0: 压一花，花了半个小时多，拿到现在这样的一张画，这个上学画一个上学图，还是别人很难办的一件事。
1: 除了新疆以外，黄胄还辗转西藏、青海、四川、云南、福建、东北、内蒙等地，为少数民族写生。在明快飞扬的线条下，各种少数民族人物多姿多彩的生活画卷呈现在人们面前。

0: 1959年，黄胄的工作单位有所变动，他被调到军事博物馆任美术创作员。也就是在这一年，他的第一本画册《黄胄画选》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从此，黄胄的名气更大了，各种绘画邀请不断涌来。这其中就有一个作家梁斌。梁斌是我国著名作家，他的长篇小说《红旗谱》描写冀中平原两家农民三代人和一家地主两代人的尖锐斗争故事。为了让小说更加生动，他让黄胄帮助绘制插图。巧的是，梁斌是黄胄的堂兄，他们俩有一个共同的故乡，河北省保定市李县新兴镇梁家庄，两家相距不到20米。1961年，36岁的黄胄回到梁家庄。28年前离开故乡的时候，黄胄是一个8岁的孩子，眼下已是一个著名画家。
1: 他这个画音一点也没有改，完全是李县话。
0: 两个月里，黄胄再次走遍了梁家庄的每一条街道，以父老乡亲的原型创作出两套红旗谱插图，成功地塑造了朱老忠、江涛、春兰等形象，用手中的画笔让小说中的人物变得更加生动具体，以至于后来拍电影的时候，导演也以黄胄的插图作为人物造型。
2: 怎么了？
3: 还是老规矩，过他的门都得下车。
2: 什么？如今是民国了，我朱老忠就要破破他的规矩。
4: 大爷，下这么大的雪到哪去啊？
5: 江涛啊，你们小唐放假回家过年了了啊？
4: 卖了菜想买点什么呀？
2: 谁家的闺女？
6: 老驴头的，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那个
2: 闺女。闺女叫什么名？
7: 春兰。大娘送给你一个见面礼。
8: 我不要。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拿着。
9: 免不免？不来吃，你快说。

一个村里出了两个文化名人，这是澧县人民的骄傲。2014年，县里建起了这座梁滨黄胄纪念馆，以此纪念他们的两位好儿子梁滨、黄胄。

刚挤下的马奶还是温热的。哈萨克族相信马奶能强身健体，帮助孩子生长。

0: шүршүрлээ. Хай, бас. Хай, бүгөтри.
1: 7月正是母马产居的高峰期。唐布拉草原上的伊犁马，平均每日的产奶量可以达到6公斤。谢姆斯亚把放凉后的马奶倒入萨巴里，每天用木杵搅动数次。几天后，就成了略带咸酸、清凉适口、沁人心脾的马奶子了。哈萨克族有句谚语说，奶子是哈萨克的粮食，足以见得奶制品在哈萨克族饮食中的分量。

0: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小青小海说应急，
2: 山洪灾害该如何防御？一、判断前兆。一、听。居住在山区附近的居民应及时收听预警预报信息，如有强降雨报告，需提高警惕，可能会有山洪、泥石流。如果沟谷变得昏暗，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闷雷声，地面轻微震动，说明沟谷上游已发生山洪、泥石流。二、看。如果观察到河水突然断流或水位突然增大，水中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可确认河水上游已形成山洪、泥石流。
3: 二、积极自救。一、一旦在沟谷内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避免强行渡河，防止被冲走。二、洪水已至，要立即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短暂避险，等待援救，要远离电线、高压线，防止触电。三、在洪水上游地区的人，如果发现了山洪、泥石流征兆，应设法立即通知泥石流可能影响的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以便及时躲避。地势低洼居民处慎防大水漫污入，转移撤离要迅速，切莫贪恋财和物。一旦陷入深水处，抓住身边漂浮物，自救知识常入目。

0: 年年汛期安全度。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49集《山石花》。
1: 在神奇的彩虹森林里，住着一位热爱植物的小专家，小羊佳佳。他总能利用花园里的奇妙植物，帮助朋友们解决各种难题。今天，又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在等着他呢？
0: 平平的草药不够用了，托我在森林里找花草的时候顺便帮他找一些，可是哪里有草药呢？

0: 咦，好像有人在哭。声音是从前面那块大石头后面传来的。小河马，你怎么了？为什么一个人在这里哭呀？
1: 是佳佳姐姐啊，我好像害死了他们。
0: 你说害死了什么？是他们吗？
1: 他们不是石头，他们本来会开花的。
0: 小河马，别着急，慢慢告诉我是怎么回事。
1: 前几天我去沙漠边缘探险，结果在一片沙地上就发现了这几块彩色的石头，我觉得很漂亮，就凑近看，结果发现它们中间居然开着粉色的小花，我太高兴了，就把它们挖了出来，想带回家养。可是我把它们放在花盆里，没过几天，小花就谢了。肯定是因为我没照顾好它们，所以把它们害死了。我这才带着它们来这儿，想找个地方把它们埋起来。
0: 小河马，你先别难过，也许你并没有害死他们哦。
1: 啊，佳佳姐姐，你是什么意思呀？
0: 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是石头。
1: 不是石头，那是什么？
0: 你看这里，这是它曾经开花的地方，这是一种非常特别的植物。
1: 什么？它居然是植物？
0: 对，它是深石花。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这是深石花呀。它是为了伪装自己，躲避食草动物的啃食，所以把自己装成了石头的样子，可不是真的石头。它每年秋季会脱皮更新，老叶片枯萎后，新叶会从里面长出来，所以并不是死了或者变成了石头哦。现在你明白了吧？它不是死了，只是需要正确的照顾方法。
1: 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好不容易看到的石头开花被我弄没了呢。佳佳姐姐，那它还有救喽？
0: 它们的根好像还有点活力，我们试试看吧。
1: 真的吗？佳佳姐姐，你能救活它们？
0: 不过我们需要一些合适的土壤，还有一个小花盆。我家花园里正好有材料，跟我去我家吧。

好了，现在是我们的巧手时间。山石花喜欢疏松透气的土壤，比如这种颗粒土，透水性很好。

0: 现在轻轻地把它们搅拌均匀。
1: 要搅拌得很均匀才行吧，佳佳姐姐。
0: 是的，让颗粒土和泥炭土充分混合。装到大约七八分满就可以了。现在我们来处理生石花。
1: 它们现在看起来干干的，直接种下去就行吗？
0: 我们需要先检查一下它们的根部。看，这里还有一些健康的根，还可以种进土里。在土里挖个坑，把生石花放进去，让它的根部能舒展开。
1: 然后呢，佳佳姐姐？
0: 然后用周围的土壤轻轻埋住它的根部，不要埋得太深。种好以后，先不要马上浇水，因为它们刚刚经历了损伤，需要一段时间适应新环境。现在浇水反而容易让伤口腐烂。
1: 是这样啊，那佳佳姐姐什么时候才能浇水呢？
0: 需要等上几天，看到它们稍微恢复一点，或者土壤完全干透的时候。生石花喜欢阳光，但要避免强烈的直射光，要记住哦。看，巧手时间大功告成。
1: 谢谢佳佳姐姐，我会记住，浇水要干透浇透，而且不能积水。
0: 没错，现在我们就给他们一点耐心，等他们恢复吧。

0: 娇娇姐姐，娇娇姐姐，你快看！
1: 哇，绅士花活过来了！
0: 是的，它真的活过来了，新长的叶子也慢慢舒展开了。
1: 真的，而且这一株好像又要开花了呢。
0: 我按照你说的方法，把它放在阳光充足的窗台，每次都是等土壤完全干透了，才浇一点点水。
1: 你做得很好，小河马。
0: 那还是多亏了你的帮助。

0: 是花园图鉴。
1: 生石花外形酷似鹅卵石，通过伪装躲避天敌，叶片顶端有透明小窗，用来透光进行光合作用，是自然界善于变化和隐形的神奇植物。就这样，小羊佳佳和朋友们用智慧和合作又一次解决了生活中的小麻烦。

0: 第五十集，卷百。
1: 在神奇的彩虹森林里，住着一位热爱植物的小专家，小羊佳佳。他总能利用花园里的奇妙植物，帮助朋友们解决各种难题。今天，又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在等着他呢？

0: 这个怎么办才好呢？
1: 土拨鼠，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叹气呀？
0: 佳佳姐姐，是你呀，我正在为这片地发愁呢。
1: 这片地看起来好干啊。
0: 是啊，我原本想在这里种些绿植或者蔬菜，把环境变得好一些，可是种了好几次，它们都因为缺水枯死了。现在，我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0: 确实，这里是彩虹森林很少下雨的地方，一般的植物很难存活。
1: 是呀，所以我才发愁，难道就没有植物能在这里生长吗？
0: 其实有一种植物说不定可以。
1: 有吗？是什么植物呢？
0: 它叫卷柏，是个耐旱的高手。
1: 卷柏，耐旱的高手？
0: 对，就算它偶尔完全干枯了，但是只要遇到水，就能重新复活过来。
1: 干枯了还能复活，这么厉害？
0: 是啊，所以说它特别适合这种缺水的荒地。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卷柏又叫复活草，耐旱能力极强，干旱时会卷曲休眠，根系断裂，遇水就能快速复活，不需要随时给它浇水，也能长时间耐干旱，是干旱地区绿化的最好帮手。卷柏在干旱的时候会把自己卷成一个球状，进入休眠状态。它的根系还能自己断掉，像一个小小旅行家，让风带它去有水的地方旅行哦。
1: 找到水之后呢？
0: 一旦遇到水，它的叶片就会迅速舒展开，重新变得绿油油的，恢复生机。
1: 太好了，这种植物正是我需要的。我们去哪里找卷柏呢？
0: 我知道，彩虹森林里有些岩石缝和干燥的坡地上有，我们一起去采摘一些卷柏的枝条吧。

0: 就是卷板。
1: 哇，他们看起来已经因为缺水干枯了，真的还能活过来吗？
0: 放心吧，可以的，我们现在就采摘一些卷板健康的枝条。

0: 用这些枝条就可以扦插繁殖卷板，我们这就回去种在你的荒地上。
1: 种的时候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吗？
0: 卷板喜欢疏松排水好的土壤，我们回去用一些沙质土壤来种。

0: 好了，现在是我们的巧手时间。刚才我们回了一趟我的花园，拿来了一些混合好的沙质土壤，很适合卷柏生长。
1: 那还需要我把地再松一松吗？
0: 需要的，我们先选好地方松一下土。

0: 现在我们把卷柏的枝条种进去。像这样把枝条放进去，然后用土轻轻固定住。
1: 种好了要马上浇水吗？
0: 不用马上浇很多水，卷柏耐旱，我们遵循耐旱不涝的原则，意思就是它很耐旱，不需要我们频繁的辛苦的去浇水，种下去之后就交给雨水和自然吧。
1: 我记住了，不用频繁浇水。
0: 看，浇水时间大功告成。
1: 谢谢佳佳姐姐，希望他们能快点适应这里。
0: 接下来，我们就等待一场雨的到来。

0: 佳佳姐姐，佳佳姐姐，
1: 土拨鼠，看你这高兴的样子，是有什么好消息吗？
0: 对，我是来告诉你卷柏的好消息的。我们上次种下卷柏没多久，就来了一场雨。雨停之后，我去看，那些原本干枯的卷柏果然慢慢舒展开，都变成绿油油的模样了。
1: 太好了，卷柏的复活能力很强吧？
0: 而且后来又有很长时间没下雨，卷柏只是又卷曲起来，好像睡着了一样。但是等到再次下雨之后，他们喝饱了水，马上又精神抖擞地活过来了。
1: 这就是卷柏的本领，干旱时休眠，遇水就复活。
0: 现在我的荒地上已经有了一小片绿色的卷柏了，谢谢你，佳佳姐姐。要不是你，我可能还在对着那片荒地叹气呢。
1: 不用谢，能帮到你，我也很高兴。

0: 是花园图鉴。
1: 卷柏又叫复活草，耐旱能力极强，干旱时卷曲休眠，根系断裂，遇水可快速复活，不需要频繁浇水也能耐干旱，是干旱地区绿化的最好帮手。就这样，小羊佳佳和朋友们用智慧和合作又一次解决了生活中的小麻烦。

0: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2: 各位乘客，普台中学到了，请车辆停稳后依次下车。

我叫马新月，今年19岁，是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我出生的时候，查出患有先天听力障碍，从那时起，我就与这个喧嚣的世界隔离开来。

0: 你们习以为常的各种声音，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未知世界，但很多时候我依然很喜欢穿梭在繁华的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美好。
1: 19.2

0: 三桌，你要稍微等一会儿。
1: 他好像听不到我来，帮他翻译一下吧。
2: 你前面还有三桌，还要再等一等，等到你的时候，我来喊你。我会一点点。
3: 虽然我听不到声音，但是你们的一些善意之举会给我带来无尽的温暖与力量，让我感受到这个无声的世界不荒凉，总有温暖在暗中闪耀。
4: 大哥，你一路上你才写仨呀？
5: 纳米设备我记得住，人名我真的记不住。再说了，你让我想这些有什么用啊？
6: 参加科学边界聚会的人很多，他们真正感兴趣的就那么几个人。
4: 我现在有一个大胆的假设，跟科学边界接触的人有两种结局，一种像你表面这样啊，就相信他们、配合他们、加入他们；还有一种就是接受不了自杀的。我们现在需要把这些有可能自杀的科学家给找出来，保护他，懂吗？
5: 懂。
4: 找。
7: 三体，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这孩子
1: 这太淘了，
0: 我跟您说，三天不打上房揭瓦，他没少挨揍，
2: 太出圈了嘛。
0: 是是，
2: 我为了今天开馆特意换了一套新的藏宝版馆，
0: 是是是是是，
2: 是在天成号定做的，努克克努克克，真皮干。
0: 哎，您换上我这件行不行？
2: 不，
0: 先生。
2: 哎呀，哎，人问你，这
0: 先生，
2: 这些个小无赖，我是没法教的，
0: 我去
2: 教不了了，
0: 我去
2: 教不了，
0: 回二奶奶一声，行不行？
2: 什么钱？我有钱了
0: 不？
2: 今天算我倒霉好了。
0: 先生，您不能这么走，您再等一会儿。先生，先生，这下又怎么扯的喽？
3: 走，你给我走吧，你
0: 走，走，二奶奶，你出来，出来，你啊，你老实。
4: 怎么了？这是怎么了？你瞧瞧，你儿子给我们儿子抹的。
3: 你们家七少爷又把交管的先生气跑了，还打了我们小五，你看没抹的跟豆儿墩似的。
5: 二婶，瞧他把我抹的。
6: 是真的吗？
5: 真的。
6: 前些日子我怎么说的？再气走了先生就该怎么着？
5: 赶出大门，上大街去要饭。
6: 走。
3: 得，这回老实了。
6: 该。

0: 半块了，半块剁给了，卖半块了。哎，小孩儿，卖半块吗？你看半块多好。你怎么不说话啊？嘿，这孩子真是。卖半块了，半块剁给了。
1: 老爷们，敬个包吧。今天就在老爷们敬个包吧。少爷给点吧，少爷赏给俩吧。少爷赏给俩吧。
2: 二嫂，你怀着孩子呢，可别动这么大的气啊！
3: 气死我了！我怎么生了这么个孽种啊？你看看谁想要他，就白白送给他得了。
4: 谁敢要他呀？那不是引狼入室吗？
5: 二哥，你别火上浇油了，快把孩子叫回来，管教管教就行了。
3: 谁别理他，让他饿死在外头。
5: 那不成。吓唬吓唬就得了，我去叫他来，跟你们认个错。
3: 他，你太小瞧他了，他还会认错？
4: 哼，打死他都不知道吭一声。
5: 打也好，管也好，总不能把他推出门外不管吧？这不成野孩子了。我去。回去吧，走，听话，回去认个错，逗你妈一乐不就得了吗？走，回家，走。哎，景琦啊，姑姑的话你都不听了，你不是跟姑姑最好吗？啊，走走走。你怎么这么拧啊你？我不管你了，胡头，把他拉回去。
6: 啊！
5: 我看你做到什么时候？
6: 景琦，听话，回去吧啊！到吃饭的时候了。哎，景琦，我黑了着你，怎么样？来，走走走。你小子他妈的打我！
3: 打你怎么着？
6: 活该你！你就在这坐着吧，谁也不管你啊！臭狗屎！
0: 卖半筐喽，店卖做给了，卖半筐了。
7: 小孩，来点吧。多好啊！你再不买，跟我买不起吃苦肉了。啊！
0: 卖半筐喽，回报园去吧，多给喽。

0: 啊，快吃吧，别让你妈看见了啊！快吃吧，今儿的饭啊，特别香，快趁热吃啊！快吃吧！哎，你别不识好歹啊，这是我背着你妈偷偷从厨房拿出来的，快吃吧！
1: 你不饿呀你？快吃！你要急死！

0: 死我呀！快吃吃吃吃！
1: 赏俩吧，老爷。
0: 哎呦，小祖宗，你这是干什么呀？快起来起来！哎呀，这像什么话呀？
2: 不
0: 想
2: 大点吧？
0: 小祖宗，你这是干什么？
1: 花脚要花脚，我听我妈的。
2: 可怜可怜没人管的孩子吧，老爷太太，可怜可怜吧。
3: 小 Z， 叫什么爸爸？叫爸爸，我给你打子儿。
4: 叫
0: 哎，你们起什么哄啊？这是我们家少爷。
2: 可怜可怜吧。
3: 叫你叫爸爸呢嘛？正经一个大子儿。
0: 走走走走走走走。你大爷的，都滚开你！这我们家少爷起什么哄啊你？
5: 干嘛？
2: 赏俩大子儿吧，老爷。
0: 你快起来吧，小祖宗。
2: 散
0: 散散！哎呦，
6: 走了。
0: 你起不起来？
7: 你看这孩子手齁凉。
2: 谢老爷，谢老爷。
6: 没听说。
7: 行了，我说景琦，
6: 这么新鲜，
7: 我走，你听着啊，
3: 新鲜事儿啊。
0: 你起来吧。
6: 这意思呀？
0: 你跪着吧。
6: 这少爷，到我们这儿
2: 都赏俩吧，老爷。
8: 二嫂，吃两口行不行啊？一天不吃饭还成啊？
9: 真的吃不下，心里堵得慌。你把他叫回来吧。
8: 哎，这就对了。你先吃，你要是不吃啊，你这肚子里的孩子还受不了呢。
9: 这一个就够我受的了。再生一个，哎呀，我也就活不了几天了。
8: 哎呀，说什么呢？我去找他。
10: 二奶奶，
8: 哎，胡总管，
10: 胡奶奶，二奶奶，您快瞧瞧去吧。
8: 怎么了？
10: 景琦他在外边，他
8: 哎，你快说呀！
10: 不是他
9: 怎么了？
10: 哎呦，
9: 他出事了。
10: 他事儿倒是没出，他在大街上。他满嘴的，他叔叔大爷、大爷大妈呀，他跪着那儿，他要饭呢，他
9: 啊，亚平，你说他是人吗？这不是存心捣乱吗？你说说，
8: 这太气人了，我叫他去，
9: 你别去，我。我真是没法活了，我。
8: 二嫂，
10: 二奶奶，
8: 二嫂，二嫂，你别这样，别伤了身子，二嫂。
10: 二奶奶，我叫他回来。
9: 不许叫！不许你叫！谁要是把他放回来，我就跟他没完。你让他上外头要饭去，让他在那儿要饭。我不要这个孩子了，我不要这个孩子了。
8: 二嫂，
9: 要不得了，这个孩子我不要他了，我不要。
10: 二奶奶，
8: 二嫂，
10: 您这是图何许呢？
8: 二嫂，
9: 不要这个孩子，
8: 别伤了身子。
6: 没事啊，
11: 我们来吧，赏俩大子儿。
2: 一德修好吧，老爷太太，赏俩大子儿吧，老爷太太，可怜可怜吧。
6: 三爷，
12: 您看看吧，
0: 整个一个活祖宗。
2: 可怜吧，赏俩大子吧。
12: 哎，景琦啊，
2: 可怜可怜，
12: 景琦，
2: 可怜可怜，
12: 你这干什么呢？
6: 真是
2: 拉倒吧，竟然吃牢饭，可怜可怜吧，可怜可怜吧。
12: 这事儿你倒真听话，你啊，
2: 可怜可怜吧。
12: 去，有什么好看的？
0: 让你走吧，你。
2: 哎，回来呀，赏俩大子吧，可怜可怜啊。
12: 我说景琦啊，你今儿个闹的，是不是太不像话了？回去吧。跟你妈说，说是三叔叫你回去的啊。哎，景琦，要不三叔带你玩去？
13: 上哪儿？
12: 当然是好玩的地方了。
13: 好玩吗？
12: 好玩。景琦啊，最疼你的还是你三叔。走。
14: 哎，三爷。您这是带他去哪儿啊？
12: 你少问。三叔啊，教你唱黑头，

0: 不来了吧？
1: 大爷，明儿再来啊！
2: 大爷，
3: 大爷，
2: 有日子
3: 没
2: 来了，
4: 哎，我没来，可是你们也没少往兜里装银子。

0: 花
1: 是的，
0: 来来来，香一口，来。哎，花啊，
1: 啊，
0: 去伺候伺候那位小少爷，啊？
1: 哟，他懂什么？他会吗？
0: 还来了劲了，快去呀！快去。景琦，叫花给你嗑瓜子儿啊。
1: 哟，我的小少爷，来，你来嗑瓜子给我吃吧。
2: 二奶奶，锦旗跟着三爷去了春香院了。
3: 谁说的？
4: 我亲眼看见的，我是不放心才偷偷的跟着去的。
3: 会吧？不会吧？胡子头，
2: 哎，
3: 叫马浩备车。
2: 好。
3: 你养的好儿子，
0: 哎，你上哪儿去啊？
5: 一会儿讨饭，一会儿上春香院，那还想上哪儿啊？
0: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这是啊，
6: 杰克里，
0: 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哎，
6: 烦死我了。
0: 二嫂，你怎么来了？
3: 你怎么把他带到这种地方来？啊！
0: 我们老爷们的事儿你少管。
3: 我，
0: 嘿，你敢打我？
3: 打的就是你！
0: 你还反了天了你！今儿我他妈非……
3: 过来，我就捅了你！
0: 嘿，你这是干什么呀？要闹啊？回家闹去！啊！这娘们儿还真野。

0: 行了，让他睡吧啊，折腾一天一宿了。
1: 不行，让他跪着。以后我管孩子，你少插嘴。你，
0: 我才不管。
1: 就是因为你不管，把他惯成这样。
0: 那你倒是让我管还是不让我管啊？

0: 这就是你们百草厅的药，跟从前怎么比呀？过去的丸药啊，放3年它都是新鲜的，你们这倒好，才1个月能硬的把人牙给崩了。
1: 是是是，这不正在想辙吗？
0: 还想辙呢？乌鸡白凤丸愣吃出渣子来。
2: 跟您说句实话吧，这原来的配方和柜上的老人，他都得让白家人他扣着呢。我这是干着急，他也没辙呀。这
3: 你不就是白家的人吗？
4: 可不是我扣的，我是老三，我不当家。
3: 是二奶奶不？
4: 对对对对对，只要宫里下刀令了，让二奶奶交出来，可就全齐了。
0: 哎，你是白家的人，这胳膊肘怎么往外拐呀？
4: 我这也是为了宫里用药。

0: 我不能光讲私情啊，您说是不是？
1: 说得好听，你当我不知道？我早知道了，你内外勾结欺负孤儿寡母，人家想把匾拿回去，你还打人家？
2: 哎，长工，这哪有的事儿啊？您这是听谁说的？
1: 你别跟我这装孙子啊！你们要再不改，我就把百草厅交给二奶奶办。
3: 常公公，这可使不得，您多少得给詹王爷留点面子。这里边啊，有詹家的蛊。
1: 怎么着？想拿詹王爷压我？这会儿不是同志爷的天下了，贫主的也死了。詹王爷他不大风光的起来了不？打这会儿起，内廷供奉全免，预支的官银月底交回，你们少一两银子，叫你们吃不了兜着。
0: 常公公，常大人，您高抬贵手啊。您
1: 南记你们二位开的？
0: 是是是。
1: 哦，等着查封不？连生了虫的甘草，发了霉的大黄，你们都敢用？魏大人已然把折子递上去喽，等着听信儿不？
2: 常公公，您得帮着美言几句啊。
0: 砸锅。
4: 崴泥呀！
5: 那正道说，人光上吃饭。
4: 哎，
6: 我说不能站着。
7: 哎，早跟你们说了，二奶奶在常公公那使了路子，你们都不信。你们真是，
8: 谁想的？
9: 哎，谁知道他这么神通广大呢？
7: 对，
10: 就是。哎，我跟你们说什么来着？啊，我们白家门里就属二奶奶最阴。
7: 那你还天天唠他的好？
10: 我什么时候说的？
11: 行了，行了，行了。别吵了，行不行？说点正经的。那天摘匾，我就说不能摘，啊，只要二奶奶入骨，那七八个老人他也回来了，秘方也有了，啊，何至于有今天？
12: 哎，那天可是你让摘的，
11: 我那是跟你们赌气。你们那两个眼睛只盯着那一股，是不是？就不想想这买卖怎么维持？哎，我说你们有一个听我的吗？啊，
0: 这回听您的还不行吗？
11: 晚了，这回得去求人家，求人家把匾挂回来，给人一股，人家干不干还不知道呢。
12: 那就求人家吧，这还有什么说的呀？
11: 你去，
12: 我去，
11: 你
13: 那就我不行，我们两家结着疙瘩呢。五贝勒，
14: 哎，别指着我，我是有难言之隐，我不能去见那二奶奶。还是三爷，
15: 我更不行了。不能叫二奶奶知道我有股啊，您说是不是？啊，
11: 我就知道还他妈练我一人。不过咱这丑话可戳在头了啊，谈成谈不成我别老埋怨。
16: 那不能够，
11: 不过这二奶奶可是个难对付的主啊，谈成什么条件全得由我做主。
13: 那当然，
17: 刘铁板，
13: 你掌柜的呀。
15: 哎，董掌柜，跟二奶奶说话得留神，把她惹急了她能大嘴巴抽你。
11: 哎呀，三爷让她抽过吧？
15: 抽我？他他妈敢！借他俩胆儿，切！
18: 今儿个呢，我只是个中间人啊，做个见证。

0: 细目呢你们二位自己谈啊。
1: 只要二奶奶把这老匾挂回来，我们情愿让二奶奶入股。
2: 东掌柜的，你大概知道这块匾的分量了吧？
1: 正因为知道了，这不才来求二奶奶吗？这其实啊，我早就知道。
2: 那好，我要一半。
1: 您只说加进去四股？
2: 不是，要加进八股。
1: 啊？把百草厅分成十六股，您占一半？
2: 对。
1: 魏大人，这没法谈了，这怎么谈呢？这，
0: 你别问我呀，我只做个见证，你们自己谈啊，自己谈，自己谈。
1: 这我没法向股东们交代呀，您原先可是说只进一股啊，
2: 现在不成了，您做主吧。
1: 我做不了主。
2: 做不了主。做不了主，今儿个您就不会一个人来。
1: 这就算我能做得了主，你也太狠了吧？不是，
2: 魏大人就这样吧。霍总管送客。
1: 哎，二奶奶，您得容我说句话，不是？
2: 说。
1: 少点，比您原先说的翻一番，这还不成吗？
2: 坐下来说。原来呀，我是求你，今儿你是来求我呀？你是走投无路了才来求我？你不答应没关系啊，我等啊，我有的是耐心。等到你再来求我的时候，可就不是一半了，老匾放在那儿也烂不了。我着什么急呀？
1: 二奶奶不愧是女中豪杰，我这堂堂七尺男儿甘拜下风。来，我摁手印。
2: 董掌柜的，恭喜你呀，你快跳出火坑了。
0: 恭喜董掌柜，
3: 恭喜您。
1: 就别恭喜了。
4: 好。

0: 回来了您呢？
1: 我回，我上哪儿了？
0: 您不是和武贝勒去天津了吗？
1: 我去天津干什么去？
0: 哟，这您怎么问我呀？武贝勒昨儿来把咱们柜上的现银全都提走了，说和您去天津再开个新号，这儿保不住已经歇业了。
1: 那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0: 合着您什么都不知道？武贝勒让我在这看摊啊，他说找个好买主，咱好卖这个铺面房啊。
1: 我他妈我了！武贝勒这个王八蛋呢，是吃人饭不拉人屎。他什么时候去天津啊？
0: 天一亮就走了。
1: 好你个贵武，你等着我的，你在这盯住了，我这就去天津。没有我的话，这房子谁都不能卖。
0: 这什么呀，乱七八糟的！这
2: 磕头。
3: 花果山，水帘洞，孙悟空要降生。

0: 齐天大圣下了凡，捉妖降怪显神能。
1: 低头，不许抬头，看神仙，烂眼睛。给你们弄点圣水啊！
2: 哎呀，这太悬了，着了火可不得了啊！
3: 赶紧叫他下来呀、
2: 这是二奶奶老七，天生的混世魔王，谁也管不了啊！
3: 不行，得赶紧告诉二奶奶去，出了事儿谁担着？
0: 我旗下圣水来了，一人喝一口，不许多喝，喝了它延年益寿。
4: 这是尿！
1: 胡说！
0: 诽谤大圣，三世不得超生。
5: 你瞧瞧这一对儿，小物了。
6: 快生了吧？
7: 什么时候生你都不知道，可真是的，还有俩多月呢。我呀，真是盼这个闺女，这小子太淘气。
6: 闺女当然好了。
7: 你也盼闺女吧？
6: 那是。
7: 哎呀。
6: 你呀、悠着点，别太累了啊。这老铺子已经盘回一半儿，松口气儿吧。
7: 松不得哟，我这心里头啊急着呢。你呀往后啊也闲不住了。这秘方配药啊，最后那一位啊可得你要去做，我可干不得。
6: 这事儿不用你操心。
8: 二奶奶
7: 怎么了？
8: 哟，二爷您快瞧瞧去吧，景琦在药厂那玩火呢。那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这
7: 你瞧瞧，他一天不惹事儿，他浑身就不舒服。哟，
6: 轻点儿，别闪着了。
7: 哟，你瞧瞧，这孩子，哎呦，
0: 齐天大圣下凡了，我就是齐天大圣。
8: 咱千万别吓唬他，把孩子哄下来就得，千万别着了火呀。
7: 锦琦，你下来，
0: 干什么？
7: 你下来，妈给你好吃的。
0: 二婶。锦琦要吗？喝尿，
1: 不许胡说！等住，给你拿好吃的去。
7: 走，回屋去啊。

0: 不听话，我打死你！你听不听话的？你听不听话的？你禁手禁也不住我的！
1: 二奶奶，二奶奶，二奶奶，
2: 不能打了！
0: 你不听话，我让你不听话！
1: 二奶奶，不能打了！
0: 二奶奶，
1: 二奶奶。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

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

0: 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补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 他们都夸我会

0: 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六十，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2: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很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稍后继续大宅门。

0: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5: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检查。

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0: 起来，
1: 锦旗，
2: 把门打开，
3: 开门呐，
1: 锦旗，
2: 二嫂别打了，
1: 锦旗，
3: 二奶奶别打了，
1: 锦旗啊，锦旗，锦旗，
4: 打了，
2: 二嫂，
5: 二奶奶，
2: 哎，二嫂，
5: 锦旗，
2: 哎呦，
5: 奶奶，你这，锦旗。
4: 都让让！
5: 哎呦，孩子们，快走吧，别这添乱了，快走！
6: 二嫂，你也下得去手，打得忒狠了。
1: 我没想打得这么狠，他但凡说一声求饶的话，我也不至于把他打成这样。
6: 哪有你这么打孩子的？您这怀着孩子啊，注意点身子，听见了？
1: 你是死人呐，都打成那样，你也不过来拉一把。
5: 你说的，你管孩子不让我插手，
1: 他越不叫饶，我就越来气。他哪管哭一声呢，我也就不那么打他。
5: 你不知道他生下来就不会哭。
6: 生下来不是不会哭吗？
1: 他恶心我，你也恶心我呀！你，你这气就那么狠呢？你，我打成那样，你也不过来拉着点
6: 儿。说的是，二哥，你怎么就不拉着点儿啊？你心里太狠了。
5: 那合着你们全对，我全不对。你把孩子打成那样。还倒打一耙，
1: 霍总管！
7: 哎，二奶奶，
1: 赶明儿你给我找一个厉害的先生，好好的管教管教他。
7: 我找了，我找了，可说了归齐，人家一听说教的是景琦，就没一个人敢来。
1: 咱们多出银子。
7: 人有位先生说了，您给个金山，人也不来，人还想多活两年呢。
1: 再找。找个厉害的，打死他都不用偿命。找不着他，我就辞了你。
7: 哎，哎呦，二奶奶，您说我，姑奶奶，您说我，
6: 别着急，慢慢找。你挤得胡总管干什么呀？
8: 嘿嘿嘿嘿嘿

0: 我说，你来找谁啊？
1: 这位爷，我打听一下，有位北京的贵武武贝勒，是不是来过您这儿？
0: 北京，南极白家老号的东家。
1: 对对对对对，哎呦，可找着了，我找了好几天了。嗯，
0: 你那是他骂人呢？
1: 朋友，铁杆的朋友，哎，白盈宇。
0: 哦，白家老号，有位白三爷，认识吗？
1: 不才就是我啊。
0: 哦，好，好，白三爷来了啊。
2: 啊，哎，头儿在位，
3: 好嘛，挺守信用。白三爷，拿银子来了，拿着吧。
1: 银子？什么银子？
3: 那么回事，他把银子在我们这儿输光了，还欠了一屁股债，让我们找白三爷。你了是不是白三爷？
1: 是啊。
0: 是贵吴的铁杆朋友，
1: 没错啊。
3: 那就对了，拿银子吧你了。
1: 对什么对啊？他赌输了，凭什么找我要银子？
3: 得了，三爷，别蒙我了。他都说了，他把银子都存在你那儿了。
1: 放他妈狗臭屁！我的银子都让他给卷走了。
3: 哎，你们俩的事儿我可管不着。你俩拿银子吧。
1: 合着我是找上门挨坑来了，我找他算账去。
0: 哪儿去？走，把银子放下再走。
1: 哎，你们讲理不讲理啊？
0: 欠债不还，见你妈还有理了。今儿你还想出这门吗？
3: 要命还是要银子？你说。
1: 冤枉，我忒冤枉。我哎，干什么干什么啊？你们不能光听一面之词啊。这么着，咱把贵武找来当面说清楚。我告诉我他在哪儿啊？
0: 他在哪儿？我怎么知道？
3: 他呀，回北京了。他说他是展王府的贝勒爷，西太后明儿要召见他。
1: 啊呸！西太后知道他是个屌毛啊！他妈这个下三滥！
3: 你呀，找他去吧。你要是找不着他，我们还得找你要。
1: 我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呢。
0: 哎，这尼玛是真的吗？
3: 三爷的东西，能有假吗？哎，你要是走了，我们到哪找你去？
1: 找着贵武，我把他带来，咱们三头对证。我要是该给银子不给，你们把我剁了。
0: 不知道，这
4: 肯定是有事儿。说的是啊。

0: 你死哪儿去了你？好几天也不回家。南记都查封了，你知道不知道？
1: 多废话呀！我能不知道吗？
0: 起来起来，瞧你这一脚的泥！
1: 哎呀，行行行行行，凑合点吧。能活着回来就不错了，知道吗？贵府那王八蛋来了个卷包会，把银子都卷走了。
0: 啊，那找着他没有啊？
1: 这个畜生在天津赌了个精光，还欠了一屁股债。哎，你说这小子有多损呢？他愣是让那帮混混啊找我要银子。你瞅瞅，这全没了。

0: 那帮混混差点没把我剁了。
1: 这下咱们辛辛苦苦攒的银子不是全完了吗？
0: 嗯。都说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这才刚几年啊，就他妈河了西了。
1: 我早就说过贵武不是好东西，跟他大伙还有个好啊。
2: 你什么时候说他不是好东西了？你以前不老夸他跟朵花似的吗？
1: 往后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0: 哼，贵武躲着不见我，姥姥。哎，你知道詹王府大格格生的俩孩子是谁的吗？
1: 听说是贵武的。
0: 没错，孙子，我不信你不来找我。
1: 可眼下怎么办呢？咱们成穷光蛋了。这下叫二奶奶瞧笑话吧。
0: 是一招棋错，满盘皆输啊。我叫人坑了，我倾家荡产了，我没坑害过别人呢，我就是想发点财，过点好日子，我招谁惹谁了？我，您老叫我要宽恕，哎，我宽恕，可他妈谁宽恕我呀？我要不是走投无路，我不入您的教，怕给您找麻烦。主啊，主啊，您给我指条明路。要不您给我看看八字，抽个签儿。看看我这两年走的是什么运呢？我这儿，
3: 我要承办南极老号。
4: 这不可能，您恐怕是得陇望蜀了吧？
3: 这做生意啊，他就得吃着碗里头的，看着锅里头的。承办南极就是盘回百草厅的唯一的指望。
4: 不明白，
3: 咱们独家承办南记和百草厅打擂台呀。
4: 可百草厅有咱们一半的股份呐。
3: 就因为那一半还不姓白，所以非打他走投无路不可，叫他把那一半也拱手让给咱们。
4: 可咱们人力物力财力都不行啊。
3: 行，把七八个老人全用到南记，再找常公公，无论如何拿到宫廷的供奉，这不就有了银子了吗？百草厅啊，我叫他接着往下赔。我手里头还有个杀手锏。
4: 秘方。
3: 秘方。为什么董大兴催了我好几回要秘方制药，我就是不给，时机不到。有了秘方，我就敢不留后路。
1: 快端上来，端上来！
5: 你瞧瞧，你瞧瞧，二奶奶呀，哎，你舔着个大肚子还饶世界忙活？
1: 没事没事，
5: 让他们闹去，让他们闹去。
1: 我知道，我知道。
5: 哎，
1: 瞧这姑娘多细心呢！
5: 歇会儿，歇会儿。
1: 哎呀，瞧这丫头多好啊！我跟您说呀，喂着点，喂着点。常老爷呀，您在宫里头什么好吃的没吃过呀？可是这葡萄现摘现吃，没享受过吧？
5: 这还不是托你的福。
1: 哎呦，您叫我折寿啊，我是托您的鸿福啊。您快尝尝吧，快尝尝。我也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来，再喂着点。
5: 你吃，你吃。
1: 我知道，我知道。哎，我跟您说呀，我呀把南记给承办了。您说我能不想到您的好处吗？您拿着吧，瞧瞧，瞧瞧，来伺候着。这南记呀是按着四个股份的，我们家的大房、二房和老太太，这是您的那股，您瞧仔细了。
5: 别介。这不合适吧？这
1: 没什么不合适的。

0: 没您呢，哪有白菜今天呢？
1: 五娘，我受你的好处太多了。
0: 哎呦，您呢，死乞白赖的不要，是不是怕日后再求您呢？
1: 你要这么说，那我可就收下了。花儿，收好喽。
2: 真甜。
0: 这百草厅啊，我做不了主，只占一半的股份。只要有那么一天我全盘回来，我照样给你一大股。
1: 你这越说越没道理了，我这不成坐享其成了吗？
0: 这是您应得应分的。
1: 你快把百草厅盘回吧，别让那帮臭小子跟你瞎搅和了。嗯，
0: 那您得给我撑腰。
1: 来了。
0: 要想全盘回来，只有一个办法最快。
1: 说说我听呀。
0: 必得请内务府把宫廷供奉赏给我。
1: 百草厅有了宫廷供奉，那不就是更威风了吗？
0: 不是给百草厅，是给南妓。
1: 什么？南妓？
0: 是啊，您琢磨琢磨，这百草厅还有好日子过吗？
1: 二奶奶，你这手啊够狠的。行，我得帮你把这出唱圆满喽，宫廷供奉包在我身上了。
0: 只要有您撑腰，我就狐假虎威了。哎呦，这，
1: 哎呦，哎，你怎么了？
0: 我有点不得劲儿，哎，我得走了。
1: 不行不行，我跟砂锅君要了白肉了，咱们今儿签球标啊。
0: 不成了不成了，得下一回了，我得走了。我
1: 哎，华
3: 奶奶，
0: 不成了，
3: 快送快送了，快送
0: 了。
1: 这是怎么了？这是？
0: 哎呀哎呀，快不行了。
4: 二奶奶，您怎么了？
0: 我赶紧回家。
4: 哎呦，您都早说呀，这都什么什么样了，你还满世界乱跑。来来来，快快快，
0: 小心。

0: 哎，亏着没出事儿。哎，干嘛？我看我妹妹。
1: 哎呀，
0: 小妹妹好着呢啊！现在你不能看啊，走吧。连我的话都不听了，
1: 他也不行啊，也都不成。

0: 丑。
1: 臭丫头啊，
0: 面真大，
1: 上到车上喽。
0: 是啊，哎呀，你瞧把他乐，哎呦。
2: 想你丫头了吧？
3: 你来干什么呀？出去，快走快走，捣什么乱呢？
4: 我要看小妹妹。
2: 你让她进来吧。
0: 哎，看看小妹妹，看看小妹妹。哎呀，看哥哥来了。哦，看哥哥来了。哦呦，
2: 我出了月子，我就陪你去看闺女去。嗯，
1: 她不让进。
2: 嗨，凭什么呀？自己的闺女不让看。不哭了，哎呦，哎呦，哎呦！
1: 二嫂，我去回妈一声，给这孩子起个名啊。
2: 是啊，得起个名啊。
1: 嗯。

0: 起个名儿，给起个名儿。
1: 冻豆腐，冻豆腐，哎呀，冻豆腐，冻豆腐，冻豆腐。
2: 这尼玛是不是白三爷的家？
3: 是，没错。
2: 叫他出来。
3: 三爷他不在家呀，
2: 我们都来三趟了，怎么趟趟不在家？
4: 干嘛干嘛？这尼玛不成心躲着吗？
3: 哎，这位爷，怎么这么说话呢？三爷他在家，他能不出来吗？
2: 我说，今儿他到底回来吗？
3: 回来啊，这是他家，他能不回来吗？
2: 哼，那好，我们今儿就不走了。坐在这儿等了，你们家可管饭啊！
5: 怎么了你？吓成这样！
6: 天津赌局的要债来了。
5: 真是的，又不是你欠债，你怎么跟做贼的似的？
6: 你懂什么呀？跟这帮混混没法讲理，都是要钱不要命的主。
5: 叫他们去找桂武。
6: 我要能找着桂武，我还躲什么呀？这个王八蛋，弄得我人不人鬼不鬼的。
5: 哎，这可怎么办呢？
6: 我哪有辙呀我？
7: 哎，有点神啊！行了。我进去配药，门锁上啊。
5: 得嘞。哎，配完了叫我啊。
8: 知道了。
5: 得嘞。
8: 二奶奶，二奶奶，打天津来俩人，说找三爷要债，赖那儿不走。
5: 叫他们找三爷去吧。
8: 三爷躲着不见呢，这不是个事儿啊！我看这俩人来者不善，
5: 走，跟他们说道说道。您找三爷？
2: 三爷欠我们的账。
5: 欠多少钱呢？
2: 3300两。
5: 字据呢？
2: 有啊。
5: 这不是三爷欠的，
2: 五贝勒让我们找三爷，
5: 这钱不能给啊！
2: 你了是谁呀？你了做了主吗？你了要做不了主，我们还得找三爷。
4: 三爷不给也行，一条腿，1000两，外加1双眼珠子，出了人命啊！我们有人陪着死。
3: 干嘛呢？哎，
4: 干嘛干嘛？做到做到，他还能跑出这院能不能？
3: 客气点，客气点啊！
5: 胡总管，
9: 哎，
5: 上账房提银子。
9: 这
5: 字据啊，我收下了啊。哎，
10: 开门！开门啊！
5: 哎呦，你急什么呀？
10: 开门！
5: 我给你开。
10: 哎呀，你上哪儿去了你？
5: 哎呦，别急，拽拽拽拽。
10: 哎，怎么回事啊你呀、啊？你怎么把我锁里边就跑了呀、啊、你？
5: 有点事儿，你配完了？
10: 完了呀。
5: 那赶紧的，让伙计们搬药啊。
10: 等会儿，我撒泡尿。
11: 我说二嫂啊，
5: 哎，
11: 这独家配药秘不外传，这是祖传的规矩。
5: 当然了。哼，老三呐、啊，
11: 哎，
5: 你瞧瞧。这是怎么回事？你仔细的看看。
11: 我告诉你，二嫂，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这银子呀，您不能找我要。这是桂武的赌债，您说您干嘛替他还？
5: 我就知道我这好人当不成。
11: 二嫂，你也够阴的，拿着一大把当票给我看。一转眼就承办了南记，您说，
5: 哎，
11: 这笔银子是怎么变出来的？
5: 我说咱们不是分了家了吗？你管得着吗？
11: 是是是，我是管不着。可这老铺的老匾是祖传的呀。
5: 嗯，

0: 这我该管得着吧？
1: 你想怎么着吧？
0: 我，哎，我坐哪儿啊？
1: 自个儿搬把椅子去。
0: 得嘞，我还是站着说吧。东家坐着，穷光蛋站着。不过，拿老扁入股，该有我一份吧？
1: 有你一份。
0: 我可跟您这说正经事儿呢。
1: 我也不是跟你闹着玩的，不信呢，你去查查红头账本去。
0: 可我怎么觉着跟闹着玩似的呢？就这么痛快，痛快的我都不敢信。
1: 你要是嫌痛快了，我给你立个规矩。你要是不依呀，咱们就没那么痛快的了。
0: 别，您还是说了吧。我没那找不痛快的瘾。
1: 你拿三股，可是老铺的经营你就不能插手，难记与你无关。嗯，
0: 您一人拿七股，
1: 大房拿四股。
0: 二嫂哎，我打心眼里头佩服你。过去我一直跟您犯浑，杨教的说法是您宽恕了我，在我这么难的时候您拉了我一把，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您。
1: 老三呐，一笔一写不出俩白字，你呀甭窝里斗了，有什么出息？
0: 是是是，我知道了，二嫂。那什么，那还赌债的银子您从我戏里扣，我去找贵五那兔崽子，我让他大口大口的吐黄水儿。
2: 侯爷来。
3: 您受累，您受累。
2: 您尝尝这茶叶。侯爷，上回您急着托我找一个教书的先生，
4: 是啊，
2: 我还真给您找着一位。
4: 说明白了没有？
2: 说明白了，您放心吧，人家乐意。
4: 知道教谁吗？
2: 知道，教七少爷景琦，人家乐意呀。
4: 你大概没说景琦的秉性吧？
2: 说了，
4: 那他还愿意？
2: 愿意呀。
4: 他有多少银子？
2: 您别提这啊，人家不为这个活着。人有学问，人家的学问是国子监的监生，论武术呀，嘿，人家是神机营的武士，嘿，人家什么都是一顶一的。
4: 有这样的人？
2: 您放心，我还能蒙您？
4: 我是急的，我都快上吊了。我跟您说了，找了二十几位了，没一个乐意的，再找不着，二奶奶非把我给辞了。
2: 您放心吧，这季先生啊准成。
4: 行，明儿一清早把人请回来见见二奶奶。
2: 行。
5: 你别管还不翻翻，糊了啊！
6: 我怕烫手，
5: 真没出息。这能烫上手吗？啊，能烫着吗？没出息。
4: 季先生，
5: 至于吗？怎么了？怎么了？
7: 你也是，你就不会替他翻翻啊？
5: 怎么了？怎么了？烫一下也不至于哭，真没出息。
8: 伤心没烫着你，
5: 烫着我怎么了？筷子呢？

0: 我怎么了？我这不是肉长的？
1: 真没出息！
2: 齐先生，您瞧见了吧？整个一魂不吝。
3: 嗯，
2: 您要教的，就是这位爷。
4: 无论如何，请您多费心。
3: 啊，我看这孩子挺好的。
4: 您见过了？
2: 啊哈，刚才在门房，把季先生瞧见了，景琦拿那烧红了的炭放胳膊上，
4: 这还了得？你叫他来。
2: 哎，
3: 我瞅这孩子不错，我小时候比他淘。
5: 瞧您说的，
3: 孩子得管，但不能管傻喽。听话的不一定是好孩子，不听话的长大了未必没出息。
4: 反正这孩子我交给您了。
3: 嗯，既然这么信得过我，那我就要说一句没分寸的话。
4: 您尽管说。不都是为了孩子吗？我是怕万一这孩子胡闹，像以前几位先生一样，您也要辞管不干了。
3: 这不会，我只求二奶奶一件事情，我怎么管这孩子您都不能拦着。
5: 那是一定。
6: 见了先生规矩的啊，再给你妈做脸。哎，
5: 过来给姬先生磕头。怎么了？磕呀。

0: 景琦，出来！景琦，过来！出来！出来！ 这就叫自食其果。回去坐好，回去坐好。今天学庄子，都把书打开。
1: 景琦，把书打开，快！把手拿出来。哎呀！
0: 认个错，我给你拖上去，疼吗？说句疼也行，我也给你拖上去。
2: 二奶奶，您倒是快去看看呀！
3: 敢跟先生动刀子还不该打？
2: 打也得有个分寸的。 孩子嫩胳膊嫩腿的，万一伤了筋骨，那可是一辈子的事儿啊！
3: 哎。

0: 这是请了个什么先生啊？这不能由着他胡来啊。
1: 说的是啊，二爷，管孩子就没这种管法的，不是自家的孩子他不心疼。
2: 少爷要真有点什么事儿，我饶不了他。
3: 我去看看。
4: 哎，你等等，还得我去。
1: 您去好。
5: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6: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7: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5: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6: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8: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9: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5: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6: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

0: 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

0: 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稍后继续大宅门。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2: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3: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2: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3: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2: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3: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2: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3: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俯，尽量缩小暴露面。
4: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1: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没人可能在你实验之前就拿到你的实验结果，就是机器的问题，你相信科学吗？
1: 复印机只在时间上出错吗？
2: 很显然，这个解释根本就说服不了任何人。
3: 所以这两份数据是你交给曼菲的。
4: 三体，今晚19:30，精彩上演。正在播出《大宅门》。

0: 二奶奶，我看这位先生啊不成，他压根就没一个先生样嘛！哎，你倒是说说，哪有先生见孩子一见就打的？孩子嘛，他还小嘛，对不对？孩子他能不皮吗？我就不信这。
1: 哎，二奶奶，
2: 哟，二奶奶来了。
3: 二奶奶来了，
1: 今儿准备了一些什么？
3: 哎，二奶奶全在这儿了。
1: 那有鸭子吗？
3: 有啊。
1: 把围巾给我吧。
3: 哎，今儿个二奶奶亲自下厨，有贵客了吧？
2: 是啊。
3: 还疼吗？好，去洗把脸，跟我吃饭去。
1: 走。嗯，不是说好了两菜一汤吗？
0: 啊，二奶奶说了，说季先生管教有方，特意亲自下厨，给季先生多加了两个菜。
3: 吃吧。

0: 你甭俩小眼巴嗒巴嗒盯着我。我知道你小子心里想什么。
1: 想什么？
0: 你满脑子现在想的都是想个什么招把我给治了，是不是？我告诉你，死了这份心，想治我你还嫩点儿。来，有本事把我这手指头撅折了。
1: 真的？
0: 真的。
1: 两只手？
0: 两只手。
1: 我真撅了。
0: 撅。使劲。

0: 你神了？那当然，这叫功夫。吃饭吧。那你教我功夫？不教。怎么了？你得先念书。那你怎么练功夫？你以为我光会功夫？ 随便打开一篇，翻好了吗？念头两个字：物无。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故曰：彼出于世，是以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此方生，方生方死，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以彼也，彼亦是也。 彼亦是非，此亦是非。国且有彼是乎哉？国且无彼是乎哉？
1: 你真神了！
0: 怎么样？念好了书，教你功夫。吃饭。
1: 我想起来你是谁了。
0: 谁？
1: 我那年就是你送我回来的。

0: 您倒是说说啊，刚念没几天书，一会儿就逛大街，一会儿窜药厂，一会儿又钻上花房了，哎，天不亮就踢上腿了，这样下去这孩子他、哎、
1: 他这些日子淘气了没有？
0: 那倒没有。
1: 打架了没有？
0: 也没有。
1: 欺负兄弟没有？
0: 没有。
1: 那你还想怎么着？
0: 我是怕这孩子他这样下。
1: 这事儿我已经知道了，他爱怎么教就怎么教呗，这开头都已经说好了的。这往后啊，谁要嘀咕什么，你就给我撵出去。还有你。
0: 哎，二奶奶，我可是好心呐，我这是。
1: 你是好心，可是人季先生就不是好心吗？想想看，真是的。
2: 他现在读什么书啊？
0: 我哪懂啊，一会儿方生一会儿方死的。哦，好像是什么木桩子。
2: 这个季先生不俗啊。
3: 我说老索呀，你这人怎么这么磨叽？
4: 不是我不说，你也知道詹王府的规矩，这事儿叫王爷知道了，轻者丢饭碗，重者小命就没了。
3: 我又不会跟别人说，你想想，这孩子是五贝勒的亲骨肉，生生的让人家父子分离，这他妈是人干的事儿？
4: 这事儿是够损的，可五贝勒也不对啊。
3: 是是是，他固然不对，可他毕竟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人家想找回自己的孩子，这拖到我这儿了，是吧？你说我能忍心不管吗？那也忒没人性了吧。
4: 您这不是难为我吗？
3: 这呀是一点小意思啊，事情办成之后我必有重谢，这可是积德行善的好事
4: 儿。这银子我可不能收，收这种钱还是人吗？
3: 哎呦，索大哥的话一听就仗义。
4: 这样吧，这俩孩子呢当初是我送走的，现在我再接回来，翟王府这碗饭啊我也不吃了，就算我休休来世吧。
5: 当初是送了俩孩子，可我养活不起呀。
3: 少废话，你弄哪去了？
5: 卖了。这
3: 卖了？卖给谁了？
5: 这路过的人贩子。
3: 嘿，你可真行，这下还没地儿找去了。算了，我先把这丫头带走。
5: 这你怎么说带走就带走啊？
3: 我可告诉你，这孩子的妈妈是京城赫赫有名詹王府的大格格，你惹得起吗？你
5: 惹不起，惹不起。这十来年儿我养活这孩子不容易，花了不少的钱呢。
3: 我还别补。
6: 爸，去给辆马车。
5: 去，把猪喂了去。
6: 哎。
3: 我还别不告诉你。

0: 你叫什么呀？我问你呢，你叫什么呀？你看，那儿有一对花喜鹊，刚我还听你说话呢，这会儿怎么变哑巴了？哎呀，你别哭天抹泪了，那姓黄的不是你亲爹。你亲爹呀？办事儿了。你京城前叫我找你，照应你。
1: 那我爹干啥的？
0: 你亲爹呀？哎呦，你爹可是大官啊！ 反正跟你说你也不懂，你呀，就等着享福吧，啊！
1: 哎，对了，到了你也没告诉我你叫什么呀？你叫什么呀？
2: 王春。
1: 啊。

0: 现在孩子到月影堂来做点杂活。
1: 好，
0: 可今后你打算怎么办？
2: 我会叫他爸爸出面来领他。我饶世界一放风，不怕他不露面。

0: 哎，少爷，少爷，少爷，哎，少爷，
1: 哟呵，拐子，你在这儿干什么？
0: 等您呢，有日子没见了，给您请安来了。
1: 行了行了，有什么事快说。
0: 那什么，那不是，啊，您知道的，五贝勒他。
1: 哦，贵五那王八蛋叫你来找我的吧？
0: 没您不胜。
1: 这小子躲了我也快一年多了，今儿怎么想起我来了？
0: 他说了有什么事好商量，您千万别记仇啊。
1: 少跟这儿瞎绕叨，你告诉他，闺女儿子都在我手里呢，有本事他这辈子也甭见我。
0: 哎哎，算算算算，
1: 我跟你说不着，叫他自个儿来。嗯，想躲着我没门儿。
0: 哎哎，三三爷，
2: 走。

0: 哎，嫂，怎么回事？
1: 季先生要给我，我有什么办法呀？
0: 他干嘛呀？他我哪知道啊！小爷他会骑马吗？要出了事怎么办？我怎么抽你啊！您赶紧去看看，这位季先生带着锦旗，他又又出去了。哎，您倒是去看看呀！哎，您倒是去呀！不去来不及了。二奶奶，我的话您听明白了没有？ 这位季先生带着锦旗牵了2匹马出去了，他万一要出什么事，我。

快，跑起来！爬起来！快！好，跟我来。

0: 呦，这被窝里头真冷哎，这都几月了，嗯、这么邪乎，哎呀，真冷啊！
1: 钻我被窝吧，哎、我都捂了半天了，
0: 哎呀，
1: 暖和着，
0: 冻死我了，哎呦！你怎么又弄了这些烂石头在这儿？
2: 文房四宝，
0: 哎呦，
2: 文房四宝，
3: 什么宝？我都给你扔出去，信不信？
1: 那你别过来了，我呀、啊，哎，你回你自己被窝里睡不就结了吗？
0: 得了，我不愿意理你。哎呦，真冷啊！哎呦，哎呀，我还是挨着你点吧。哎呦，靠近点暖和。哎，你知道今天季先生啊，带着景琦上街买了两块驴打滚，他呀颠颠的拿回来让我尝尝，你说他是不是懂事了？
4: 这有什么新鲜的？钱儿哥，他还送给我两块他奶奶给他的绿豆糕呢。
3: 这祖上显灵了吧？可是他整天的跟季先生这么乱跑，也不正经的念书，那也不是个事儿啊。
4: 你呀、啊，整天就知道瞎忙。你去那屋看看。
3: 看什么？

0: 锦旗啊，这么晚了还不睡啊？都什么时辰了，还看书啊？
1: 哎呀，别捣乱！
0: 捣乱？我捣乱？

0: 快书呢。
1: 我问了他两句话呀，他还不乐意，说我捣乱。我成了捣乱的了。
2: 嗯。
1: 哎呦。
2: 他天天这样，看书的时候，最讨厌别人瞎打岔。
1: 哎，我说这也邪了门了。我瞅着这季先生啊，他稀里慌张的，他怎么能把他给治了？
2: 嗯，这叫一物降一物。这个季先生不是凡人。

0: 不成敬意，坐坐坐坐。三哥，
1: 少来这套，少来这套啊！
0: 三哥不赏脸，我是对不起您。
2: 完了，
0: 我不是人。
2: 完了。
0: 别这样，我卷跑了银子是想搬回来，咱俩哥俩分呢。
2: 完了，你叫我来就是为了让我听你这两句屁话啊。
0: 三哥，我要是有银子不拿出来，这天打五雷轰，这太阳下山我吐口血我就死。
2: 没银子，你叫我干什么来呀？
0: 我听说那俩孩子您找着了。
2: 谁呀？哎，这谁说的？这是？
0: 这没人不知道啊。
2: 要是没听到这个信儿，你怕是要躲一辈子不见我。
0: 哪儿的话呀，三哥，我这正饶世界弄银子，我是本想着把银子凑齐了再见您。
2: 你少拿这实话填个我，什么孩子，不知道，回见吧您的。
0: 哎，别，三哥，三哥，别，三哥，你听我说，三哥，
2: 干什么这是？
0: 哎，我给您跪下。

0: 三哥，我求求您了，我那俩孩子，您
1: 二爷，您用点什么呀？哎，
0: 去，
1: 这怎么了？
0: 干嘛？没叫你别进来，你瞎串什么你？
1: 是。
0: 三哥，你瞧瞧，都让人瞧见了，这杀人不过头点地，我今儿是栽你手里了，
2: 我自找，
0: 我他妈贱骨头。三哥，您是知道我啊，我这一妻一妾他都不生养啊，跟大哥哥那么瞎鼓捣了一通吧，他还生了俩，这我得要这俩孩子啊。
2: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不知道。
0: 哎，那你想怎么着？
2: 什么我想怎么着？你想怎么着啊？
0: 您说个数，我现在是没有了，您给个线，我保证一两都少不了您的。
2: 哎，打进门你这才说了一句人话。我跟你说实话，孩子啊不在我手里。哎，可我知道在哪儿，人家开了价了10000两银子啊。哎，我可说明白了，这里可没我什么事儿。
0: 10000两，你把我卖了得了，
2: 你半吊钱也不值啊，250吧你，
0: 这不成绑票了吗？
2: 哎，你把我们家景琦弄走，那才叫绑票呢。你呀，现施暴。
0: 现施暴？可我上哪儿弄这么多银子去啊？
2: 猪脑子！我呀，给你指条明道吧。
0: 您说。
2: 这孩子呀，他不是你一人的，詹王府能不管吗？啊，再怎么说这俩孩子也是詹王爷的外孙，孩子丢了他能不急？
0: 我找他不是找挨骂吗？他压根儿就不让我进他的门啊。
2: 哎，你自己看着办吧，这事儿跟我没关系，我也瞎操不着这份闲心。只要是为了孩子，他就不能不叫你进门。银子，他还得出。
3: 你说这话是真的吗？
0: 我要是骗你，我是你小舅子。
3: 嗨，
0: 你是我小舅子。
3: 那我去回王爷。你等会儿吧。
0: 你让我进去，自个儿跟王爷说嘛。
3: 你就在这儿等着。
0: 得，我这是怎么了？我怎么混到这份儿上了？
4: 不是逢年过节的都送银子过去了吗？
5: 有些日子没送了。我说赶车的老锁头怎么跑了？这事儿只有他知道啊。哦，
4: 这么说这事儿是真的了？
5: 是真的，是白家三爷送的信儿。
4: 你叫他进来。
5: 是。
6: 五贝了，请您进去呢。
0: 给王爷请安。王爷吉祥。
4: 起来起来吧，这个事儿你打算怎么办？
0: 这白家三爷说

0: 花1万两银子，这事儿才能办得下来。
1: 什么？这还有王法吗？他光天化日之下拐卖人口，他白家这要是……
2: 不不不不，白家三爷也是受人之托，这事儿跟白家没什么关系。
3: 你先把孩子弄回来再说。
0: 我要是有银子，就不来找您了。舅舅，您开开恩呐，这孩子毕竟也是您的亲骨肉啊。
3: 这事儿你还甭管了。
4: 哎，走吧走吧，
0: 这算怎么茬儿？这得给准话儿，这个得
4: 叫你甭管了，这还不是准话啊？
0: 不，这叫什么准话啊？
4: 走吧走吧。怎么了你？
0: 大哥，我求你件事儿，你能不能让我见见大格格？
4: 大格格，亏你还想得起他来！
0: 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他呀。
4: 你真的一点都不知道？
0: 怎么了，
4: 大格格？也是出去找俩孩子，到现在连他也下落不明了。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4: 你还记得那天夜里你拦住我的车吗？那车里头坐的就是大格格。
0: 啊，
4: 从那天起他就再也没回来。

0: 那这孩子到底在哪儿啊？
1: 不知道。
0: 那在什么人手上呢？
2: 不能说，人家不叫说呀。
0: 您总得叫人跟我见一面吧。
1: 哼，看来你这个人呢挺不上路。这事儿啊我就多余管，我也管不了，我他妈管得着吗？
0: 哎，三爷，您不能不管呢。
1: 您呢另请高明啊。
0: 别叫别叫，王爷可是挺着急
1: 哦。
0: 哎，这有两张银票，哎，您先拿着。
1: 哎哎哎，这怎么话说的，他不是这马的。
0: 你看，哎，
3: 来来来，
1: 咱把丑话说头了，出了事儿别找我，我图什么呀？弄不好还落一身不是。与其这样，您趁早把这银票收回去。
0: 那三爷，那我说什么了我？啊，我这不求您办事儿吗？日后一定重谢。
1: 那我就收下了。
0: 哎，
1: 哎呀，听了您这句话，舒坦。得嘞。告辞了。
4: 咱宫廷供奉预支了14万两官银，还是按老规矩办。孝敬二位的我已经存到了新丰钱铺。二位呀，把这些银票收好喽，我分配的均匀点，省得两个老小孩打起来怎么办呢？
5: 我比他官大，
6: 那我就
4: 下回下回拿着，甭嫌少。
6: 二奶奶，你也太客气了。
4: 嗨，这不是应该的吗？没二位的照应，南极有今天。
5: 还得是白家的药好啊，那位董大兴是个扶不起来的天子。
6: 那五府的老爷们没有一个不佩服的，说一个女流之辈怎么能撑起这么大的家业来呢？
4: 您太过奖了。
5: 还说呢，累的愣把孩子生到马车上。
6: 我还有一事不明要请教二奶奶。
4: 请教可不敢当。

0: 对面百草厅，它也是白家的牌号，怎么每况愈下啊？甭说白家的祖传药不见了，就连常用的药也越来越不济了。那董大兴说已经维持不下去了。
1: 老铺有那么多的股东，我不便多插手。
0: 这就不对了，那老铺里边也有你一半的股份呢。
1: 不才一半吗？
2: 魏大人明白了吗？啊，明白了吗？
0: 我大概齐明白了点儿。
2: 二奶奶真是老谋深算啊。
1: 唉，孤儿寡母的，光受别人欺负，没皇上的恩典，没二位的照应，我呀早都喝西北风了。
3: 这百草厅的生意您还想不想做了？
4: 您是掌柜的，干嘛要问我呀？
3: 这个掌柜的我干不了了。您拿了一半的股份，不能太偏心了吧？
4: 我怎么了？
3: 哎，秘方啊。
5: 好，这秘方您把着，可是百草亭的安宫牛黄还没制出来，
3: 可人家南妓的已经送进宫了。
4: 南妓他有宫廷供奉啊，
5: 百草亭为什么没有？
4: 这是内务府的事儿啊，这做买卖嘛，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啊。
5: 这能不犯吗？你这是诚心挤兑我是不是啊？拿南妓跟我百草亭打擂台？
4: 我呀，我入的是老扁股，我没说用蜜蜂入股啊。
3: 那七八个老人为什么也去了南京？
4: 人家不愿意来百草厅，我有什么办法啊？
3: 我看出来了，这是诚心想把我百草厅挤得垮了是不是？
4: 哎呦，这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谁都拦不住。哎，我干嘛挤得自个儿啊？
3: 别拿我当傻子了，早知道这样啊，我根本不应该趟这浑水，早就应该撤。
4: 哎，你现在撤也不晚呢。
3: 啊，
5: 二奶奶你真高明啊。你们说还有谁不服？尽管说，啊！
6: 服，服服服，我服！哎，要撤呀，咱大伙一块儿撤，是吧？
7: 哎，我到今儿也没弄明白，你到了是哪头的呀？
6: 嘿嘿，是董掌柜先说要撤的，那他是哪头的？
8: 董掌柜，你不能撤，你要是一撤，我们就更没指望了。
9: 真他妈邪了门了啊！你看，这么一帮大老爷们儿，生他妈攒劲不过一个娘们儿。
10: 人多管什么呀？又不是打群架。
5: 咱们药行，一靠方子，二靠料，三靠制作。白家不交底，咱们只有死路一条。
11: 都是你白老三，说他妈比唱的好听。秘方呢？人呢？
12: 白老三，你在二奶奶那儿还拿着三成股呢，你小子吃里扒外，
6: 哎，怎么都冲着我来了？合着我两头不落好？你这，
11: 白老三，你他妈给我滚出去！
6: 哎呀，
11: 他妈不走，我他妈打你！
6: 别别别，你喝大了，
11: 我他妈打你！
6: 哎，我走，我走，我撤股，可有一样。我入股的本金得交给我，少一两啊，我他妈拿总股！
11: 哎，别别别别打！
6: 冷静！
11: 干死你！
6: 我
11: 他妈！行了，行了，
3: 行了！
5: 我没心思跟你们扯淡。二奶奶把一半的股份放在咱们百草厅，啊？人家是宁可烂在里头，

0: 明摆着让咱们把另外一半拱手交给他。
1: 交吧，我也不愿再躺着浑水了。
2: 老了，我他妈一把火烧了也不交。
0: 哎呀，你就别说气话了。
3: 烧了。
0: 我今天这顿饭说不好听的就是散伙饭。
3: 散伙饭。
0: 这买卖本来就是人白家的。我看呢，咱们还是物归原主吧。
3: 物归原主
0: 就这么定了。
3: 这郭思辰什么时候？
4: 哎呀，干啥？你这，你干啥呢？这事儿。
3: 哎。

0: 好啊，我这儿恭喜二奶奶跟各位爷了。这下可好了，我又能吃上赵五爷的菜了。是啊是啊，
1: 二奶奶出手漂亮，本年退回，我们几位股东呢也没吃到亏。明儿会仙堂摆宴，请魏大人和二奶奶还有诸位赏光。
2: 这没道理。 明儿我在药行会馆办了堂会，诸位都得来。
3: 得嘞，百草厅又姓了白了。

0: 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4: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1: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

0: 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0: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

0: 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舒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它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4: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 99元两。

0: 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

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

0: 好，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腹中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他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稍后继续，大宅门。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祖烈说：“爸，我把老婆盘回来了。”

0: 置之死地而后生啊。
1: 嗯，
0: 二奶奶，您太不容易。
2: 谁能知道我的难呢？居安思危，咱们呢得好好的合计合计，今后该怎么办。
0: 行，我可真算长了见识了。
1: 长见识。
3: 大头，
4: 哎，
3: 苦了好几年了，大喜的日子给每个人发一个红包，按着份例加上一倍。
4: 好嘞。
3: 也给孩子们歇两天学。
1: 行。
0: 哎，那我告诉季先生去。
2: 别，还是我去吧。
0: 哎，
5: 用心学了吗？
6: 没有。
5: 为什么？
6: 光想着骑马。
5: 哼，把手伸出来。二奶奶，什么事儿？
3: 没什么事儿，您说您的。

0: 伸左手，右手还留着血字呢。记住了，一心不能二用。二奶奶，什么事儿？明儿药行会馆有堂会，我想叫孩子们玩两天。啊。
1: 那就玩两天吧。
0: 也想请季先生去，
1: 我就不去了。我这个人不是太喜欢热闹。

0: 手疼不疼？
1: 嗯
0: 嗯
1: 嗯，别捣乱
0: 啊！
1: 别捣乱。
0: 灯下写字儿坏眼睛，
2: 看看我的字儿，有长进。
1: 嗯，
0: 樱花啊，
3: 哎，
0: 去给景琦预备点宵夜。
3: 哎，是。
2: 看，这就是文房四宝在被窝里借了人气儿的缘故。
0: 哼，看不出。这季先生够狠的啊，他当着我的面打孩子，你说我打孩子我怎么打，我都不解恨，可是这季先生一打吧，我还难受。
2: 贱骨头。
0: 是啊，贱骨头。捡骨头，
2: 这孩子就跟小鸟似的，关上笼门没精神，打开笼门跑了。养鸟不容易，当鸟也不容易啊。
0: 哎，你说说咱们这孩子长大了他该是什么样的呢？
2: 爱什么样什么样，咱甭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2: 谁知道啊？他没说过呀。
3: 府上怎么还跟洋人打连连？我们家只有老三入了洋教。
1: 看那旁何东东的，定是那座长雪，待喊赶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有道是不日虎穴，是焉得虎子。
3: 有点神，洋人没什么好东西。
4: 是，他是。
5: 啊！软软，你不是女的？
6: 我就是女的，那你干嘛扮成男的呀？
5: 你管呢？你唱戏呢？
7: 不是，告诉你啊。这都是偷出来的。

0: 人都是你什么人？
1: 教父。
0: 石桥口那教堂的吧？
1: 你怎么知道？
0: 嗨，我常去那玩，以后我就去那找你玩吧。
1: 行，我就住在后面的平房里。
0: 行，我准去。哎，你看我像不像？
1: 你穿这儿干什么？你又不会唱。
0: 谁说我不会唱？你瞧着啊，砍切里喝洞洞，林是那座超雪，俺不眠赶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
1: 哎，那你干嘛不上台唱？
0: 他们不叫我唱。
1: 你还是不会唱？
0: 当然会。
1: 那你上来唱给我看看。
0: 上台就上台，走，你给我叫好去。

0: 齐吗？
1: 哎，这怎么回事啊？这半路上杀出一个程咬金来，
2: 怎么回事啊？
1: 嗨、哎，这小孩子瞎胡闹。
0: 胡总管，
3: 哎，
0: 赶紧吧，你瞧瞧他，干嘛呢呢？
4: 超血，俺不免赶上前去杀他个干净。

0: 今儿啊，是二奶奶四十大寿，都给我好好写。待会儿啊，二奶奶要来看你们的真本事，谁学得好，重重有赏。哎，先不许落款啊。
1: 二奶奶，您过生日，连着老天爷都给您道喜啊！
2: 这叫敌人自有天相啊！哎，巧了，今年也是太后老佛爷的六十大寿。
3: 对呀，
2: 这皇上和容大人呢，正筹划着给老佛爷拜寿呢，听说还要普天同庆呢。
4: 瞧着吧，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这战端一开，老佛爷还有心思过生日啊？
3: 说的也是，这老佛爷都这么大年纪了，他一天到晚操不完的心。
4: 都一样，二奶奶，您家的事儿您里里外外可多亏您操心呐。
3: 那可不一样，家里这点破事儿啊，跟朝廷的事儿不能比，比不得呀。
2: 朝廷的事儿啊，让他们操心去了。嗯，这个只要不打到京城，哎，咱该怎么乐呵还怎么乐呵，您说是不是？
3: 是，说的是。是老先生啊，咱们上花亭歇歇，看看孩子们画些什么。
2: 好好好，您请。
3: 请。
0: 哎，锦旗，这写的什么？
5: 百寿字。
0: 这都是寿字吗？
5: 是。
0: 能把一个字儿写出这么多花样来，
5: 别捣乱。
0: 大老远的你来干什么？

0: 鼓劲儿。
1: 谢谢您来啊，
2: 二奶奶。哎，孩子们都画完了，都等着领赏呢。
3: 呵，画了这么多呀？画的好啊，有赏；画的不好，一人一个，一个薄果。进去，
4: 好好好好。
3: 申老先生啊，您的学问最高，还是您那给孩子们评评吧。啊，哎呦。
4: 让申老先生给孩子们点评，有点大材小用的
5: 大事啊。
6: 那我就倚老卖老，不客气了啊。
3: 不客气，
6: 不客气了啊。
3: 请请请。
6: 好好。

0: 要说画儿，这幅牡丹一品最好。
1: 好，
2: 小小年纪能画出这样工笔牡丹来，哎，真不简单的。
0: 说字嘛，当属这幅百寿字啊。
3: 哎呦，这状元出来了啊。那牡丹是谁画的？
4: 是我。
3: 哦，那这寿字扇面又是谁写的呢？
4: 哦，那个是白景琦写的。
3: 哎，景琦呢？
5: 一写完就跑出去了。
3: 是吗？这么不懂事儿，就知道贪玩儿。哎，胡总管呢？
6: 哎，
3: 过来。
6: 二奶奶，
3: 给赏。
6: 好，
3: 一人一份啊。景怡、景琦重赏。
6: 您看，
3: 呵，不错啊。
0: 这孩子多大了？
7: 哦，14了。
0: 哦，老师是谁啊？
7: 是纪宗部纪先生。
0: 哦，知道，是个聪明绝顶的人。
8: 是。
0: 哎，听说又进军机了。
8: 哎，我也听说。
7: 我这个孩子顽皮得很，只有请他来调教了。
0: 啊，哎呀，不过这孩子的字是聪明有余，比例不足啊。可以让他临一临魏碑啊。
7: 哦，好好。
3: 哎，姑奶奶哪儿去了？她不是一直在这儿看着呢吗？
9: 好像叫关家的丫头给叫走了。
3: 关家丫头，有姓吧？
9: 哼，是。
3: 什么事儿啊？
5: 关家大爷新娶的大奶奶生了个儿子，香菱抱了一下，这位大奶奶可急了，说香菱啊是雅萍姑奶奶的女儿，不吉利，把香菱打了一顿，还把她关起来，不给她饭吃。
9: 这太不像话了。
3: 是啊，你呀，赶紧把姑奶奶接回来吧。
9: 哎，
3: 她去有什么用啊？弄不好又犯了病，这孩子的事儿明儿我去说。
10: 妈，
3: 哎，
10: 他们不让我进门。
3: 哎，
11: 二奶奶，你就把香菱接过来吧。那么小的孩子，哪禁得住他们这么揉搓？
9: 甭说接回来，连面都不叫见。那孩子姓关，咱做不了主啊。
3: 那接不回来，也得论论理儿啊。
9: 他要是讲理的话，他就不会跟孩子过不去了。我接姑奶奶的时候啊，她正在大门口哭呢。
3: 那苦杏呢？不是他接的你吗？
12: 还说呢，一到大门口，景琦和苦杏都不知道跑哪去了。
3: 这个景琦就知道跟着捣乱，等回来我再跟他算账。
5: 二奶奶，关家大。

0: 爷来了。
1: 他来干什么？我正想找他呢，他倒找上门来了。
2: 二奶奶，还是请您把香菱交出来吧。
3: 你真是大白天说梦话，我正要上府上要人，相反的，你倒上我这儿来要人来了。
2: 香菱就在府上。
3: 谁说的？
2: 我们家有人看见。
3: 那要是没有呢？
2: 我绝不再登白家的门。可要是在这儿呢？
3: 我就让你把孩子带走啊，二话没有。
2: 那好，还是问问你们家的景琦吧。
3: 景琦？景琦怎么了？把景琦叫来。
4: 哎，二奶奶，您过来一下。二奶奶，景琦在花房呢。
3: 嗯，出什么事了？
4: 您自己去看看吧。

0: 化洞里头不能生明火，你给我搬出去。
1: 我来吧，
0: 搬出去。
1: 哎，
0: 你小心啊，别烫着。这香菱怎么会在这儿啊？
2: 我把她背回来的。
0: 你是偷着把她弄回来的吗？
2: 我和古庆从后门把她背出来的。妈，妈，你看啊。
0: 胡子头，赶紧叫二爷来看看。
1: 哎，我这就去。
0: 哎呦，怎么不言语声啊？嗯，我两个小祖宗，人家关键来要人来了。
3: 舅妈，我不走。舅妈，
2: 妈，反正我也不叫他走。

0: 这孩子犯了什么错？
1: 先说，在不在你这儿？
0: 在。
1: 好，那就把人交出来。
0: 这孩子究竟他犯了什么错？
1: 你管不着，那是我们家的事儿。她是我的女儿。
0: 你还知道她是你的女儿？你把她打成那个样子，我告诉你，她还是我的外甥女儿呢。
1: 刚才你说了，只要人在这儿，就得让我领走。
0: 我是说了，可是得给这个孩子治病，现在你不能领他走。
1: 岂有此理！
0: 你跟谁拍桌子？你们也算是书香门第，可是往死里折磨这个孩子，圣人的书一句都没往心上去，吃到肠子里去了吧？
1: 哼，你们家好，把我儿子活活摔死，这算什么门第？
0: 旧账不能算，旧仇不能提，舅老爷解决不了这个疙瘩，你们才给这个孩子下毒手。你有心奶奶，可是这个孩子也是你的亲骨肉啊，咱们能不能心平气和地想想，这孩子招谁惹谁了？我不是不讲理的人，这孩子我先留下，给他治好了伤，我一定给你送回去。
1: 我把他带回去也是为了给他治伤。
0: 你把他带回去，就是你这新奶奶的眼中钉、肉中刺，早晚得要了这孩子的小命。这仇不能越结越深呢，这仇也不能一代一代的传吧。这孩子的妈，她疯了，你还想叫这两代人都不得好下场，是不是？

0: 这是你开的放子？
1: 是啊，怎么了？
0: 那是抄来的吧？
2: 这哪成啊？去屋里拿再造膏来。
3: 舅，挺好的，我这疼的已经好多了。

0: 哎，等等！你还竟然敢用羊脂柱？用了这么大的分量？
1: 这有什么？这是我姐定秤的，你看看它的伤就知道了。你这是跟谁学的？季先生教的。不行不行，道理上是没有错。 可这样用药的人一定要自己先尝，你怎么竟敢给他喝呀？你瞪什么眼啊？你刚多大你就敢开方子？胆子也太大了！
2: 我早喝过了，你怎么知道我没喝？
1: 那也不行，学医得先开3年到5年的方子。
3: 经名医指点觉得你行了，你才能行医，懂不懂啊？你怎么胡闹我不管，可这是人命关天，我不能由着你性子胡来。
0: 那袁成的李东垣怎么是得罪这等叛兵？
1: 你住嘴！你忘了你大爷是怎么死的了？啊？我看你是活腻味了。
3: 哎，你看看这孩子啊，他居然开方子。我看不懂，你跟谁学的？
0: 季先生。
1: 这个季先生真是个能人啊，不显山不露水，一肚子的学问。
3: 那他的医术能跟咱白家比？
1: 我的二奶奶，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呐。
0: 景琦啊，你看过《叶天士医案》吗？
4: 季先生一篇一篇的讲过。
1: 哦，
0: 你看看这个脉案，你看它用药妥当吗？看着脉案，内有停实，表有风寒，要清要表，应该大下大汗。我要开方子，就把银花换成麻黄。
1: 你再看看这个方子，这个方子用的是菌补，可看着脉案应该清补才对。野鸡参换上花疗参就好了。那为什么不用海藻和海带呀？
0: 这里边有18反啊。
1: 怎么，他说的不对啊？难得这么小的孩子，就有这样的灵性啊！哎，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不要再吃医药行这碗饭吗？
0: 季先生说了，就算不靠着这个吃饭，可到了关键的时候，还能救人一命。
1: 祖宗传下来的就是这个种，牛不过命啊！哎，他这方子到底对不对呀？岂止是对呀、啊，这有一味药，连我都不敢下呀、啊。俗话说，艺高人胆大，嘿，你这胆子倒是不小，可是你有那么高的艺吗？啊，你有那么高的艺吗？
5: 如今日本人打朝鲜打得紧，都到了鸭绿江边了。恭王爷复出，要我去军机。我学过洋文，李鸿章大人去日本和谈，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国运日衰，我就不好推辞，做个张景罢了。只是以后。
3: 就没工夫再教景琦了。这是怎么话说的？景琦刚刚有点长进，全靠季先生的栽培。可是您这一走，
5: 我知道，景琦，我看除了我以外，是没人管得了你。我这一走，
0: 你又该淘气了吧？你怎么不说话呀？季先生跟你说话呢？
1: 怎么了？我又不离开京城，以后有什么要问的，找我去就行了。我也留点心，有什么合适的先生，我就举荐给二奶奶。
0: 不要！哎，你站住！怎么这么没规矩啊你？
1: 让他去吧，我这一走。 他心里别扭。二奶奶李家是一把好手啊，百里挑一。可是管孩子嘛，我冒昧的说一句，大可不必把他管得循规蹈矩。这孩子不会哭，自然带了一种刚性，生下来就笑，那是把世道都看透了。哼，有这两样，一定能成就大业。 可是这孩子太个别了，我没见过这么不听话的孩子。哼，龙生九种，种种不同。天下的孩子要都一样，那不就乱了套了吗？那生养孩子还有什么意思？
0: 季先生的话实在是透着新鲜，可是我怕……
1: 用不着怕，无非就是出点格，闯点祸。你想想。 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哪一个不是犯上作乱起家的？可一做了天下，却教训子民要忠君爱国，这几个祖宗要都是忠君爱国之辈，他哪做得了皇上啊？
0: 您这话可真是闻所未闻。
1: 哈哈，这也是景琦为什么听我的话的原因。我得走了，二奶奶，您就听我一句话，对这孩子啊，顺其自然。
0: 您越这么说，我心里头反而越是没底。
1: 无为而治，您总有一天会明白的。

0: 我走了。请回吧。
1: 哎，景琦，景琦，
0: 我得走了，回去吧。
2: 他呢，夹夹，他就上了车了。快走！
0: 放心，晚上我把他送回来。

0: 不怎么样，咖啡还不如茶好喝呢。
1: 白老爷是你三叔？
0: 是啊，他待你好吗？
1: 也没什么好不好的，他说他替我找爸爸妈妈。你喝呀。
0: 哎，喝。再呀，捏着鼻子将它喝了吧。他呀才不会替你找呢。
1: 为什么？他跟我说了好几回了。
0: 他是我三叔，我还不知道他。
1: 那我怎么办？
0: 你上我家得了，别跟着我三叔了。
1: 行吗？
0: 春儿，让我香一口。
1: 香一口是什么？
0: 过来，我小声告诉你。
1: 这是干什么？
2: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3: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会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啊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
0: 哇，
3: 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
2: 嗯，
3: 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2: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3: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2: 嗯，
3: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2: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3: 你要知道啊，
2: 嗯，
3: 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2: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3: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2: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3: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2: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4: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5: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的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儿子给买了这份孝心。

0: 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2: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3: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慧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还忙活呢。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4: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5: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
4: 是的，
5: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手往上一搭呀，那非常非常的方便。
4: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

0: 公交车站呢、啊，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啊，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1: 这款惠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惠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比如说德国的红点奖啊等等。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啊、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2: 是的。
1: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对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也稳稳当当的啊！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5: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6: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着。

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

0: 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我的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
4: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5: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1: 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0: 是的，
1: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

0: 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山，要看这里春夏的云动，看万物生，看世人看不出的沧桑与刚毅，要看草原牧歌晚来集，黄河贵得清，看鬼斧神工，看百鸟云集，看天使在人间流下的眼泪，看山宗水源长相守，万物相生相依。送一江清水东流去，看大美青海入画来。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湖，要看这里的四季的明灭，看圆缺，看生生不息，摇曳人间的景与情，要看星辰映湖面，孤影独绝，看烟雨曲坛，看长明南岳，看一座山的空想与壮烈，看戈壁落日与天蝶，苍鹰惊鸿一瞥，看白雾青山犹带雪，西风烈烈，直到最后陡然停歇，把青海装入人间的下半阙，独独不到离别。
2: 大哥，你一路上你才写仨呀？
3: 纳米设备我记得住，人名我真的记不住。再说了，你让我想这些有什么用啊？
4: 参加科学边界聚会的人很多，他们真正感兴趣的就那么几个人。
2: 我现在有一个大胆的假设，跟科学边界接触的人有两种结局，一种像你表面这样啊，就相信他们，配合他们，加入他们；还有一种就是接受不了自杀的。我们现在需要把这些有可能自杀的科学家给找出来，保护他，懂吗？
3: 懂。
2: 找。
0: 三体今晚19:30精彩上演。
5: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

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8月7号至8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赴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玉树藏族自治州调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牢记国之大者，坚决扛起守护中华水塔重大政治责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产业发展持续向新向绿，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1: 吴晓军来到位于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索南打解保护站和不动泉垃圾中转站，看望慰问保护站工作人员、民警和环卫工人，深入了解大家的工作生活情况。他说，以杰桑索南打解为代表的一代代生态守护者，为保护三江源地区生态做出了巨大贡献。要传承弘扬可可西里坚守精神，坚定守护持续向好的自然生态，强调要聚焦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生物多样性，进一步健全完善国家公园管理体制，深化青藏高原暖湿化、暗绿化趋势等重要课题研究，加强监测网络体系建设，不断凝聚共治共管合力，让中华水塔愈加丰沛坚固。在玉珠峰国际登山小镇、科鲁科湖托素湖省级自然保护区、青海纵横木业万亩油葵种植基地，吴晓军实地查看并听取旅游融合发展情况，强调要科学有序稳妥开展三江源国家公园特许经营改革试点，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注重规划统筹，推动旅游资源串珠成链，不断丰富生态游、影视游、体育游、研学游等业态供给，切实做好旅游加文章，拓宽更多联农、带农、富农渠道，高质量推进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海西州在光伏、光热、风电、储能等清洁能源装备制造方面潜力巨大。吴晓军走进南山口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现场，查看施工进度，询问工程难点，强调要始终把工程安全摆在首位，从严从细严把工程安全关口，高标准抓实质量管控，全力打造安全优质精品工程，为清洁能源外送基地建设夯实基础。在青海民阳新能源有限公司，吴晓军走进车间查看风机主机生产线，了解当地风电装备制造产业链发展情况，强调要立足建设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的重大使命，做强做优清洁能源装备制造业，积极发挥链主企业龙头作用，持续沿链补链强链，拓展周边能源富集地区市场。要持续优化清洁能源布局，加大绿电直联推进力度，充分释放清洁能源优势，不断满足企业绿色用能需求。要加强经济运行调度，切实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强化重大项目要素保障，推动项目早投产早见效，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海西贡献。省领导、城纪委参加调研。
0: 依托独特冷凉气候优势，我省持续做强冷凉蔬菜产业。目前，冷凉蔬菜出口品种达43种，远销16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全省冷凉蔬菜出口3732吨，同比增长91.9%，为我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0: 眼下，海南州贵德县新街乡陆切村切木冷凉蔬菜种植基地绿意盎然，丰收在望。当地规模化种植的西芹、西兰花、娃娃菜等有机蔬菜陆续成熟，农户们抢抓时节采摘、分拣、打包。新鲜蔬菜通过多元化销售渠道直达市场。
1: 今年在咱们新街乡总共流转了1200亩土地，这菜长势的挺好的，受到老百姓啊还有市场的认可。我们计划着把供港蔬菜这块好好的做一做，面积再扩大。
0: 青海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病虫害少，得天独厚的生态条件造就了冷凉蔬菜绿色、安全、优质的独特品质。彩椒、西兰花、菜苔、生菜等优质高原蔬菜畅销省内外市场，带动村集体经济和农户双增收。
2: 这两年订单越来越多，去年光是香港、澳门就出口了38吨，村里200多名村民就在家门口打工挣钱，海关也帮了我们大忙，上门指导标准化种植，开通了绿色通道，让我们的菜能快速出口。
0: 优质农产品扬帆出海离不开精准监管与高效服务。西宁海关聚焦冷凉蔬菜出口堵点，靠前服务，精准施策，对出口备案基地、备案企业开展常态化采样监测与质量帮扶，持续优化审批流程，最大程度保障果蔬新鲜度，降低流通损耗。
3: 我们定期对出口蔬菜开展风险监测，帮助企业从源头健全质量安全体管理体系，开通了鲜活农产品绿色通道，实行7×24小时预约查验，并全面推行智能审签电子证书，确保货物随到随检，快检快放，最大限度压缩通关时长。
0: 针对以往种植分散、标准不一、集约化程度低等产业短板，西宁海关深化与农业农村部门协同联动，推进冷凉蔬菜出口大基地建设，从种植源头规范管理、严控品质，推动冷凉蔬菜产业从零散种植、散户出口向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规范化通关转型升级。今年上半年，全省冷凉蔬菜出口量实现大幅增长，产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
4: 我们将以关长送政策上门、关企对话活动为依托，及时了解企业需求，精准落实更多惠民助困的政策措施，同时积极参与大基地培育建设，优化通关便利措施，助力企业开拓中亚、东南亚等新兴市场，为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保驾护航。
5: 近日，省卫生健康委、省财政厅联合印发《青海省普惠托育服务以奖代补实施方案》，明确2027至2030年省级财政自筹资金通过以奖代补创新方式，支持各地多渠道发展普惠托育服务，着力构建政府主导、社会依托、家庭为基础的多层次普惠托育服务新格局。
6: 在西宁市城西区乐心婴童学院内，正在开展游戏互动、体能锻炼等活动，孩子们在专业细致的照顾下健康成长。乐心婴童学院作为公建普惠托育园，由青海省妇女儿童发展服务中心提供场地支持，150个托位全部为普惠托位，严格执行政府核定收费标准，切实解决辖区家庭托育需求。
7: 我们坚持精细化照护，关注每一位孩子的成长。随着普惠托育政策的不断完善，我们的教学条件、培训机会也越来越多，能够更好地为孩子们提供专业贴心的托育服务。
6: 自2027年起，我省将结合各市州发展基础、人口规模、工作推进难度，开展综合评价，对托育成效突出、指标完成优良的地区实行分类分档奖补，年度奖补资金每年6月集中下达。
8: 托育机构解决了我们带娃难的问题，孩子们呢在这里成长得很好，也期待着随着政策的落地，托育服务品质呢持续提升。
6: 依托奖补政策支持，普惠托育机构进一步强化软硬件建设。乐心婴童学院将奖补资金全部用于保育服务提升，重点投入师资专业培训、设施设备完善、健康监测升级、数字化档案管理及家园沟通渠道优化，持续提升服务能力。
9: 对于我们公建普惠托育园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政策激励，可以进一步保障我们普惠托育服务质量，有更多经费投向保育婴幼儿照护，让我们守住普惠现价的同时，做到普惠不降标。

0: 标准公益不打折扣，更好的服务辖区零到三岁婴幼儿家庭。
1: 方案同步明确年度核心任务，持续提升三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扩大普惠托位供给，规范认定标准与收费体系，全面落实税费减免、水电气热居民价优惠，完善残疾儿童、低收入家庭儿童托育兜底保障。通过社区嵌入式托幼一体化、用人单位半托等多元模式，健全常态化监管，保障托育服务安全优质。
2: 家门口就有普惠托育，收费也比较亲民一些，不用来回奔波，大大减轻了我们家庭的这个养育负担。
1: 一系列惠民举措，精准赋能托育行业提质扩容，让普惠托育资源就近可及，惠及千家万户。青海将托育服务纳入经济社会与公共服务建设规划，建立专项评价指标与质量标准，实现量化考核，规范推进。
3: 我们的政策创新呢，也是将托育服务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与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统筹推进托育服务设施建设，推动托育服务运营成本、服务价格、家庭养育负担实现三降低。
1: 此次方案落地，进一步健全了多元供给、普惠可及的托育服务体系，有效补齐民生短板，优化生育配套服务，持续夯实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基础，擦亮高原育有所育民生底色。
3: 我们将坚持一手抓硬件设施改造的提升，加强建设项目的储备管理，营造安全舒适的托育机构环境。另一手呢，我们抓软件建设的改善优化，借鉴以奖代补实施工作和托育人才能力提升项目的经验，提高人员素质和服务水平，形成一加 N 托育服务体系，提升托育服务，推动服务价格稳中有降，为更多群众提供就近就便的普惠托育服务。
4: 8月10号，由青海省生态环境宣传教育中心、青海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主办的零速出行守护三江环保自驾公益发车仪式在青藏公路0公里处举行。此次活动也是美丽中国志愿有我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月青海省首场活动。
5: 活动以游客喜闻乐见的方式，让生态保护从理念变为行动，让志愿服务融入户外出行，融入日常生活。依托八月生态志愿服务月，进一步号召广大群众低碳出行，拒绝塑污，爱护生态环境，持续汇聚守护绿水青山的社会合力。
6: 我们将积极践行零塑出行的环保倡议，全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自带水杯及循环用品，用到垃圾随走随进，全程无痕出游。
5: 据了解，此次零塑出行守护三江环保公益活动是省生态环境宣传教育中心、省新联会深化生态志愿服务、拓展公益实践载体的重要举措。
7: 我们通过零塑出行的发车仪式，号召广大车友来到青海自驾旅行的过程当中，推广一种绿色环保出行的旅游新方式，让这种新风尚成为所有来青海游客打卡的共识。
4: 近日，清华大学国际传播专业33名硕士研究生走进青海，开启为期3天的国情调研暨暑期社会实践。学子们在实地走访中触摸省情国情脉搏，挖掘高原发展故事，锤炼国际传播实践本领。
5: 调研团队首先聆听省情专题讲座，全方位了解青海生态保护、民族团结、红色文化发展的整体脉络。随后前往青海藏文化博物馆、原子城纪念馆、221厂旧址、青藏铁路精神展览馆等进行参观学习。
8: 我真切地感受到了青海独特的发展故事。作为国际传播专业的学生，我也希望能够把在这里看到、听到的故事记录下来，积累鲜活的素材，锻炼好自己讲好中国地方故事的实践能力。
9: 清华大学每年就会组织入学的新生去观看一部我们自排的一部话剧，叫做《满了花开》，它主要也是讲述了就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故事。我当时看了之后，为先辈们创业的艰辛感叹。今天来到了这个青海原子城纪念馆，以实地见证了非常详实的这个文件资料，也激励我们能够 保持一个初心，继续的建设我们的祖国。
5: 此次调研实践不仅是青年学子的成长课堂，更是青海对外传播的新契机。
10: 我们希望让同学们去了解一下现在我们民族地区的一个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现状，也希望同学们通过实地调研能够做到真正的是一个裤腿上沾泥巴的一个新闻人，把我们的新闻稿写在一个祖国大地上，是以一个国际传播的这么一个视角来看待我们目前走的这些点位的。所以呢，也是希望能够给咱们的这个青海的国传能够做出一些贡献。
5: 8月9号，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拳击比赛在格尔木赛区擂响战鼓，来自全省各地的拳击健儿们在擂台上展开力量与技巧的巅峰对决，全是高原体育的拼搏精神。本次拳击项目比赛时间为8月7号至11号，共51名运动员参赛，比赛设成年组和青年组多个重量级别项目，充分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体重级别运动员的参赛需求。比赛现场气氛热烈，随着裁判的一声令下，双方选手迅速进入状态，直拳、摆拳、勾拳，选手们攻防有度，步伐灵活，不仅展现出扎实的基本功，也体现了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精神。每一次精准的击中与敏捷的闪躲，都引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充分展现出拳击运动的独特魅力。
4: 8月9号，第3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10轮比赛在黄南州尖扎县民族体育场举行。黄南热工艺术队主场迎战海北祁连山藏羊队，最终黄南热工艺术队3-0战胜海北祁连山藏羊队。
11: 比赛打响，黄南热工艺术队凭借娴熟传切配合，持续组织进攻。海北祁连山藏羊队立足防守，伺机反击，双方你来我往，互有攻守，精彩表现赢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
12: 这一场是我们第二阶段的第一场胜利，非常高兴能拿下这一场比赛，后面几场比赛我们还是继续加油。
11: 赛场之内热血沸腾，赛场之外活力满满。泽库县组织本地合作社与特色企业参展，集中展示牦牛肉、高原乳制品、非遗手作等本土特色产品，吸引大批观赛球迷驻足品鉴、选购体验。
5: 8月8号，中国夏都西宁再度被央视聚焦。这次出圈理由是避暑新选择“书香纳凉两相宜”，凭借全国少见的书香避暑文旅新模式，西宁完成了从气候避暑到文化避暑的城市升级，刷新了全国游客对西宁的认知，打造出一张全新的夏日文旅金名片。
13: 今年5月底，海东市出台了《林业草原生态修复项目建后移交管护办法》试行。截至目前，已基本构建起全链条管护体系，为巩固当地17.83万公顷生态建设成果提供制度保障。管护办法通过建立市级监管、县区主体、乡镇落实、所有者管护、受益者参与5级责任体系，明确9个部门权责分工，将130个生态项目管护责任精准分解至92个乡镇、733个村社及22个国有林场。创新推行提前介入、网格分片、综合施治、联动巡查4大管护模式，建立以财政兜底为主、社会资本补充的多元筹资机制，将管护经费纳入年度预算。目前各县区已落实专项资金累计投入逾965万元，改变以往依赖中央资金的单一渠道。配套出台的8条措施覆盖周末巡护、有奖举报等关键环节。通过制度创新与刚性执行，海东市正全力构建监管并重、标本兼治的生态治理新格局。
4: 在海西州德令哈市，万亩农田在戈壁大地上错落铺展，一望无际的向日葵迎着骄阳昂首盛放。
1: 花海盛景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慕名前来，大家纷纷登上观景台驻足拍照打卡，沉浸式感受高原独有的田园风光。如今这片万亩向日葵花海已经成为德令哈夏日炙手可热的田园打卡地。
14: 听说德令哈这边有一片向日葵花海，我今天特意从福建过来感受这片花海， 人在高原上看到这片万亩

0: 安徽花海心情特别舒畅，而且特别的震撼，希望大家都来打卡。
1: 美景聚人气，产业促增收。近年来，德令哈市立足高原土地资源禀赋，全程科学化、规范化种植，因地制宜培育优质农作物。今年向日葵种植面积达10000亩，推动特色农业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
2: 打造这片万亩向日葵花海。一方面丰富了我们的种植结构，另一方面依托花海吸引游客，发展乡村观光旅游，延伸农业产业链，通过农业加文旅的模式，带动周边群众就业增收，为本地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3: 这次的午间360度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收看，再见。

0: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3: 小青小海说应急，
4: 洪灾后如何科学防疫。一，一定要喝开水，不要喝生水。洪水后饮用水容易被污染，煮沸消毒最简便有效。二，选择新鲜食材，不要吃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不要采食雨后野生蘑菇，保证各类食物煮熟煮透，防止细菌繁衍带来胃肠道或皮肤疾病，生熟食物要分开保存。三，住房被洪水浸泡后，应及时进行安全检查，确保住房牢固稳定，注意打开门窗通风换气，清理墙壁，消毒地面，清洗家具和室内物品，暴晒衣物，时刻保持室内干净卫生。
5: 四，洪水过后环境污染，蚊蝇鼠等疾病传播者随之增多，要记得使用纱窗、蚊帐，涂抹防蚊剂，尽量清除住所周围的污水和垃圾，并积极配合卫生防疫部门灭蚊灭鼠。五，洪水过后，农作物容易患上枯萎病等，要及时清理已死亡的作物，减轻大面积病变损失。六，洪水过后，严禁使用淹死、病死的家畜家禽，及时选择在居住和水源地50米以外处挖2米以上的深坑掩埋动物尸体。即便洪水退去，对待次生灾害，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0: 干什么呢？
1: 我出来玩。
0: 起来起来起来，跟你说话还坐着，干什么呢？
1: 没干什么，喝咖啡。
0: 我问你刚才干什么呢？我都看见了。啊，你说刚才你干什么呢？我问你，我进门之前你们干什么呢？
1: 我香了他一口。
2: 嘿，
0: 你个坏小子，你刚多大呀？跟谁学的？
1: 跟三叔学的呀。你那天不叫人香一口？
2: 嘿，你怎么不学好啊？你
1: 跟三叔学还不好？
0: 少废话少废话，谁叫你到这儿来的？还不赶紧滚！
3: 我还上他们家玩过呢。
0: 你少插嘴，我说半天你的咖啡怎么不到？神父等着喝呢，还不快走。小屁孩，你也学会玩姑娘，你也不挑挑人，你知道他是谁吗？
1: 我管他是谁呢。
0: 他是咱们白家的大仇人的闺女，我早晚我得收拾了他。
1: 谁是仇人？
0: 你少问，以后啊你少到这儿来，还不快走。
4: 他说是大仇人的孩子，
1: 还说早晚要收拾了他。
5: 甭问，这是冲着五辈子来的，
6: 一准是啊詹王府大哥哥的孩子。
1: 他来过咱们家，上回唱堂会跟三叔后面那个假小子就是他。
6: 哎，不是说让你抄魏碑吗？怎么不听话呀？
1: 季先生说了，写字是为了用，不是为了看，用不着那么较劲儿。
6: 季先生说什么你都听，我说什么都是耳旁风，我放屁呢，是不是？
4: 这俩孩子不是送走了吗？
6: 我早就听说啊，老三把两个孩子找回来了，这不是憋着朝詹王府要钱吗？
4: 他怎么干这种缺德事儿啊？这仇还不够深呢。老爷子就是因为咽不下这口气才送的命啊。
6: 哎，是啊，不过你没事儿，就您这身子板儿，要是不生闲气儿，您能活一百岁。
4: 呸！何苦再结仇呢？清清静静的过日子不行吗？
1: 妈，谁跟谁有仇啊？
4: 小孩子别问，以后你不许上教堂再找他玩。
1: 我跟他又没仇。
0: 哎哎哎！二嫂，谁说的？这是谁说的呀？
4: 有没有这回事儿吧？
0: 没有。哦，这是你们家宝贝儿子跟你说的吧？
4: 不是，是他爸说的。有没有？
0: 没有。你别诈我。
4: 这街面上没人不知道的了，你还到处放风，说是找着五贝勒的孩子了。
0: 这街上的传言你也信呢？他们家的人死绝了才好呢，我还帮他找孩子，我吃饱了撑的，没那份善心。
4: 哎呀，老三呐，我是不想跟你较真儿，可是我得把话说头了。这冤仇宜解不宜结，你越想坑人，最后还得把自个儿坑进去。
0: 是他们先坑的我。
4: 哎呦，咱这辈子已然如此了，可是底下这辈子就不能再受累。这话我跟官家大爷说过，你掂量着办吧。
0: 怎么了？这是，好像我干什么坏事儿似的。
4: 哎，是人家的孩子，你就给人送回去。要是没这回事儿，就当我没说。
0: 嘿嘿，合着我怎么都不对。

0: 这批衣服啊，以后就按照这一样去来做。可是这件衣服呢，你瞧瞧，这领口这儿，这真的要清楚点，知道了吗？知道。这些料子还不错，还不错。我是什么颜色？普通款的。没事，没事。二奶奶，您再看看那边棉活。
1: 哎，来来来，
2: 该我量了。
1: 这这这，你是谁家的孩子？
2: 我量。
3: 该我量。
4: 您看这活够细的啊！
0: 是啊，
4: 啊，柜上每位先生一件，赵五爷多加马褂。
0: 呵，真周到。你先送去吧，交给赵五爷。
4: 哎，
0: 啊，你过来
4: 啊！
0: 今年冬天呢，给每位先生做一件皮袍。
4: 哎，
0: 上瑞福祥挑料子，
4: 那感情好。
0: 我还有话说，赵五爷和你挑最上等的料子。
4: 哦，谢谢二奶奶。
5: 香玲，怎么了？谁欺负你了？
6: 舅母不让我做衣服，她说我不是你们家人。
5: 那你现在去哪儿？
6: 我回家。
5: 回那个家干什么？这儿才是你的家呢。走。
0: 别吵！哎呦，别闹，别闹！哎呦，瞧瞧，瞧瞧！
7: 别闹！
0: 哎呦，
8: 还可以。
0: 二嫂，哎呀，平儿，瞧你臭美的。哎呀，你过来，我跟你说句话。
9: 哎，你先挑着啊，这一件。
0: 我跟你说啊，我有块布料啊，存了好多年，还不错。咱俩呀，一人做一身，行吗？成，走走走，跟我走。你们一个一个来啊，
9: 互相看着他们啊。
10: 你穿这个，穿这个，
5: 你穿这个。你干嘛？你欺负江玲？
11: 谁欺负他了？
5: 你干嘛欺负他？你干嘛去？
11: 我推你了，怎么着？推你了？
5: 你敢？
11: 我就敢！来啊，敢动我一下试试！来呀、啊，你敢动我一下试试？
6: 别打了，
12: 小爷们，别打了，该量衣服了。
5: 先给香玲量。
12: 哎，
5: 再欺负香玲，我就揍你！今儿先进去一顿打。
11: 嘿，
5: 哎呦，早防着你呢，背后下手，什么东西？
11: 我宰了你！金奇，你
5: 站住！
11: 金
5: 奇，
11: 金奇站住！金奇，
13: 二婶，金奇要宰我！
5: 你给我回屋去，回屋去，没事吧？
13: 没事。
5: 嗯，回屋去。
0: 你那刀子是哪儿来的？
5: 季先生给的，
0: 拿来。
5: 这是季先生给我的，
0: 我让你拿来，你听见没有？
5: 这是季先生给我的。

0: 你还当他是个孩子？孩子长大了，你打不得。
1: 孩子是大，是打不得了。

0: 少爷，您看好了啊，这都不错，买两个吧啊。
1: 买是买，我得找一，
0: 嘿，都不错，您仔细瞧瞧，
1: 不买一教室那的呀？
0: 嘿，全都不错。您看，哎，这怎么样？这个头够大的啊。
2: 得，
0: 就这，
2: 就这，
0: 好了，好嘞，好嘞。
2: 那我得瞅瞅，我得瞅瞅。
0: 哎，多好，您瞧，瞧瞧。
2: 得，就是他。
0: 好，哎，您再来两个吧。
2: 免了吧。
0: 啊，好，谢谢您了。
2: 得，这么着，
0: 好嘞。
2: 哎，
3: 转过来，我跟你说说。哟，你美劲儿的。
4: 怎么样？
5: 哎，哥哥。
4: 可以买了。
3: 哎。坐正了，坐正了。
4: 那行，我一从这儿来。
3: 没梳完呢，啊、没梳完呢，你瞧瞧。
4: 你慢点啊，你小心点，这腿怎么掉啊？
6: 吃，都让吃，让他吃，真棒哎！
7: 我一看你蝈蝈吧，我想起我堂姐来了。哎妈，我堂姐在济南怎么样了？
3: 是啊，这好些日子他也没来信呢。
6: 对了，你别
3: 自打生了孩子以后吧，这。
8: 雪琪啊，
4: 嗯。
6: 你别不懂，
9: 我托魏大人在道台衙门给你找了个差事，
6: 哎，啊，
9: 你得干点正经事儿了啊
6: 啊！
9: 你是个大人了，好好的当差，别惹事啊！
8: 哎，
3: 出了事儿啊，这魏大人的面子就过不去喽。
8: 我知道。
3: 得了，出去玩去吧。
8: 哎，
3: 你等等，我说。你都多大人了，还老玩啊？就说这亲事儿吧，都说了够八家了，没有一家是乐意的，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7: 怎么了我？全妻全女的，不缺胳膊不短腿的，谁要嫁给我呀？那算他享八辈子福了的。
3: 尹轩呐，你听听，他当自个儿是香饽饽呢。
7: 德行。本来嘛，
3: 等着吧你，我非得给你找个厉害的媳妇儿，管管你你就老实了，哼。

0: 保佑黄春找个好婆家吧。
1: 讨厌不讨厌？人家正在祷告呢。
0: 我也祷告呢。
1: 净胡说！你呀，好好祷告。
0: 哎。
2: 哎，我祷告什么？
1: 赎罪。
0: 我犯什么罪了？
1: 你干的坏事还少啊？
0: 真犯罪的，没一个到这儿来祷告的。
1: 哎呀，你真讨厌！去，出去等我。
0: 我就跟这儿陪你吧。
2: 明儿可往后啊，我可来不了了。
1: 为什么？
0: 我在道台衙门啊混了个差事。
1: 啊，真是大人了。哎，当什么官了？
0: 我还能当什么官？给人家跑腿儿。
1: 那你往后还来找我吗？
0: 你想让我来吗？
1: 不想。听说你们家正给你说亲呢。
0: 谁说的？
1: 你三叔。
0: 是，可说了七八家了，我一个都没看上。
1: 是人家看不上你吧？
0: 敢！我要娶北京城里头最好看的妞，你信不信？
1: 那你娶去吧，我还祷告了。
0: 那我走了啊。

0: 怎么回事？我看看去。哎，唐爷，
1: 不是，您这究竟是为什么呀？
2: 嘿，不说也罢。
1: 哎，别进去啊！
3: 我跟您说啊，他要是没理，咱找他去。
2: 你们知道刘大那个小舅子？哎，算了，
4: 我认倒霉了。
3: 别进，说说呀，不就是陈鹏那小子吗？怎么了他这是？啊？
5: 哎，七爷是这么回事儿。唐爷给了他100两银子，托他办事儿，结果这小子拿了银子不办事儿，唐爷管他要银子，他还不给了。
2: 他还说他是母狗的，光进不出。
5: 唐爷，这种事儿又不是一回两回了，何必跟他较劲呢？
2: 我不干了，我知道丢了100两银子。
6: 哎，唐爷别呀，这么走也太窝囊了。
3: 我去把银子给您要回来。要走咱也得堂堂正正的走，对不对？
5: 哎，别说了，他来了。
7: 你不是要走吗？还在那磨蹭什么？快滚！
3: 等等，我说小舅子，
7: 嗨，你这是怎么说话呢？这是
3: 你就是道台大人的小舅子呀？
7: 这小舅子也是你混胡叫的？
3: 那我该怎么叫你啊？叫你光进不出？
7: 哎，你骂人？
3: 这是你自个儿说的。
7: 你滚！你们俩一块滚！刚来几天呀？你在这儿犯横？这什么地方？你们俩一块滚！你这臭下三滥！
3: 三滥！臭家伙！
8: 哎哎，
9: 小舅子！
8: 哎，
9: 姐，
8: 打懵了。
3: 坏了，这小子这么不进的啊！
10: 哎呦，二奶奶，我这找您呢。七少爷又出事了，他把道台大人的小舅子给打了，人给逮起来了。
11: 瞧把你急的，我听了都不新鲜。他要是不捅点娄子，那才叫怪呢。
10: 不是，那你说，
11: 拿银子打点吧，把人弄出来再说吧。啊，
10: 哎，
12: 还乐呢，回去看你跟你妈怎么说。
13: 哎，诸位，留步。都回去吧，啊，走吧。
2: 您为了我的事儿，您把差都丢了，真是过意不去啊。
3: 嗨，我也真不想干了呢。不是，您解了气没有吧？
2: 解了，真解了。
3: 齐了，您解了气就行。哼，得嘞，老几位，咱们后会有期。
7: 后会有期。
3: 哎，
2: 慢走，您。
8: 嗯，谢谢慢走。
7: 慢走。够仗义，
3: 真够
6: 仗义，
2: 真仗义。
14: 哎，你听说了吗？昨儿菜市口一下可宰了6。
15: 那算什么呀？连皇上都给求起来了。
16: 不是，他们6个人可都是辅佐皇上的，他是为朝廷好，对不对？
17: 全乱了呀！啊。

0: 他那本德行，有这么善事儿？
1: 就他透着热啊，
0: 连个规矩都不懂。
2: 哎，是浙江来的候补道吧？
0: 求老爷弄个石缺嘛。
2: 到到，太监。
3: 好。

0: 今儿够热的。
1: 没想到今天真的这么热呀、啊！
2: 这可以太热
0: 了。哦，对了，我们老爷那儿正忙着呢，恐怕得一会儿才能见您呢。要不，您们先宽宽啊？
3: 方大人，
0: 方大人，您升升官
3: 啊？
0: 升升官，凉快凉快啊！
3: 啊，好好好
0: 好，哎，得嘞，
3: 好好好，
0: 哎，
3: 啊，感谢，
0: 您坐您坐您坐，您看看这多凉快呀、啊！干脆，您呢，宽宽得了，啊？
3: 合适吗？
0: 您甭劳神，我伺候您了。
3: 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自己来自己来自己来。
0: 哎呦，
3: 自己来，自己来，谢谢，谢谢，谢谢。
0: 哎呦，好家伙，瞧瞧瞧瞧瞧瞧啊，跟水捞的似的。
3: 好好好，谢谢。
0: 您看这么着，我呀给您帽帽晾晾去。
3: 好，老家老家，
0: 好，您歇着，您歇着啊，
3: 有了有了有了，嘿嘿，
1: 来了来了，
4: 这是他的，
5: 传见浙江候补道方大人，
3: 哦，来了来了来了，嘿嘿，来了。
5: 你这是怎么回事？
3: 呀，我的衣服，哎呀，我的，几位，我的衣服了，二位，我的衣服了，啊，看到我的衣服了，哎呀，衣服急死，哎呀，哎呀，哎呀，大人，我天太热，我脱了衣裳，不知道两位进哪去了。
6: 哎，咱们出去敲他一堆人的。
5: 哎呀，这有什么意思呀？敲乐子多好玩啊！你什么样子？你的规矩都没有。
3: 是他们叫我脱的呀。
5: 他谁呀？
3: 他们都哪去了呢？哎呀，
5: 你是不是

0: 这就这样叫你大人去啊？
1: 不敢，
0: 就是有实权，也不能放你这样的人。咱一起当大人。
2: 来了，
0: 你歇着去吧啊。
3: 哎呀，完了，哎呀！
4: 二少，您吃吧。
2: 尝尝。

0: 你又在外头做坏事了。
1: 是。
0: 你做什么孽了？
1: 就是有一浙江候补道，到时来扒起差事来，让我把他衣服都给扒了，我弄得他没法见我们大人。
0: 我说你这有溜没溜啊？一个外官来京一趟多不容易啊，为了见你们大人一面，你说他花了多少两银子上下打点？你这不是断送人前程吗？你。
1: 我知道错了。
0: 哼，你扒人衣裳的时候就不知道错。
1: 不是您没瞅见，就那位大人忒不懂规矩了，跟着拿把大蒲药扇子啪啪扇的，那德那劲散大了去了。那哪扇帘了？那是那孙猴子过火焰山的。那是
0: 还笑啊？起来吃饭吧。这为人要厚道，能成全人家就成全人家。一个小地方人，他懂什么咱规矩啊？就照着这个单子去办吧。吃饭。这是赵五爷菜，是专门给您烧的。
2: 您又受累了。
0: 哎，这两道啊也是我做的，您呢尝尝。我是专门给您驼二爷和许先生送行的。
3: 您太客气了。
0: 这没什么客气的，我呀还有事啊拜托二位呢。
4: 不敢当，您尽管吩咐。
0: 景琦啊他快二十了，在几个衙门口里头刚过差，他呀净给我捅娄子，愁死我了。
3: 二奶奶甭着急，树大自直，七少爷是个聪明绝顶的孩子。
0: 别夸他了。哎，我也想了想，跟二爷也商量过了，干脆呀就在自个儿的铺子里头学点本事得了。这次二位到安国去办药，把景琦带上得了，跟着你们见见世面，开个眼界，闯荡闯荡，跟你们二位学点真本事。哟，这刚才还夸他呢，这言不由衷，来真格的时候都不言语了。
2: 我看这事儿可以商量。据我看，七少爷一天到晚得有新鲜事儿引着他，一天没事干啊，他就得出幺蛾子。这药材市场千变万化呀，他只要觉得新鲜，就会用心学的。
5: 话是这么说，可这就怕我们两个管不了他呀。
2: 甭怕，七少爷啊，最富有真本事的人，你们二位啊，降得住他。

0: 这丑话说在头里，万一出了个差错，二奶奶别拿我们的不是啊！哎呦，
1: 您这是怎么话说的？谢都谢不过来呢，还记得那季先生吗？打他打得多厉害呀！我说过什么？这孩子不听话就得打。
2: 别，我们俩加一块儿也不够他打的。

0: 天的，
1: 请请，
0: 一路顺风。
1: 是是，好好。
2: 秦少爷，您慢着，跟我们一块走。
3: 留神，别摔着。
4: 哎，你们可太慢了啊！你这么走，几才能到啊？
3: 哎，头二爷
4: 啊，
3: 您瞧见没有？咱们可有点管不住啊！
4: 哎，随他便吧。
3: 这着什么急呀？这。
4: 哎，你
3: 们
4: 回来了，
3: 真够急的。
4: 少爷，
3: 急、
4: 哎、
3: 什么呀？
4: 你还，你们这么走可太慢了啊！这得景才能到这个。
5: 放心吧，少爷，咱白家的人不到，药材市场就不能开市。
4: 为什么？
3: 为什么？咱们百草厅是顶头的大户，那药价啊，都得跟着咱们走。
4: 哎。能有这事儿？
3: 那是
4: 有这么威风吗？
3: 嘿，威风大了！
5: 到这儿了，
3: 你着什么急呀、啊？
5: 走，你们慢点啊！
3: 哎，刘大神。
6: 来，
5: 一块一块。
6: 少东家，请。
7: 我不行，
3: 就是
7: 我少东家强。
2: 京城百草厅，白家老号，少东家到。
3: 行。
8: 请少东家上香。

0: 百草厅，白家老号东家已到，安国要事开市大吉，各位东家伙计务必严守市规。开市。
1: 岁月珍藏，马年纳祥，奢雅兼备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风味酒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为回馈全国酒友，现开启超低价限时秒杀活动。
2: 这两瓶啊，请客吃饭；这两瓶呢，送人送礼；这一箱啊，留着自己慢慢喝。为什么抢这么多？那当然是因为秒杀活动够便宜呀！
3: 以前是以前，现在啊是现在。这酒啊刚上市的时候，500多块钱一瓶。这次啊，厂家突然拿出来一批搞福利，这么好的酒才几十块钱，活动结束就不会再有了。抢到就是赚到！
1: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

0: 信共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风味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四大保障：一、频频保真，53度纯粮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一赔十；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1: 丙午马年限量发售，金马踏宴，见者有福。普通酒年年有，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12年一轮回，12年才投产一次，所以堪称酒类稀缺珍品呐。
2: 民间一直都有喝酒喝生肖，一酒一丰年的说法，而且生肖马更是我国生肖文化中能量最为强劲的存在，比如我们经常说的马到成功、马上封侯、马上有钱，就是因为丙午马年正是阳气最为鼎盛的一年，所以我们在丙午马年特别推出了这款马年限量版的贵州王子酒，赋予了它更尊贵的价值，也希望把金马献福、前途无量、大展宏图这些美好的寓意通通传递给在座的各位。咱们的贵州王子酒啊，马年限量版瓶瓶礼盒装，独具特色的金马踏宴，高端喜庆的包装盒，不仅上档次，还增添了不少开盒的仪式感。
1: 是
2: 马年用来招待贵客，那是相当的有面子。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今年呀，马年家里要办事儿的，尤其是要办喜事儿的，想花小钱办大事儿的，你就买这贵州王子酒准没错。这酒啊，酱香味正，一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陈香不上头。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
4: 我卖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市面上紧缺得很。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必须抢。那些家里边要办喜事的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了，酒质上档次，包装有牌面，这款酒根本不愁卖。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1: 酒这样是独树一帜，遥遥领先的。那尤其是啊，这酒线呢是绵长不断，酒花呢是又密又浓又持久啊，真的是有这么神奇吗？任总，
2: 对，是真的。这酱香酒啊，都是纯粮酿造，又因为酿造周期较长，所以酒体粘稠度啊就高。尤其是这年份越久，酒线越长，酒花也越浓郁持久，挂杯效果呀也更明显。我现场随机打开一瓶，
1: 那今天呢我们现场给大家打开一瓶，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那我们是随机打开的一瓶，保证呢您拿回家的呀和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呢品质都是一样的。
2: 放心，我们的酒啊，我敢保证每一瓶都是纯粮好酒。看这酒线一线天都1米多高，绵长不断。
1: 是，
2: 再看看这酒花非常浓密，是不是还有挂杯的效果？
1: 对，
2: 粘稠持久。来，给我个手机。
1: 好，
2: 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看看这酒体清透，而且微微泛黄。嗯，酒花呢非常浓密，
1: 是
2: 像是果冻一样。
1: 对，
2: 随着酒杯的晃动，里面的酒花呀一点不散。嗯，一看就是有年头的好酒。
0: 传承酱香经典，彰显品味价值。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严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足足30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遇酒弥香，酱香风味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深受老酒友认可，自己品鉴，珍藏纪念，礼赠他人，高端宴请，皆是优选。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5: 这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的，其实啊是一个做了20多年白酒经销商的老酒友推荐过的，我搞到了5箱，专门啊给儿子年底结婚。你看看这个酒微微泛黄，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的还不上头。这酒一拿出来呀、啊、人家呀、啊就能看出来啊，你家是很讲究，待客的心呢、啊、也很诚，肯定啊感动得不行。
6: 这酒啊真不错，一开盖满屋的酱香，以我多年经验，这酒啊是陈化老酒，有年头，倒出来一杯，你看它的酒花，看它的酒柱，一看都是年份老酒，酱味足，有馥郁香，满口生津，让人愉悦。买对了，真的买对了。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5: 这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的，其实啊是一个做了20多年白酒经销商的老酒友推荐过的，我搞到了5箱，专门啊给儿子年底结婚。你看看这个酒微微泛黄，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的还不上头。这酒一拿出来呀、啊、人家呀、啊、就能看出来啊，你家是很讲究，待客的心呢、啊、也很诚，肯定啊感动得不行。
6: 这酒啊真不错，一开盖满屋的酱香，以我多年经验，这酒啊是陈化老酒，有年头，倒出来一杯，你看它的酒花，看它的酒柱，一看都是年份老酒，酱味足，有馥郁香，满口生津，让人愉悦。买对了，真的买对了。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一、 频频保真，53度纯粮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一赔十。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稍后继续，大宅门。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晨曦微露，万物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总有人守护回家的路。喧嚣与宁静，繁忙与悠闲，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暮色四合，晚风吹拂，城市静下来，一盏灯照亮回家的方向。他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正在播出《大宅门》。

0: 少东家，看看行吗？少东家，怎么样？这是上等的好黄连。
1: 花二爷，您盛名，您盛名。
2: 慢
0: 等。你有多少？
1: 二百斤还不够吗？
0: 二百斤还不够我垫底的呢。
1: 好，您要多少，我立马进货。
0: 回头再说啊，回头说。哎，少东家，咱前面看看去。走。
3: 哎，好。
4: 喂，哎，我说，我听他们说他们要买黄连，我听说
3: 什么？他们要黄连？哎，他给什么价？
1: 什么价？咱们中位，中位，中位的多。咱们连着围着，我这还得做买卖的中位。
4: 走走走走，
1: 别这围着，别这围着，别这围着。
5: 花爷，您要是找得着比我这儿还好的黄连，您要多少白拿，我分文不取。
0: 少东家，您看看怎么样？
6: 别急着过去。
7: 少东家，您瞧，这是上好的川东黄连，您看多肥呀，全都爆了。这种黄是纯姜黄，没加个色，哎，是真正的鸡爪莲。
0: 您有多少？
5: 哎，您要多少有多少。
0: 什么价？
5: 您这是跟我开玩笑吗？
0: 谁跟你开玩笑？这是我们少东家的价。少东家，是不是啊？
3: 没错，是我定的价啊。你瞧这话说的，何二爷，咱们那边瞅瞅去。
0: 好，走，行。
5: 少东家，您
7: 停。
5: 好，我不拦着您。您就是走遍了全安国，到时候您还得上我这摊上来。
0: 少爷，这个货色价格都合适，
3: 那为什么不买啊？
7: 老东家，您留点神瞧着，这学问呢可就来了。
3: 什么学问？
4: 慢等。
7: 哎，这不能说，您得自己问问。
3: 不说就不说，你可别老挤得我啊。干什么呀？这是老把我往前抬，我这还没闹明白怎么回事呢，还在庙里头就弄我个措手不及。
0: 哎，您是少东家，我们哥俩都捧着您呢。
3: 没这么捧的呀。
7: 走吧，您呢？
8: 哎，瞧瞧看，瞧瞧看。
0: 这种货色你也敢往这儿摆？
1: 便宜啊，三位爷，只要想要，再降点价我也愿意。
0: 哎，货好价再高我也要。百草亭用药向来不惜工本，货不好你就是白给我也不要。拿回去没地儿搁呀。
3: 那是
1: 得算我白说。您呢，再看点别的。
0: 告诉你说，我今年大宗的进药就是黄连，货好一千斤都不多。
1: 得，我马上进了。
0: 怎么样？在这请。
3: 在那边看看。
5: 这货
0: 李先生，怎么着？
7: 咱们还是回瑞记，给他个好价钱。
0: 少东家，您说呢？
3: 闹不明白。你看，好的不要，这次的也不要，啊，件合适的吧还不要，想干什么呀？都是。
0: 少东家，咱们先给他点甜头尝尝。走，回瑞记。
1: 走，
0: 走，
1: 行。
5: 我说什么来着？三位爷还得上我这儿来吧？
0: 黄连100斤，全得是这个货色。哎，
3: 怎么才100斤？不是，
5: 哎，就这么点。
0: 我还要别的呢。
5: 那价钱呢？
0: 就按你说的价。这回不开玩笑。
5: 现银。
0: 现银。
5: 好嘞，痛快。黄连100斤。
6: 黄连100斤，京城百草亭白家老后。
9: 来来来，
0: 哎，吃这个饭，委屈少东家了。
3: 吃的也太苦了点了也。那边那么多好馆子呢，干嘛不吃去？
7: 出差在外，从来都是这样，不能给东家糟蹋银子。
3: 哎，您早说呀，可我这儿有啊。走，咱们
0: 省着的吧，少爷。您的银子留着给二爷二奶奶买点什么。出来一趟不容易，表表孝心不是？
7: 对，那么多兄弟姐妹，多多少少的买点回去，大伙儿都高兴不是？
0: 少爷，嗯，咱们是出来办事来的。不是享福来的。
9: 对，
0: 吃得下去吗？啊，来的是
3: 挺好，反正比跟家里吃香。哎，你们吃啊，来，多少
0: 钱？来来来来来，
3: 别让，
0: 哎，你坐，
3: 你吃，你吃，你吃，你吃，
9: 你到了到了。
3: 哎，咱们这合计是折腾半天，才买了100斤黄连，这照单子上头。买的猴年马月去呢，
0: 少爷，您别急呀，下半天就好办了。
3: 下半天
0: 啊，
6: 柴胡200斤，京城百草厅白家老号，
10: 一亩草150斤，京城百草厅白家老号，
11: 阴沉300斤，京城百草厅白家老号。
3: 那这一天就差不多了。可是还差着1000多斤黄连呢。
0: 少东家，您放心，这所有的银子我都得拿黄连把它找回来。
3: 找
0: 啊？
3: 您别您他怎么个找法啊？
0: 少爷，从明儿起您先歇着，咱们玩他3天，再买也不迟。
3: 嘿嘿，这可有点意思。不是，咱们哪有功夫玩啊？
0: 少爷，功夫就是银子。您呢，先踏踏实实睡一觉，养足了精神，一个字儿，玩儿。
7: 玩儿。
3: 玩儿。

0: 买点什么？
1: 啊，对啊，你看这羊，我跟你立来不灵，
0: 吃的啥？吃的啥？
1: 哎，
0: 要不要不要？
2: 咱去那边看看
1: 啊！好，那边。
3: 好。
1: 怎么样，少爷？都买齐了吗？
2: 齐了。您猜怎么着？银子全花光了，一个大子儿都没剩。
0: 痛快！回到家里，皆大欢喜。
2: 哎，哎，咱明儿干什么？咱们
1: 歇了三天了，少爷。
2: 啊，
1: 明儿。你就瞧好吧。
2: 那咋的呀？
0: 管保比看戏还热闹，睡觉。
1: 吃黄连，
4: 有苦说不出啊。
5: 您还想要点什么？
1: 黄连。
5: 好嘞，黄连。
1: 别急，什么价？
5: 您不是来过一回了吗？老价钱。
1: 不行，这回得我开价。
5: 哎呀！哎呦，别介呀，您这是跟我开玩笑。
1: 掌柜的，你看见没有啊？满街都是黄连，谁家的也不比你的差。哎呀，
5: 您是行家，我哪瞒得了您呢？可是这价格，我实在是接受不了。
2: 不行就算了，咱们。上别的地方瞅瞅去。
1: 好，
5: 哎，拍别介绍东家，
0: 看看，到我那儿看就行。
5: 咱们再商量商量。
1: 少东家发话了，没什么商量的。说心里，买你的黄连，我这是帮了你一把。瞧着阵势没有？三年之内，黄连的价上不去。
5: 没错。这今年是怎么了？这三天的功夫，这黄连就成灾了。
0: 我儿要了，
5: 您多少再给让点
1: 儿？一点不让，信不信？我到别的家，都能比你这儿低。
5: 我信。您要多少？
1: 黄连一千斤。
5: 哎呀，我可连本都捞不回来了。
1: 比烂在家里长虫子强。
0: 不是呀，
5: 哎，我哭都哭不出来了。得嘞，黄连一千斤，
6: 黄连一千斤，京城百草店。
5: 行了，看什么？这买卖做的丢人不丢人呐？
2: 这回我算是明白了。
1: 嗯。
2: 越是大宗的进货吧，越得先开高价放出风去，让他们呀以为有利可图，然后把货呢给堵足了。咱们呢，先奔着他们，然后呢掉过头来再去买去。货到地头死呀，亏着本儿他也得卖，是不是这意思？
1: 就这一宗，就省了一半的银子，还叫他没话说。他想在黄连上吃大户。结果闹了个哑巴吃黄连。
2: 哎，哎呀，这可比听戏过瘾啊！
0: 少爷全明白了，等会儿找鲁记标行挂个号，把货起运。
1: 对，咱们明儿就出关，打到营口，直奔深荣行。

0: 235号现已230两，济南宝神堂。
1: 哎，这是我们少东家。
2: 得嘞，
1: 有什么提精神的行事吗？
3: 哎，您到这边看看。哎，
1: 少爷，请。
4: 行，
2: 您请。
4: 哎，请。
5: 走，
3: 请。
6: 怎么样？怎么样？800两，几家看过了？
3: 有个七八家吧。
6: 我买了。
3: 好，
6: 可800两不行。
3: 那您开个价吧。

0: 成交。
1: 350两，
2: 假的，
3: 假的。
4: 能看出假的来，这是多少年的功夫呀，
3: 真不简单。
5: 神了，这可真是神了呀。啊，
4: 徒二爷火眼金睛，一辈子也没打过眼呢。
6: 三位爷慢走，请您赏光看看我这颗肾。
5: 哦，
6: 我在这蹲了大半天了，没人理我，你看看。
2: 老人家，身子骨还硬了？
6: 深山野林的，恐怕我进不去了，这腿脚骨不行了。我大老远来这里呀，就是为了卖个好价钱。
2: 少东家，
7: 好心
2: 开眼吧。
7: 好心好心，
2: 少说七八两。老人家，好心呐，
6: 你是识货的。
2: 您开个价。
6: 你不是京城百草厅白家老号吗？
8: 怎么，你也知道京城白家老号？
6: 哎呀，那找我人谁不知道啊？
2: 这是我们少东家。
6: 既然少东家来了，可有一种我不敢开价啊。我信了你，你给我多少我接多少。
2: 真棒，您这是为难我呀。
6: 这啥话呀，白家老号买我的身，这是我这一辈子没白活，这叫物归其主。
9: 好，
2: 话说到这个份上，我只能冒昧。老祖宗，这个身到了京城值多少银子，跟这儿的买卖是两码事儿。咱是就地卖身，就地价，我给您个整数，2000两银子。
6: 好，就地成交。
9: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少爷
8: 啊，
2: 这趟辛苦了，跟着我们俩受了不少的罪啊。啊，
8: 哎，您说哪儿去了？说实在的吧，先前呢，我还真是没把百草厅放在心上。
2: 现在知道了吧？
8: 记得小时候，我妈带我去摘扁去，特意让我认“白家老号”四个字，我念了三遍。
4: 哎，这块匾有多大分量？这回你知道了吧？啊？
8: 见识了。我还看见您们二位啊，在药行里头啊，真是八面威风，靠的是真本事吃饭，那是真威风。
2: 没有白家老号这块牌子，你就是有威风也抖不出来。
8: 我白景琦要是抖不出真威风来，我这辈子白活就。
2: 这回二奶奶让我们俩带你出来，我说心里话，我是打心眼的发怵，就怕您不听话。行，你还真成。
8: 我呀，我跟你们说吧，我是听有本事人的话。得了，二位先生，我也先走一步了啊。你们走得太慢了也。
2: 这少爷，一块儿走吧。你又想干什么？
8: 你们不知道啊，我长这么大就没出过远门，一下子来出了这么久，我爸我妈指不定多担心呢。我得赶紧赶回家去。我不跟你们一块儿走了。
2: 驾驾，
4: 一路上可小心。
2: 哎，你慢着点。
10: 景琦回来了，
11: 来来来，
8: 家里都挺好的吧？
11: 挺好挺好。
8: 好，没出什么事吧？
10: 没事。
8: 那是城里头怎么都乱成这样了？
10: 嗨，别提了，快回屋吧。
2: 燕，
0: 我瞧瞧，
1: 又是一块烂石头。哎呦，
0: 好好好好。
1: 哎呦，
8: 还说我不会买呢。
7: 七弟，
8: 哎呦，玉芬姐啊，你什么时候来的呀？
1: 他早来了，想见你面才走呢。
7: 今儿就走，总算见到你了。呵，都大小伙子了，走在大街上，我准认不出来。
8: 您看我这刚回来，住几天再走呗。
7: 不成啊。我是来办点事儿，顺便回家看看。就你一日不在家，你回来了，总算全见着了，得赶紧走。
9: 义和团烧了西日库教堂，还杀了洋人。
8: 这回可把洋人的威风给灭了。
9: 他是德国人呢，还是英国人呢？还把西郊民巷给围起来了。哦，对了，这是玉芬给你带来的补药
8: 啊，
9: 龙胶。
8: 龙胶
7: 啊，这是啊，龙胶。济南府啊，特别实行驴皮熬的，再入了药是大补的，拿着。
8: 是吗？得，那我就谢谢姐了啊。
7: 哥，
8: 你看我也不让你来，也没给你带东西。
9: 嗨，你就把我那份给他不就得了吗？
8: 哎，
7: 那我就谢二婶了。
8: 嗯，
7: 不谢景琦啊。
9: 景琦啊，你三叔去了教堂，好几天都没人影儿。
7: 哟。
9: 你三婶都急坏了，
7: 义和团专门杀洋教的。
9: 是啊，赶紧上教堂把他叫回来吧，别跟洋人那儿搅和喽。
8: 行，我吃完饭就去。把东西都搁好了啊。
11: 别操那么多心了。
12: 什么？你们都过去好不好？
11: 小心点啊。
7: 哎，好了好了，哎，都回去吧啊。外面乱着呢，没事少出门。还有你，
11: 你自己当心。
8: 瞧这操心劲儿。姐，等有空啊，我到济南看你去。
7: 你呀，算了吧啊。都说八年了，等你到济南，我给你买蝈蝈啊。
8: 哎，
7: 好了，都回去吧啊。走喽。
8: 哎，
7: 走。
8: 小心点啊。路上
7: 都回去啊。
8: 哎，
13: 小心
8: 小心
13: 慢点啊。
8: 哎，慢着点姐。

0: 找着你三叔了吗？哦，找着了。我三叔说呀，他把神父安顿好了就回来，挺好的。您放心吧。嗯。
1: 锦旗，锦旗，
0: 过来。锦旗，哎，你怎么跑出来的？
1: 三叔给甩了，我再也不跟他了。我现在怎么办呢？
0: 你也不能去我们家呀。哎，这么着吧，我带你去个地方。
1: 哪儿？

0: 机。
1: 来来，瞧把你怕的，快点！一二三，哎呀，笨！

0: 你睡这儿行不行？
1: 啊，过来吧。
2: 对，
3: 哎，被子有了。
0: 哎，你可别出去啊。
1: 哦，哎，你睡哪儿啊？
0: 我得回去啊。
1: 这儿一人没有，漆蒙乌黑的，你就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了。哎呦，
0: 姑奶奶，我今儿刚回来，我得回去啊，好些事还得交代呢，我非回去不行啊。
1: 那你还回来不？
0: 来呀、啊。傻丫头，我不来你还不饿死了？我得给你弄好吃的去。
1: 不，我就在这儿住下来了。
0: 那。得等乱完了再说呀。我走了。哦，对了，我一走啊，你就把蜡给吹了，要是外边一看见亮吧，就知这有人啊。
1: 这地方鬼都不来。
0: 嗨，哎，我走了。
1: 锦旗。

0: 属实吗？
1: 千真万确。白家老三入洋教已经有十几年了。
0: 那还不把他抓起来？
1: 我抄了一遍教堂，连他带神父全没了影，八成是躲家里去了。王爷，白老三实在不是个东西。你想想，这么多年他坑了咱们家上万两银子，这两个孩子至今都没有下落，他真是罪大恶极呀。王爷做主，千万别让他给溜了。
0: 要是到他家里抓不着他，那白家的人又有话说了。
1: 我知道白老三还有个外债，他跑不了。
0: 那个神父跑哪儿去了？
1: 抓到了白老三就全知道了。王爷，那两个孩子也就能审出下落来了。
0: 去吧，可千万不能伤着白家别的人。
2: 是。
3: 来人！
4: 闯啊！
1: 少啰嗦，赶紧把你们三爷交出来，免得我们自个儿动手。
5: 赔了，赔了，你这是何必呢？还当自己人啊？
1: 你啰嗦没用，
5: 都
1: 来，走，
5: 自己人。
6: 吴贝勒，你为什么要抓三爷？
1: 他入了洋教。
6: 就算是入了洋教，他也没做什么坏事。
1: 哼，二奶奶心里最明白，他干的坏事还少吗？
6: 哎呀，吴贝勒，咱可不能官报私仇吧？
1: 什么私仇？这是王爷的吩咐。
6: 好啊，那咱就去找你那王爷。走走走走。
1: 二奶奶，这事儿跟您没什么关系。你最好别跟着瞎掺和。
6: 我可告诉你，三爷他不在家，你要有什么事儿啊，让你那王爷跟我来说。走吧，走。
1: 王爷跟你说不着。走。
7: 干嘛呢？这么多人啊！
6: 老三，快跑，快跑！
8: 跑哪去？
7: 哎，我说，诸位，哎，
9: 嘿，我这跑。
1: 白老三，你也有今天。你怎么不摆谱了？
7: 桂武，你别当我怕你。你敢把我怎么着？
1: 你把神父弄哪儿去了？
7: 我跟你说不着。呸！你他妈算哪根葱啊你？
1: 哼。我不跟你置气，我看你跟王爷说得着说不着。带走。
7: 嘿，你们他妈讲理不讲理啊？
10: 二奶奶，二奶奶，二奶奶。

0: 妈，妈，怎么把我三叔给抓走了？
1: 詹王爷派人抓走了。
0: 啊，
1: 赶紧备车，备车。
0: 哎，妈，这事儿您甭管，你也管不了这事儿。
1: 是白家的人，我就得管。
2: 二奶奶，二奶奶，我觉乎着少爷说的有理儿，这伙子人呐，那可不是好惹的。
1: 这伙子的人想干什么？
0: 哎，奶奶，
1: 你们把我给抓走了！
0: 奶奶，
1: 别这样！
0: 小点声，小点声。

0: 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1: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这桃酥。

0: 厂，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这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苏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他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4: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

0: 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稍后继续大宅门。
2: 杨东在曼菲手上看到了两份数据。
3: 九点怎么了？
2: 丁一后来还安慰他，说有可能是复印机出了故障。
4: 我只跟老师发了传真，如果是他复印的，复印文件时间怎么可能会不一样呢？
5: 没人可能在你实验之前就拿到你的实验结果，就是机器的问题，你相信科学吗？
4: 复印机只在时间上出错吗？
6: 很显然，这个解释根本就说服不了任何人。
2: 所以这两份数据是你交给曼菲的。
1: 三体，今晚19:30，精彩上演。
7: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想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8: 拜拜，再见。
7: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勇气，
9: 准备放炮，
7: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9: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0: 人不能放。老佛爷一旨，今儿个就是要治治这些不懂礼数的洋人和教民。
1: 是，可是王爷，我们家老三他一时糊涂入了洋教，只要您肯放他回来，我做保让他今后与洋教无关。
0: 您这位二奶奶真是好心肠。听说你们这位三爷没少给你添麻烦呢，你怎么还给他求情呢？
1: 这是我们家自个儿的事儿，王爷。我只是求王爷恩典。
0: 哼，你知道他办了多少坏事吗？啊？他把我的外孙子外孙女都绑了票了，藏在那个教堂里头，以此敲诈勒索，至今他不把人给我放出来。
1: 可是我问过我们老三，他说绝无此事。
0: 绝无此事？
1: 嗯，
0: 你这就去问问他去，问明白了你再来找我。
1: 是，都到了什么节骨眼了还吞吞吐吐的。
2: 我真的是没有。二嫂，我也说不清楚了。
1: 你可知道啊，王爷想要你的命，那是一句话的事儿。他所以留着你，是为了那两个孩子。你怎么那么死心眼儿啊？你不要命了是吧？
2: 二嫂，我真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我真的就一个闺女，那儿子在哪儿我真不知道。
1: 那你怎么说那两孩子在你手上？
2: 我那不是想多讹他们一笔银子吗？
1: 老三呢，我早都跟你说过，你想坑人呢，你早晚得坑他自个儿，仇上加仇，这不得了报应了吧。
2: 行了，二嫂，你别再处罚我了，您赶紧想法子把我弄出去，我不能死在这儿吧，我老婆孩子一大堆呢。我
1: 是啊是啊，可是那女孩呢？
2: 这不逃跑的时候走散了吗？这
1: 她上哪儿找去？我告诉你，你要找不回来你就甭想出去，知道吗？
2: 哎，二嫂，这事儿啊您问问景琦，他一准知道。
1: 他怎么会知道？
2: 那天晚上烧教堂，我瞅见他，他也来了。
1: 那是我让他去找你。
2: 不是，他是拿着刀饶世界的喊黄痴来着。
1: 这孩子真不让人省心。
3: 我三叔，这我三叔在那儿胡说八道，他那是，就我怎么会知道的呀？
1: 那你昨晚上去教堂了吗？
3: 去了。您叫我去的？您不是说我三婶急得要命吗？叫我赶紧把我三叔叫回来，对吗？
1: 还有呢？
3: 没了。
1: 那你有没有去找那个叫黄春的？
3: 我弟哥就不认识他。
1: 你怎么就不认识？你不是常去教堂找他玩吗？
3: 您说这都哪年的黄历了？这么些年了，我压根就没再找过他。
1: 景琦啊，这是人命关天呐，这黄春儿是詹家的孩子。

0: 他怎么会詹家的孩子呢？
1: 詹王爷啊，从小就把他扔出去了，你三叔又把他弄回来，是想讹人家一笔钱。
0: 妈，您说这么些年了，我三叔他干过一件好事吗？他给您添多少麻烦呀？他使多少坏的？您就多余管着闲事儿。
1: 可是他再不对，也不该是死罪。你想想看，你大爷死得多冤呐！咱们也不能再赔上一个吧？嗯？
0: 您知道我三叔被抓走以后，这全家上下，各方要您打听打听去，您都怎么说的？人家都说的罪有应得，没一个不叫好的跟那儿。
1: 哎呦，这平时作孽，出了事儿，都没人心疼啊。
0: 您再想想，他得意的时候，他有钱的时候，他想到过您吗？
1: 可是啊，他毕竟是白家的人呐。我是想啊，这次把他弄出来，他也得想想，也得改改他的毛病。
0: 就算您能找着那女孩子，您就真忍心拿她去换一个心毒手狠的人出来？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您只要把那女孩一交到那无情无义的詹王爷和贵武手里头，那不就把人家给毁了吗？
1: 这孩子是人家的，就该给人送过去，毁不毁跟咱没关系啊。
0: 您只要一交出去，这罪名就算砸瓷实了，他我三叔他更活不了了。就
1: 可也是啊，这可麻烦了，
0: 给他个死不认账。
1: 我怎么觉着你好像知道这个女孩的下落？嗯，
0: 您看您这是，您怎么绕来绕去又绕到我身上来了？我怎么会知道啊？
1: 青青啊，不许跟妈说瞎话。嗯，
0: 哼，我真不知道。
1: 他说他不知道。
2: 哎呦，我的亲二嫂。哎哎，他的话你也信？
1: 他不会说瞎话。甭看他小时候淘气，他从来没说过瞎话。
2: 哎呦，景琦他一肚子坑蒙拐骗，比我玩的溜。
3: 得得得，我知道，我说这话呀您一准不爱听。
2: 景琦呀，他是个好孩子，可他也不是省油的灯。
1: 随便你怎么说吧，你说让我怎么办吧。他一口咬定说不知道。
2: 哎呦，我的二嫂。哎，我求求您了。我
1: 说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这像什么样？你起来。
2: 我不是人，我对不住您啊，可我也是二爷的亲兄弟，

0: 您不能见死不救吧，二嫂。
1: 起来。
2: 我不起来。
1: 我不管了。
0: 别别别别，二嫂，我这条命可就交到您手上了。
1: 没事见招，招了一身骚还怕事儿。
0: 我说二嫂啊，您把我救出去，哎，以后我要是再敢阴你，您就把我脑袋拧下来当嘎嘎抽成吗？
1: 尽力而为吧，先把命保住了。
0: 对，能保住命就成。
1: 啊，王爷，我们家老三欠了您多少银子，我来还。
3: 二奶奶，这不是银子的事儿，我照实说了吧，找不到孩子，我是绝不放人。
1: 王爷，您也知道，现在外头这么乱，这一时半会儿的不一定能找得到。
3: 我不杀他，这已经就是看在二奶奶您的面子上了。您还是别管这闲事儿了吧。
1: 您宽限我一个月，要是找不到这孩子，任您发落。
3: 只要把孩子找回来，我立马放人。
1: 好，一个月。不过我请王爷，无论如何不能伤了我们家三爷。
3: 这儿是王府，不是杀人绑票的土匪。
0: 哎呦喂，
4: 小子，
0: 哎呦，
4: 不说，
0: 疼死我了！你这是照死里头打我呀，吴贝勒，你不该这样对待我吧？
4: 那我该怎么对你啊？啊，把你供起来，一天烧三炷香？
0: 是你先对不起我，我才下的手。你不能不讲理吧你？
4: 还犟嘴？在哪？
0: 叔，
5: 哎呦，
0: 叔叔，
5: 哎呦，
0: 哎呦，我说，我说，别打了，别打了，我说还不成吗？我说，我他妈说什么呀我？
4: 嘿，一直跟我逗闷子是不是？你把神父藏哪儿去了？
0: 神父自个儿跑了，我是真不知道啊我。
4: 哎呦，老三，我看你是不想活了。知道义和团的厉害吗？哎，你们哥俩把他拉回去，今儿晚上拿他祭坛。
6: 好嘞，
0: 别别别，饶了我吧，饶了我，我说还不成吗？
4: 来来来来，放下放下放下。嗯，
0: 我把神父藏到我那外宅去了。主啊，你饶恕我吧，我是罪人，我十恶不赦呀，我。
3: 走，
0: 贝勒爷，我死了活了的都不要紧，我就求你一件事儿，
4: 说，
0: 赏我个烟泡抽。我这瘾，我受不了啊！我这，
4: 哎，等抓到了神父，我就赏你烟抽啊！歇着吧你，走，
0: 贝勒爷，你行行好啊！
7: 洋人就要杀进城来了，事不宜迟啊，能走的都走了，咱们先掏出精神再说吧。
1: 这么大摊子，我怎么能放心的走呢？
7: 您放心吧，我不走。 赵五爷，我们白家欠您的情太多了。哎呀，您千万别这么说呀！百草金查封，您愣白养了我们两年多，谁欠谁的情啊？可是留下来，风险就太大了。我孤身一人，我的家眷反正都在老家呢，我怕什么？二奶奶，没工夫扯那闲篇了，您呐，赶紧回去收拾东西。
1: 多带点吃的，多带点穿的。我还有件事儿，我非得做完了才能走。
7: 你说吧，我办。
1: 万一洋人进了城，老号要是保不住，你想过没有，往后的日子怎么过？
7: 能保多少就保多少吧。
1: 柜上的药和场上的草包药，也就罢了。可是西料库的药全都是宝贝呀，我想把它们全运到花园子里面去。
7: 也好，那个地方偏，城外清静的多，很少有人去。这种乱劲儿，总有过去的那一天。有这些药，不至于伤筋动骨，咱们还有来日呢。二奶奶想的对啊，只要您信得过我，我去办。
1: 不是不信你赵五爷，这事儿啊，做得得机密，不能走漏风声，得自己人去动手。我明白。
2: 不能找外人，
1: 让陈三儿、狗宝赶上车，我再叫上锦怡、锦旗，连夜就把这事儿办了。哎呀，还是你说吧，啊？你怎么这么没用啊？哎，锦旗啊，咱们这一家子都得去西安，家里头不能不留一个人看着。 这老号啊，由赵五爷留下，可是咱们家里头总得有个人留着，不能全推给赵五爷。你大爷呀，不在了，可是这几个孩子不能留下吧？毕竟留下来有危险的。这三房呢？
5: 三房也不行，我三叔关在毡房府里呢，只有我留下来最合适了。
6: 你行吗？行不行的，也就是我了吧。那你能让我放心？是啊。那您要不放心，您就找个比我更合适的。要把我妹妹留下来，保准不闯祸。<笑>你小子永远没正形，那可就定了。
5: 就定了吧。还有，你呀，接着找黄春，赶紧的，把你三叔赎出来。您这是怎么了呀？詹王府也准备往西安那儿逃呢。我都问过了，他们打算把我三叔一块也带到西安去。
6: 这就给当人质扣着不放回来了。
1: 这乱世道，您操这心干什么呀？只要是他们得不着这孩子，他们就不敢把我三叔怎么样。这黄春儿，一个大姑娘，她能跑到哪儿去？
6: 这谁知道啊？先呐，
1: 你跟我到花园子，把西辽库的药全都转过去。
6: 就花园子。

0: 卸了吧，我们搬就行了。
1: 没事，不累。
0: 你们听着啊，
1: 轻点，轻点，
0: 轻着点。二奶奶，哎，再搬一趟就行了。
1: 是是是，哎，慢点，慢点，慢点，小轻点。哎，
0: 干什么呢？
2: 是大眼泽吧？
3: 是我。哟，赵五爷，
0: 你干什么来了？
3: 我听库房那有动静，赶紧出来看看。
0: 搬东西呢，东家要往西安运。你快回去歇着吧。哎
2: 啊，看好门啊！哎，别让人过来。哎，
0: 停一下，干完了吗？我最后一单了。
3: 哦，没了。
0: 啊，轻着点啊。
1: 对对对。怎么回事啊？
0: 前台的伙计。没关系，走吧，二人装完了咱们就走吧，好吧？
1: 吓我一跳。
0: 没事儿，
1: 走吧，
0: 走走走走走，
4: 咱们走吧，
0: 走走走。哎，
1: 正杰，
5: 妈，我先走一步，给您探探路去。
1: 去哪儿？
5: 哎，走，
0: 路上小心，这个千万小心啊。
6: 姚兵来了！
7: 郑队长，郑队长，你都两天都不见影了，你还吓唬我？
8: 我妈来了。
7: 啊，在哪儿呢？
8: 说话就到。
7: 你又骗我，还吓唬我呢你？
8: 真的。他把白娟老耗的药啊，都运到这儿藏起来，全家就奔了西安了。
7: 那我怎么办？你走。谁管我？
5: 那这可就没辙了。那你就找个主嫁人吧。

0: 这儿。你知道你是谁的孩子吗？
1: 你知道？
0: 你是詹王府的孩子，打小让他们给扔了。
1: 那我爸爸、我妈妈是谁啊？
0: 不知道。反正为了你吧，王爷把我三叔给抓了，还叫我们拿你去换他去。
1: 那当初为什么扔了我？
0: 帮你我，那我也不知道，我哪知道这里头啰啰刚的事儿闹不清楚。
1: 你们打算拿我去换你三叔？
0: 你愿意回去？你要是愿意啊，那我就送你回去。
1: 用不着你送，我自己去。
0: 哎哎哎哎，怎么了？怎么了？你真愿意回去啊？
1: 我敢去死，你信不信？
0: 我信。
1: 躲开！哎，让我出去！
0: 春儿，春儿，你干嘛去哪儿去？我逗你玩呢。春儿，哎，我哪儿都不去。我不去西安，我就留在北京陪你。
1: 又胡说！
0: 真的，我妈呀，把我留在北京看家。
1: 那你不早说，非要气我？
0: 人家不是怕你闷得慌吗？
1: 你能留在北京，天天陪我了，
0: 那老浩跟老宅子就不管了。哎，春儿，只要你不回詹王府去，我就能陪你一辈子。
1: 呸！谁稀罕你了？
0: 那我就还把你送回王府去。你看着，
1: 你敢？
0: 那你就什么？
2: 啊！怎么一下子给灭了？
3: 不会吧？我没留神啊！
2: 那看眼子小赖呢？
3: 嗨，他早就给吓跑了。
2: 过去看看，过去看看。
3: 好，好，好，好，我去看。
2: 快去！
3: 哎，伙计们，
2: 后花园
3: 来来来，快快快，动作快点啊！
0: 好，
2: 小点声。动作快点，
3: 动作快点啊！赵爷。哦，哎，是锦旗啊！哎呀，怨不得二奶奶说那有灯亮呢。
0: 啊，没事，是我。看那花厅子里头有没有要紧东西？
3: 哦，
0: 没事，咱赶紧搬吧。
3: 哎，行，行，来，你快去。没事，我一人了。啊，来，哎，请，请，请，来。哎呀，锦旗，你小心啊。二奶奶。您慢点啊，
2: 慢点，慢点。
3: 您小心点，
2: 您小心点吧。到了，到了。
3: 二奶奶，您小心，这有坎儿。
0: 哎，到哪儿了？这什么意思啊？
2: 瞧着吧，你。哎，拉开，拉开，照着点。
3: 哎。
0: 哟，我不知道这还一地窖呢。
2: 搬吧，小心点啊，有点神别碰着啊。小心小心。
3: 哎，轻点。

0: 赶紧的，
1: 这样小心，
0: 赶紧出来。锁上，锁上，弄得严实点啊。啊，
1: 二奶奶，啊，要不要来个人看呢？
2: 不用啊，谁都想不到这儿埋着这么多的宝贝，有人看着反倒不好，就知道了吗？这下妥了啊。
3: 隔三差五的我来看就行了。
2: 你来看，
3: 你们快走吧，好不好？我来收拾。
2: 好吗？
3: 我收拾，我起码比你们快呀。
2: 啊，是，那也行啊。
1: 那行，就这样吧。
2: 那钥匙给你拿好了，拿好啊。
1: 哎哎，那个情况小心啊。
3: 行行行，你放心。
1: 二奶奶，
2: 还行，你提留下可以。
3: 行行行，没事。
2: 留着谁？
3: 哎，知道，你走吧。

0: 我得走了啊。
1: 哦，锦旗。
0: 你快回去吧，我明天一早还来呢。啊，
1: 还一早，天都快亮了。
0: 哇，真的，
1: 折腾了一宿，快回去睡吧。
0: 我给你买的卤八件吃了？
1: 吃了。好吃，快走吧，要不你嘛该起疑心了。
0: 哎，
1: 摁什么呀？快走吧。
0: 香一口。

0: 詹王府的人都跑了，他们说呀，把三爷带到西安去，到西安再说吧。
1: 我都等着你呢。
0: 什么你不放心？都连孩子你都不管了，
1: 孩子都大了，
0: 长官你见到我
2: 先生，你快走吧，大爷，
0: 你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要
3: 走？走走走
1: 走，走不走就怎么样？我
0: 要说你放心，见上他一面吧。问你啊，快上去上去。哎，我说亚平，哎，上后边去。哎，快后边那辆车，
1: 那边
0: 那边这边这边那个。哎呀，你怎么又把那些烂石头往上搬呢？逃难你知道不知道？
4: 我什么都不带成吗？我就带这几块石头，从今天开始饭我都不吃了。啊
5: 啊，爸，那我这撇了啊。
4: 哎，儿子儿子，那
0: 说

0: 二奶奶，
1: 哎，哟，是您呐！
0: 二奶奶，我来接香菱。
1: 您这上哪儿啊？
0: 去山西呀、啊。
1: 去山西呀、
0: 啊？啊，
1: 接香菱，成啊。
2: 您逛了这。
1: 亚萍，亚萍，香菱，香菱，赶紧给你抱走吧。过来，过来。
3: 我不去。
1: 你瞧，
0: 香菱啊，香菱，你跟爸走啊，香菱。哎呀，你撒开！你撒开！小玲，
1: 你怎么上我们家门口动粗啊你啊？
0: 你看看，这像话！
3: 我不去，我要跟我妈走。
1: 你看见了吧？你光是把香菱带走啊，看来是办不到啊。要带走，把娘俩一块带走；要不就一个都别带。她还是你媳妇儿啊，这病都养好了，还怎么着？你那心呢，就那么狠呢、啊？
0: 行，一块儿走。
4: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6: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5: 是吧？
6: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在我看来啊，没有什么奶比驼奶更好、更有营养了。那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神。这几年很多内地啊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7: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8: 你看我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腹硒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驼仙子啊，腹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都跟着喝
9: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10: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4: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咱们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6: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 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复习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美国 FDA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5: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6: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11: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呢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4: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第二就是配方好，咱们国家的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12: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复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13: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 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三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复西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且已通过 FDA 注册认证，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6: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14: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4: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稍后继续，大宅。

0: 小青小海说应急。
1: 暴雨天气安全提示。
0: 暴雨来临时，若你刚好身处室外，要注意：一、远离地下建筑物，如地下商城、地下通道、过街隧道等；二、远离老旧建筑物和广告牌，这些地方经雨水长时间冲刷浸泡，极有可能发生倒塌；三、远离山坡，大雨可能会造成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四、远离电力设备，绕过路灯杆、配电箱等，电缆进水有可能发生漏电事故；五、远离积水路段，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会导致马路硬井盖冲开或路段塌陷；六、暴雨伴随雷电时注意防雷，尽量待在安全的建筑物内，保持身体干燥，不要站在大树或者电线杆下，在空旷的草原应尽量放低身体，减少雷击的可能性；七、如果汽车在积水中无法打开车门，

0: 可使用安全锤或者座椅枕上坚硬的钢筋尖角砸碎玻璃，迅速爬出。
1: 如果你刚好身处室内，要注意：一、地势低处的居民应使用沙袋等筑高门槛，就近在高处坚固的建筑物内暂避；二、一旦积水漫进屋内，应立刻切断电源，防止人员触电；三、如果洪水继续上涨，要充分利用一切能漂浮的材料扎筏逃生；四、如果来不及转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做暂时避险，利用手电筒、哨子、锣、旗帜、鲜艳的床单等物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不要自己游泳转移；五、一旦不幸落水，切记要保持冷静，身边的任何漂浮物都要尽量抓住，并寻找机会抓住建筑物、大树等固体物体；六、不会游泳也不要放弃自救，落水后应该立即屏气，在挣扎时利用头部露出水面的机会换气，寻找可以抓住的物体，做到反复屏气换气，就不会轻易沉入水底。
2: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正在播出《大宅门》。

0: 去吧，跟女儿一块去，自个儿多保重啊！二嫂，走吧。二奶奶，你快去瞧瞧吧，老太太她就是不走。妈呀，怎么这么乱呢？
1: 把住口！
0: 难死了，真是。
2: 哎，
0: 锦旗。
2: 啊。
0: 过来，过来，
2: 哎，来了。
0: 你跟我走。
2: 哎，快点。哎哎，把绳子上结实了啊！

0: 奶奶，
1: 嗯，
0: 咱走
1: 啊。我哪也不去。
0: 哎，您这吃着，我抱您走好不好？
2: 哎，不不，洋鬼子要进城了，您没听见枪响啊？
3: 我死也死在北京城，
2: 您犯得上吗？这炮弹都打到齐户门了。
0: 就是，
3: 我一个老婆子，我怕什么？
0: 行行行，您不怕。
2: 妈呀，那皇上老佛爷都跑了，您留下来算干什么的呀？你。

0: 哎，你干什么？上车呀！
1: 上车！上前面那辆车！
0: 前面那车走了！
1: 你
0: 不是上车！
1: 嗨，你
0: 不是上车！
1: 你别。

的，他们家好东西更多，跟我走啊！哎，等会儿我，哎，你们不认识路啊？

0: 各位杨大人，这就是官家，有的是好东西，该抢的就抢啊！
1: 栓吧
2: 栓吧，
3: 来，
0: 这是我妹妹，我说杨大人，这是我妹妹呀、啊。哎，我说杨大人，她是我妹子，她是我亲妹子，她是个疯子呀，杨大人。
4: 啊，百岁！
0: 杨大人，这是我妹妹。我说，哎，你们这帮畜生，他们是人吗你？我日他祖宗！我，你他妈在哪儿啊你？
4: 我操他姥姥的！

亚萍，我是你三哥，亚萍，咱回家吧。

大平，我自个儿打自个儿成不成啊？我他妈不是人，我是畜生，我不是人，我是畜生，我是畜生，我是畜生。

0: 您受累了，
1: 二爷，不太好啊。本来身体就弱，一路又受了惊吓。我看这方子……
0: 别别，自家人不给自家人看病，这您是知道的。还是您开方子吧。
1: 好，那我就开了。
0: 您请。
1: 这可是块宝贝，
0: 我儿子给我买的，
1: 是吗？好验，好验。哟，二奶奶，
2: 沈爷，真是给您添麻烦了。
1: 二奶奶别客气，老是教了嘛，只是我这地方窄了点儿，让您受委屈了。
2: 这兵荒马乱的，在您这儿落脚已经是感激不尽了。
1: 快别这么说，二奶奶，在京城的时候，您的老祖宗还救过我爷爷的命呢。
3: 老爷，宫里的李总管来了。
1: 什么事？
3: 不知道。
1: 哎，我与宫中素无来往啊。总管，我到前面看看。
0: 好，您请便。
4: 这是不是冲着咱们来呀？发动大爷的事儿。
5: 这几天老佛爷就一直进的不好，懒得动，浑身没劲儿。
1: 那随行的太医呢？
5: 老的都没来，这来的这几位呢？
6: 老佛爷都看不上。
1: 哎呀，这个事儿我可是……
6: 你就别客气了，我都打听了，这陕西省啊，你是最有名的大夫了。本来已经去北京请白家老号的二爷，可这么乱，谁知道请得来请不来呢？
5: 你就过去吧。
1: 李总管，
6: 啊，
1: 我不能去。
6: 这是为什么呀？
1: 给老佛爷看病，弄不好是要掉脑袋的。
6: 嗨，你还不至于。
1: 哎呀，刚才你说去请白家二爷，您就是找到了他，他也不会来。您忘了白家大爷是怎么死的了？
6: 对对对，都20年了。
1: 李总管，您心里最清楚啊，白家大爷死的冤枉。
6: 嘿，你说这话可是要掉脑袋。
1: 反正也是个掉。您要是为难回去无法复命，请您现在就取我项上的人头。
6: 哎，你这是怎么回事啊，我的老祖宗？
1: 假如我把老佛爷的病看好了，
6: 啊，
1: 请您想法子给白家大爷平反冤狱。
6: 哎，白家的事儿碍你什么事儿了？
1: 白家与我们沈家三代世交，
6: 八代也不行。这事儿不好办，你知道吗？
1: 哦，那好，好啊。既然如此，我就无法从命了。
6: 哎，你跟谁说话呢？我这一路上就没人敢跟我这么说过话。
1: 李总管，今儿这事儿可是您求着我，我现在也求着您。咱们能不能够相互照应一下？
6: 哎，这要是不照应，你就真不去啊！
1: 您说对了。
6: 嘿，碰上这么个人，那这么着吧，我跟老佛爷那儿先吹吹风，这成与不成啊，看你的运气。
1: 好，李总管，一言为定。
6: 走吧，
1: 走着。
5: 卖耗子也是忒快了点吧？您不是敷衍我吧？
1: 哎呦，大总管，我敢吗？ 容我回去斟酌一下，我再把方子呈过来。
5: 是不是老佛爷他？
1: 哎，不不不，老佛爷没什么大病。
5: 你得跟我说实话。
1: 您知道，我这一介草民不敢贸然用药，您体谅下情吧。
5: 明白明白，快去快回吧。
1: 哎，您还是别催我，您总得容我个功夫吧。万一出了错，您担待还是我担待？
5: 我担待不了、啊。
1: 那这不结了吗？还得是我呀。
5: 嘿，这倔老头子。
0: 照你这么说，这老佛爷病得不轻啊。
1: 是啊，所以我才回来向你讨教嘛。
0: 嗯。你这个方子太平和了，恐怕治不了什么大病。
1: 哎，那虎狼之药是可以随便用的吗？干系太大了。
2: 能推就推了吧。
1: 哎呀，就是刀山也得上了。
0: 你问我，我也没这个胆子啊，我。
1: 我不求别的，只求一样。
0: 您说吧。
1: 二奶奶，二爷，原来府上大爷自制的八宝带来了吗？
0: 带来了。
1: 只这一样，老佛爷的病就有望。
2: 神爷，要说这个忙啊，我们该帮。可是，您知道，这宫里头实在是没谱。您还记得吗？当年我们家大爷，就是因为宫里头这些乱子，糊里糊涂的，赔上了一条命。我们还敢沾吗？
1: 这我知道，可只有八宝可以解眼前之危。我这剂汤药不过是个点缀，施以温补。三五天内便可见效。
2: 这样吧，我把八宝给了您，可是您不能说出是我们白家的药，更不能说出我们在西安。
1: 二嫂，我还没老糊涂呢。
2: 是啊，您等着啊。
1: 哎，
0: 依照龙颜怒，四体不周全。神爷，你也要小心啊！
1: 要是什么人得这个病，我敢说，三剂汤药保好，可不行啊！万一出点什么事儿，我还一大家子人呢。
2: 神爷啊，您拿着。
5: 二嫂，
1: 我谢谢了。
2: 甭介，
1: 我得赶紧去。
2: 哎，
0: 哎，你说咱们这行是人干的啊？咱们是治病救人的，可是到了鬼门关，谁来救咱们？
7: 哎，快看看去吧，奶奶可不行了。
2: 赶紧的，赶紧的，妈！
7: 妈！
2: 妈！
7: 奶奶！快拿八宝！
2: 哎，瞧这嘴都张不开了，赶紧的，姐。
7: 盐碎了，盐碎了，往嘴里灌。
2: 化开了。
7: 好。妈。
2: 快点，锦衣。
7: 妈。妈。
2: 妈。
8: Yes, so what about this meat? You know, you cook soon. Maybe now. You didn't drink. Halt, stehen bleiben!
9: Hier können Sie
8: nicht weiter. Es geht nicht, nein, verboten, geht nicht.
9: 哎，你丫说什么呢？你这是？
8: 拉屎没搞起来没？
9: 说人话行不行？我听不懂。
8: Es geht auf die Nüsse, Mann.
9: 怎么我自个家都不能回来？
8: 拉屎没搞起来！
9: 气人！你气人！我劈你行不行？
8: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看看舌苔。
1: 妈，看看舌苔。妈。

0: 电话。快快坐快坐，
1: 我他妈早晚一个劈了你们丫去的。
2: 什么搞不谁谁谁
0: 不是这是东西。
1: 你甭管。
3: 这里边啊
1: 兔崽子
3: 都住满了德国兵，连主心堂都住上了。这个家呀算是毁了。
1: 那怎么着，那我没地儿住了是怎么着？
3: 你先跟我住老号去吧。
1: 我问你，我们老姑奶奶怎么着了？
3: 您先住下吧。这个三爷啊退魂了，是他把德国兵带去了，给糟蹋了。
1: 那是不是又犯病了？
3: 他呀整天发愣，你要不理他，他一天也不这么多。你给他吃他就吃，你不给他吃啊他不吃也不喝，我见他就直掉眼泪。
0: 走吧走吧走吧。
3: 景琦
0: 走吧
3: 走吧。
0: 哎呀先
3: 陪你这先回家再说。
1: 哎你这倒是不错啊，成世外桃源了。来来我来我来。
4: 还世外桃源呢。左儿哥
1: 啊，
4: 这儿过了杨斌的马队，差点没把我给吓死，还跑进来几个一里哇啦说了几句，还放了两枪才又走了。
1: 哟那可太悬了。你呀、啊、别住花厅子了。
4: 那我住哪儿啊？
1: 住地窖去吧，那杨兵来了就找不着你了。
4: 这不成坐大牢了吗？
1: 坐大牢坐大牢就不错了。我告诉你说吧，詹王府给烧了
4: 啊，
1: 我们家都住满了洋兵了。哎我们家姑奶奶呀把七八个洋兵给糟蹋了。
4: 那
0: 你起来别碰了。
4: 进来
0: 好，加上你手就行。
1: 公桶都给你准备好了。行了，吃喝拉撒睡啊，一切都齐备了。
4: 嗯，
1: 怎么样？
4: 嗯，
1: 春儿，
4: 嗯，
1: 看见没有，只要这门一关上，哎，谁也甭想进来。到时候我在外边啊用那蒿草一盖，谁也发现不了。
4: 嗯，这屋里什么味儿啊？
1: 药香味儿啊。哎，你看见没有？
4: 嗯，
1: 就这些个箱子里头放的全是我们家的宝贝。你老闻这味儿啊，包你百病不得。哼。
4: 哎，你三叔呢？他还找我吗？
1: 我三叔？
4: 嗯。
1: 我三叔这回乐子可大了去了。听我说，哎，前些日子吧，他抱着你大捧鲜花啊，我也不是什么意思啊，他就要看你们的神父去。
4: 嗯，
1: 走到那小胡同里头，迎面哎，碰着俩俄国兵，刚进城来的，他冲人家哎，龇牙咧嘴的那笑。这俩俄国兵啊，横是啊，没见过梳辫的男人，还以为是大姑娘呢，上去就要扒他裤子。
4: 说
1: 你看你看谁蒙你是小狗。当时我三叔啊吓得连话都没来，那俩俄国兵啊上去咵嚓就把他裤子给扒了。嘿哼啊，
0: 说的这一桌底下怎么也长那么小玩意儿？
4: 你呀这胡说，越说越不像话了。
1: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说完呢再听你听你听。当时我三叔可劲儿喊，哎呀我是男的我是男的。这俩俄国傻哥们儿给气的冲着底下小玩意儿一通乱踹，临了还把他那小辫儿没有给抄下一截去。
4: 真的假的呀？
1: 真的呀。
2: 过些日子，不信你出去你看去，就我三叔那小辫儿，现在就这么点了，跟个猪尾巴似的。
4: 你呀、啊，净胡说！
2: 谁胡说？谁胡说？啊？不信是吧？我三叔现在吓得呀，整天直尿裤子，每天七不回呢。
4: 哎，外国人都不留辫子。
2: 外，男的不留，他女的我也没见过呀。

0: 赵爷，拿酒。
1: 这是药酒。
0: 他们爱喝，就叫他们喝呗。拿去。
1: 三爷，您看，这俩月都喝了上千瓶了。
0: 有的是酒，怕什么呀？甭心疼酒，我呀是为了咱们这老号，啊，顺着他们来，总比烧了这铺子强吧？拿酒，拿酒，拿酒。哎呀，再拿两瓶。
2: 咱们是好朋友，
0: 好朋友，好朋友。哎，喝酒，叫弟兄们喝酒。
2: 好
0: 啊，
2: 好。
0: 赵爷，这细料库怎么空了？药到哪去了？
1: 这我怎么知道啊？
0: 你是留守的，你当然得知道了。
1: 我呀，不知道。这事儿啊，您得问东家去。
0: 问东家？哦，我跑西安去问去。
1: 这钥匙在你们手里啊，我管得着吗？
0: 跟我这掉腰子，啊？二奶奶趁乱，是不是把这批药毒吞了？
1: 那可是你们家的事儿，你甭问我。
0: 嘿。
3: 老七。
0: 细料库的药到哪儿去了？
3: 三叔，这我哪知道呢？我又不当家。
4: 你老老实实把药给我交出来。
3: 不是，您想干什么呀？
4: 我想干什么用不着告诉你。这药是公扔的，你们二房休想独吞。
3: 三叔，听说您差点让洋人给日了。
4: 嗯，啊，那是误会。
3: 哦，
4: 你甭打岔。
3: 是是是。
5: 哎，三叔，
4: 嗯，
5: 给日。
4: 嘿，你个小兔崽子！
3: 你骂谁呢？
4: 我骂你，我还要抽你呢，你抽个试试。呵，你叫板是不是？
3: 怎么着？我
2: 干什么？
5: 你滚，
3: 没你事儿。你想抽哪边啊？啊？
4: 我
1: 锦旗，还不快跑！
5: 刘村，没你事儿。
1: 小心点儿。

0: 白景琦，你的刀法不错。嗨，我不行，我差远了去了。他好，他是这个，我呀，我是这个。他，哎，打拳，
1: 嗯，
0: 知道吗？打拳，打拳，哇！哎，这个跟德国神父学的功夫。
2: 还，霍元甲，
0: 别摔跤！哎呦，这好神机营呢！你看这，
2: 你过来。
0: 哎，我从小就没打过架，正心快告诉他们，我不行，
2: 过来，
0: 我真不行，田木先生。
3: 田木先生，别，
0: 田木先生，我田木先生，田木先生，三叔，您甭客气，就凭您这功夫打他们呀，那我真不行，我，哎呦，
3: 没事吧？
0: 啊，三叔，
3: 打他！
0: 哎呦，田木先生，田木先生，我真不行，放下我，我从小就没打过。
4: 摔着了，我了。坐。老七，你没安好心，你叫洋人打我，你退损了你。哎呦！哎呦！哟。
0: 哎呦，三叔怎么了？这是，三叔，怎么了？您这是，你们尿裤子了？咦！

0: 二奶奶，
1: 是爷。户县来了一位老乡，说有位老朋友想见见你。户县，
0: 户县我没熟人呢。
1: 哎呀，车在外边等着呢，走吧啊！
0: 那我得跟……
1: 别，这事儿您跟谁都不能说，只能您一个人去。走吧，家里有什么事儿，我替您支应着。
0: 出了什么事儿了？
1: 放心，什么事儿都没出。赶车的吴宝生跟我有30年的交情，绝对靠得住。您一到那儿，就什么都明白了。
0: 哎呦，您这是打的什么哑谜呀？
1: 走吧，道不近，晚上还得赶回来呢。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哎呦，
1: 走吧走吧。
0: 可真是的。

0: 你张嘴我看看。张大。
1: 啊。
0: 把舌头伸出来。
2: 今天不看病了啊！哎，坐了坐了坐了，今天不看病了啊！坐了坐了坐了，不看了不看了不看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

0: 今天不开冰了，租了，都租了。哎，
1: 是的，咋了买呀？坐吧，坐吧。
0: 租了，租了，租了，租。
2: 你就照这个方子，装上三剂吃一吃。
3: 好。
2: 觉得不好，你再回来。
3: 嗯，成。
2: 记住，别吃凉的。
3: 好的，好的。
2: 嗯，
3: 哎，
2: 好。先这么着。
3: 谢谢您了，大夫。
2: 哎，
3: 谢谢您。

0: 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1: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

0: 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

0: 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腹中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他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两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 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舒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它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叶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稍后继续大宅门。

0: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2: 大哥，你一路上你才写仨呀？
3: 纳米设备我记得住，人名我真的记不住。再说了，你让我想这些有什么用啊？
4: 参加科学边界聚会的人很多，他们真正感兴趣的就那么几个人。
2: 我现在有一个大胆的假设，跟科学边界接触的人有两种结局，一种像你表面这样啊，就相信他们，配合他们，加入他们；还有一种就是接受不了自杀的。我们现在需要把这些有可能自杀的科学家给找出来，保护他，懂吗？
3: 懂。
2: 找。
0: 三体，今晚19:30，精彩上演。正在播出《大宅门》。

0: 活着，活着就好啊！活着好啊！
1: 怎么就上这儿来了？啊，还记得朱顺吗？
2: 记得呀。
1: 有一阵儿，詹家闹得厉害，朱顺就托人把我弄到这儿来了。以后再没见着他。

0: 我也找了他好几次，可是他就躲着我。亏了吴宝生啊！哎呀，人好，待我就像兄弟一样。哎呀，又啥好看的嘛？啊，坐了，坐了。哎哎，一个城里人啊，看病的啊。坐了，坐了，坐了。哎哎，都坐了，坐了，坐了。哎，把那个柴火拿到屋里去。
1: 哥呀，我想告诉您，老太太不行了。自打来到西安呢，一病不起。
0: 孩子们怎么样？
1: 您的锦衣呀，都是大人了。
0: 25岁了，是啊，都25了。医术学的不错，挺上进的。我呀，给他张罗着，给他说个亲。可是这洋人一打到京城，就全逃出来了。我那丫头怎么样？
1: 玉芬呐。 嫁到济南了，前俩月还回来了一趟，这一乱呢，又回去了。

0: 不行。虽说孩子都懂事儿了，可是一旦露出去，这一家大小就活不成了。
1: 是这个理，不见不见吧，见什么孩子，还不就是那回事儿。我已经是死了的人了。
0: 别这么说，大哥，这也是没法子。
1: 不说了，不说了，不再连累孩子了。
0: 月初五是个大集，你在大集上摆个药摊什么的，我把孩子给你带过来。可是有一条，你不能跟他们说话，更不能认他们。
1: 行。叫二婶儿。
2: 二婶儿，
3: 哟，这丫头多大了？
2: 十七，
3: 挺俊的。
1: 乡下人见不得生人，人倒是挺俊的，就是黑了点儿，是吧？
3: 那他们不来啊？
1: 不来，有生人他们不上桌。我刚来的时候啊，也不习惯，可是现在成了一家人了。尝尝。
3: 大哥。
1: 是吧？
3: 您就天天的吃这个。
1: 这不挺好的吗？
3: 哎呀，这些年的。

0: 可是心眼好，在这儿过日子清静，不用害怕有人会算计你。
1: 是啊，可是您还是搬回去吧，离京城近，也好有个照应。
0: 这些年我不知道治好了多少病人，我要一走，四方的百姓找谁看病，是不是？
1: 是啊，这也是一个积德的事儿啊，积德能长寿。
0: 我已经是死了的人了。
2: 草民沈树人叩见老佛爷，老佛爷吉祥。
3: 起来吧。
2: 谢老佛爷。
3: 你的方子和药呢？我吃了，几天的功夫就好了。真没想到西安城还有你这样一位高手。
2: 草民不过是一介俘虏，全都是借了老佛爷的福气。
3: 李总管，叫户部拟个折子来，封沈树人四品顶戴，等回銮的时候跟我一块儿进京。
4: 这奴才这就去办，还不赶快谢恩。
2: 老佛爷恩典草民实不敢受，请老佛爷收回成命。
3: 嗯，这是为什么？
5: 这是老佛爷的恩典，快谢恩吧。
2: 草民不敢贪天之功。
3: 那应该是谁的功啊？
2: 上次所进八宝成药，乃京城百草厅白家老号所进。
3: 是京城百草厅吗？
2: 启禀老佛爷，20年前由于百草厅误下甘草以致杀身之祸，白家大爷判了斩监后死在大狱，从此不敢招摇出头。这次听说老佛爷圣体欠安，偷偷的献上了自制的八宝，这也是白家人对老佛爷的一片孝心，望老佛爷赎草民欺君之罪。
3: 白家的人在西安你知道吗？
4: 奴才不知道。
3: 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不是叫你派人去找过他们吗？
4: 派去京城的人就一直没回来。
3: 这不是耽误事儿吗？
5: 奴才正是怕耽误事儿，才在西安遍请名医找到了沈大夫。
3: 白家到底犯了什么罪啊？
5: 误下甘草，贫主子归天了。
3: 我听说白家是冤枉的，不是叫你查过吗？
5: 这事儿老佛爷您没叫奴才？是是是，当时要离开京城，乱哄哄的，奴才没顾得上去查。
3: 你可知罪？
5: 奴才知罪，奴才立马去查。
3: 还查什么呀？冤枉就是冤枉，也别委屈了人家。起来吧。
5: 谢老佛爷。老佛爷明察秋毫，宽厚仁慈，白家确实冤枉。
3: 白家都什么人在呀？
2: 白家长房长孙白景仪在。
3: 传白景仪。
5: 传白景仪。
6: 传白景仪。啊，
1: 这好模样的，传景仪进宫干什么呀？
7: 啊？莫非是进的八宝出了事儿？
1: 这沈爷哪儿去了？
8: 进宫之后他就没出来。
1: 糟了，八成是被扣住了。你当初就不该把那药给他。
8: 你跟，快点吧，宫里来的人还在外边等着呢。
1: 不行，不能让静怡白白送死。
7: 二婶，没关系的，已经这样了，我还是去吧。
1: 这万一出了事儿，怎么见你爸爸呀？
7: 啊？谁？我爸爸？不是早死了吗？
1: 啊，是，你爸，静怡啊，你赶紧跑啊你啊！

0: 跑吧！哎，这个办法不成，他一个人跑了，这一家子跑得了吗？这
1: 要了命了！要不，静怡，我跟你一块去，走。
0: 哎呀，
1: 那没这个规矩，连门都不让你进。可是，你就会一边念丧你，你就不知道想出个办法来呀你啊！
0: 我这不是正想着呢吗？我二婶，真没关系。要说这八宝，是绝对吃不出毛病来的。再说沈叔叔，他也不是个庸医，他用药是心中有数的呀。
2: 锦衣说的对，只要老佛爷的病好了，他就不能把锦衣怎么样。
0: 二婶，我去吧，真的没事儿。
1: 我可什么主意都没了。
3: 快走吧，别叫宫里人等急了。
1: 那你没事赶紧回来啊。好让你二婶放心，不是？
0: 知道了。
1: 啊，
0: 那我去了。
1: 啊，
0: 二叔。
4: 哎哎。
1: 哎呀，这可怎么好哦？你说说。
2: 别急啊，别急。
5: 草民沈叔
6: 白景仪，叩见老佛爷，老佛爷吉祥。
7: 他就是白应元的长子。
8: 是原来太医院的白影元吗？
0: 是。
8: 多大了？
7: 问你多大了？
0: 啊，25。
8: 抬起头来，让我看看你。嗯，你爸爸给我请过脉。是个忠厚老实的人，医术挺好的，只可惜，哎，都20年了，不提了。你们白家世世代代给宫里效力，到了你这儿，还知道有这份孝心。这就不易。你家里人都好吗？
0: 托老佛爷的福，都好。
8: 李莲英，
7: 正
8: 传御吏部，封白景仪四品顶戴。回京以后，进太医院，发给腰牌。
7: 正白大爷，赶快谢恩吧，你们家没事了。
0: 谢谢老佛爷恩典，谢老佛爷恩典。
8: 嗯，沈树人能够不贪功，不忘友，也属难得。也封四品顶戴。
9: 谢太后老佛爷恩典。
1: 真不错。
10: 哎呀，比不了你们京城。
1: 哎呀，别客气，
10: 多吃点啊，别客气。
1: 景仪啊，
4: 哎，
1: 赶紧的，给你沈叔敬酒啊。
4: 哎，
1: 今儿啊，差点把我吓坏了。
4: 沈叔叔，
10: 哎，
4: 给您贺喜了。
10: 好，同喜同喜。25岁的四品顶戴。前途无量啊！二哥二嫂，白家又要发达了。
11: 来，谢谢。
10: 谢谢。
1: 还发达呢，瞧瞧这乱世，到什么时候算一战呢？
10: 哎，我可听说了，京城的和谈有点眉目了。
12: 啊，该回京城了。
10: 对，
13: 二叔，我是什么时候回去啊？
1: 瞧瞧，都想回去了，想家了。
10: 嗯，
1: 哎，我说他三婶啊，三爷在京城啊，好着呢。
14: 没错，
1: 你听见了吧？
8: 知道了。
10: 哎，不过最为难的是，洋人开了一个名单，要严办那些主战的王公大臣，詹府的王爷也在名单之内。
2: 哟。那要怎么处置啊？
10: 哎，不杀一批洋人是不肯甘休的。
2: 这太过分了吧？
10: 哎， 洋人占着北京城呢，打得过人家吗？一天不答应，老佛爷一天甭想回北京。
2: 那老佛爷是主战还是主和呀？
10: 老佛爷，那王八蛋才知道他主战主和呢。哎，
2: 那我可不知道啊。
1: 景怡啊，明天呢初五这户县有个大集，我带着你们去逛逛啊。我呀只能带景怡、景四儿、景六去
5: 啊。我不带，我也去。
14: 二婶，你就带玉婷去吧，我不去了，我还得看着奶奶呢。
2: 招聚招聚。
1: 有你二叔呢。
5: 我不干嘛。
1: 你怎么了？找挨打啊？吃饭啊。
5: 不吃。
2: 你就让他去又怎么了？
1: 你车上坐不下，你不知道啊？你甭管啊。
15: 快点，婶儿，你慢点，
1: 快点。
15: 哎，扶着，
1: 快
15: 点，慢点，婶儿。
16: 四哥，
1: 你赶紧上车。
16: 慢点。
1: 哎呦，
16: 慢点，走。
15: 来，你们俩快上。
16: 哎，好，哥，大哥上。
15: 走，
16: 快点，上。
15: 来，好了没？快点，
16: 好嘞，
15: 快点。坐好了啊，
16: 婶儿，慢
1: 成吗？
15: 哎，
1: 啊，
15: 走吧，来，就驾。
1: 你看看这些药材，你都认识吗？
15: 哎，这柿子，哎呦，吃着呢，
1: 这么多柿子，给这位先生，您吃一个吧。
15: 老先生，您坐一个。
17: 谢谢了，少爷。
15: 不客气。
18: 红花
17: 啊，你也来一个。
15: 还有，
17: 吃着呢。
1: 拿着呢。
15: 那是什么？
1: 先生啊，您家里都有些什么人呢？
17: 哦，三儿一女。
1: 不小了吧？
17: 老大都25了。
1: 是吗？那跟我们家这大小子一边大。
15: 我们到那边看看
1: 去。
18: 好，我们一会儿就来。
1: 等会儿去吧，你瞧瞧。
15: 好，
1: 你
15: 跟我一起。哎呦，
18: 二婶，我也去。
15: 老大。
17: 少爷也懂医术，学了几年，还差得远呢。
1: 刚进了宫，老佛爷呀还封了他四品顶戴呢。
15: 说这些干什么？
17: 恭喜少爷，
15: 有什么可喜的？
17: 给老佛爷进贡的药，是我爸爸生前自制的。他老人家要是活着呀，这四品顶戴应该是他老人家的。二婶，我那边看看去啊。
1: 你别走，你再说点。
15: 我去看看去。在那边呢，
17: 少爷，
1: 你别这样，你让孩子们看见怎么办呢？
19: 接管了。二奶奶，我谢谢你，都看见了，这几个孩子就交给你了，
1: 放心的。
19: 有个事儿，今儿得说清楚。翠姑昨天你也看见了，瞧着模样和品行都还不错。我跟乌家定了，就把翠姑许配给景怡。你什么时候回北京，就把她带上。海枯石烂不得反悔，我就拜托你了。
1: 您放心吧，这个儿媳妇啊，我肯定另眼看待。

0: 乌家对我有恩，我涌泉相报也报不了。万一妈那儿，我也就不能尽孝了。就让景一多担待着吧。
1: 这
2: 挺漂亮的，
1: 漂亮，
2: 哎，这漂亮。
1: 哎，二婶跟那个卖草药的说什么呢？没完没了的。
3: 哎，他们好像认识。
1: 不能吧，
2: 四哥、大哥，一个卖草药的和二婶怎么会认识？
1: 二婶，赶快走吧。
0: 行了，走吧。都看见了，死了我也能闭上眼了。
4: 大哥，您多保重。
0: 走吧。
4: 我就走了。
1: 走吧，
4: 保重。
5: 想吃东西还不行，
3: 你有这么多的心，你家的蔬菜，你到哪找去？

0: 你进来了？当然，我只听见是花园子。这就不对了。那天晚上
1: 是啊，那天晚上。
2: 季少爷，喝了上万瓶酒了，这东家回来要怎么交代？
3: 就不能赖你，只要守住了老铺，你就是头等大官。
2: 公不公的，且不说他，反正我这就记着账。你看见门外写的英文了吗？
4: 看见了。
3: 写的什么？
2: 此处有酒，咱们这儿啊，成酒馆了。哎，还不让关门上牌。
3: 咱老师们也不能当亡国奴。这帮兔崽子骑在脖梗上拉屎，还得龇牙冲他笑，一辈子没受过这窝囊气。
2: 快了，和谈一成啊，他们还不走啊？
3: 是不是打的日本旗？非给他弄个底朝天不可。

0: 我的妻子，我，我儿子田木青一，两岁了。
1: 下家了？那不赶紧的滚回去吧。
0: 滚回去？
1: 好，
0: 我想滚回去。想家了，白景琦，我们是好朋友。

0: 朋友，好朋友干嘛打仗啊？
1: 打仗不好，我讨厌打仗。哎，我喝了你不少酒，以后到日本我请你喝好酒。
0: 我一定去。田梦，看前面，鹤东东，定是那子超雄，待俺赶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
1: 你说的是什么？
0: 戏词儿，
1: 戏词儿，
0: 挑货车。

0: 依我靠的。一种是这么回事儿。
1: 真有他，嗯、啊，哎，大人，这事儿先别跟别人说。
0: 哎，我先去看。

韩前面何东东，

0: 春儿，你出来，我出来。
1: 亮，我在这儿呢。哎，快，我来下来。
0: 哎呦！看你把我急的！我告诉你啊，嗯，往后不许这么闹着玩了。你要再这样的话，我真给你急。
1: 我怕你闷得慌。
0: 走，哎，回地窖去。
1: 不，我憋死了。
0: 憋什么憋呀？哎，你刚才没听着枪响你啊？
1: 哪有啊？
0: 那。
2: 我养了一辈子骆驼，我们生长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牵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集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有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富集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太火爆了，太火爆了！节目一开始，我们的热线就响个不停，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因为今天一桶只要199元，您就能够喝到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好驼奶粉。对比商场超市动辄500甚至是1000把块钱一桶的驼奶粉，这个价格啊，平时真的打着灯笼您都找不到。
5: 是，
4: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那么新疆的双峰驼呢，更是被誉为是高山金驼。那双峰驼驼奶的品质啊，更是没话说了。不过有人可能要问了哈，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品质有没有保证呢？厂家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呢？那为此，我们今天也特意请来了驼仙子的厂方代表张总。张总你好。
6: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放心，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4: 是吧？
6: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在我看来啊，没有什么奶比驼奶更好，更有营养了。那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神。这几年很多内地啊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富集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7: 你看我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富集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驼仙子啊，富集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8: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9: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集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 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张总，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咱们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6: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美国 FDA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4: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6: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统统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3: 它是雪域高原的沙漠白金，它是高山金驼的玉液琼浆，新疆伊犁高山脚下，滴滴驼乳，生命精华。驼奶富含人体必需的18种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硒、维生素、矿物质、免疫球蛋白、类胰岛素因子等多种活性营养成分。新疆双峰驼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是纯净的高山雪水，吃的是天然的野生中草药植物，挤出的每一滴驼奶都是生命营养的精华。其中刚刚生产完宝宝的骆驼妈妈更会得到饲养人员格外照顾，因为他们要在7天之内把骆驼妈妈分泌的驼初乳快速运往工厂，再用进口冻干工艺一次成粉灌装成一桶桶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从挤奶到成品，整个过程必须在24小时内全部完成，完美保留驼奶母乳级的原生营养，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5: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呢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幸亏有这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就是配方好。我们专门啊和特医食品研究所强强联合，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出的行业领先的富硒驼初乳科学配方，并且呢，我们的驼乳含量是高于国家标准 DB19644 的。
4: 哦，那是怎么高于国家标准的呢？
6: 咱们国家的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4: 嗯，高于国标5%啊，真的是太棒了。那什么是驼初乳呢？它和咱们平时喝的普通的驼奶有什么区别呢？
6: 那区别啊可就太大了。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如果呢把普通的驼奶比作黄金，那么驼初乳呢就是999千足金，价值营养啊完全不在一个档次。驼初乳呢是骆驼妈妈产下小骆驼之后7天内啊分泌的珍贵乳汁，属于驼奶里的黄金营养精华。跟普通成年驼奶相比呢，驼初乳乳清分子更小更细腻，特别好消化好吸收，还天然富含了超高浓度的免疫球蛋白，天生呢就是用来给小骆驼增强抵抗力，给身体打底子的。咱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在驼初乳的基础上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科学配比，特别添加了7大专利益生菌。大家看啊，每种益生菌呢都有独立的发明专利证书，都是活性更高定值更强的专利菌株，这驼奶营养啊才能够真正的补进去。
4: 所以说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奶源更纯，营养更全，配比更科学，更适合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对吗？
6: 一点都没错。
10: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11: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7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张总啊，大家都知道驼奶营养价值高，可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都说这个驼奶有膻味儿，很多人啊都感觉喝不习惯。那咱们这款驼奶它的口感到底怎么样呢？到底膻不膻呢？我能不能替大家伙尝一下呢？
6: 当然可以啊，请大家完全放心啊，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采用国际领先的闪蒸脱膻特殊工艺，这膻味啊已经是大大降低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百闻不如一尝，我现在呢就来冲一杯，请主持人替观众朋友们尝一下好不好？
4: 真的是有口福了。
6: 现在呢，我们呢就给主持人冲泡一杯啊。
4: 好。
6: 这样，主持人，你先闻一下，有没有膻味呢？
4: 不膻。
6: 不膻。好，现在呢，你把它搅拌均匀即可。
4: 哇，真的是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啊！我今天真的是太有口福了，
6: 是吧？好，
4: 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了。
6: 来，
4: 好，
6: 口感怎么样？
4: 特别的好喝，哇，太好喝了！
6: 大家看到了没有啊？主持人刚才说了，他平时是不怎么喝奶的，但是现在看啊，一饮而尽了。哇，
4: 真的是太好喝了，
6: 口感可以吧？
4: 又香又浓，而且完全是感觉不到膻味的，
6: 是吧？
4: 您说的对哈，我之前从来不喜欢喝奶的，而且我以前也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奶。这杯驼奶它确实是太好喝了，真的太棒了。
3: 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三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复硒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且已通过 FDA 注册认证，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6: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12: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管子就没了。
2: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11: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1: 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 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稍后继续，大宅门。

0: 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0: 别出去！
1: 中枪了，
2: 这是。

0: 老七，
1: 三叔，你怎么来了？
0: 是季先生，
1: 谁杀的季先生？啊！
0: 哎，我怎么知道啊？我是来找你的。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2: 哼，你瞒不了我，大眼子都看见了，都告诉我了。
0: 哼，哎，你怎么敢杀洋人呢？
1: 我就杀了，怎么着？
0: 你疯了！
1: 快把季先生抬走。
0: 你不要命了你！
1: 快点，要不洋人来喽，我就说你杀的。
0: 哎，别别别，我抬还不成吗？小祖宗哎，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你这不是？
1: 哎，老师，咱们走。
2: 哎，我怎么不知道？这园子里有这么个地窖，
0: 你，
2: 哈哈，我说什么来着？老七，还是你把他给藏起来了啊？
3: 没事，我藏的，你怎么着吧？
2: 招！为了这臭丫头，我差点没叫王爷给宰喽。多亏了洋人进了城，要不我的小命就没了。
1: 黄忠，跟我走。
3: 他哪儿也不去。
2: 哎，听你的还是听我的？是我把他养大的。走，
3: 你把他养大的，你从他身上讹了多少钱呀？
2: 那是我的事儿，人是我的。走，
3: 那。我今儿还告诉你，黄春是我的人了。
2: 你的人？什么意思？
3: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还不明白啊？还有，我给你说出来。
2: 好啊，白景琦，你学会偷女人了，你就不怕你妈回来？
3: 回来？回来我就娶黄春，
2: 你敢？美的你，今儿我非把他带走不可！
3: 去去去去去！
4: 哎
0: 呀，嘿！
4: 哎呀，
2: 哎呦喂，疼死我了！你松手！我可是你三叔。
3: 三叔，你三爷也没用！我告诉你，看你要命了没有？
2: 啊！
3: 你敢动黄春一下，我就叫你跟他一样！
2: 春儿，你说你到底跟谁？
4: 我跟他。
2: 反了反了，这乱世是一点规矩都没有了，你们

0: 感情细料库的药都藏这儿了，我今儿就是为这个来的。
1: 这药你不能动。
0: 我就知道你们二房想独吞，
1: 没工夫跟你废话，出去。
0: 哎，今儿我得把话说明白了。
1: 出去，
0: 出去。
1: 你，我告诉你，哎，记住这事儿，你要敢说出去，我要你的命。出去。
2: 小子，我打不过你，今儿这事儿不算完，你这个无法无天的忤逆小子。

0: 哎，春儿，你不能再住这儿了，我找赵五爷去。你呢，先搬到他那儿住去啊。
1: 那这些个药呢？
0: 也不能放这儿了。这么着吧，你先下去收拾收拾，把地上鞋给弄干净了。
1: 哎，
0: 我找赵五爷去。

0: 婶儿，你进去，别出来啊。
1: 好，到了，站，
2: 站，快！

0: 我来拉药。
1: 有我在这儿，你拉得成吗？
0: 老七，今儿我可是带着人来的，你要再敢撒野，我对你不客气。
1: 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干嘛干嘛呀，三叔？怎么着呀？仗着你们人多啊，欺负你大侄子是吧？
0: 啊？你还知道我是你三叔？你把我这胳膊拧的，这会儿还疼呢，还愣着干什么？进去给我搬！
2: 太阳贼，怎么着？你们几个跟着起什么哄？啊？想跟我动个手是不是？
0: 怕什么？事儿办完了，我重重有赏。住手！呀！
2: 劈是吧？嗨！

0: 住手！给我住手！
1: 少爷，您这是要干？

0: 您今儿个要是不讲理儿，我也只好得罪了。上。
1: 行，算你厉害。要是没有我，那老铺早就被土匪一把火烧光了。你们过河拆桥，啊，合着我连自个儿家的东西都不能动了。我告诉你们，洋人走不了，二奶奶还不知道回得来回不来了。有人整治你们。

0: 行，就住我那儿吧。明儿一早啊，我带几挂车来，连药一块拉到我青龙桥老家去。你们先回去吧，我一会儿再说啊。七爷，给你留个人吧。
1: 你放心的，我三叔啊，他没这么大胆儿。

0: 赔什么？你走吧。
1: 那三叔他们要是再来呢？
0: 你快走吧。
1: 啊，那你睡吧。我看你睡着了，我再走。
0: 睡什么睡？有什么好看的？你快走吧。
1: 那我走了。
0: 锦旗。
1: 嗯。
0: 你走吧。

0: 那定是那则抄续。
1: 则是什么意思？
0: 则就是贼呀、啊、
1: 贼
0: 贼在戏里头就念则，知道吗？咱接着啊，待安干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啊，
1: 杀他个
0: 干干
1: 净净。
0: 嗯，不错不错不错，有点味儿。行，会唱戏了。我告诉你啊，赶明有堂会的时候啊，你可以串出挑花车了。
1: 堂会我不行了。
0: 嗯，
1: 我要回去了。
0: 那不错呀，和谈成功了，你们该滚蛋了是不是？
1: 我被开除军籍了。
0: 你开除？不是，为什么呀？
1: 我不想打仗，他们就打我。我是军人，
2: 可我不想打仗。
1: 我不想打仗。看看军营的鞭刑，你来看看。
2: 这是药酒，一会儿就不疼。来，咱喝酒。咱们两国从今往后，永远都不要再打仗。
1: 静琪。我的父亲也是医生，等我的儿子长大了，我也让他学医，学你们中国医，到中国来找你。
0: 行，我一定把百草厅啊开到你们日本去。
2: 好，
1: 来日本找我。拿这把刀来找我，送给你吧。我已经不是军人了。
0: 咱们换。给。咱们两国从今往后永不打仗。
1: 永不打仗。
3: 和谈已经成了。太后老佛爷皇上马上就起驾回銮了。先来逃难的人呢，有的都先走了。
4: 是
5: 啊，二婶，咱们也赶紧走啊！
3: 哎哎，二婶，
5: 别急，
3: 别急啊！洋人呢还没撤走呢，京城这两天啊还不消停
6: 了，
3: 晚上午的还有土匪闹腾呢。
7: 这么多日子都过了，这几天就等不了了，先准备着吧。
3: 哎
7: 啊，
3: 二奶奶，
7: 嗯，
3: 这么着吧，我先回去打个前站
8: 车。他办事让人放心，
7: 感情好啊！你说你回去好好的安顿安顿，这也就是十天八天吧，咱们也就回去了。
9: 太好了，
7: 你说你说，
3: 二奶奶，
8: 都收拾送去了。
3: 老太太可不宜远行。
7: 是。老太太，无论如何是不能走了。是。
3: 她身子骨弱。再加上一路的风霜颠簸，那到不了北京。二奶奶，您可别怪我说话不吉利。
7: 我都想过了，你说不走吧，这一家老小都这么握着，要说留下一个人这么关照着啊，
3: 嗯，
7: 没有一个让我看得上的，怎么我你说
3: 要不然

我走啊，就走！我上哪儿去啊？我哪儿都不去了，我凭什么走啊？就我不走了，我还就这儿睡了我。

0: 咱们跟沈家再商量商量，能不能？
1: 这怎么好意思啊，再麻烦人家呀。哎，要不跟沈爷呀讨个主意。
2: 我说句不中听的话，二奶奶别见怪，我刚给老太太号了脉，多则十日，少则三五天。二奶奶，准备后事吧。
1: 哎，可是老太太还说呢，死也死在京城啊。
2: 哎，在此地观念，回到京城再发丧吧。
1: 只能这样了。我想啊，回到京城以后，立即派一个人到西安来，开一个百草厅的分号，就请沈爷您来主理，东家就是您和大爷了。
2: 哎呦，二奶奶，这可是不敢当啊。
1: 您呢就别推辞，只要我们家大爷不受苦，我就感激不尽了。
2: 哎，得，您要是这么说，那我就愧领了。
1: 沈爷呀，我还想冒个险，老爷子去世的时候大爷没见着，我想把大爷接回来，让他们母子见上一面。
2: 这有何不可，我看就把这事说开了算了，大爷没死，大大方方的回来。
1: 这不可以，这万一传到宫里头。
2: 哎，现在白家又兴旺了，景姨呢又封了四品顶戴，我看趁着老佛爷高兴，咱们就摆
1: 这。万万不可以。沈爷呀，这事儿啊我在心里头过了十几个过了，您知道这宫里的事儿历来反复无常，什么时候老佛爷一旦不高兴了，株连九族一个都甭想活。
2: 嗯，也有道理。那我去接大爷。
1: 是啊，打扮打扮，别叫人认出来啊。
2: 哎
1: 哎，还有一件事儿，大爷呀给景姨定了个亲。
2: 哦，
1: 就是乌家的那个翠姑。
2: 哦，好好好，
1: 您那来的时候把她接过来得了。
2: 行，嗯，一块儿接过来。
1: 哎，来看您来了。叫奶奶靠近点。
3: 奶奶，奶奶，
1: 大点声叫奶奶。
3: 奶奶，
1: 得了，走吧走吧，您呢把翠姑带到西屋去吧。
2: 好，好，
1: 站在门口别让人进来。
2: 好，
1: 嗯，
2: 您放心。
4: 妈，
1: 妈，妈，妈，您还记得大爷吗？您的大儿子应元呢？他没死，他还活着呢。当年在大狱里头有人把他救出来，他现在来看您来了。大哥，老大，
4: 妈，妈，是我。我是影元，我来看您来了。妈，妈，这些年我没能尽孝，儿子对不住您呢。妈，妈，你看看我。
5: 三奶奶，
2: 待会儿再进去啊。
1: 给老太太熬的汤药。
2: 知道屋里有客人。
1: 谁来了？连我们都不让进了。
2: 宫里来的，来看看老太太。
1: 宫里来。

0: 爸，儿子买的点心你从来没尝一口。今天你就赏儿子一个面吃一口。
1: 妈，
0: 好让儿子尽点孝心。
1: 太碎了。

0: 哥，你该走了。你知道吗？老太太有多少天都不说话了，她心里明白，知道你回来看她不就得了吗？你该走了。
1: 妈，你看我一眼。妈，
0: 你该走了，看一眼就得了。
1: 妈，
0: 你该走了。
1: 妈，妈，你看看我。
0: 大哥，走了，大哥。你不能这样哭啊，让外人听着不成哎。
1: 妈，
0: 看一眼不就得了吗？你还怎么着啊？也就这样了，你快走吧，你。走，沈爷，你赶紧让他走吧。
2: 大爷，走吧。
3: 大爷，走
0: 吧，
3: 走吧。
2: 不行，
1: 不行，不行，
2: 走吧，
3: 走吧，大爷，不行。不行，你看。

0: 你不能在这儿待，走，快走，走。是什么太太贵族吗？二叔，这不是后县大集上卖草药那老头吗？哎呀，二叔！
1: 看看三爷去，那我不去了。
2: 去，一块去吧。
1: 为了细料库的事儿啊，他一直跟我分着呢。
2: 哦，哎，景琦呢？
1: 他大概在我那儿吧。
2: 他怎么跑你那儿去了？
1: 他不是，这事儿啊，说来话长，有功夫咱俩细说，好吧？我得到柜上去看看啊。您去，您去。
2: 哎，我说。
3: 三爷，有人吗？谁呀？这么耳熟？
4: 三爷，哎，是我呀！哎呦，胡爷，
3: 嘿，三爷，
2: 坐。
3: 哎，您坐。
2: 怎么都回来了？
3: 啊，都在后边呢。啊，我是先回来啊，打前站来了。
2: 回来好，三爷，您这气势可不大好。
3: 我好得了吗？我累的、气的、吓的。哎，要没我，洋人早就一把火把老铺烧了，全凭我支应啊！你说，洋人整天的要吃要。

0: 好喝，啊！我不知道往里搭多少钱呢，我。
1: 听说您那外宅都让他们抢了
0: 啊？那帮土匪啊！那小骚货也跑了，就剩我一人了。我说胡爷，你可不能不管我，
2: 管管。
0: 你说这赵五爷吧，他舍不得往柜上垫钱，那酒啊都叫杨兵喝了。我寻思着，把那细料裤挪个保险的地界。嘿，景琦那小王八蛋他还打我，
1: 真的？
0: 你看，他还要拿刀砍我呢，我这是为了谁呀？我这是，
1: 三爷，这大劫大难都过来了，就别互相埋怨了。
0: 那可不成，得把话说明白了。这景琦呀，他不光是犯浑呢，他居然还交了一个日本兵的朋友，还学会玩女人了，把黄春给霸占了。哎，狠！
1: 黄春，
0: 詹王府大格格的闺女。
1: 那是五辈的私生那丫头，
0: 就是啊。把黄春弄到花园子地窖里，一住就是半年多呀。
1: 真的？
0: 你看，走，我带你跟他去对质去。
1: 别，
0: 走，
1: 三爷，你看，三爷，你
0: 把我惹翻了，我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你得替我说话。
1: 那您打算怎么着？
0: 重新分家，叫二奶奶把我留守京城的损失都给我赔回来。
1: 我一定跟二奶奶说。可是，您要想叫我替您说话，您得答应我一档子事儿。
0: 哎，您说，
1: 景琦的事儿要是真的，千万别告诉二奶奶，她够烦的了。啊？
0: 行，哎，你得替我说话。
1: 一准儿。
3: 怎么了？吃啊！你看看，今儿立春，不是你生日吗？你看，特意给你叫的春饼。来，尝尝。
4: 我吃不下。你倒是说呀，该怎么办呢？
3: 我呀，凡事都有主意着呢。哎，我还告诉你，我一见了我妈吧，我是一点主意都没有。
4: 那你不管我了？
3: 嗯。
5: 咱谁说不管你了？
3: 你可知道，我妈呀，可厉害了。
4: 我可不敢见你妈，你妈准恨死我，准说我勾引你。
3: 你没勾引我，
4: 是你勾引我。
3: 啊，得，我勾引你还不行？我勾引你？哼！哎，你知道吗？我妈最怕什么？
4: 怕什么？
3: 泼妇。赶明儿你要见了我妈吧，你就跟她嚷嚷，你们白家忒缺德了。反正我是让你们白家坏小子给勾引了。哎，反正你去要呢，你也得要；你不要也得要。你呀，撒泼打滚跟他一通胡闹，我妈肯定没辙。
4: 那我不真成了泼妇了？
3: 哟，因为你不是啊。
4: 你一天到晚就知道胡说八道，都火烧眉毛了，还不着急？
5: 谁不着急啊？
3: 我告诉你啊，我呀，这想法得编排个好理由，得叫我妈认可还得。
4: 嗯。
6: 小迪，季大爷。
3: 胡松外回来了。
4: 哎呀，那是。
6: 景琦，景琦，哟。 季大爷。

0: 不对啊，
1: 嘿，
0: 你看，我一听声我就知道是您。我是正合计是吧？我想过去看您去呢。
2: 巧嘴吧你，我打钱带回来
0: 的。哦，哎，那我妈他们都好啊？
2: 都好，都好，过几天就到了。
0: 哦，
2: 怎么着？
0: 啊，
2: 就这儿站着是不是？不让我屋里坐会儿去？
0: 这是赵五爷家，他就
2: 我知道。

0: 是真的吗？
1: 真的。
0: 鬼迷心窍了你啊，知道黄春是谁家的闺女吗？
1: 三叔领养的，不是张王府大格格的女儿吗？
0: 知道他爸是谁吗？
1: 谁呀？
0: 吴贝勒。是私生的。
1: 真的？那可真是冤家路窄呀，这个，
2: 所以啊，得赶快的了断呐。二奶奶绝不会答应，就是二奶奶答应了，詹王府也不会答应啊。
1: 晚了，
0: 不晚，你先别叫你妈知道。
1: 可三叔知道啊，
0: 我跟他说了，叫他先别说出去，得先把黄春给送走了。
1: 了，
0: 什么晚了？不晚。这事儿啊，神不知鬼不觉的给了断了，那就完了吗？
1: 这晚了，他已然都怀上了都。
0: 嘿，你荒唐！
1: 那这，反正现在是除了娶她没别的辙了。
0: 二奶奶是绝不会放过你了。
1: 是你，我这不是正转腰子呢吗？你看这。
0: 哎，那他怎么说？
1: 他都听我的。
0: 那我先见见他。
1: 不，那您可别骂他。
0: 我骂人家干什么呀？
1: 哎，那您可别埋怨他，这都是我一人的错。
0: 事儿都到这节骨眼上了，埋怨有什么用？
1: 那您可别吓唬他。
0: 哎呦，您还真疼他。哎，您这疼法有点忒着急点了。走吧。

0: 胡大爷。
1: 哦，
0: 你们家总管，打小就看我长大的。
1: 胡大爷。
2: 哎，吃吧，吃吧。哎，不能坐呀，坐。
3: 我什么都知道了，景琦都告诉我了。我是什么都知道，姑娘。可你大概还不知道，你是詹王府的千金，武备了私生的闺女。你从小就让王府给扔了，詹府跟白家两代的冤仇，二奶奶是绝容不下你，更别说了，是你们俩自己个儿私定的亲事儿。
1: 反正我是白家的人，白家不要我，我就去死。
4: 胡说胡说，
5: 死还不容易啊！
4: 快别这么说啊！
5: 我陪你去
4: 啊！你少插嘴。
3: 姑娘，这事儿你得听我一句，不管二奶奶对你怎么着，你都别胡思乱想的。这事儿可急不得，咱得一点一点的透给二奶奶。捡个合适的时候才能全说。
1: 那我爹我妈呢？
3: 詹王爷因为主战得罪了太后老佛爷，全家发配到新疆去了。你爸武备了也一块儿去了。詹王爷死得半道了，你妈至今下落不明。你现在是无依无靠啊，闺女。
5: 怎么无依无靠了？我不是依靠啊。大丈夫敢做敢当。春儿，你放心啊，我妈要是不要你啊也行，除非她也不要我。
3: 少爷，你可别胡来啊，一切听我安排，听见没有？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

0: 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2: 我的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 你看这上面，
2: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杨总在曼菲受伤，看到了两份数据。
2: 教训，教训。九点怎么了？
3: 丁一后来还安慰他，说有可能是复印机出了故障。
1: 我只跟老师发了传真，如果是他复印的，复印文件时间怎么可能会不一样呢？
3: 没人可能在你实验之前就拿到你实验结果，就是机器的问题，你相信科学吗？
4: 很显然，这个解释根本就说服不了任何人。
3: 所以这两份数据是你交给曼菲的。
5: 三体，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梅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2: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1: 孕期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2: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1: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2: 简单来说，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美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1: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2: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1: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2: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24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0: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它是古蜀人尚武精神的象征，是成都名称溯源的钥匙，更是文明交融的见证。在岁月的长河中，青铜矛的锋芒早已被时间的尘埃抚摸，但它依然划破了历史的沉寂，让我们得以窥见战国时期古蜀大地的激情与神秘。战国巴蜀虎头纹成都铭文青铜矛，1986年出土于四川省盈京县同心村战国土坑墓。它弧形窄刃，刺身呈柳叶状，圆弧形脊，中空至尖，矛身上的设计独具匠心，呈现出一种巧妙的动感，在弓形双耳间敲面注释一潜伏雕虎像，一面注虎的头顶及前躯，虎头的形态清晰可见，虎头硕大，眼神锐利，嘴巴大张，虎舌化为锋利的刺叶，展示出一种威猛的气势。虎身从矛的敲面绕至另一侧，双腿匍匐蹬地，长尾卷至刺脊，仿佛猛虎蓄势待发，准备出击。虎形图案被认为是巴人的重要图腾，它象征着强大与勇猛，与尚武精神相连。虎纹、虎头纹均在青铜戈、青铜矛等兵器上有力呈现，造型多样，表现出强烈的生命力与动感。虎不仅是力量的象征，也代表了古蜀人对自然的深刻理解与敬畏。在矛的脊部阴刻四宫字，虎首敲面刻铭文成都二字，这为成都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维度。过去关于成都的最早记载出现在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川二江成都之中。而随着这件青铜矛的出土，宣告成都这一名称至少在战国晚期便已存在，将成都名称的历史大大推前。经研究，铭文篆书成都是先铸后刻，极有可能是秦定巴蜀之后的二次利用。战国后期，巴蜀被秦视为大后方，成都则作为天府粮仓，成为秦统一六国的重要后勤保障。青铜矛上虎头纹与秦篆的奇妙共存，恰似文明交融的切片，既有古蜀文明的精神图腾，又带中原文明的醒目印记。古蜀人与中原人曾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相遇交流，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相互影响，不仅重塑了两地的政治格局，也为后世文化的交融与创新奠定了基础。穿越千年，

当我们凝视这柄历经沧桑的青铜矛，仿佛还能听见数千年前的阵阵虎啸。兵戈终会锈蚀，但那些镌刻其上的文字与图腾，那些交融碰撞的文明印记，却在时光长河中愈发清晰灿烂。

0: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1: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0: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1: 一起学习一下吧。
0: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1: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0: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1: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0: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2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跟我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我省出现了降水天气，那么大的降水呢主要还是集中在我省的东北部。城市当中最大降水出现在乐都，降水量达到了56.3毫米，达到了暴雨的量级。那么乐都的日降水量突破了历史极值。在未来几天，一直到14号，我省的东北部以及青南多地对流性天气依旧频繁，各位出行呢还是需要记得带把伞，防范午后至傍晚阵性降水的来袭。同时需要注意的是，防范强对流天气可能会诱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那么如果看到河流突然断流或水流突然增大，这极有可能就是泥石流的前兆，一定要立即远离。在发生山洪时，千万不要顺着沟的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而是要向沟岸的两侧高处去跑，这样才能够避险。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我们预计今天夜间，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大部、玉树东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大部以及冈察、门源、海晏、驹麻莱、至多、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将会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呢都将会是晴或多云。到了明天的白天，海东大部、海西东部、海南大部、玉树、果洛大部、黄南大部以及黄中、冈察、祁连将会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呢依旧会保持晴或多云。扫描二维码，你也可以获取更多天气信息。最后来看一下具体的城镇天气预报。西宁晴转多云，11到27摄氏度。黄原小雨转多云，11到23度。海东晴，14到26度。乐都区晴，14到26度。德令哈晴转多云，16到28度。共和晴，12到25度。海晏晴，6到23度。玉树小雨，5到23度。马庆晴。

喘多元5到20度，同人小羽喘多元13到22度，额尔木多元喘情16到31度，明和情喘多元15到26度，盲癌阴喘多元15到28度，都兰情11到26度，乌兰情12到27度，大柴旦情转多元12到27度，贵德情15到27度，九至小雨6到18度，尖扎情转多元14到24度，河南情4到18度，金陵市区晴转多云，11到27摄氏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山，要看这里春夏的云动，看万物生，看世人看不出的沧桑与刚毅，要看草原牧歌晚来集，黄河贵得清。

看鬼斧神工，看百鸟云集，看天使在人间流下的眼泪，看山。

0: 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湖，要看这里的四季的明灭，看圆缺，看生生不息，摇曳人间的景与情，要看星辰映湖面，孤影独绝，看烟雨曲坦，看长明南岳，看一座山的空想与壮烈，看戈壁落日与天蝶，苍鹰惊鸿一瞥，看白雾青山犹带雪，西风烈烈，直到最后陡然停歇，把青海装入人间的下半阙，独独不到离别。
1: 从构筑到绘景，为了美好的梦想，我们奋斗每刻，我们建设美食，梦想有轮廓，建设无止境，中国建设银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吴晓军、罗东川会见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乐成。
1: 吴晓军在调研进出口岸管理和对外开放工作时强调，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青海大有可为，更要大有作为。
0: 重大主题报道专栏《江源静观》今天播出第22期，我们的国家公园爱在天地间。
1: 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今天首发。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0分钟，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8月10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李乐成一行。
2: 吴晓军、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李乐成一行表示欢迎。他们说，青海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加快培育具有本地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面向“十五五”，希望工业和信息化部在盐湖资源开发关键技术攻关、绿色算电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零碳产业园区建设等方面给予更大支持，助力青海在融入和服务全国大局中实现更好发展。李乐成说，近年来青海各项工作取得长足进步，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呈现良好发展势头。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持续推进省部共建，做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文章，促进制造业有序转移，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公信力量。
1: 8月11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专题调研进出口岸管理和对外开放工作，强调“十五五”时期是青海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大有可为、大有作为的关键期，要积极融入和服务全国发展大局，聚焦产业四地建设，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主动开放，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2: 在西宁曹家铺国际机场，吴晓军实地了解 T1 航站楼改造、出入境检查、国际货运等，指出要加快基础设施改造提升，持续优化通关流程，不断提升运输保障能力，聚力打造展。

现青海开放形象的重要窗口。随后，吴晓军来到省产品质量检验检测院和省药品检验检测院，详细了解 3H 高原认证体系建设、香港 STC 青海实验室运行、中藏药借澳出海等情况，强调要深化与香港、澳门的交往合作，借力推动更多轻字号产品走出国门，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贡献力量。在西海海关，吴晓军参观了监管文化展示馆和国门生物安全展示馆，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既要支持青海特色产品扩大出口，更要坚决筑牢国门安全屏障。调研中，吴晓军充分肯定近年来我省进出口岸管理和对外开放工作取得的显著成效，强调要建强综保区、航空口岸、铁路物流基地等开放型平台，不断提升发展能级与服务水平，为开放型经济发展提供稳固支撑。要牢牢把握共建一带一路、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机遇，探索公铁海空联运新模式，不断拓展面向南亚、中亚和欧洲的开放通道。要把青海高原资源能源优势转化为出口优势，培育壮大盐湖化工、清洁能源、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等外贸主体，积极开拓绿电加外贸、磁源出海等新领域。要统筹做好监管与服务，当好青海品牌出海的把关人，扩大与国际标准体系的互认互通，加强数字化应用，为企业提供更加便捷、高效、低成本的通关服务，提升出入境服务便利化水平。要加强部门联动，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以对外贸易带动产业转型升级，持续扩大青字号品牌国际影响力，推动“十五五”时期全省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省领导朱向峰、王海红参加调研。

0: 多日的连阴雨，天空终于放晴。渐渐长大的两只小鹤越来越独立，看上去小雪和小雨的长势很好，个头长高了许多，翅膀上已经长出了羽毛。
1: 2020年，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海子湿地，一对黑锦鹤夫妇繁育出两只幼鹤。导演张景元全程记录下一家四口的成长日常，让无数观众为之动容。但少有人知道的是，存活下来的幼鹤小雨那年冬季迁徙后再也没有回到过出生的地方。寻找小雨成了张景元心中一个迟迟放不下的执念。
2: 14号早晨我们过来的时候，那一只也出壳了，刚好两只都出来了。结果呢，那天晚上是一直下着小雨，干脆就叫小雨。我觉得小雪也好，小雨也好，高山也好，下雨也好，与咱们这种自然生态和它栖息的这个环境就是特别特别贴近嘛。从2020年3月25号进驻，一直到11月7号他们这一家离开，我们陪伴了整整237天。
1: 时隔多年，张景元还清楚地记得拍摄过程中的点滴，手机备忘录里8万多字的记录，细微到小雨第一次受伤、第一次走丢、第一次飞到对面的山坡上。就在小雨出生的这一年，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与北京林业大学联合首次给青海本地繁育的38只黑锦鹤佩戴了 GPS 卫星追踪器，第一次完整测出祁连山种群的迁徙路径，小雨也在其中。追踪数据显示，祁连山国家公园内的黑锦鹤迁徙时间最长有39天，最远距离达到了1500公里。当得知西藏林芝雅鲁藏布尼央河区域是小雨一家的主要越冬地，张景元和他的摄影师一起开车去了西藏。他只是想知道他们一家过得怎么样。他见到了，他欣慰地见到了，在成百上千只鹤中与小雨相认，不得不感叹动物与人之间有时那么奇妙。
2: 到了3月，就是春分的那一天，跟爸爸妈妈这个告别的时候的场景，一下子让我内心当中产生了一种这个五味杂陈的感觉。人何止不是这样，是吧？小雨目送着父母起飞到盘旋，越飞越高，越飞越高，直到飞过雪山，他还在那儿愣愣地站着。
1: 黑锦鹤幼鸟快1岁的时候，父母又要迁徙至夏季栖息地，开始繁育新的后代。亚成鹤小雨不得不与父母分开，面对真正独自成长的鹤生。张景元导演记录下这场告别，也留下了不尽的牵挂。又是一年夏季，青海湖的蓝扑到了天边，风从湖面吹来，拂过湿地里一簇簇的龙胆花和松草。随着生态环境的不断向好，高原上星罗棋布的浅水湿地错落分布，成群的斑头雁、棕头鸥、秋沙鸭栖息于此，这里变成了无数水鸟繁育安居、栖息流连的天然乐园。两只黑锦鹤静立在浅水滩，修长的身影倒映水面，享受着惬意的夏日时光。
3: 黑锦鹤巢穴就在这前面，然后这个是这两年新发现的，所以我们就把那个红外相机架设在这里，我尽量的不去靠近，能远远的能观测是最好的。你看，像现在巴拉库要更换或者是查看的红外相机。
1: 拉青泰大叔走向湿地，因为害怕惊扰到这些小生灵，他格外小心翼翼。架设的红外相机对着正在孕育的两枚黑锦鹤蛋，一枚已经阴出细碎的裂纹， 小贺在里面轻轻地敲着门。为了让新来的这一家子黑颈鹤在青海湖落户入住，管护员们格外照看有加。
4: 小时候偶尔会来几只大鸟，到这里之后我知道那些大鸟有的叫赤马鸭，有的叫半头雁，然后还有就是黑颈鹤，就说实话以前只听说过，就算见也是
5: 几只。
4: 对，后来慢慢的成群结队。
1: 小坡湖湿地位于青海湖东南岸，是黑颈鹤、普氏园林、大天鹅等国家一级、二级保护动物的栖息地。
5: 对，就在那边。
1: 每到夏季孵化期，管护员们的工作更加繁重，加密巡护、持续监测、维护湿地生态、阻隔游人和牲畜干扰，守着这来之不易的新生。
6: 全在湖里。
1: 这天清晨，鹤妈妈高声啼鸣，仿佛向高原传递喜讯。经过30多天的孵化期，小黑颈鹤在父母的庇护下终于破壳而出了，来到这个美丽的家园。
7: 和这些动物相处久了，就有了感情。我靠近他们，他们也不害怕，可能知道我们在保护他们，但我们一定要给他们安全的距离和生存空间。他们的家守护住了，我们才有家。
1: 一家四口依偎在一起，两小只形影不离，像极了当年的小雨和哥哥。虽然几年过去了，小雨一直没有回到孩子湿地，但科学家们通过监测发现，黑颈鹤迁徙时会跨越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这意味着在青海逐步建成的国家公园群串联起了黑颈鹤至关重要的迁徙廊道。小雨不仅可以领略山河壮阔的大美风光，也始终翱翔在层层筑牢的生态保护屏障之中。
8: 你要给这些鸟类的这个迁徙的重要的飞行通道上也要进行保护，那么这就是我们对物种的本身的一个尊敬，对物种的保护的一些对策。我们试图对很多的优势的物种、重点的物种、关键的物种、旗舰的物种，那么对这些物种呢，它的这个详细的分布的信息，那么它的详细的活动

0: 规律能够获得一个全面的认知。那么我们在这个假底摸清之后，实际上我们要探索就是物种保护的一些方法技术措施，进而呢给我们的物种的管理，整个系统的管理提供我们的这个数据的支撑，提供我们科技的支撑。
1: 一场近五年的寻找始于一人一念的温柔牵挂，而抬头仰望整片高原大地，万千飞鸟正用种群回归回应着多年守护。如今全青海记录鸟类多达541种，途经栖息的候鸟389种，仅去年秋天全省监测到的迁徙水鸟近69万只，黑颈鹤在青海已经繁衍到了2600多只。历经多年科研攻关，科学家们与一线管护队伍依托卫星追踪、红外监测、地面巡护采样等多元手段，逐步建立起天空地一体化高原野生动物调查监测体系。这套体系最先用于三江源国家公园野生动物本底调查，而后推广至祁连山、青海湖、昆仑山，一步步摸清了高原丰厚的生物多样性家底，填补了高原野生动物资源长期以来的监测空白。刚刚大学毕业的俄日旦松毅然报考了家乡哈尔盖保护站的管护员，正式成为一名国家生态守护者。入职第一课便是从架设红外相机开始，站长带他去了年轻下格日山。这座山位于海晏县冈察县交界处，是祁连山脉莫勒山脉的余脉，主峰海拔4385米，终年冰雪覆顶，是雪豹天然的活动廊道。每一处山石背后都可能藏着潜行的山野生灵，也藏着未知的寻护风险。行至半山腰，下起了冰雹，黄昏裹挟着碎冰打在身上啪啪作响，俄日旦松攥着设备跟着站长辨认野生动物的活动轨迹，选择红外相机机位，每一步都要格外谨慎。欣喜的是，雪豹、马鹿、岩羊一次亮相，这些珍贵的高清影像不仅记录着高海拔珍稀物种安稳自在的生存状态，也填补了年轻下格日山的监测空白。这个季节，野生动物尽数活跃起来，四处奔走觅食繁衍，风险也随之增多。又一高山乌鹫被带进了保护站。俄日旦松不仅参与到日常的巡护，学习动物医学的他还通过所学提供了专业的救治。现在他已经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动物医生了。夏季保护站里救助了不少野生动物，这两天仅普氏园林就有4只。小家伙看到了自己的伙伴，似乎也有些放下防备，吃起奶来。定时定量，少食多餐，严格把控奶水温度，俄日旦松动作娴熟，照料流程如同呵护襁褓中的婴儿。
2: 要在这两边这样抓住，然后边这样按摩，然后边挤奶，这样它才能就是吃上这个奶，不然的话这是野生的，然后就是没法就是自主的就是吃奶，这个条件不足，就是我们慢慢的给它教，基本上就是2天左右它就学会了。治疗完之后，然后放归大自然，他就是在那边就是奔月，那时候就是所有的辛苦，都觉得很值得。
1: 在这片广袤的国家公园之中，无数生灵的命运在此交织缠绕，唯有人类守好每一寸山河，筑牢绵延千里的栖息家园，万千生灵才会跨越山海，奔赴高原。
0: 我们在这样一个高海拔的区域范围内建设国家公园，在独特的这个地域环境建设国家公园，通过我们的建设，让我们的这个公园里的生物多样性更加的丰富，使这里面的动物得以非常悠闲的生活，使它能够有更加广阔的空间去自由的生活。我觉得我们做到了。
1: 那个关于寻找的执念，终于在这。

0: 这个夏天等来了最温柔的回响。这不仅是生命的轮回，更是大自然对人类长久守护最深情的致谢。
1: 今年呢，又突然间发现带着脚环的这一只就是小雨，哎，回来就在他出生的那个巢上面跟他的伴侣一起来住这个巢。哎呀，我多么期待他今年能把小的这个孵出来。高山和夏雨就等于是姥姥姥爷了，我们人类啊会高高在上去看待野生动物，或者看待大自然的一切。那么实际上大自然的一切都是有生命的，一定要敬畏自然，敬畏生命。
0: 所谓万物繁盛，从来不只是自然的恩赐，更需要人类以克制换生机，以坚守互共生。小雨的归来是万千候鸟平安迁徙的见证，也是高原生灵自在繁衍的缩影，是管护员守住的分寸，是救护者温柔有度的施救，是科研人员科学严谨的护航。国家公园的每一个夏天，总有新生悄然降临，山河不语，生生不息，万物向阳，岁岁长安。

0: 国家公园的建设，从宏观设计到微观落实，每天都有太多故事发生。此次我们把镜头对准野生动物，是因为这个季节的高原真的太美了。草甸返青，湖水清澈，微风拂过山谷，处处涌动着复苏的生机。而山川的复苏，从来最先由生灵作答。万物的来去繁衍，就是生态变化最诚实的刻度。这些鲜活的生命，更能让人读懂何为圆真完整，何为万物共生。我们也真正看见，万物繁盛背后是高原之上人们的转身。采访中，许多人都是世居于草原的牧民，如今成为山河的守护者。他们生于此，长于此，懂得风的方向，认得鸟兽的踪迹，把对故土的眷恋化作日复一日的寻护守望。我们忽然明白，保护生态从来不只是为物种续存，不只是为环境永续，它守护的是人类与自然共生的精神寄托。国家公园的新生是草木复苏，万物归期，更是人心的觉醒。人与生灵彼此照见，人与山河双向守护，这份来自高原的生命诗意，正是生态保护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精神馈赠。
1: 8月10号，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在西宁召开，省领导何陆春、李洪亚、张泽军、扎庆九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重在补短强弱、精准亮剑，是聚焦当前涉黑涉恶行为新表现、新特点、新趋势、新规律的再聚焦、再深挖、再整治。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要畅通举报渠道，全面核查线索，深挖黑恶组织，要重点打击整治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要从严打散破网，将黑恶势力连根拔起，要持续开展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领域防范整治，全力为青海长治久安营造安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
2: 下面播送关于青海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通告。
1: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依法严厉打击各类黑恶势力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现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一、线索征集范围：一、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垄断资源、强揽工程、恶意竞标、滥开滥采的沙霸、矿霸，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寻衅滋事、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涉黑涉恶犯罪。二、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三、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四、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涉黑涉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五、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六、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行为。二、线索反映渠道：一、全国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网上搜索全国扫黑办12337智能举报平台，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键微信公众号等链接登录举报平台。二、青海省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8274-110，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 A160 信箱，三、 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3520404，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新城大道与华盛路路口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四青海省人民检察院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12309，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五四大街17号，五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6165213，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柴达木路159号，六青海省纪委监委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12388，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71路348号省纪委监委信访室。对通过上述途径获取的线索，省扫黑办将全力做好转办、督办、核查、反馈等工作，必要时启动提及抽查复核工作，推动查深查透，同时将严格落实线索保密、人身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对提供重大线索协助破案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奖励。青海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6号。今天上午，满载化肥农资的西宁万象中老铁路国际货运专列从青藏集团公司西宁车务段双寨站驶出，经由甘河工业站企业专用线接入干线路网，顺着中老铁路奔赴老挝万象。此次班列顺利发出代表青海本土化工农资打通直达东盟的铁路跨境通道。
3: 本次开行的首趟中老国际货运班列运输25车1000吨尿素，这是双寨物流基地继今年顺利开行两列中亚班列后，进一步完善国际班列运输布局的又一举措。我们将立足高原铁路枢纽节点定位，持续打造连通中亚、对接东南亚的国际物流大道，不断提升跨境货运组织效能，充分释放通道枢纽优势，为地方对外开放和高原铁路物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青海云天化作为省内重点化肥制造企业，旗下尿素、复合肥等农资产品品质过硬，国内市场口碑稳定，眼下东南亚农业发展迅速，当地化肥需求量逐年上涨，此次班列的开通为清货出海再添一条便捷通道。
4: 这是青海自产尿素自营出口的个历史突破，对企业而言，依托中老铁路南向通道打通了农资出海的路径，对青海来讲是落实清货出清、打造南向国际物流通道的标志性成果，延伸了本次化工外向的产业链，为全省稳外贸提供了实践的样板。
1: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标杆工程，中老铁路这条黄金物流通道不断助推我国和东盟物资双向流通。省商务厅坚持稳存量、扩增量、育主体、拓通道工作主线，主动靠前服务，千方百计稳住外贸基本盘，实施一起一策的精准服务。
5: 在了解到青海云天化国际化肥有限公司有尿素出口意向后，省商务厅主动对接靠前服务，帮助企业对接海关、铁路等部门，梳理自营出口的资质和配额申请、报关流程等关键环节，推动了企业首次以自营方式实现了尿素出口。
1: 8月6号至10号，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总决赛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举办，青海省体工二大队运动员纪晓媛获得女子个人赛第一名，女子城市绕圈淘汰赛第四名，李自森获得男子城市绕圈淘汰赛第二名，许新月获得女子绕圈淘汰赛第五名，青海队获得混合团体计时赛第五名。队员们在高强度赛事中锤炼了实战能力，展现出我省自行车运动员顽强拼搏的风采。
6: 这次的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请您继续关注青海卫视22点播出的晚间播报等新闻节目。再见。
6: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织就更密更暖的社会保障安全网。
0: 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今晚开始播出。
1: 各地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理，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白海豚带来的影响。
1: 美国称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称美对伊海上封锁和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
0: 欧洲多国遭遇大范围干旱，林火肆虐。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1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雷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面对“十五五”期间人口老龄化加剧、就业形态多元化等新挑战，我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张网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以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
2: 在浙江杭州，

0: 独居老人顾爱美不久前突发疾病住院，让她没想到的是，自己还没来得及申请，社区工作人员就主动上门核实，为她申请办理了一笔社会救助金，并将她的医疗救助比例提高至80%以上。
1: 我们刚出院，就是他们那边就会社区直接就会联系我们，多方面的补贴，然后关心，所以我们也是感觉到压力减轻了。
0: 顾爱美一家的这份踏实感源自浙江打造的大救助信息平台。过去社会救助往往是人找政策，需要主动申请，如今医保、民政、卫健等部门的数据在后台实时联动，大额医疗支出等能触发系统自动预警，基层工作人员随即上门核实。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折射的是社会保障理念的深刻变化。社会保障是治国安邦的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制度安排，发挥着民生保障安全网、收入分配调节器、经济运行减震器的作用，明确要加大再分配力度，强化互助共济功能，把更多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可靠、更充分的保障，确保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社会保障提升到治国安邦的战略高度，为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正朝着社会保障体系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目标前进。从保基本到提质效，着力织密保障安全网，兜牢民生底线，确保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0: 我国已建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和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 10.76 亿人、13.31 亿人、2.49 亿人和 3.05 亿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从135末的 91% 提高到 95% 以上。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在解难题、破新题中不断完善和创新政策制度，实现从补缺型到普惠型、从碎片化到体系化的历史性转变，正在迈向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新阶段。不断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让保障网兜得更牢。在深圳，快递小哥杨楠每天穿梭于大街小巷。过去，由于劳动关系模糊，他和上千万灵活就业者一样，长期游离于工伤保障之外。今年7月1日起，我国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3: 以前我们骑手最怕看病贵、报销难，受伤停工之后没有了收入。新十三制度真正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有了这份保障，我们在一线跑单心里更踏实。
0: 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让保障网兜得更准。过去民生保障中的救助资格认定，长期主要以家庭收入作为标尺，部分医疗、康复等刚性支出较大的家庭没有被主动识别。今年出台的我国首部社会救助专门法律，将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正式纳入法定救助范围，把认定标准从单一收入拓展为收入加支出综合认定，并用法律形式确立了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等运行机制，让救助精准触达更多真正需要的人。面对银龄社会新问题，让保障网兜得更好。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超3亿，一人失能、全家失衡是不少家庭的隐痛。今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标志着被称作社保第六险的长护险，在10年试点后正式进入全面推行新阶段。15五期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在全国基本实现全覆盖，降低失能家庭支出负担，不断兜牢3500万失能老人的照

0: 护栏体。
1: 经过评定是现在是重度二级，每个月的话，他那个偿付项可以报2600多，然后我们这儿还有个800块钱，算一下的话，每个月只需要给医院支付2800多，极大减轻了这个家庭的经济负担和照护压力。
0: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新时代民生保障网的每一次织密，都是民生为大的生动注脚。奋进155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国式现代化正展现出最坚实、最厚重的民生底色。
2: 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设置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今天播出第1集《风雨历练》，第2集《勇于探索》。眼下各地抢抓农时，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护工作，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0: 东北地区水稻相继进入抽穗扬花期，黑龙江省各水稻种植区通过行化作业、监测预警等方式，构建严密的病虫害防控体系。在北大荒集团290农场，今年上新了24小时在线的田间智能监测设备，每4小时自动将水稻生长数据生成一份电子植保配方，为水稻量身定制养分供给，增强抗病虫害能力。吉林省多地持续出现大范围高温湿热天气，在大安市盐碱地改良水稻种植基地，种植户通过错峰作业、科学管护，全力降低高温热害损失。今年，吉林全省绿色防控统防统治总规模达240万亩，农作物抗高温能力显著增强。
3: 喷施叶面肥既能快速给水稻补充养分，还能提升花粉活力，同时配合咱们田间渗水护苗，减轻高温影响。
0: 各地玉米进入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防控的关键期。今年河北玉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面对近期降水偏多、易发病虫害的情况，全省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等科技手段，精准开展追肥、化学防控和病虫害防治，多措并举提单产、保丰收。今年陕西玉米种植面积1900万亩左右，在榆林，当地全面开展植保无人机一喷多促飞防作业。植保无人机一次作业即可实现防病防虫和促灌浆增产的双重效果，保障玉米产量不断提升。西南地区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四川达州280多万亩水稻开镰收割。为抢抓农时，当地今年搭建了跨区作业农机调配平台，调集2300余台套农机，组织农机服务队深入田间，打通生产服务最后一公里，确保成熟一块收割一块。贵州赤水宝源梯田水稻迎来丰收，当地通过生态化、精细化种植，让品质更稳定，产量也增加。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生态保护155规划日前正式出台。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体系，重点构筑三北工程区绿色屏障，优化建立80个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重点区域，完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全域覆盖，加强珍贵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修复，畅通水生生物洄游通道，完善城乡绿地系统，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全面提升城乡生态宜居品质。到2030年，我国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比不低于18%，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我国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煤炭开发布局，持续推进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煤炭跨区调运格局。同时，要提高煤炭资源开发准入标准，积极发展优质先进产能，推动落后无效产能退出，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强化煤炭安全生产管理，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到87%，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到75%，煤层气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基本建成。
4: 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积极应对，切实保障群众安全。
0: 受白海豚影响，江苏多地遭遇强风雨天气，苏州部分地区出现积水，相关部门加紧抢排，确保人们出行安全。暴雨导致太湖水位持续上涨，于今天上午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截至今天下午4点，江苏南部地区共有18条河流、25站水位超警，其中7站水位超历史。目前，江苏已建立了防办、应急、自然资源、文旅等部门联动响应机制，加强地质灾害、户外旅游风险防控。昨天到今天，安徽滁州、马鞍山等地降下暴雨，出现道路积水、树木倒伏等情况，救援人员开展排涝除险、道路管控，及时排除隐患，保障安全。湖北今天部分地区出现大风降雨天气，襄阳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目前，湖北已经对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群众提前组织转移，应急、水利、交通等部门24小时联动值守。今天河南多地迎来大范围降水过程，局地还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省内部分高速公路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针对白海豚对浙江造成的严重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白海豚及其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将继续影响我国，江汉、江淮、黄淮和华北一带将持续出现明显降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9点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受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风雨中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防汛排险，守护着百姓安全。
5: 8月9日傍晚，强降雨导致杭州萧山区祝家村短时间内积水暴涨，群众家中面临积水倒灌危险，村干部们第一时间沿路巡查，排除隐患点。在一处水塘，大家发现一个重要的排水口被堵住，可藏在淤泥深处的水下堵点，工具很难派上用场。眼看积水越涨越高，村党总支副书记祝徐伟来不及多想，便跳进泥水中，憋气潜入水下，徒手扒开淤泥和缠绕在一起的树枝、杂草和垃圾。
6: 当时漫出的水位还在上高，因为它水流比较急，垃圾比较杂，水流还是不畅通。
5: 十多分钟的多次努力后，堵塞的杂物被清理，出水口瞬间恢复排水，险情被排除。
6: 我们也是为了老百姓，村干部嘛，就是服务大家。
5: 浙江宁波象山县新桥镇是海产养殖集中区，台风来袭时，当地数万亩养殖塘面临设施损毁、大雨稀释水质恶化、鱼虾被冲走等风险。一些养殖户放心不下，冒雨返回沿海养殖区查看。为了守护养殖户人身和财产安全，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成立应急小分队，顶风冒雨，不间断巡查。
7: 你们现在回去干嘛？放水啊？
8: 啊，想放水看一下塘。
7: 那这这样好了，那放水我们帮你去看，这水位到时候我们照片拍给你们看一下，需不需要放水。
5: 台风期间，像这样的拉网式巡查每3小时一次，大家一看人，二看池塘，三看养殖设施，为的就是在警报解除前确保养殖户不擅自返回。 眼下台风虽已移出浙江，但大家仍坚守在一线，忙着了解情况，尽快帮助养殖户恢复。

0: 府生产生活。
1: 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是我国实施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目前已进入第一期建设收官阶段，取得一批重大成果。今天的文化中国行带您走进甲骨文、金文以及简牍帛书的字里行间，解码中华文明的根脉。
2: 古文字工程“十四五”成果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对公众开放，270多件套展品中，甲骨文、青铜铭文、简牍帛书与古文字工程的标志性学术成果相匹配。一路看下来，观众就能了解到中国古文字的发展演变脉络。甲骨文摹本大系是古文字工程首期标志性成果，是目前收录甲骨数量最多的大型著录。其中1200多组新晋坠河的甲骨尤为瞩目，坠河后的这片甲骨清晰地揭示出3000多年前一起交通追尾事故。
3: 过去我们读商代的历史啊，那都是很粗的，现在你看有了这些资料啊，整个商代那些人物啊事件就是活灵活现的就展示在我们这个眼前。
2: 鲜活的历史得益于古文字记载，更靠学者试读揭示。先秦时期，我国已形成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成为中华文明的根脉所系。2020年，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启动实施古文字工程，遴选清华大学、中国历史研究院、国家博物馆等18家单位组成协同攻关创新平台，在“十四五”期间取得丰硕成果，包括设立约300个科研项目，系统培养本科生、研究生1300多人，出版古文字整理研究著作360多部，其中就包括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整理释读，以及迄今规模最大的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目前，古文字工程处在“十四五”收官总结与“十五五”规划部署同步进行阶段。推动海外藏古文字资料数字化回归，以及通过古文字材料数字化构建古文字大模型，是“十五五”时期古文字工程的主攻方向。
4: 古文字工程就是一个根脉工程，要有人做，有传承，利用这些材料重建上古历史文明，还有一个就是向大众的普及转化，古为今用，把这些思想文化资源转化成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支撑。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建立健全文物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查机制，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考古实证中国文明历史作用充分彰显，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好惠及人民。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1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323项，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安全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聚焦新型黑恶犯罪，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有力震慑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今天，世界首台500兆瓦冲击式水电机组转子在西藏扎拉水电站成功吊装。 扎拉水电站投产后，每年可发出近40亿千瓦时的清洁绿电，减排

0: 二氧化碳342万吨。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南京照相馆》等多部影片分获最佳影片、最佳编剧等9项大奖。学术论坛、专题影展等活动同步举办。北京推出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及多项电影加项目，赋能城市文旅发展。
1: 哥伦比亚西北部10号发生里氏7.5级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地震已造成132人遇难，570人受伤。哥伦比亚全国32个城市严重受灾，该国已进入国家灾难状态。
0: 据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消息，震中位于哥伦比亚西北部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已造成约1600栋房屋受损。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营救被埋在废墟下的民众。
2: 我现在在佩雷拉，是这次地震的重灾区。我们开车6个小时，在午夜抵达了这里。我身后原是一栋5层楼的建筑。救援人员说，这处废墟下有2名幸存者，他们正在清除瓦砾，展开营救。此前已经成功救出5个人。
0: 在受灾严重的卡利市，医疗系统面临巨大压力，已进入最高级别警戒状态。地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地震还导致7座机场一度暂停运营。目前，哥伦比亚多个城市宣布实施宵禁，以保障救援工作顺利展开。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军已对整个海峡进行了扫雷，航道畅通。他还称，在伊朗向美国提出战争赔偿后，美方也要向伊朗索赔。他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要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发布的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一支民兵武装高层人员作出调整。其中，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阿里·阿卜杜拉希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另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他近期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进行了一次约7个小时的会谈，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公布的数据，今年7月全美平均气温达到有记录以来新高，约为24.94摄氏度。同时，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3少的月份。该机构称，截至8月上旬，美国有大约1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同一天，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的公报说，干旱在7月持续影响欧洲西部和中部，欧洲多地河流水量显著低于平均水平，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尤为突出，令多国供水、农业灌溉、内河航运、生态系统和能源生产持续承压。英国政府10号表示，该国超过70%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约2700万人用水受到限制。法国生态转型部当天称，法国正在经历严重干旱，本土超过2/3的省份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同一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干旱正影响该国约95%的地区。在西班牙，该国西南部维尔瓦省一处新近燃起的林火10号失控，过火面积超过200平方公里，800多名居民被疏散。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也门媒体10号报道，也门政府当天称将会对胡塞武装的袭击做出回应，也门政府军已做好应对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准备。此前一天，胡塞武装袭击了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造成人员伤亡。 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十号警告说，当前也门紧张局势升级，可能使该国重新陷入全面冲突。他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采取切实措施推动局势降级，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

0: 场上，日元汇率跌至一美元兑换159日元区间，刷新日美两国政府七月底实施罕见联合干预以来的最低水平。日本媒体报道说，此番下跌抹去了日元此前因干预所获涨幅的一半，显示了干预措施在改变日元整体走势方面的局限性。有日本分析人士指出，日元贬值背后存在日本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可信度下降、日本资金持续外流等深层次因素。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一事提出批评，认为试图出售世界杯相关权益是一次严重的判断失误，是对国际足联所服务的各个成员协会的背信弃义。三方要求对相关事件进行第三方独立审查。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
3: 了。你选什么？
4: 这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6: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题，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0: 我将和生命树的导演李雪、编制哥更旦重返青海。
1: 生命树这个剧的名字，一直找不到一个跟这个剧本当中某一个因素能结合的好。后来我们去看了索南大街故居的那棵树，他亲手种下的那棵小叶杨。
2: 我父亲，他是我的榜样。
3: 我觉得没有比这个命名这个连续剧更合适的。
4: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5: 大哥，你一路上你才写仨呀？
6: 纳米设备我记得住，人名我真的记不住。再说了，你让我想这些有什么用啊？
7: 参加科学边界聚会的人很多，他们真正感兴趣的就那么几个人。
5: 我现在有一个大胆的假设，跟科学边界接触的人有两种结局，一种像你表面这样啊，就相信他们、配合他们、加入他们；还有一种就是接受不了自杀的。我们现在需要把这些有可能自杀的科学家给找出来，保护他，懂吗？
6: 懂。
5: 找。
8: 即将播出《三体》。

0: 哎，我是怎么挂的？是被渴死的吗？脱水了，身体里的水全都干了，就变成了一滩软塌塌的一片。这帮孙子骗我，
1: 真的太震撼了！一个文明就这样被毁灭了，
0: 毁灭？农场主挂了，这游戏到底要干嘛呀？
1: 周文王跟我说了，这里是乱起源。

0: 似乎恒纪元是他们心中一个执念，我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搞清楚，我们到底应该去做什么，是寻找恒纪元的规律，还是在恒纪元和乱纪元当中找到一种方式把文明继续下去。
1: 他为什么会这么乱啊？
0: 不知道，或许不是游戏乱，而是我们还没理解。
2: 要不咱们俩再进去再干一把，一鼓作气，这个咱俩进去一块把那周王给干掉不就完了吗？
0: 这个游戏的目的不是为了干掉谁，周文王跟我说了，这个游戏的任务是要掌握太阳运行的规律。
1: 太阳运行的规律不就是东面出西面落吗？
0: 三体世界里面太阳运行规律不是这样的，尤其进入了乱纪元，太阳就变成了毫无规则的运行。
1: 游戏嘛，想怎么运行就怎么运行。
0: 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一点，这个游戏里面有很多的感受有点太过于真实了。
1: 当然了，我都喝三瓶水了。
0: 我觉得三体游戏里面这种真实的程度并不是为了增强体验感的。我特意在离开游戏的时候看了埋在雪里面的金字塔，雪最下面的一层是水的雪，中间一层是干冰，最上面一层是固态的氧和氮。
1: 这哪家游戏公司设计的？
0: 我也不知道。
1: 一回生二回生，再干你吧，把事情都弄清楚。
3: 进来。
4: 王总。
1: 哎，再来一把，再来，干一把，干一把，来，干一把。兄弟，帮我拿一下手套，谢谢啊。哎。

0: 哟，
1: 你撞到我车了，不过放心，我不让你赔。
0: 你这都快成碰瓷儿艺术家了，这想象力，老子车都没上，怎么就出这么大车祸啊？你想干嘛呀？
1: 看清楚啊，我今天没带录音笔。
0: 你带没带录音笔，我也没什么可说的。
1: 关于科学边界，你也没什么可说的吗？
0: 没什么可说的。
1: 看来你这个人还是不太会应对媒体啊。对媒体，你应该说无可奉告，或者说没听说过。没什么可说的，就证明你知道的很多呀，但是不愿意说罢了。
0: 我就不说无可奉告，我就是知道很多，但凭什么告诉你啊？
1: 行嘞，证明我的调查方向没有错，我也在查科学边界。
0: 挪车走人。
1: 好嘞。很遗憾，你也没说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0: 到底出什么事了？着急忙慌把我叫过来，还非要在这个时间。你是汪淼吧？我是药老师的学生，沙瑞山，幸会。啊，幸会，幸会，幸会。
1: 这些都是观测用的，跟我的项目没多大关系。来，
0: 什么？跟我进来。
1: 壮观吧？这些都是聋子的耳朵。
0: 自打他们建成之后，在观测的频段就干扰不断。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寻夫台，到现在的移动通信，这些需要米波综合孔径射电望远镜的项目，大部分都没有办法正常的开展。
1: 说这么半天，你说什么呢？
0: 走啊，走走走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解决，谁来解决啊？难道为了探寻宇宙的奥秘，就把移动通信全部干掉吗？没有钱啊！现在好在可以使用技术手段进行屏蔽和干扰。 我的项目用的都是卫星数据，这些地面干扰对我造不成多大的影响。
2: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0: 没有时间了，走。

0: 我带你去看我的项目。
1: 对，
0: 这就是我的实验室，就跟我的家一样。平常我都住在这里。快点，快点，来，不用客气啊，来进来。喝水。
1: 不喝。
0: 一定要喝。拿着。我的实验室主要负责接收三颗卫星的观测数据，并且实时显示在这8个终端上。我。 我的工作呢，就是根据这些测绘的数据，重新绘制一张宇宙微波辐射全景图出来。你想了解什么观测数据？能再详细点吗？王教授，你不是搞这个专业的吧？你对宇宙三 K 背景辐射大概了解吗？整个宇宙背景的辐射波动，在整个宇宙的尺度下，几乎。 是微乎其微的，停。好，别动。以最先进的 Planck
2: 卫星的精度，即使花100万年时间，都未必能测出一点。停。这个时间把我叫过来，让我穿着跟上次一模一样的衣服，你又说了一堆跟上次一模一样的话，到底怎么回事？停。
0: 别坐，坐这里，来来来来，快，坐下坐下坐下坐下。今天早上，我吃了一颗煎蛋，然后骑自行车出门，迟到了2分钟。 中午，我打翻了一杯咖啡。晚餐前，我在检修设备的时候踢伤了脚，然后到了晚上，你就来了。这一切都跟6月13号晚上发生的一模一样，你和我。 观测到了宇宙闪烁，差不多时间了，该观测了，来坐。

今天晚上宇宙不会再上锁了。

0: 那天穿的也是黑色的袜子吗？你是不是觉得这样重复，宇宙就会再闪烁？那如果这么说的话，就是我们在操纵宇宙闪烁了，是你还是我有这个能力？你真的相信宇宙会闪烁吗？
1: 整个宇宙发生这么大尺度的闪烁，我不相信。如果说有人在宇宙中树立起一块巨大的屏幕，把闪烁的结果给我们看，我也不相信。无论是宇宙闪烁还是巨型屏幕，都是我们不能相信且无法理解的。但是它确确实实发生在我们的眼前了。我们是被选中的人。
2: 选中，被谁选中？
0: 苹果砸中过很多人，有果农，有孩子，有羊顿，有马顿，可是只有牛顿是被选中的人。从小我就觉得。
1: 相信这一切都是神灵在冥冥之中指引着我，所以是神灵让你在研究科学的。王教授，你相信上帝为摩西分开红海吗？
0: 我是一名科学家，我不能相信。可是那天我们所见到的一切。 跟上帝分开红海有什么区别？我想研究这一切，我想理解这一切，我想知道真相。

0: 同志们，这是一场战争。尽管到目前为止，我们不知道敌人是谁，敌人什么样，敌人是怎么存在的。但是有一点，这些死亡的科学家是全世界乃至全人类的重要财富。一旦爆发战争，或者需要灾后重建的话，他们将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我们需要他们。
1: But almost all the suicides were connected to the frontiers of science. Why don't we just attack them?
0: 科学边界仍然是一个国际性的学术组织。我们没有理由对他们进行清剿，而且他们是学者，对他们有任何的动作，都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Do
2: you have any suggestion, General Kane?
0: 我建议对各战区。 核心领域的顶尖科学家进行监控，一旦发现他们有被科学边界接触、渗透的现象，立刻启动保护措施。
3: 啊，哎，光明，哎，来来来，正好啊，我的10个助理啊写的关于《三体》游戏的报告。
4: 他们昨天晚上玩了一夜，
3: 啊，玩个游戏你还找10个助理，你先看看。
4: 好，
5: 这份报告写的还挺多的，看着也蛮细致的。
4: 我分几次进入游戏，每次集中观测一种游戏信息，有环境方面的、生物方面的、体感方面的，汇总之后做的总结。
3: 我助理徐冰冰。
5: 哦。
4: 哦，那你们玩的时候，你们10个有没有发现太阳运行的规律呢？有，不过暂时没有得出结论。乱极源和恒极源随意切换，切换到酷热，完全没有预兆，甚至会在一个小时内反复发生。那在
5: 乱极源的时候，除了脱水，有没有其他的生存方式？
4: 我观察了一下，有一些泥潭鱼是能撑过极热天气的。
5: 如果人也能像那些鱼一样，趁泥潭没有干透的时候，在里面挖个能藏身的地方，乱纪元的周期又足够短的话，或许能侥幸活下来。
4: 所以你说的这种泥潭鱼是不是类似于非洲的鲱鱼？
3: 鲱鱼，
4: 非洲人曾经发现有一些鱼，在旱季的时候，会钻进泥里把自己包住，只留一些小孔通气呼吸。鲱鱼在休眠状态下能存活差不多4年。
5: 所以这个报告是你们10个人一起写的吗？哎呀，
3: 刚进门我不就介绍了吗？我的10个助理，徐冰冰，以一当10，知识渊博不比我差。哎，你别蹲地了啊！
5: 我们继续说，
4: 但是鲱鱼这种休眠方式，我们人类做不到，所以没有任何的参考价值啊。汪教授。
5: 你有没有觉得这款游戏对细节的掌控精细到了一种可怕的地步？是。泥潭里面有泥潭鱼，天空中下的是二氧化碳干冰，而并不是雪。虽然是一款游戏，但真实的有些过分了。我之前就跟他说过，这些海量的细节已经远远超出了游戏体验的范畴。
3: 那到底是什么呢？
5: 我想想怎么跟你解释。《清明上河图》，你肯定知道对吧？我知道，画了好几百号人那个。对。《清明上河图》和这幅图相比，哪个图里面的信息量大？
6: 这图有信息吗？不光有，而且比《清明上河图》大1到2个数量级。一般来说呢，游戏中细节的设置是为了玩家的体验服务的，所以游戏的设计者会增加人物动作的捕捉、画面渲染，尽可能增加信息量，以产生更强的真实感。就好像《清明上河图》一样，但是这款游戏。 设计者却反其道而行之，有巨大的信息隐藏在游戏的背后。就好像这幅图，它试图急剧地压缩信息量，
5: 似乎是要隐藏某种巨大的真实。
3: 既然设计者有这么多想法，那我们把它找出来问问不就知道了吗？
4: 我查了，查不到关于三体游戏设计者的任何信息。
3: 那你有没有查过什么样的人有能力来设计这种游戏呢？
4: 我不认为个人有能力能做出这样的游戏，它必须是非常完善而强大的游戏公司，或者是顶级的游戏团队。国内版本的游戏登录界面是中文的，所以我筛选了国内所有优秀的游戏制作公司。我认为这几家他们或许具备这样的能力，可以向他们咨询一下。
3: 好。
5: 那问句题外话，你们十个人一个月拿多少工资？
4: 哦，不高，我只拿一个人的工资。
3: 凭什么呀？凭什么你只拿一个人工资啊？
0: 以后我蹲地啊。其实这款游戏早就有，只不过以前我们没有注意。通过调查发现，玩这款游戏的大部分都是科学家或者说高级知识分子，这其中科学边界的人很多。
6: 杨东没玩过这游戏吧？漫费也没玩过吧？死掉那些科学家我们都调查过，连个买微装的都没有，那为什么偏偏要让汪淼来玩这个游戏呢？
4: 这或许是一个面试，汪淼答应了加入他们，也要通关这个游戏才能得到他们的认可。
6: 冰冰，你们十个赶紧抓紧通关。
7: 就算我通关了也没用，这是对汪淼的测试。
6: 怎么没用啊？通关了可以拿到通关秘籍吗？可以帮汪淼吗？
8: 你的表现比我刚玩游戏的时候强多了。
5: 三体世界中太阳运行的规律是什么？
8: 你每天都玩。
5: 你之前跟我说过要让我自己去看农场主的世界，可是农场主到底在哪？
8: 聚会就要开始了，不来重温一下？
5: 还是射手和农场主？我已经提过了，
8: 多听听，对你了解主有帮助。

0: 怎么样？参加今天聚会的有你认识的吗？
1: 有几个之前见过。
2: 哪几个跟那个申玉飞接触比较密切的，是吧？
1: 啊？
2: 拿什么？回忆一下。

0: 着不全。
1: 有几个是几个，好好想想。
0: 我就知道一个叫潘建中，是研究量子光学的，最近都是关于他的报道。
1: 啊。
0: 啊。
1: 再想想其他人。
0: 啊，
1: 努力回忆一下。好好想想。

0: 韩老师，不好意思，我好像还是迟到了。您喝点什么？我请。大使啊，最近呢，国外又有几名科学家发生了意外，
1: 又是自杀。
0: 几个战区制定了一个新的计划。
2: 想你了。
3: 迟钝，汪教授，
0: 这位跳出来的选名单。
3: 什么呀？
0: 备选名单。
3: 我这儿呢。
4: 有一份名单，可以说囊括了各个领域顶尖的科学家。
3: 要对他们进行监控吗？保护。
4: 你好好看看，这里面有没有在今天聚会上出现的啊？有没有跟神韵会密切接触的？
3: 由于人员众多，我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
5: 谁跟科学边界接触，就保护谁。
4: 大哥，你一路上你才写仨呀？
6: 纳米设备我记得住，人名我真的记不住。
3: 再说了，你让我想这些有什么用啊？
6: 参加科学边界聚会的人很多，他们真正感兴趣的就那么几个人。我现在有一个大胆的假设，跟科学边界接触的人有两种结局：一种像你表面这样，啊，去相信他们、配合他们、加入他们；还有一种就是接受不了自杀的。我们现在需要把这些有可能自杀的科学家给找出来，保护他，懂吗？
4: 懂。
6: 找。
0: 韩老师，资料我全部看完了，非常有感触。 您在资料里提到了一组数据：近40年来，因为人类的活动 ，T 国的麻雀数量减少了 57% ，A 国的涉水鸟类同期下降了 81% 还有亚洲的白背秃鹫减少了 99.9% 几乎灭绝。我们的地球环境已经这么糟糕了，可是却得不到人类的重视。只要不危及自身生命，绝大部分都会选择视而不见。 是，人们不会在意臭氧层空洞，也不会在乎水的污染、大气的污染。你还忽略了一点。哦，对，光的污染。您在资料里提到了，这一点也让我非常有感触。夜晚的强光会影响飞行昆虫分辨方向的能力，那些靠夜行昆虫去传播花粉的花，会难以繁衍，逐渐从地球上消失。
7: 长远来说，会破坏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这么多人名，我真记不住，我都快晕了。
8: 哎呀，加把劲儿，你行的。
9: 我只能记得今天有一个年纪稍微大点的，头发都已经有些花白了，下颌留着一小撮胡子，也已经花白了。
7: 他留到过一些关于北部建设的事。
8: 找到了。
7: 流体力学专家程远，
10: 加油！继续第六个了。
7: 哦，我还能记得一个人，他一笑起来，右脸上有一个酒窝，应该是研究量子动力的。有这人吗？哎，
10: 叫什么名？啥呀？
11: 贾一鸣，就职于华中大学。
7: 牛，加油！汪淼啊，第七个，努力。
10: 还有一个人，他是大气物理研究中心的，长得挺端正的，脸有点方，但是他有哮喘病，因为他总用一个喷雾。
8: 很能干，你行的，加油！加油！加油！
12: 韩老师，我想，如果我把这些资料全部报道出去，大众看完以后一定会非常震撼。震撼？震撼有用吗？人们会在意。就好比你为了赶来采访，加大油门。 骑车的时候，在意过排放出来的废气，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夜晚你骑车打开车灯，会觉得有什么大不了？

0: 你为了卫生，让店员用外带杯给你装咖啡，你想过这样会有什么影响吗？资料你都看完了，对你有什么影响？你改变了什么？把它写成文章又能怎么样？潘老师，您的这些话比那些资料更让人震撼。那我能做些什么？
1: 你能传播就已经很好了。如果每一个人都能问出我该怎么做的时候，我们就有希望了。

0: 根据名单，我们已经对九位与申玉飞有着较深接触的科学家进行了布控，他们绝大部分都是从事物理学各分支研究的。
1: 这物理界招谁惹谁了？
2: 如果有任何异常，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对他们进行保护。
3: 你个骗！看我一眼！你个骗！

0: 幸好是星期天，实验室没人上班，发现尸体的是周末值班的保安。我们都已经处理好了，把这件事情的影响力控制到最小。
1: 他跟谁接触过吗？
0: 没有，还是自杀，妥妥的自杀。前两天他的研究刚刚获得国际认可，这两天他还安排了很多媒体采访，下周单位还准备给他表彰，他连获奖感言都已经写好。
1: 然后自杀了？
0: 对，自杀了。

0: 以这种方式，请你到这儿。不过你放心，我们是保护你的。最近一段时间，有很多科学家突然自杀。我们怀疑这些真的不是单纯的自杀。
1: 我希望这种事情不要发生在你身上。你们都是国家的精英，可以说为了我们这个民族、国家甚至全人类。
0: 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我希望你们能不能放一放手头的科学研究，接受我们的保护。我们将以最快的速度调查清楚，以免你们再次受到威胁。至于你们的原单位还有家里人，也请放心，我们会妥善的安排。我们将对外一致宣称，你们是被临时抽调来做科研项目。
2: 请相信我，我所做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们的安全。你们知道吗？就在过去的几年，这些地方还是一片绿地，而现在，他们已经满目疮痍。其实，我们需要知道的远远不止这些。地球上每天有几十种生物灭绝。 而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也已经到达近300万年来的最高，在人迹罕至的南极也已经发现了塑料垃圾。也许你会觉得这一切与你无关。为了赶时间，你猛踩两脚油门，你不会想到尾气的排放会有多大的危害。
3: 你让我查的那个木星今天在演播室进行节目录制，还是搞环保那一套。
2: 你在路边买了一杯奶茶，理所应当的使用了外带杯。
3: 如果他录制的内容有问题，不能让他发啊！
4: 是。
2: 塑料垃圾最终会去向何处？
4: 拍摄中间他遇到一个人，聊了些什么，还没拍完就马上走了。
3: 他去哪儿了？
2: 放心，我安排人盯着了。
3: 你就是木星啊。

0: 没有任何人碰它。
1: 生命体征一切正常，就是眼花。
2: 眼花？
1: 对，
0: 他说他眼前啊全是花，火花、电花，连人都看不见了。
2: 送医院，做好保护工作。

0: 这个人被抬上了救护车，他是研究量子电动力学的科学家翟一鸣。拍得清楚吗？
1: 查到什么？
0: 这群科学家被人给软禁了，除了他还有其他人，我严重怀疑这跟科学家自杀的案件有关。
1: 这是保护。你们干的！跟我走。别呀！走。 说话！按照条例，我可以在这里待24个小时吧？24个小时，我就不相信你不跟我说点什么。 你抢了我的台词。

0: 这话应该我说。
1: 你怎么知道翟云轩的位置？谁透露给你的？下午去你工作室找你那人谁啊？
2: 你说那个人会不会也是担心科学家的安危才把地址透露给我的？
1: 他要是真担心就应该透露给警察，透露给你就是希望你来制造恐慌。
2: 我是在传播真相。
1: 你传播个屁呀、啊、你踏踏实实的别给我们惹事儿，比什么都强。
2: 就是把头埋进沙子里的鸵鸟有意思吗？真相是每个人都有权利知道的。我会知道那些科学家的位置，别人就不会吗？你可以阻止我，你能阻止其他人传播吗？
3: 石警官，我希望你配合一下。
2: 你知道我想知道的信息，我有你想知道的信息，我们彼此信任一下，互相坦诚不好吗？
0: 你以为这是咖啡馆啊？这什么地方知道吗？
2: 知道啊。
1: 你知道你还跟我谈条件？你知道你有资格跟我谈条件吗？啊，
4: 喂，要不然我来问吧。

0: 你说。
1: 描述一下你看到的东西。
2: 描述不了，全是画，一会儿火花，一会儿电话，总之眼前的就是啪啪啪的在放烟花，我都快被火瞎了。
1: 啪啪啪在放烟花，没有炮着吗？
2: 没有。
1: 那为什么会响呢？
2: 不响，就是闪。
1: 现在呢？
2: 突然就没了。
1: 那你确定是烟花？
2: 确定。
1: 没有数字？
2: 有数字我也看不见，我全是花呀。
3: 医生怎么说？
4: 重度肺炎症。
3: 现在呢？
4: 好了。
5: 北京2008年奥运会火炬传递
6: 路线
5: 已经在今年4月正式发布了。
4: 没错，
5: 目前呢，奥运会火炬接力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据我们了解呢，北京奥运会的火炬传递将充分体现绿色奥运的理念。火炬传递的全程将贯穿环保意识。
7: 北京奥组委针对包括火炬手在内的所有注意事项，所有啊参与奥运会火炬传递的人员都制定了环保行为准则。
5: 没错，
7: 看来啊，我们这个环保意识啊，是我们宣发出来的火炬场必备的组织。
5: 是的，我们在这份环保行为准则当中呢，了解到北京奥组委要求参与火炬传递的人员不使用一次性发泡餐具、一次性。
7: 同时还鼓励大家乘坐公共汽车，
5: 没错，
7: 减少

0: 回来了。
1: 哟，你可回来了，你闺女等你一晚上了。叨叨，爸爸回来了，你的救兵回来了啊。
0: 怎么了？
1: 上次不做那演讲吗？开始对物理学感兴趣了，这不做实验呢。
0: 豆豆，这是做什么实验呢？这么多鸡蛋啊！
2: 老师让我们想办法把鸡蛋完整的装进瓶子里。
1: 为了这实验呢，我们豆豆一晚上吃了好几个鸡蛋了。
0: 还生气了？瓶子小，鸡蛋大，塞不进去啊！爸爸想想办法，看能不能帮你装进去，好吗？来，拿着鸡蛋。豆豆拿好了鸡蛋，等一下爸爸说放的时候，就把鸡蛋放到瓶口，好吗？那我们准备，三、二、一。放。I've seen things your people wouldn't

0: 稍后继续。三体，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程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各位乘客，鲁台中学到了，请车辆停稳后依次下车。

我叫马新月，今年19岁，是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我出生的时候，查出患有先天听力障碍，从那时起，我就与这个喧嚣的世界隔离开来。

0: 习以为常的各种声音，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未知世界，但很多时候我依然很喜欢穿梭在繁华的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美好。
1: 19:2，
2: 三桌，你要稍微等一会儿，
3: 他可能听不到，我来帮他翻译一下吧。
4: 你前面还有三桌，还要再等一等，等到你的时候，我来喊你。我会一点点。
0: 虽然我听不到声音，但是你们的一些善意之举，会给我带来无尽的温暖与力量。让我感受到这个无声的世界不荒凉，总有温暖在暗中闪耀。

0: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2: 我将和生命树的导演李雪、编制哥耕旦重返青海。
3: 生命树这个剧的名字，一直找不到一个跟这个剧本当中某一个因素能结合的好。后来我们去看了索南大杰故居的那棵树，他亲手种下的那棵小叶杨。
4: 我父亲，他是我的榜样。
5: 我觉得没有比这个命名这个连续剧更合适的。
6: 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他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7: 杨东在曼菲手上看到了两份数据，
8: 交警啊，

0: 昨天怎么了？
1: 丁一后来还安慰他，说有可能是复印机出了故障。
2: 我只跟老师发了传真，如果是他复印的，复印文件时间怎么可能会不一样呢？
3: 没人可能在你实验之

0: 即将播出三体。
1: 小青小海说应急，
2: 洪灾后如何科学防疫。一，一定要喝开水，不要喝生水。洪水后饮用水容易被污染，煮沸消毒最简便有效。二，选择新鲜食材，不要吃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不要采食雨后野生蘑菇，保证各类食物煮熟煮透，防止细菌繁衍带来胃肠道或皮肤疾病，生熟食物要分开保存。三，住房被洪水浸泡后应及时进行安全检查，确保住房牢固稳定，注意打开门窗通风换气，清理墙壁，消毒地面，清洗家具和室内物品，暴晒衣物，时刻保持室内干净卫生。
3: 四，洪水过后环境污染，蚊蝇鼠等疾病传播者随之增多，要记得使用纱窗、蚊帐，涂抹防蚊剂，尽量清除住所周围的污水和垃圾，并积极配合卫生防疫部门灭蚊灭鼠。五，洪水过后农作物容易患上枯萎病等，要及时清理已死亡的作物，减轻大面积病变损失。六，洪水过后严禁食用淹死病死的家畜家禽，及时选择在居住和水源地50米以外处挖2米以上的深坑掩埋动物尸体。即便洪水退去，对待次生灾害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0: 正在播出三体。

0: 你快来呀！
1: 哎，来了。
0: 你看，竟然自己进去了。哟，
2: 还真进去了，这么厉害呀！
0: 爸爸，这是怎么回事啊？
3: 爸爸告诉你啊，这个瓶子里边有很多小分子，外面也有很多小分子。爸爸通过燃烧消耗了一部分的分子，所以里边的空间就变得宽敞了。外面的小分子呢，就着急要进去，所以就把这个鸡蛋推进去了。
0: 物理真神奇，像魔术一样。
3: 物理学不是魔术。
4: 你只用了3个小时，怎么突破的？
5: 前面2个小时我是5分，我坐在他面前一句话也没说，他绷不住了。
4: 哎，你搁我也绷不住。然后呢？
5: 然后我告诉他这是国家级机密，希望他配合。
4: 就这些？
5: 我还答应他在不泄密的前提下继续调查，
4: 还让他接着捣乱。
5: 他还真查到些东西。

0: 顾星拿到的视频，八个安全屋都暴露了。奇了怪了，护送那批科学家的特警，在到达安全屋的前一分钟，他们都不知道安全屋的具体位置。那不可能泄密啊！
1: 最近不可能的事还少吗？
0: 你看啊，从开始拍摄到这些科学家进安全屋，在特警还不知道安全屋的情况下，他们已经做好了一切的拍摄准备。那就是有内鬼。
1: 要说内鬼的话，只有一个人，就是我。
0: 哎，别那么说自己个儿啊！
1: 不对呀。 这八个安全屋是从我的档案里选出来的，我逐一给他们编上了号，直到最后一刻，我才通知了每一个特警。怎么可能泄密呢？

物理学不存在。李木星消息的人查到了吗？北京奥组委提供门票预售工作以来，开闭幕式门票一直是公众订购的热门场次。从目前收到的订单来看，大部分都预定了开闭幕式门票，订单数量已大大超出了北京奥组委提供的2.6万张门票数量。按照北京足球台。

0: 跟这站着干嘛呀？
1: 等你啊。
0: 等我？
1: 啊，我要是想跑的话，你那破车能跟得上吗？
0: 是吗？你什么车呀？
1: 咱俩是一个牌子，不同档次。
0: 哦，多大排量啊？四驱的。干嘛非要在这儿等我呀？
1: 离得近呢，一会儿你要是审完我了，我还能自己过来拿车，对吧？
0: 哦，走吧，坐我这破车走吧。
1: 走。来来来，我自己来。
0: 自己行吗？
1: 行，没问题。
2: We're in an extremely precarious situation here. If we take them into protective custody, they'll accuse us of strong-arming them. There'll be public unrest, riots, God knows what else. On the other hand, we have to act now.
3: General Chang, your sector is the only one under control now, right?
4: 只是暂时的，我不知道明天会不会也像你们一样。
5: Each and every move of us is exposed to the enemy, and we don't even know who are they by now.
4: 你们害怕吗？坦率地讲，我很害怕。我宁可面对一场真正的战争，也不想像现在这样做一只等待感恩节的火鸡。
6: 老师啊，唾沫星子淹死人呢。目前几个战区面临着舆论的压力。
7: 好在我们控制了消息的恶意传播。
0: 哎呀，传消息的人我已经抓回来了，一会儿就审。
6: 是你抓的吗？真敢开牙，是人家自个儿开车过来的。
0: 哎，甭管怎么样吧，这算是我们第一个逮着的人。嗯，
6: 行。
8: 刘贝，出这些东西。
9: 请帮我把这邮件。
8: 你们到这儿应该有一年多了吧？要不是你把人家博物馆给占了，人早开业了。哎，这么算的话，我应该是第一个游客吧？
6: 游客到这儿参观完是可以离开的，
8: 所以我把车就停在门口了呀，这样我走的时候就能够方便点。哎呀，
10: 你们这儿啊，应该就是亚洲战区，比你们更早成立的是欧洲战区，当然了，最早成立的应该是位于 M 国林顿的北美战区。
8: 现在这个大洋洲、南美洲、非洲，应该都重视起来了。还战区？你们知道自己是在跟谁作战？
11: 了不起，了不起啊！你当时那篇论文我最近才看到，真没想到。那个时候，你就成功地预测了长期使用转基因农产品会带来的争议，还预言了转基因农作物会造成的生态问题。里面的细节描述啊，真是贴近生活，触目惊心。哎，你知道那些学者是怎么评价你的吗？
12: 来自未来。
11: 天眼。嗯。按你的理论，这两样东西是不是应该分开处理啊？
12: 现在分开有什么用？到了垃圾场，还不是都倒在一起？
11: 你要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6: 胡晓曦毕业于电子工程信息学，毕业后在松捷网络服务公司做服务专员，说白了，就是个网吧网管。六年前开始在网上写科幻小说，笔名穿陀的诗人。你写的科幻小说基本上是没人看。去年你参加了一个网络小说大赛，奖金是500多万吧？
8: 对呀。
6: 据说谁把未来世界写得越恶心，谁就会获奖。你居然莫名其妙的拿了第一，是吧？
10: 常委赐教一句，我觉得你更应该莫名其妙的点，
8: 是我为什么知道你战区，又是怎么知道你们安全屋的具体位置？
6: 好啊，来告诉我，你们是谁？
8: 常委赐将军，
1: 你是专门负责科学家的保护行动，几乎是要到最后的时刻你才会把地址给你的手下，在此之前只有你自己一个人知道。那你难道就一点都不奇怪吗？为什么你的命令还没有下，我就已经到了安全屋的门外？
6: 对啊，你今天来找我不就是说这个事儿吗？
1: 我特别能够理解你的心情啊，毕竟是一个战区嘛，当然要知道自己要面对的敌人到底是谁。好，我告诉你，你此刻的敌人就是我。有点不屑啊，你可能觉得我不配。好，那我问你，你们这几个战区在干什么？在调查科学家的自杀啊。当然了，你们也管他叫做意外死亡。那我今天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他们的自杀就是自杀。
6: 安全屋的位置我没有告诉过任何一个人，后来我想了想，可能我在调资料的时候泄露出去。但是你绝对不是那个牛。

0: 当时是收到了一封邮件，告诉你了安全屋的位置。事发当天你接到了一个电话，通话时长11秒，让你去拍这个视频，你人手不够，找了几个哥们儿帮忙，拍完视频以后你就交给了他，他叫什么来着？
1: 木星。
0: 嗯，对了，交给了他。我所掌握的就是两个信息，一个是电话，一个是邮件。目前这个电话和邮件出自何处我还没搞清楚，所以我想再问问你们到底是谁。
1: 陈伟思将军，你怎么到现在你还不明白呢？你最应该问我的不是这个问题，你应该问我，我们是谁。好，这样我跟你说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农场。
0: 打住，你不就是想告诉我我是一个二维生物或者是一只火鸡，对吧？那你告诉我来，这个农场主到底是谁？没话了是吧？好，就算是有这个农场主，也不可能找你这么一个250的火鸡为他们去办事儿啊。行了，今天在你这儿问不出什么，你可以回去。
1: 不是我，哎，不是，等，你不今天审问我了吗？
0: 我问你还有意义吗？这不是浪费我的唾沫星子吗？走吧。
1: 不是我
0: 啊，对了，你刚才说想成为我的敌人。你不配。
2: 你是真牛掰呀、啊、抓了个250，这不是浪费我的时间吗？
3: 那是我抓的吗？这人自个儿开车过来的。老程，我再给你提个醒啊，你那8个安全屋全被端了，那些科学家的名单可是汪淼给我们的。这说明汪淼在科学边界那儿已经暴露了。
0: 当我拿到那份名单的时候，我已经做好了暴露的思想准备。
3: 那怎么办？
0: 赵畅，

0: 要不是我的话，那八个人也就联系不上了。
1: 那又怎么样？作战中心不过是将他们关起来，让他们暂停研究。
0: 他们不是管，是保护。这份名单也是你们的汪淼泄露出去的。
1: 科学边界的活动一直是公开的，公开的事物谈不上泄露。
0: 可汪淼对你可不够公开，而且他的研究也一直在继续。
1: 汪淼第一次进入三体游戏，他的表现比你我都好，说明他能比我们更快地认知住。
0: 这代表不了什么，他并不是我们的同志，我们都不能改变主的意志。
1: 你的胡小西遵循主的意志了吗？是主让他大摇大摆地去作战中心，去炫耀，去示威。
0: 我一直都不喜欢他开车，还总开大排量，太不环保了。主不会再开。

0: 七八成，什么毛病？两个接触面受力不足啊，导致动力传输过程当中出现大量损耗。啊？你们科学家不就爱这么说话吗？怎么你也听不懂啊？就皮带轮松了。
1: 行了，
0: 你拿着我给你们那名单，把所有人都给绑了。
1: 什么叫绑了呀？那叫保护。
2: 可还是失败了。老常啊，不说我也能感觉到，他压力肯定大得要死。你想想啊，计划是他自己制定的，没告诉任何人，就泄密了。可见，作战中心一定是被严密监视了。我们不要再被动了。
3: 所以，宇飞现在肯定已经知道我了，你还让我跟他接触，不怕他防着我？
2: 我跟老常都已经分析过，啊，最重要的不是你泄不泄密，啊，毕竟啊，他们的聚会都是公开的，他找你肯定有别的目的。但是为了安全起见，我还是得跟你一起去见沈宇飞，跟他聊聊。索性就打明白，要真是有什么危险，我让你立刻撤。 我得让你各白你呀。

0: 潘老师，你很准时。我今天是走着来的。这个我也换成了充电电池。非常感谢。
1: 这是我应该做的。其实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做的。只可惜人们只关注和他们自己利益相关的事情，要么就是那些低俗的八卦。
0: 你这方面的嗅觉非常敏感，是我非常欣赏的地方。您看过我的新闻报道？
1: 今后的谈话，你就不要录音了。首先很遗憾，你应该有个大新闻。大新闻？什么大新闻？你本来应该比国外那些新闻更早报道出来。
0: 只可惜，这个机会你没抓住。你是说，科学家被绑架的案件？你被抓了，所以没有办法报道。
1: 这是国家级的机密，你怎么会知道？你以为那些信息怎么会那么容易到你手里？那么多媒体人，为什么胡小西？
2: 只把资料交给你，是我选中了你。我好像有点了解这个游戏了。
3: 你在游戏里的表现很好。
2: 我想找你聊聊。
3: 我给你个地址。坐车厢2号。
2: 什么意思？
3: 139号文明里。 只有这一趟列车。

0: 想到，这一次的文明竟然已经发展到了蒸汽时代。
1: 我们的运气很好，这一次恒纪元的时间很长。
0: 138号文明在石器时代就结束了，我本来以为139号文明也会很快结束，没想到已经发展到了现在。我都快忘了乱纪元是什么样子了。
1: 但你会怕？
0: 我认为这个游戏就是要让我们找到恒纪元和乱纪元之间的规律，或者找到保护和延续文明的方式，是这样吗？
1: 汪教授，文明为什么要发展？
0: 为了生存。
1: 是，我们不遗余力的观测和计算，攀登科技树，为的就是能够毁灭。
0: 你带我来看农场主的世界，是不是只要游戏玩通关了，我就能见到农场主？
1: 主需要你先去了解他。
0: 在这个游戏里，很多人组成了远征队，穿越世界去观测太阳。他们希望通过太阳时差来测算出我们和太阳之间的距离。你认为他们能找到规律吗？
1: 我希望他们能找到，但我们还有时间吗？

0: 福尔摩斯，哎，你这打扮是什么？插花女？蝴蝶夫人？你别说，科学家打扮起来也挺漂亮的。我这造型怎么样？
1: 适合你。你怎么这会儿才来？
0: 嗨，别提了。
1: 快坐。
0: 这车厢是乱的，我从二号过来，直接就是7号，再走回去42号，来来回回走好几趟。
2: 这游戏对于你来说，应该没什么意思吧？
0: 的确，我觉得没有贪吃蛇好。
2: 你们两个来游戏里找我，应该不只是想聊这些了。懂了。其实不用这样，想要知道聚会有谁参加，直接问我就行。我们的聚会向来是公开的，所以你也不用介意把名单交出去。
0: 你要早这么说，这天就好聊了。沈博士，这个三体游戏里面的聊天不算审问啊。我就想知道这自杀的科学家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2: 我知道的全都告诉你了，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话，我也可以把我理解的告诉你。要结束了。

进化到了蒸汽时代，文明的种子仍在，欢迎再次登陆。

0: 报道。
1: 今后的谈话你就不要录了。
0: 潘老师，据我所知，你也是科学边界非常著名的生物学家，很多科学家在接触了科学边界之后都自杀了，
2: 这事您怎么看？
1: 自杀并没有什么调查的价值，这个才

0: 你是怎么弄到这些的？你究竟是谁？我是谁并不重要，但当许许多多像你和我这样的人联合在一起，很多事情他们就掩盖不住了。我们能帮你做你想做的事。你们？我们很强大。 跟我们合作，你会得到更多。所以，你不是简单的生物学家。pH 值大于9，植物就没法生存。可你看你手里的资料，有多少地方因为工业污染 pH 值远远大于9。作为一个单纯的生物学家，我保护不了那些生物。所以你是希望我帮你？
1: 这些报道出去，这将会引起非常大的震动。放心，这次我不会再让他们阻止我，我搞定。

0: 在这儿问话，算不算审讯？
1: 啊，不不不，网友见面，聊天。
0: 坐吧。想知道什么？
1: 先说漫费吧。
0: 该说的我都说过了，我只不过让他看到了真相。
1: 那个梁湘对撞机，啊，杨东呢，撞了三次，数跟他算的都不一样。
2: 我咨询过啊，按正常情况，就算他撞的三次数跟他算的不一样，那这三个数也不应该有这么大差距，啊，而且这个差距是
3: 毫无规律，
1: 对，毫无规律。我就在想啊，
2: 他们怎么算都算不出这个数，你是怎么在实验之前就知道这个数了呢？
3: 杨东在漫飞手上看到了两份数据。
4: 九点
1: 怎么了？
3: 丁一后来还安慰他，说有可能是复印机出了故障。
5: 我只跟老师发了传真，如果是他复印的，复印文件时间怎么可能会不一样呢？
6: 就没人可能在你实验之前就拿到你的实验结果，就是机器的问题，你相信科学吗？
5: 复印机只在时间上出错吗？
7: 很显然，这个解释根本就说服不了任何人。
3: 所以这两份数据是你交给曼飞的？
0: 对，确实是我在实验前就将数据给了曼飞。
3: 所以这个结果真的是你们算出来的吗？如果说是你们算出来的，那物理学应该还存在啊。
0: 我和你是搞应用物理的，我们算不出来。杨东和曼费是搞基础物理的，他们也算不出来。这说明我们的物理学可能真的不存在。
7: 那谁算出来的？农场主啊？
0: 主无所不知。
2: 主？你说的主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
0: 这不重要。

0: 能算出这个很烈吗？
1: 对不起，这儿不能抽烟。您的问题麻烦汪教授解释一下。

0: 我连着三次扔这盒烟，每一次都是由我来扔，同样的烟，同样的数量。你认为这三次每一支烟掉到的位置，可能是一模一样，丝毫不差的？
1: 不可能啊！
0: 那如果现在我让你把三次每一支烟的位置都体检准确无误地标注出来，你能做到吗？
1: 更不可能。
0: 解释明白了？
1: 明白。
2: 你说就说，也让我淹了吧。所以啊，曼费是因为接受不了这个，才自杀的，对吗？曼费因为接受了这个事实才自杀的。
3: It's done. No more of this nonsense.
2: 信仰崩塌，啊，那杨东呢？说实话，我不了解杨东。对撞实验后，我们通过电话，我原本以为他接受了物理学可能不存在的事实。在这之后，他并没有放弃生活，他换了工作，甚至考虑结婚。
4: 你之前给过他一个文件袋，在他收到后的第五天，他自杀了。如果你调查我，你就知道里面有什么。如果我真的有嫌疑，我就不会坐在这儿了。
0: 文件袋里边是什么？
1: 一封推荐信。他介绍杨东到一个研究所工作。
2: 那照你这么说，
1: 杨东的自杀跟你们这个物理学不存在了没关系。
2: 我也想不明白，为什么杨东会在实验失败的10个月后做了这样的选择。
1: 物理学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将来也不会存在。
4: 对，
1: 杨东的遗书里这么说的。
2: 我能理解曼菲为什么自杀，但是我不能理解杨东。 我确实向这些科学家们展示过真相，但是之后他们的选择不是我能干预的。
1: 那是你的主让你干的吗？
2: 主向我们揭示了真相，所以他才是主。

0: 什么主啊神啊的，我早就说过邪乎到家必有鬼。依我看啊，这很像我之前侦破过的一个传销组织，精神状态太像了。那申玉飞一定是被洗脑。
1: 我觉得杨东的死
0: 没错，今天唯一的收获就是杨东。杨东在该自杀的时候没自杀，好像快不自杀的时候又自杀了。这中间到底发生什么了？找到这个问题的关键点才能有突破。我觉得还应该找丁仪。
1: 还找丁仪啊？
0: 对，要详细了解实验之后和自杀之前杨东到底做什么，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1: 我为了杨东总去找丁仪不太合适吧？
0: 有什么不合适的？你又不认识他，你只是想认识他。哦，确实不合适，这样不用你了，我有10个人。

0: 请丁博士帮忙回忆了几处细节，按照时间顺序已经整理好了。还有杨东和原单位同事以及其他人的接触，我会接着调查。
1: 嗯，棒棒的，很能干。
2: 按说结婚对于女性来讲是一件非常在意的事情，可是杨东连婚礼的请柬都没有自己去选。
0: 杨东作为一个女人，平时连逛街都不喜欢，衣服只买黑色和白色，一买就是好几套。
2: 是印象中等一下，不对，不对，我第一次去丁博士家里的时候，我看到衣架上挂着一条红色的裙子。
0: 是，我后来去的时候也发现了，有几条鲜艳的裙子，而且款式很时尚，连吊牌都没摘，据说是他们一起逛街的时候买的。
1: 像杨东这样生命里只有物理啊，对自己的生活都毫不在意的人，居然能够放下一切的研究跟丁仪一起去装修房子筹备婚礼，这不奇怪吗？
3: 你难道不想听一场演唱会吗？
4: 你除了物理学家的名字，你能跟我说个歌手的名字我听吗？
3: 我不认识，但我们可以认识认识。你车上经常放的那张专辑就不错。
4: 那个放了很多年了。
5: 我觉得你那个研究啊，
3: 你说我们结婚的日子要不要找大师算一下，好看吗？

0: 他穿好舒服，就定他吧。那就像佘雨菲说的呀，杨东热爱生活了，至少从那个时候开始，杨东和佘雨菲接触之后，有这种改变的迹象。这些事儿啊，要是普通女人太正常不过了，但是杨东不一样。
1: 不是，那你什么意思啊？一个女的物理学家做这些事情就不正常了？ 那天他跟丁仪一起去逛家具商场逛一天，一整天。而且压根儿就没提关于物理的事儿。
2: 我喜欢这个，特别。
1: 根据丁仪的回忆，那是杨东很罕见的，没有跟他聊专业。而且从那天开始，他就很少跟他交流学术了。
3: 我面料装了浴缸，每天晚上可以泡一个花瓣浴。
1: 那或许这是绝望的另一种表现呢？是，但是他好像还挺开心。你看啊，这是他那时候的照片，状态很放松，跟你给他拍那张状态完全不一样。I've seen things your people wouldn't

Honey, I've seen things your people

0: 你先说说你们的调查结果。
1: 那汪淼跟沙瑞山都提过，说要什么距离地面多少米多少米来着，跟放电影似的。
0: 你刚才的这个比喻倒是很形象，放块大屏幕我们人类做不到。
1: 对呀、啊、有鬼。
0: 那人类做不到就能代表一切不会发生吗？
1: 老常，你什么意思啊？申玉飞是外星人啊。
2: 三体明晚19:30精彩上演。
3: 小青小海说应急，
4: 山洪灾害该如何防御？一、判断前兆。一、听，居住在山区附近的居民应及时收听预警预报信息，如有强降雨报告需提高警惕，可能会有山洪泥石流。如果沟谷变得昏暗，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闷雷声，地面轻微震动，说明沟谷上游已发生山洪泥石流。二、看，如果观察到河水突然断流或水位突然增大，水中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可确认河水上游已形成山洪泥石流。
5: 二、积极自救。一、一旦在沟谷内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避免强行渡河，防止被冲走。二、洪水已至，要立即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短暂避险，等待援救，要远离电线、高压线，防止触电。三、在洪水上游地区的人，如果发现了山洪泥石流征兆，应设法立即通知泥石流可能影响的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以便及时躲避。地势低洼居民处慎防大水漫污入，转移撤离要迅速，切莫贪恋财和物。一旦陷入深水处，抓住身边漂浮物，自救知识常入目，年年汛期安全度。
2: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6: 我将和生命树的导演李雪、编制哥更旦重返青海。
7: 生命树这个剧的名字，一直找不到一个跟这个剧本当中某一个因素能结合的好。后来我们去看了索南大杰故居的那棵树，他亲手种下的那棵小叶杨。
8: 我父亲，他是我的榜样。

0: 我觉得没有比这个命名这个连续剧更合适的。
1: 那一年，他们在后山种下了17棵松树，作为留给家人的念想和慰藉。因为此去一别，也许再也无法回来。长征途中，他们无数次回想起出发的那个时刻。
2: 爸爸，你要去哪里啊？
3: 孩子，你们放心走吧。
1: 纵有千般不舍，毅然选择告别。长征路遥艰险，无论牺牲于何地，故地。90年来，轻松是他们的眼睛，看山河变幻，壮丽美好是他们的耳朵，听日新月异，万物欣然是他们的双手，触摸大地，拥抱亲人，松涛阵阵是他们深情的地。

0: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2: 半个多世纪前，罗布泊戈壁深处的东方巨响让世界为之震惊，
3: 所以大家都欢呼啊，都那个小说成功啊，成功了。
2: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中国最早的原子弹氢弹在哪里研发制造，答案就隐藏在青藏高原的金银滩。
3: 我们的热血是在那儿沸腾的，我们的那个青春是在那儿燃烧的。
2: 肩负着特殊使命，他们将梦想付诸现实，以热血和智慧锻造国之重器。
4: 这是宝贝，国家的宝贝嘛，是吧？比自己的命还重要。
2: 昔日青春芳华，今已耄耋之年。魂牵梦绕的尘封往事，是家国无悔的奋斗誓言。重返历史现场，一起走进绝密之地

0: 五月的暖风融化了皑皑的雪山，吹开了青海湖的湖面，也带来了一次离别。张瑞麟今年87岁了，因为腿脚不便，儿女们一直希望能接他回老家安度晚年。他和老伴儿也终于答应移居老家河南，叶落归根。
1: 我虚岁19岁出来了，待了没得这个青春，正好是交给国防事业了。
0: 一晃就是60年，这一离去往后恐怕也难再有机会回来了。临走之前，张瑞麟想看看他熟悉的青海湖，他约上老友霍银辰一同回去。这或许是两位老人最后一次在青海湖的相聚。
2: 对这个何光爷来讲，我们这个四爷的特助造出来这一部分，别人想我不知道这么想的，我个人是这么想的。
3: 那时候将近30万人呢，我们是属于第一批创业者，两个青壳面窝头，这跟这大鱼那家伙，这船上那家伙，两个菜都没吃过，这
1: 没吃过菜。
0: 1958年9月，霍银辰离开河南老家，来到221基地，从此就在青海高原上扎下了根。回想起在金银滩度过的少年时期，他的记忆大多是与饥饿相关。
2: 那时候我才16岁，我们吃的全是野菜、腐皮这些东西，这个人饿的全都腹中。那时候工人能弄一条鱼，这就算是不错的了。

0: 张瑞麟比霍银尘年长三岁，在一起时他们经常是以兄弟相称。当年一起捕鱼的兄弟已经所剩无几了，离别前的青海湖相聚也是对他们那段同舟共济经历的最后追忆和纪念。两位老人曾经同在211基地的捕鱼队，这个特殊的捕捞队成立于最艰难的建厂初期，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基地总指挥李觉将军遵照中央提出的自力更生、保证生产和生活的要求，组建了打鱼队和牧业队，以确保大家能挺过青藏高原那漫长的冬季。
1: 李觉也是副部长，有时也在船上住着，他也说我们干的事也是自古以来没有的，你们不要灰心丧气的。
0: 为了捕鱼，211厂的职工自己建造了两条20多米长的机帆船。最初几次下青海湖捕鱼是由基地总指挥李觉将军亲自率队，一次一周时间，老将军和霍银尘、张瑞麟他们一起吃住在船上，所以很多年以后，这些被大历史、大事件遮蔽的小细节，在两位当事人的眼里，依旧是那么弥足珍贵。
1: 弄鱼的时候，一个大光子，那有的你打个1万斤、2万，有时候拉着这个船离多远，后边后架鼓进来了鱼，一打出水面了。
0: 霍银尘和张瑞麟他们大都来自中原农区，水性并不擅长，打鱼的危险往往就在生死之间。1962年入冬后的一天，已经鱼儿满仓的船队按计划应该返航了，但是队员们不甘心就这样返航，他们希望在青海湖封冻前再下一网。
1: 有些事情啊，那时候叫做不怕苦不怕死，目的是多打点鱼拉回去，不是多

0: 我一个人吃的吃上漂鱼吗？所以说这样的话，他是用最惊险的那最后一次。
1: 为了再多打一网鱼，让这个冬天的副食储备充足一点，打鱼队没有及时返航，决定再多待一天。当他们顶着凛冽的寒风，把渔网慢慢拉上甲板时，危险已经。

0: 皱越腰越皱，就那这个机器下边它脚好像这个船有阻力了，它就走得慢了。所以大家就爬那个船头上，就是船头上长在长那个什么东西，反正能打到冰的都在那。
1: 我也在船上了，在船上弄那个冰啊，这个是搁那在那船面上倒那个冰啊，是那是滚是那滚的呀、啊，或者啥东西啊，倒呗，船上能用的东西都倒呗。
2: 锋利的冰凌犹如尖刀，猛烈地切割着船底。木船一旦破损，后果不堪设想。在冰冷刺骨的湖水中，人最多能维持十分钟的生命。
0: 当时这个船来讲，那个木头都这么厚，都5公分的这个冰拉了就拉进去3公分，还有2公分。如果再有这么到那个楼跟前这么远，或者到那个码头跟前，那就完蛋了。船一把底儿一掉，这肯定落进去了呗。这人不都在淹死完吗？
2: 当时，船上的每一个人在那一刻都以为自己再也回不到金银滩了。
0: 在这种情况下，那也是为大家，我们只能献身了，那也是没办法了。那你怎么办？
2: 那次生死攸关的经历，如今仍旧历历在目。两个人时常会在梦中看见冰冻的青海湖，兄弟两人生死与共的岁月，也是他们一段无悔的青春年华。在副食品极其匮乏的3年里，他们一共出湖捕鱼300多行次，确保了上万名建设者平均每周能吃上一条鱼的基本配给。
1: 为了国家，再吃苦，那心里给谁感到痛快心呢？一点后悔都没有。

0: 青海湖边，另一位老人正在家里忙碌着。霍银辰、张瑞麟这次相聚青海湖，还有一个愿望，是想再见一见自己的藏族兄弟昂巴。
1: 我今天好好的羊抓下来，杀一个羊，我这好朋友来了，老张回家了，啥时候见都不知道。
2: 刚一来就是在这个地方，装不跟这个面了，装不跟这个，装不跟这个，妈的，这个，
0: 得知他们的到来，昂巴老人还是像当年一样，用藏族的方式来招待两位汉族兄弟。
2: 我当不你，我如果当不你，当也成。刚一来就是在这个地方，呀，就说那个全部是装的，肥的现在就是个羊肥了嘛，你说着的。
0: 昂巴和霍银辰、张瑞麟他们当年同属于211基地副业队，当时在青海湖上打鱼的两位年轻人，经常能看到昂巴兄弟赶着上千只牛羊像白云一样飘过湖边。
2: 各个单位的时候是你名单报来，报名单位，你单位的时候有多少人，我过多少供应多少鱼，一年杀着1000多鱼，1万多羊。
0: 这些负责211基地副食品保障的渔工和木工，看似与高精尖的国防事业并没有直接联系，但是在那个特殊年代，他们却是211基地建设的基石。

0: 现在我们这个条件看看这边就不一样了，
1: 现在多好，原来这个是很苦的，
0: 今天吃的也好了，穿的也好了，用的也好了。
2: 60年前他们也曾在湖边升起这样的篝火，当年谈笑风生的年轻人现已是少言寡语的老者，惊心动魄的过往在他们心中沉淀，埋在心中的火种却不会熄灭。

0: 在中国核武器的研制中，很多人没能留下名字，但他们默默奉献的精神应该被后人铭记。每个亲历者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寻找着自己青春的印记。
1: 老板，你来帮我找找吧，我找不到呢。找不到啊，老板，你帮我找吧。
2: 老板，你上头下头都不
1: 行
2: 啊。
1: 好好。
2: 上头。
1: 好。
2: 看上头哪里是找找。
0: 当年在严寒中参与211基地电厂的建设，是孙怀宝老人一生的荣耀。
1: 哎，这里有了，这里有了。
2: 这是74年，不是，可能是84年的事。
1: 我老两口和我外孙女一块找的吧。
0: 近几年来，孙怀宝的记性越来越差。这些日子，他几乎每天都会翻开这本老相册，试图要寻找什么。
1: 进来了，没得进来。
2: 走
1: 吧。好了，好。
2: 父母现在岁数大了，80多岁了，现在的事情忘得都一干二净，但是他对那边的事情啊，就好像记忆犹新。一说起那边事情，就滔滔不绝的，好像什么都是在眼前的事情一样的。作为我是子女陪他们去啊，让他们再回忆回他们过去，也是我们儿女的一份孝心吧。
3: 原来的时候，
2: 电厂只有50个人。50个人？
3: 建设这里是一片草原，啥没有。
0: 一回到电厂，这对平日里言语不多的老夫妻，忽然打开了话匣子，很多往事扑面而来。
4: 树莓皮带，这是啊，那是七彩科的仓库，这是空气压缩机。当时我们是属于二级，第二机械工业部，二级部又和那个电力部入，派了一个列车发电站，在那停那个一列火车发电，它那发电量也很小，电很紧张，也还保证。
0: 为了保证211基地的电力供应，金银滩急需电力技术人才。1959年春天，孙怀宝和另外几个技术骨干，也被从美丽的西子湖抽调到离家遥远的青海湖。不久，妻子霍爱英撇下3岁的女儿，也来到了金银滩。从此，夫妻俩就扎根在这片辽阔的草原上。
1: 我从杭州就叫到这来了，一直在这生活了60年才。
2: 这个锅炉比那个锅炉好，
1: 这是汽轮机，哪是锅炉？
2: 不是这个汽轮机看着好，
1: 这个抽气，这
2: 是哪生产的？这个
0: 在落满灰尘的电厂旧址里，孙怀宝找到一件熟悉的旧物。这盏破旧的煤油灯似乎与电厂的环境格格不入。
1: 是吧？当时的一些老工人啊，为了节省电，就提着这么个灯啊，照照明，给国家是省电节约下电了呀，给总厂用。哎，就照那么说。哎，
0: 当时电厂机器安装已经到了攻坚阶段，孙怀宝和几个技术员们经常挑灯夜战。这盏原本为了省电的马灯，在漆黑的夜晚也照亮了他们回家的路。在电厂西北角不远的地方，有一片残垣断壁。孙怀宝夫妇依稀还能辨认出自己亲手垒起的土屋。
1: 这个地方你还知道了吧，老板？
2: 我在这住了多少年，我不知道。不是那干当雷吗？地窝子吗？
0: 当时低矮的土屋上面只有一层薄薄的油毛毡，简陋的屋顶不是被狂风掀翻，就是被暴雪压垮。211人将这里戏称为西伯利亚。
2: 那个时候现在不敢想，去洗头，那个时候的水太硬啊，
5: 也没有肥皂，也没有碱，刚来了以后洗了个头黏糊住了，梳不开了，成了个饼子了，你说。
0: 不过在矮墙的背后，夫妻俩还有一段埋藏了50多年的秘密。那是1961年冬天，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就在这寒冷潮湿的干达雷里出生了。儿子的降生给艰苦的生活带来了几分快乐。尽管屋外天寒地冻，一家三口挤在低矮狭小的土屋却也其乐融融。夫妻俩本以为美好的生活即将开始，然而他们却遭遇了至今都无法触碰的伤痛。重返金银滩，面对着曾经居住过的土屋，霍爱英情难自禁，他觉得是时候把当年的往事告诉女儿了。
5: 当时你那个弟弟2岁了，他就是有点感冒，我就抱他上医院，他说是扁桃体发炎了，他也没说是出麻疹。第二天又去，他就说要这不行了，好像化脓了，得打针，上午一针下午一针，打了回来以后，到了第三天早晨，我再抱着他去的时候，
0: 在那个寒风刺骨的冬季，孙怀宝夫妇没能把孩子从卫生所带回家。这个在211基地出生的小生命还来不及看清金银滩的山峦与河流就夭折了。
5: 也是给了我帮了不少苦啊，给了我受了不少苦，
6: 受了不少苦，
0: 这段悲伤往事夫妻俩小心翼翼地埋在心里，连女儿孙杰也不知道自己曾有一个从未谋面的弟弟。孙怀宝一家只是金银滩上千万个家庭的一员。从1958年李珏将军在这片草原上扎下三顶帐篷开始，前赴后继来到金银滩的建设者们留下了无数的慷慨悲歌。他们顶风冒雪，一路征程，为祖国的核事业奉献了全部。
2: 我就这么想，父母他们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能造出来原子弹，真的，我是为他们这代人感到骄傲，感到自豪。
0: 211基地家属院，老战友杨海虎在这里生活了60多年。几天前，老人因病离世。作为当年一同奋战并留下合影的好友，王金恒和王俊清要为这位老战友送上最后一程。
7: 哎，这我爸现在走了，然后走了以后，我们就整理他的东西的时候，发现他就是遗留下来就是这些，过去用的，你看，
6: 哦，
7: 过去用的这个，
6: 对对，邮政的，
7: 这是自行车后面放的，
6: 放的我知道，对对，
7: 然后还有前面的一些，
6: 哦，
0: 回忆起当年的往事。两位老人唏嘘不已，如今知道那些秘密的人越来越少，能够与他们一起畅谈往事的老友又少了一个。
6: 武汉，是不是咱们跟你爸照个相嘛？
7: 好好好好好。
0: 距离上次那张风华正茂的照片，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甲子。三个人最终没能再有一张完整的合影。曾经三个意气风发的青年，如今只剩下两个老者。他们用这样的方式送别了自己的战友，也祭奠了逝去的青春。在211基地，因为保密严格，许多人向

0: 杨海虎一样，将自己一生的秘密带走了。但是也有一些人用日记的方式将当年的往事留在笔端，让后人可以循着线索寻找一段隐秘的岁月。退休后的吴继学再一次回到了221基地。父亲吴景云是核爆炸控制的，因为工作涉密和早出晚归，父子之间很少会有工作和生活上的交流。
1: 我父亲就是工作狂，说是就是工作，其他好像呢对什么都不关心，生活上也很单调，说全家人都不理解。当时
0: 几年前父亲去世了，整理遗物时，吴继学偶然找到了这本日记，里面记载了父亲在金银滩上几十年的人生轨迹。
1: 父亲整理了一些日记，大概看了一些内容，确实我发现了这个发现一个不一样的父亲。
0: 这些年吴继学经常会带着这本饱含生活气息的日记来221基地寻访，走访日记里描述的场景。他恍惚觉得自己在与父亲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最近任务太紧，所有人都在加班加点，我已经很久没有回家了。昨天夜里回到家，两个孩子都已经睡了。他妈妈说，儿子睡前一直追问爸爸什么时候才回来。我看到他把玩具飞机放在枕头边，那还是我出差时买回来的，已经很久了。现在孩子们都长大了。晚上在电影院参加全场职工文艺汇演，单位的合唱排练很辛苦，今天晚上登台演出，心中非常激动。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汇演，更是站在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歌颂党，歌颂祖国的声音。豪迈的歌声曾激励着他们在茫茫的草原上建起一排排厂房、电厂与宿舍。年华终将老去，他们用青春的誓言雕刻了时光。20000多名热血赤子将用今世的芳华托起耀眼的蘑菇云。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

0: 声，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梅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2: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1: 孕期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2: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背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1: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2: 简单来说，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美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1: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2: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 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1: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2: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24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3: 我将和生命树的导演李雪、编制哥更旦重返青海。
4: 生命树这个剧的名字，一直找不到一个跟这个剧本当中某一个因素能结合的好。后来我们去看了索南大杰故居的那棵树，他亲手种下的那棵小叶杨。
5: 我父亲，他是我的榜样。
6: 我觉得没有比这个命名这个连续剧更合适的。

0: 根据我们的发现，在很多年前，他参加了一个重点的国防工程，申报单位是红安基地。
1: 打仗了？
0: 未必。而且在那个基地，有一个史无前例、巨大无比的天线。
1: 信息站，老张，赶紧想辙，啊，档案调出来，时间紧迫。
2: 你催我，我催谁去？我不催你，催谁呀？你这么多人，我能裁几个人？哎，我那11个编制，你心里没数啊？心里有数没？《三体》明晚19:30，精彩上演。
3: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4: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 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3: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4: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请远离门窗、水管。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3: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俯，尽量缩小暴露面。
4: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8月10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李乐成一行。
1: 吴晓军、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李乐成一行表示欢迎。他们说，青海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加快培育具有本地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面向“十五五”，希望工业和信息化部在盐湖资源开发、关键技术攻关、绿色算电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零碳产业园区建设等方面给予更大支持，助力青海在融入和服务全国大局中实现更好发展。李乐成说，近年来青海各项工作取得长足进步，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呈现良好发展势头。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持续推进省部共建，做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文章，促进制造业有序转移，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公信力量。
0: 8月11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专题调研进出口岸管理和对外开放工作，强调十五五时期是青海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大有可为、大有作为的关键期，要积极融入和服务全国发展大局，聚焦产业四地建设，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主动开放，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1: 在西宁曹家铺国际机场，吴晓军实地了解 T1 航站楼改造、出入境检查、国际货运等，指出要加快基础设施改造提升，持续优化通关流程，不断提升运输保障能力，聚力打造展现青海开放形象的重要窗口。随后，吴晓军来到省产品质量检验检测院和省药品检验检测院，详细了解 3H 高原认证体系建设、香港 STC 青海实验室运行、中藏药借澳出海等情况，强调要深化与香港、澳门的交往合作，借力推动更多青字号产品走出国门，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贡献力量。在西海海关，吴晓军参观了监管文化展示馆和国门生物安全展示馆，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既要支持青海特色产品扩大出口，更要坚决筑牢国门安全屏障。调研中，吴晓军充分肯定近年来我省进出口岸管理和对外开放工作取得的显著成效，强调要建强综保区、航空口岸、铁路物流基地等开放型平台，不断提升发展能级与服务水平，为开放型经济发展提供稳固支撑。要牢牢把握共建一带一路、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机遇，探索公铁海空联运新模式，不断拓展面向南亚、中亚和欧洲的开放通道。要把青海高原资源能源优势转化为出口优势，培育壮大盐湖化工、清洁能源、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等外贸主体，积极开拓绿电加外贸、磁源出海等新领域。要统筹做好监管与服务，当好青海品牌出海的把关人，扩大与国际标准体系的互认互通，加强数字化应用，为企业提供更加便捷、高效、低成本的通关服务，提升出入境服务便利化水平。要加强部门联动，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以对外贸易带动产业转型升级，持续扩大青字号品牌国际影响力，推动“十五五”时期全省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省领导朱向峰、王海虹参加调研。

0: 多日的连阴雨，天空终于放晴。渐渐长大的两只小鹤越来越独立，看上去小雪和小雨的长势很好，个头长高了许多，翅膀上已经长出了羽毛。
1: 2020年，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海子湿地，一对黑颈鹤夫妇繁育出两只幼鹤。导演张景元全程记录下一家四口的成长日常，让无数观众为之动容。但少有人知道的是，存活下来的幼鹤小雨那年冬季迁徙后再也没有回到过出生的地方。寻找小雨成了张景元心中一个迟迟放不下的执念。
2: 14号早晨我们过来的时候，那一只也出壳了，刚好两只都出来了。结果呢，那天晚上是一直下着小雨，干脆就叫小雨。我觉得小雪也好，小雨也好，高山也好，下雨也好，与咱们这种自然生态和它栖息的这个环境就是特别特别贴近嘛。从2020年3月25号进驻，一直到11月7号他们这一家离开，我们陪伴了整整237天。
1: 时隔多年，张景元还清楚地记得拍摄过程中的点滴，手机备忘录里8万多字的记录，细微到小雨第一次受伤、第一次走丢、第一次飞到对面的山坡上。就在小雨出生的这一年，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与北京林业大学联合首次给青海本地繁育的38只黑颈鹤佩戴了 GPS 卫星追踪器，第一次完整测出祁连山种群的迁徙路径，小雨也在其中。追踪数据显示，祁连山国家公园内的黑颈鹤迁徙时间最长有39天，最远距离达到了1500公里。当得知西藏林芝雅鲁藏布尼央河区域是小雨一家的主要越冬地，张景元和他的摄影师一起开车去了西藏。他只是想知道他们一家过得怎么样。他见到了，他欣慰地见到了。在成百上千只鹤中与小雨相认，不得不感叹动物与人之间有时那么奇妙。
2: 到了3月，就是春分的那一天，跟爸爸妈妈这个告别的时候的场景，一下子让我内心当中产生了一种这个五味杂陈的感觉。人何止不是这样，是吧？小雨目送着父母起飞到盘旋，越飞越高，越飞越高，直到飞过雪山，它还在那儿愣愣地站着。
1: 黑颈鹤幼鸟快1岁的时候，父母又要迁徙至夏季栖息地，开始繁育新的后代。亚成鹤小雨不得不与父母分开，面对真正独自成长的鹤生。张景元导演记录下这场告别，也留下了不尽的牵挂。又是一年夏季，青海湖的蓝扑到了天边，风从湖面吹来，拂过湿地里一簇簇的龙胆花和松草。随着生态环境的不断向好，高原上星罗棋布的浅水湿地错落分布，成群的斑头雁、棕头鸥、秋沙鸭栖息于此，这里变成了无数水鸟繁育安居、栖息流连的天然乐园。两只黑颈鹤静立在浅水滩，修长的身影倒映水面，享受着惬意的夏日时光。
3: 黑颈鹤巢穴就在这前面，然后这个是这两年新发现的，所以我们就把那个红外相机架设在这里，我尽量的不去靠近，能远远的能观测是最好的。你看，像现在阿巴拉库要更换或者是查看的红外相机。
1: 拉青泰大叔走向湿地，因为害怕惊扰到这些小生灵，他格外小心翼翼。架设的红外相机对着正在孕育的两枚黑颈鹤蛋，一枚已经阴出细碎的裂纹， 小贺在里面轻轻地敲着门。为了让新来的这一家子黑颈鹤在青海湖落户入住，管护员们格外照看有加。
4: 小时候偶尔会来几只大鸟，到这里之后我知道那些大鸟有的叫赤马鸭，有的叫半头雁，然后还有就是黑颈鹤，说实话以前只听说

0: 就算降也是
1: 几只。
0: 对，后来慢慢的成群结队。
2: 小坡湖湿地位于青海湖东南岸，是黑颈鹤、普氏园林、大天鹅等国家一级、二级保护动物的栖息地。
3: 对，就在那边。
2: 每到夏季孵化期，管护员们的工作更加繁重，加密巡护，持续监测，维护湿地生态，阻隔游人和牲畜干扰，守着这来之不易的新生。
0: 全在湖里。
2: 这天清晨，鹤妈妈高声啼鸣，仿佛向高原传递喜讯。经过30多天的孵化期，小黑颈鹤在父母的庇护下终于破壳而出了，来到这个美丽的家园。
4: 和这些动物相处久了，就有了感情。我靠近他们，他们也不害怕，可能知道我们在保护他们，但我们一定要给他们安全的距离和生存空间。他们的家守护住了，我们才有家。
2: 一家四口依偎在一起，两小只形影不离，像极了当年的小雨和哥哥。虽然几年过去了，小雨一直没有回到孩子湿地，但科学家们通过监测发现，黑颈鹤迁徙时会跨越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这意味着在青海逐步建成的国家公园群串联起了黑颈鹤至关重要的迁徙廊道。小雨不仅可以领略山河壮阔的大美风光，也始终翱翔在层层筑牢的生态保护屏障之中。
5: 你要给这些鸟类的这个迁徙的重要的飞行通道上也要进行保护，那么这就是我们对物种的本身的一个尊敬，对物种的保护的一些对策。我们试图对很多的优势的物种、重点的物种、关键的物种、旗舰的物种，那么对这些物种呢，它的这个详细的分布的信息，那么它的详细的活动规律能够获得一个全面的认知。那么我们在这个假底模型之后，实际上我们要探索就是物种保护的一些方法、技术措施，进而呢给我们的物种的管理、整个系统的管理提供我们的这个数据的支撑，提供我们科技的支撑。
2: 一场近5年的寻找始于一人一念的温柔牵挂，而抬头仰望整片高原大地，万千飞鸟正用种群回归回应着多年守护。如今全青海记录鸟类多达541种，途经栖息的候鸟389种，仅去年秋天全省监测到的迁徙水鸟近69万只，黑颈鹤在青海已经繁衍到了2600多只。历经多年科研攻关，科学家们与一线管护队伍依托卫星追踪、红外监测、地面巡护采样等多元手段，逐步建立起天空地一体化高原野生动物调查监测体系。这套体系最先用于三江源国家公园野生动物本底调查，而后推广至祁连山、青海湖、昆仑山，一步步摸清了高原丰厚的生物多样性家底，填补了高原野生动物资源长期以来的监测空白。刚刚大学毕业的俄日旦松毅然报考了家乡哈尔盖保护站的管护员，正式成为一名国家生态守护者。入职第一课便是从架设红外相机开始，站长带他去了年轻下格日山。这座山位于海晏县钢察县交界处，是祁连山脉、莫勒山脉的余脉，主峰海拔4385米，终年冰雪覆顶，是雪豹天然的活动廊道。每一处山石背后都可能藏着潜行的山野生民，也藏着未知的寻护风险。行至半山腰，下起了冰雹，黄昏裹挟着碎冰打在身上啪啪作响，俄日旦松攥着设备跟着站长辨认野生动物的活动轨迹，选择红外相机机位，每一步都要格外谨慎。欣喜的是雪豹、马鹿、岩羊一次亮相，这些珍贵的高清影像不仅记录着高海拔珍稀物种安稳自在的生存状态，也填补了年轻下格日山的监测空白。

0: 这个季节，野生动物尽数活跃起来，四处奔走，觅食繁衍，风险也随之增多。又一高山乌鹫被带进了保护站。鹅日旦松不仅参与到日常的巡护，学习动物医学的他还通过所学提供了专业的救治。现在他已经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动物医生了。
1: 夏季保护站里救助了不少野生动物，这两天仅普氏园林就有四只。小家伙看到了自己的伙伴，似乎也有些放下防备，吃起奶来，定时定量少食多餐，严格把控奶水温度。鹅日旦松动作娴熟，照料流程如同呵护襁褓中的婴儿。
2: 要在这两边这样抓住，然后边这样按摩， 然后边挤奶，这样它才能就是吃上这个奶，不然的话这是野生的，然后就是没法就是自主的就是吃奶这个条件不足，就是我们慢慢的给它教，基本上就是两天，左右它就学会了。治疗完之后，然后放归大自然，它就是在那边就是奔月，那时候就是所有的辛苦，都觉得很值得。在这片广袤的国家公园之中，无数生灵的命运
3: 在此交织缠绕，唯有人类守好每一寸山河，筑牢绵延千里的栖息家园，万千生灵才会跨越山海，奔赴高原。我们在这样一个高海拔的区域范围内建设国家公园，在独特的这个地域环境建设国家公园，通过我们的建设，让我们的这个公园里的生物多样性
0: 更加的丰富，使这里面的动物得以非常悠享的生活，使它能够有更加广阔的空间去自由的生活。我觉得我们做到了。那个关于寻找的执念，终于在这个夏天等来了最温柔的回响。这不仅是生命的轮回，更是大自然对人类长久守护最深情的致谢。
4: 今年呢，又突然间发现，带着脚环的这一只就是小雨，回来就在它出生的那个巢上边，跟它的伴侣一起来住这个巢。哎呀，我多么期待它今年能把小的这个孵出来。高山和下雨就等于是姥姥姥爷了，我们人类啊会高高在上，去看待野生动物，或者看待大自然的一切。
0: 那么实际上，大自然的一切都是有生命的，一定要敬畏自然，敬畏生命。所谓万物繁盛，从来不只是自然的恩赐，更需要人类以克制换生机，以坚守互共生。小雨的归来是万千候鸟平安迁徙的见证，也是高原生灵自在繁衍的缩影， 是管护员守住的分寸，是救护者温柔有度的施救，是科研人员科学严谨的护航。国家公园的每一个夏天，总有新生悄然降临，山河不语，生生不息，万物向阳，岁岁长安。

国家公园的建设，从宏观设计到微观落实，每天都有太多故事发生。此次我们把镜头对准野生动物，是因为这个季节的高原真的太美了。草甸返青，湖水清澈，微风拂过山谷，处处涌动着复苏的生机。而山川的复苏，从来最先由生灵作答。万物的来去繁衍，就是生态变化最诚实的刻度。这些鲜活的生命，更能让人读懂何为原真完整，何为万物共生。我们也真正看见，万物繁盛背后是高。

0: 原之上人们的转身。采访中，许多人都是世居于草原的牧民，如今成为山河的守护者。他们生于此，长于此，懂得风的方向，认得鸟兽的踪迹，把对故土的眷恋化作日复一日的寻护守望。我们忽然明白，保护生态从来不只是为物种续存，不只是为环境永续，它守护的是人类与自然共生的精神寄托。国家公园的新生是草木复苏，万物归气，更是人心的觉醒。人与生灵彼此照见，人与山河双向守护，这份来自高原的生命诗意，正是生态保护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精神馈赠。
1: 八月十号，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在西宁召开，省领导何陆春、李洪亚、张泽军、查庆九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重在补短强弱、精准亮剑，是聚焦当前涉黑涉恶行为新表现、新特点、新趋势、新规律的再聚焦、再深挖、再整治。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要畅通举报渠道，全面核查线索，深挖黑恶组织，要重点打击整治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要从严打散破网，将黑恶势力连根拔起，要持续开展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领域防范整治，全力为青海长治久安营造安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今天上午，满载化肥农资的西宁万象中老铁路国际货运专列从青藏集团公司西宁车务段双寨站驶出，经由甘河工业站企业专用线接入干线路网，顺着中老铁路奔赴老挝万象。此次班列顺利发出代表青海本土化工农资打通直达东盟的铁路跨境通道。
2: 本次开行的首趟中老国际货运班列运输25车1000吨尿素，这是双寨物流基地继今年顺利开行两列中亚班列后，进一步完善国际班列运输布局的又一举措。我们将立足高原铁路枢纽节点定位，持续打造连通中亚、对接东南亚的国际物流大道，不断提升跨境货运组织效能，充分释放通道枢纽优势，为地方对外开放和高原铁路物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青海云天化作为省内重点化肥制造企业，旗下尿素、复合肥等农资产品品质过硬，国内市场口碑稳定，眼下东南亚农业发展迅速，当地化肥需求量逐年上涨，此次班列的开通为清货出海再添一条便捷通道。
3: 这是青海自产尿素自营出口的个历史突破，对企业而言，依托中老铁路南向通道打通了农资出海的路径，对青海来讲是落实清货出清、打造南向国际物流通道的标志性成果，延伸了本次化工外向的产业链，为全省稳外贸提供了实践的样板。
1: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标杆工程，中老铁路这条黄金物流通道不断助推我国和东盟物资双向流通。省商务厅坚持稳存量、扩增量、育主体、拓通道工作主线，主动靠前服务，千方百计稳住外贸基本盘，实施一起一策的精准服务。
4: 在了解到青海云天化国际化肥有限公司有尿素出口意向后，省商务厅主动对接靠前服务，帮助企业对接海关、铁路等部门，梳理自营出口的资质和配额申请、报关流程等关键环节，推动了企业首次以自营方式实现了尿素出口。
1: 近日，海东市摄影家协会组织摄影爱好者走进循化县孟达天池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采风创作活动。初秋的孟达天池山林苍翠，碧水澄澈，采风途中摄影师们立足不同视角，专注取景拍摄，用心挖掘孟达天池生态风光与文旅资源，大家相互交流拍摄技巧，分享创作思路，用影像展现循化秀丽山水。
5: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多日的连阴雨，天空终于放晴。渐渐长大的两只小鹤越来越独立，看上去小雪和小雨的长势很好，个头长高了许多，翅膀上已经长出了羽毛。
1: 2020年，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海子湿地，一对黑颈鹤夫妇繁育出两只幼鹤。导演张景元全程记录下一家四口的成长日常，让无数观众为之动容。但少有人知道的是，存活下来的幼鹤小雨那年冬季迁徙后再也没有回到过出生的地方。寻找小雨成了张景元心中一个迟迟放不下的执念。
2: 14号早晨我们过来的时候，那一只也出壳了，刚好两只都出来了。结果呢，那天晚上是一直下着小雨，干脆就叫小雨。我觉得小雪也好，小雨也好，高山也好，下雨也好，与咱们这种自然生态和它栖息的这个环境就是特别特别贴近嘛。从2020年3月25号进驻，一直到11月7号他们这一家离开，我们陪伴了整整237天。
1: 时隔多年，张景元还清楚地记得拍摄过程中的点滴，手机备忘录里8万多字的记录，细微到小雨第一次受伤、第一次走丢、第一次飞到对面的山坡上。就在小雨出生的这一年，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与北京林业大学联合首次给青海本地繁育的38只黑颈鹤佩戴了 GPS 卫星追踪器，第一次完整测出祁连山种群的迁徙路径，小雨也在其中。追踪数据显示，祁连山国家公园内的黑颈鹤迁徙时间最长有39天，最远距离达到了1500公里。当得知西藏林芝雅鲁藏布尼洋河区域是小雨一家的主要越冬地，张景元和他的摄影师一起开车去了西藏。他只是想知道他们一家过得怎么样。他见到了，他欣慰地见到了，在成百上千只鹤中与小雨相认，不得不感叹动物与人之间有时那么奇妙。
2: 到了3月，就是春分的那一天，跟爸爸妈妈这个告别的时候的场景，一下子让我内心当中产生了一种这个五味杂陈的感觉。人何止不是这样，是吧？小雨目送着父母起飞到盘旋，越飞越高，越飞越高，直到飞过雪山，他还在那儿愣愣地站着。
1: 黑颈鹤幼鸟快1岁的时候，父母又要迁徙至夏季栖息地，开始繁育新的后代。亚成鹤小雨不得不与父母分开，面对真正独自成长的鹤声。张景元导演记录下这场告别，也留下了不尽的牵挂。又是一年夏季，青海湖的蓝扑到了天边，风从湖面吹来，拂过湿地里一簇簇的龙胆花和松草。随着生态环境的不断向好，高原上星罗棋布的浅水湿地错落分布，成群的斑头雁、棕头鸥、秋沙鸭栖息于此，这里变成了无数水鸟繁育安居、栖息流连的天然乐园。两只黑颈鹤静立在浅水滩，修长的身影倒映水面，享受着惬意的夏日时光。
3: 黑颈鹤巢穴就在这前面，然后这个是这两年新发现的，所以我们就把那个红外相机架设在这里，我尽量的不去靠近，能远远的能观测是最好的。你看，像现在阿巴拉库要更换或者是查看的红外相机。
1: 拉青泰大叔走向

0: 夹子黑颈鹤在青海湖落户入住，管护员们格外照看有加。
1: 小时候偶尔会来几只大鸟，到这里之后我不知道那些大鸟，有的叫赤马鸭，有的叫半头雁，然后还有就是黑颈鹤，就说实话以前只听说过，就算见也是
2: 几只。
1: 对，后来慢慢的成群结队。
0: 小泊湖湿地位于青海湖东南岸，是黑颈鹤、普氏园林、大天鹅等国家一级、二级保护动物的栖息地。每到夏季孵化期，管护员们的工作更加繁重，加密巡护，持续监测，维护湿地生态，阻隔游人和牲畜干扰，守着这来之不易的新生。
3: 全在湖里。
0: 这天清晨，鹤妈妈高声啼鸣，仿佛向高原传递喜讯。经过30多天的孵化期，小黑颈鹤在父母的庇护下终于破壳而出了，来到这个美丽的家园。
4: 和这些动物相处久了，就有了感情。我靠近他们，他们也不害怕，可能知道我们在保护他们，但我们一定要给他们安全的距离和生存空间。他们的家守护住了，我们才有家。
0: 一家四口依偎在一起，两小只形影不离，像极了当年的小雨和哥哥。虽然几年过去了，小雨一直没有回到孩子湿地，但科学家们通过监测发现，黑颈鹤迁徙时会跨越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这意味着在青海逐步建成的国家公园群串联起了黑颈鹤至关重要的迁徙廊道。小雨不仅可以领略山河壮阔的大美风光，也始终翱翔在层层筑牢的生态保护屏障之中。
5: 你要给这些鸟类的这个前期的重要的飞行通道上也要进行保护，那么这就是我们对物种的本身的一个尊敬，对物种的保护的一些对策。我们试图对很多的优势的物种、重点的物种、关键的物种、旗舰的物种，那么对这些物种呢，它的这个详细的分布的信息，那么它的详细的活动规律能够获得一个全面的认知。那么我们在这个假底模型之后，实际上我们要探索就是物种保护的一些方法、技术措施，进而呢给我们的物种的管理、整个系统的管理提供我们的这个数据的支撑，提供我们科技的支撑。
0: 国家公园的建设从宏观设计到微观落实，每天都有太多故事发生。此次我们把镜头对准野生动物，是因为这个季节的高原真的太美了。草甸返青，湖水清澈，微风拂过山谷，处处涌动着复苏的生机。而山川的复苏从来最先由生灵作答，万物的来去繁衍就是生态变化最诚实的刻度。这些鲜活的生命更能让人读懂何为原真完整，何为万物共生。我们也真正看见万物繁盛背后是高原之上人们的转身。采访中，许多人都是世居于草原的牧民，如今成为山河的守护者。他们生于此，长于此，懂得风的方向，认得鸟兽的踪迹，把对故土的眷恋化作日复一日的寻护守望。我们忽然明白，保护生态从来不只是为物种续存，不只是为环境永续，它守护的是人类与自然共生的精神寄托。国家公园的新生是草木复苏、万物归气，更是人心的觉醒。人与生灵彼此照见，人与山河双向守护，这份来自高原的生命诗意，正是生态保护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精神馈赠。

0: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0: 梅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1: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0: 孕期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1: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0: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1: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

0: 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美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1: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0: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1: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0: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24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2: 我将和生命树的导演李雪编制革更旦重返青海。
3: 生命树这个剧的名字一直找不到一个跟这个剧本当中某一个因素能结合的好。后来我们去看了索南达杰故居的那棵树，他亲手种下的那棵小叶杨。
4: 我父亲他是我的榜样。
5: 我觉得没有比这个命名这个连续剧更合适的。
6: 乙肝是乙型肝炎病毒攻击肝脏引起的常见传染病。肝脏是人体代谢化工厂，感染乙肝病毒已发展为慢性肝炎，进一步可能发展为肝硬化或肝癌。乙肝可以被临床治愈，规范抗病毒治疗可以有效抑制病毒复制，延缓肝炎进展。我们建议所有成年人主动参与筛查，明确自身感染情况。病毒 DNA 阳性、软氨酶异常、30岁以上或有肝病家族史者，都应当尽早接受抗病毒治疗，一定要遵医嘱服药，定期复查，切勿擅自停药。乙肝仅通过母婴、血液、性接触传播。

0: 共餐、握手等日常接触不会传染，接种乙肝疫苗是最有效的预防措施。让我们一起行动，消除肝炎危害。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据确切消息，孙哲生已经把行政院迁往上海，我还听说一旦上海不稳，他们还将继续迁往广州。岂有此理！像这样的大事，他们怎么连个招呼都不打呢？
1: 我想，这个孙院长一定是得到了老蒋的恩准。
0: 那是一定的。
2: 那他们的心目中，还有没有我这个戴总统？
0: 要我说呀，这大过年的。
2: 省他们这种气，没有一点意义。还有什么新闻？
0: 有，令我百思不解的是，各国驻华使节没有迁到上海，全都搬到广州去了。
2: 苏联驻华使馆也迁到广州去了吗？
0: 是。
2: 嗯，
0: 为什么？
2: 这也是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时下中共唯一的支持者就是苏联。
3: 可是他们的大使馆却随国民政府迁到了广州。报告，傅京波先生求见。
4: 傅先生，
3: 李代总统，您为什么要下令把行政院迁往广州？
4: 对此我也是一无所知啊。
3: 这是你们行政院发给我们大使馆的通知。
4: 说是出于安全考虑，要我们大使馆随行政院迁往广州。
3: 傅先生，你跟司徒大使真的要把大使馆迁到广州去吗？
4: 司徒大使要我转告李代总统，只要您坚持和谈方针，我们美国驻华大使馆就待在南京。好。
5: 傅先生，请你转告司徒大使，我李宗仁明天就飞赴上海，组织北上的和平代表团，尽快的实现与中共的和谈。
6: 好。
7: 主席，可农啊，
6: 哎，大清早的堵我的门呐！
7: 北平发来了急电，说傅作义将军由今天开始从北平撤出他的军队。
6: 好啊，立刻通知林彪。 罗荣桓、叶剑英等同志，等傅作义将军部队撤离之后，举行盛大的入城阅兵式，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要昂首阔步穿过东交民巷，让那里的杨大人知道，今非昔比，时下的东交民巷绝对不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地方了。
5: 是。
6: 克农啊，
5: 你手里拿的什么宝贝啊？主席，到了作战室，你就知道了。 主席，您是知道的，我们没有世界地图，这西柏坡的老百姓也没有这世界地图。<笑>
6: 那你李克农就画了张世界地图来糊弄我呀？啊，
5: 主席，我哪敢呢？这个世界地图啊，是我手画的不假，但绝不是糊弄您的。
6: 此话怎讲啊？
5: 主席，您看，这是我从军校借的袖珍世界地图，然后我又从中学数学老师那儿。 借了圆规、计算尺，用了整整一夜的时间，才画出这张世界地图啊！
6: 听你这话音儿，基本上是合格喽。
5: 差不多吧。
6: 什么叫差不多呀？

0: 底气不足啊，主席，这毕竟是我手画的，它不是正版的印刷的世界地图嘛。嗯，写字画画的都知道，自怕上墙。你李克农这世界地图，最喜欢上墙，主席，我这就给您挂上。来，帮个忙。
1: 周副主席您好，
2: 主席，我的任务算完成了吧？
3: 哦，谢谢，你先忙吧。
2: 好。哎，周副主席，嗯，
1: 克隆啊，主席在忙什么呢？
2: 是这样，周副主席，主席向我要了一张世界地图，我给他画了一张世界地图，他正在里面研究呢。
1: 你回去吧，我正好有个消息告诉主席。主席啊，斯大林同志发来密电，苏共特使米高扬已经飞到了大连，近期就要来石家庄与主席进行会谈。好啊，
4: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
1: 我已经通知使者同志给你当翻译了。哦，主席，你不是说吗？我们就要进入一个伟大的转折时代了。你看这外交工作，
4: 自清朝末年到蒋介石王朝，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外交工作吗？没有吗？
1: 在这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他蒋某人是愧对中华民族的。
4: 这次米高扬来，这可以说是我党正式办外交的开始，也可以说是我国近代外交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嗯，《孙子兵法》讲得好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米高扬此行的目的是什么？斯大林授予了他多大的权力啊？
1: 我也一直在想，斯大林一方面。
4: 指使他们的驻华大使追随就要垮台的国民党政府前往广州，另一方面，又派米高扬秘密访华，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啊？一句话，斯大林对我们不信任，准确的说，是对我毛泽东不信任。前不久，铁托和斯大林闹翻了，宣布南斯拉夫退出华沙同盟条约。
1: 这就使得苏联为首的华沙同盟在东欧撕开了一个角。嗯，我赞成主席的分析。如果我不是铁托，他斯大林就可以建成这样一个大面积的社会主义阵营，完全与西方对立的政治军事集团。嗯，由此可见，米高扬这次秘密访华，仅仅是充当斯大林的耳目。
4: 恩来所言极是啊。
5: 看来，主席已经胸有成竹了。苏联斯大林的代表米高扬于1月31日来到了西柏坡，双方进行了多次会谈。毛泽东说：“到目前为止，中国革命发展较为迅速，比过去我们预计的时间要短些。” 我们的口号是“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毛泽东还介绍了即将召开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由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的联合政府，其性质与宗旨仍然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将来的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
4: 说起新中国的外交总方针，我只能这样说：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的话，它的屋子里实在是太脏了，柴草、垃圾、笤帚、臭虫、虱子，什么都有啊。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地清理我们的屋子，从内到外，从各个角落，啊。 以至于从门缝里把那些脏东西通通打扫一番。 好好加以整顿，再请客人进来。当然了，我们的真正朋友

0: 可以早一点进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一点清理工作嘛，啊！但是别的客人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来。
1: Господин Мао Цзэдун обладает редким талантом очень остроумно излагать свои мысли. Как образно сказано. Интересно, а к какому из двух видов гостей вы относите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2: 是属于哪一类客人呢？
3: 当然是属于可以早点进屋的真正的朋友。
1: Хорошо, очень хорошо.
2: 很
1: 好，那是страна непременно придет пораньше. 但是我再重复一遍，这次我听了一
2: 回，何时进屋由斯大林同志决定。
0: 啊，
4: 啊！我提议啊，我们暂时休会，一起听一下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北平阅兵式的现场转播。使者，把收音机打开。
5: 今天是勇逮史册的2月3日，上午10时整。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隆重的北平入城式，您看，以指挥车和军乐队为先导的部队已经进入永定门，依次为装甲车队、炮兵车队、坦克车队、摩托化部队、骑兵方队和步兵方队，他们雄赳赳气昂昂，第一次昂首阔步走在古都北平的大街上。请看，林彪将军、罗荣桓将军、聂荣臻将军、彭真同志、叶剑英市长以及北平联合办事处的全体代表登上了前门箭楼，检阅我英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式。请看，北平市的工人、市民、学生和各界人民涌向了街头，他们代表北平200万人民迎风站在大街的两旁，一边喊着毛泽东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一边手拿鸡蛋，提着茶水，慰劳中国人民解放军。请看，那些用洋枪洋炮两次打进北平，烧了说不尽的文化遗产，杀了数不清的北平人民的洋大人们，他们吓得龟缩在各自大使馆里，隔着窗户在窥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入城式。
0: 米高扬同志，这是我们从西柏坡护沱河冰层下面捕上来的鲤鱼啊，跟你们伏尔加河里的鲤鱼有什么不同啊？
4: 你尝一尝，哪个更好吃啊？
1: Эта рыба из-под льда реки Хутохэ, Сибайпо, живая.
2: 冰层下面的鱼是活的还是死的？
4: 啊，米高扬同志，今天早上刚刚捞起来的时候还是活的。
1: А потом?
2: 那运回来以后呢？
0: 肯定是死了。
2: Конечно, мертвая.
1: Прошу меня извинить, господин Мао Цзэдун. Благодарим за вашу доброту, но мы не едим мертвую рыбу.
2: 是不吃死鱼的。
0: 为什么呀？
2: Почему?
1: Мертвая рыба не свежая. Ее есть нельзя.
2: 死鱼不新鲜，不能吃。
6: 米高扬同志，现在是冬天，这鱼啊是不会变质的。
7: 对，肯定是很新鲜的。
1: И в этом случае ее есть нельзя。
2: 即便是这样，那死鱼也不能吃。
0: 留着，他米高扬不吃，留着我毛泽东吃。其实啊，你带我向米高扬同志敬酒吧。
7: 好，米高扬同志，我们毛主席不善饮酒，这是我们华北地区最著名的衡水老白干。来，我们敬你一杯。
6: 嗯，
2: 大翻译，
6: 请。怎么样？
1: крепкая, лучше нашей водки.
0: 使者，你怎么不翻译啊？
2: 啊，主席啊，我忘了翻了。他说啊，我们的衡水老白干比他们的伏特加好。
0: 当然了，货真价实嘛。告诉他，就说我们在春秋战国之前，各路诸侯就已经是大兴酿酒之风了。问问他那个时候，俄罗斯人吃死鱼还是活鱼啊？
2: 主席，
0: 赵世藩吗？
2: 是。莫斯普拉什维特，达格达鲁斯基耶里米尔图尤日布耶里日乌尤。
1: ваш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 Мао очень мудрый и дальновидный стратег. Он просто необыкновенная личность. Выпьем же до дна. За такого мудрого руководител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Мао.
2: 干杯。
0: 米高扬同志，谢谢你的夸奖。我这个人呢，有很多缺点，有一个你应该已经发现了吧？
1: товарищ Мао Цзэдун, я не заметил этого.
2: 毛泽东同志，我还真没发现你有什么缺点。
0: 你很健忘啊！我这个人呢，吃死鱼。
2: 来，干！
0: 俗话说，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一旦进了北平，有近200万老百姓的嘴要等着吃饭。想到这里，就寝食难安。看来，我们要未雨绸缪，提前做好工作。
4: 不过主席可不能因此而失眠，把身体搞垮了。我看啊，车到山前必有路嘛。
6: 主席，周副主席，我就要动身去北平了。你们还有什么指示吗？
0: 中央由西柏坡迁入北平，它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这就是以城市为中心，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的阶段。请你转告剑英、彭真等同志，一定要脚踏实地地把这篇大转折的开篇做好。
6: 是。
4: 何农啊，为了把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完成好，他们决定就不来西柏坡出席七届二中全会了。
6: 是。
4: 主席，陈云同志从沈阳到了西柏坡，您什么时候见他？
0: 你先跟他交换一下意见，过两天我去找他。
4: 好，那我先走了。

0: 父亲，南京宣传部向您请示宣传方略。
1: 针对毛泽东的声明，当然也是隐喻李德林的所谓和谈，让他们下发一个特别的宣传指示。大纲意为，如果接受毛泽东的八项条件，那无疑就是亡党亡国，政府做无条件投降，不如作战到底。
0: 是。还有，国防部部长徐永昌、参谋总长顾祝同打电话向您请示即将召开的江防紧急会议的宗旨。
1: 告诉他们，江防紧急会议的要旨是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宁、沪、杭三角地带为核心，采取长期的防御政策，能与台湾遥相呼应，其目的就是能达到长期化江而治的局面。
0: 是。
2: 陈云同志啊，你还记得当年在沿河边咱们做敬业之谈的往事吗？
3: 记得。我和主席在沿河边一别，转眼间都快四年了。
2: 那时候我请你来管陕北的经济，今天请你来啊，是要让你这位共产党的赵公元帅升帐，开始管理全国的经济。
3: 主席，中央的经济方针是什么呢？
2: 现在还没有啊，只是为了适应战争，提出了抓住华北、依靠东北、支援前方的十二字方针。这次恩来向中央推荐你，跟我的想法不谋而合。
3: 主席高看我了。
2: 小时候我曾经帮父亲管过账，会打算盘。当我在延安看到你打算盘的时候，我就对恩来说，陈云是我党高级干部中算盘打得最好的一个。
3: 那是因为当年我在商务印书局当过学徒的缘故。
2: 啊，后来啊，你提出了三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要做掌柜，不要做出纳。二，先小人后君子。三，豆腐里挑出骨头来。
3: 这也是有的放矢的经验之谈。
2: 我看啊，这应该是我们共产党人管经济的原则。陈云同志，你有什么想法吗？
3: 还是那句老话，一切听党的安排。
2: 何时上任？
3: 我和周副主席谈过了，为了更好地总结东北接管城市的经验，也为了把东北变成中央可以依靠的大后方，我想还是尽快地赶回去。
2: 不参加七届二中全会了？
3: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想那边的工作更重要一些。
2: 好吧，咱们来个君子协定啊，东北的事情一办完，立刻入关，走马上任。
3: 是。

0: 父亲，我们如何应对李德林高唱的和谈政策？不动声色，在他上演和谈戏码的时候，我们全力整军备战，只要拖到五月梅雨季节，就可以发挥我们的海空优势，阻止他们过江了。嗯，对，这样。
1: 又给我们赢得了更多的时间。还有，毛局长发来电报说，参加北平和谈的成员中，肯定有共产党。在他们到达北平以后，可否动手，杀一儆百？对共产党和投降共产党的，杀无赦。电令二爷的小平、伯承。 做好一切渡江准备工作，同时，电告四爷的林彪、罗荣桓，尽快陈兵江北。无论是谈成还是谈不成，我们都要赶在雨季到来之前的三月底、四月初过江。
2: 好，这可是中国战争史上最蔚为壮观的战争场面啊！
1: 是啊，当年曹阿瞒发动赤壁大战，号称是83万大军，我们呢？ 二爷、三爷、四爷，再加上地方部队、之前民兵，还有协助渡江的船工，呵呵，300万也打不住啊！
2: 是啊，所以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是任何反动势力也阻止不了的。
1: 唉，我一想到双方伤亡的大都是无辜的年轻人，我真心的希望李宗仁能够走傅作义将军的道路。
2: 为了祖国早日解放，又为了我们多灾多难的人民少些牺牲，新主席电告建英同志，欢迎李宗仁的上海和平代表团飞往北平。

0: 启涵，这是我为你编的，专门跟我联系的密码。你到北平之后，建立一个秘密电台，你和仲华随时和我保持单线联系。
1: 我记住了。
0: 和平代表团完成任务之后，我和仲华是否随代表团一起南返呢？
1: 起码你要留在北平。
0: 那我的任务呢？在北平建立联络站。嗯。启涵，祝你和代表团全体成员不辱使命，不负此行啊！
2: 请问你们和平代表团到北平去参加会议，有什么想跟我们说说的吗？
3: 对啊，赶紧去吧，赶紧跟我们说一说吧。
4: 诸位记者，因为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现在咱们请代表团的主要成员每个人给大家简单说几句吧。
5: 好好好好好。
2: 首先，请严慧幸先生给大家讲两句。
3: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事前呢，我曾经和 李代总统说过这样的话：“我今年已经73岁，并患有心脏病，平生呢还没有坐过飞机。如今为了争取和平，就顾不得了。”
2: 说的真好，好，说的真好。
3: 此行呢，倘能使共方决定和谈的确切日期，我们就算是大功告成了。
6: 下面请江庸先生给大家讲两句。
7: 我此行啊，还有另外一个任务，受邮局方面的委托，与共方解决华北和华南的通邮问题，希望有所结果呀。<笑>
6: 下面请张世钊先生给大家讲两句。
8: 我们此次去北平，除呼吁和平以外，我们愿将
9: 中共提出的所有建议，及时告诉南京，好吧？
10: 对对对。最后，我们请邵力子先生给大家讲两句。
11: 我虽然是政府官员，但是此次北行乃是去跑龙套，因为政府代表
12: 诸位记者，刚才上海和平代表团的主要代表已经表明了态度：如果各位再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提问的话，那就请静候佳音。
13: 好的，好的。
12: 如何实现和平统一？这个伟大目标呢，基本上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天津方式，就是以人民的武装力量粉碎负隅顽抗的反动军队；对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可以愉快胜任。第二种方式是北平方式，就是通过谈判和平解决问题。
13: 毛泽东主席让我转告诸位，劝说李宗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傅作义将军能做到的，别人也应该能做到。

0: 主席啊，嗯，监营同志发来电报，张世钊先生明里暗里提醒我们，希望我们的所作所为不要让人害怕，不要逼走桂系，不要逼得美国武装日本来对付我们。
1: 哎，看来我这位老乡长还是畏惧帝国主义，出于所谓好心，他们的共同立场是使我们的革命染上温和的色彩。
2: 主席，主席，主席，
1: 嗯，
2: 周副主席，
0: 嗯，
2: 北平急电，前来和谈的四位代表很想来西北坡觐见主席。
1: 啊，
2: 嗯，
1: 恩来，你有什么意见？
0: 我想，这正是主席做他们工作的好机会啊。我看可以同意他们来西柏坡，不过主席见他们的地方一定要严格保密。
1: 近一个星期以来，蒋介石的飞机已经光顾石家庄好几次了，炸毁了一些工厂，炸死了不少老百姓啊。
0: 不久前，傅作义将军、邓宝山将军也曾经提出想见主席，我看可以同意他们一起飞来西柏坡。
1: 没想到啊，傅作义还是一位能伸能屈、不计前嫌、勇于向真理投降的将军。
0: 主席为何有此感想呢？
1: 还记得他傅作义当年率部攻占张家口之后，公然下战书，让我毛泽东向他缴械投降。接着蒋某人利用电台报纸广为宣传，给他大造声势啊。
0: 我坚信傅作义将军的这个转变一定有很多不为他人所知的人生体验啊。
1: 嗯，还是中山先生讲得好啊，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此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我希望有更多的像傅作义将军这样以民族大业为重、识时务的俊杰能够反戈一击，站到人民这边来。
0: 嗯，
1: 我很想见见这位傅将军。

0: 爸。爸。爸。
1: 嗯。啊。冬菊啊。
0: 您随身所需的物品全都放在这个箱子里了。哎
1: 呀。谢谢女儿。
0: 再过半个小时，您的随行人员就要来接您去飞机场了。
1: 这我能不知道吗？
0: 您又不想去西柏坡见毛泽东了？
1: 啊，不不不，姑娘，你是不了解爸爸此时此刻的心情啊。
0: 爸，我全都了解。您啊，是不是又想起两年半以前那件事了？
1: 还不到两年半，我这个让毛泽东向我投降的剿总司令，如今却……
0: 这有什么呢？再说毛泽东绝不会计较这些事儿的，我相信他会把您视作功臣，还要感谢您呢。

0: 今天是新老朋友相聚，我和傅作义将军是属于那种不打不相识、越打越恩爱的朋友。北平还是和平解放最好。如果说傅将军过去有什么过错，就这一件大好事，就功大于过了，人民感谢你。
1: 历史也会重重的留下一笔呀！啊，主席，您过奖了，过奖了。
0: 我说的是实话，诸位都知道，当年英法联军进北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把圆明园变成了废墟，这是中华民族的耻辱。今天如果我们双方打起来，

0: 把紫禁城毁了，把一切古迹也都烧了，子孙后代会唾骂我们的。正因为如此，我是最真诚地欢迎大家的到来。
1: 好，诸位，西柏坡的条件很艰苦，今天只能薄酒一杯招待大家，大家一定要吃饱啊。
2: 好，
1: 吃好以后我们再分头谈好吗？
2: 好，
1: 来
2: 来
3: 来
2: 来
3: 来
2: 来
0: 来来，
1: 欢迎欢迎啊。
2: 好，谢谢。
0: 我上下五千年，纵横八千里，洋洋洒洒谈了大半天，一句话，你们几位老人为国家和平远道而来，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感谢你们呢。其次啊，我们的答复是肯定的，共产党不搞孤家寡人那一套，什么事情都可以商量，只是时间、地点、人选值得考虑。
4: 是这样，毛先生，我们虽然叫上海和平代表团，但是毕竟受李宗仁戴总统所委托，回去以后应当向他有个交代吧。
0: 你们可以明确地告诉李宗仁，我们同意与他谈判，但必须以我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速议速决，当机立断，留给他的时间是有限的。
5: 哎，润之啊，可否根据你的讲话精神共同搞一份双方认同的材料呢？
0: 可以啊。青岩老，您和少老都是行文的高手，你们四位先集体讨论，然后就由您二位润笔代劳喽。
5: 应该应该。
6: 毛主席一会儿就到了。
7: 我有很多话要对他讲了。
1: 傅将军。
7: 哦，来了，
6: 坐。
0: 傅将军，
1: 毛主席来看你了。
7: 毛主席啊。主席。
0: 傅将军，过去我们在战场上那是楚河汉界，泾渭分明，今天呢，我们是姑表亲戚，休戚与共，蒋介石耍了一辈子码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给甩喽。
7: 主席啊，我今天是以戴罪之身来见您的，昔日我对您多有不公，还望您海涵。
0: 哎，过去咱们的个人恩怨不足挂齿啊，量小非君子，咱们谁也不要再提了，好不好啊？
7: 好。
0: 老友重逢啊，当年在延安的时候我们就打过交道，共过事。
6: 是啊，
0: 这次北平能够和平解放，邓将军也是功不可没呀。
1: 是啊，从某种意义上说，邓将军是与我们合作多年的老朋友了，此次来西柏坡也算是回娘家了吧。
6: 如果像毛主席说的，在北平和平解放的过程中我还做了些事情，那就算是我给娘家的见面礼吧。
0: 好重的见面礼呀、啊！走吧，咱屋里谈。
7: 好，请主席，请。
6: 请，
1: 好，请。
7: 来，请主席。

0: 你们来得正好，来，帮我看看，我起草的8点秘密协定还行不行？
1: 哎，不用看了，我们的朋友是这方面的专家，恩来，一切由他裁定吧。
0: 好，我赞成。
2: 不用看，
0: 请坐，请坐，坐坐坐坐坐啊，请坐。哎，坐。
3: 哎，邢岩呐，啊，据说你是润之的老乡长，这次西柏坡相见，有何感想啊？
0: 有何感想？一句话，我跟革命先驱孙中山。

0: 先生认熟。我又担任过段执政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和窃国大盗袁世凯打过交道，也和蒋某人识相过从。唯有润之先生是令我最佩服崇拜的伟大领袖。佩服。哎，江勇先生，你的意见呢？
1: 毛润之的学识和性格，理想和抱负，使我忽然想起了历史上的一件事啊，那就是马援从韦骁那里去见汉光武。初次见面，他就佩服光武帝的恢阔大度啊。哎，来到西柏坡呀，一见毛润之，我也有一样的感觉呀。邵先生，
2: 哎，
1: 您的感觉呢？
2: 我的感觉嘛，借用润之先生的一句诗词：“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还看今朝，
3: 好，
4: 好，
3: 好，
4: 太好了，太好了。
5: 傅将军，我今天正式通知你，俘虏你的人员都放回去，你可以接见他们。我们准备把他们都送到绥远去。
6: 主席，你把这些俘虏啊都送给我，你叫我怎么安排啊？还打算送到绥远，这到底为什么呀？
5: 国民党不是说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吗？他们到了绥远就可以现身说法。共产党对他们一不掏腰包，二不侮辱人格，这样就可以帮助绥远的人民提高认识啊。
6: 驻绥远的董其武将军曾经来到北平，他非常关心绥远未来的前途。
5: 有了你在北平和平解放的经验，绥远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请转告董其武将军，可以放一放，我们等待他的起义。
6: 请主席放心吧，我一定会转达，并且会尽力促使他们早日起义。
5: 这件事你又为人民立了一功啊。
6: 这主席，我怎么又为人民立了一功啊？
5: 在平津战役过程中，我们有了天津、北平两种不同的解决方式。如果未来在你的奔走之下，我们再增添一种绥远的方式，那对全国的解放可以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啊。这岂不是又立了一功吗？
6: 请主席放心，我一定会竭尽全力。
5: 傅将军，新中国成立以后，你愿意做一些什么工作呀？
6: 主席，我是不打算在军队里干了，准备到黄河河套地区搞一些水利建设方面的工作。
5: 哦，黄河河套水利工作的面有点太小啊。恩来，我看傅将军可以做新中国的水利部长吗？
4: 我赞成主席的意见。
5: 军队工作你还可以管，你是很有军事才干的。我们的朱总司令、彭德怀、刘伯承、贺龙这些将领都在旧军队里待过，革命不分先后，关键是思想和立场的转变啊。
6: 谢谢主席的信任。
5: 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你和邓将军将来有什么事情可以随时找恩来谈，他比我有个长处，不仅会说，他还会做。
4: 主席过奖了。
5: 欢迎邢彦老的到来啊。来来来来，上座。
0: 不，不可以，不可以，你是主席，我怎么能错呢？
5: 你是我的老乡长，又对中国共产党

0: 共产党有过大恩大德，受之无愧啊！来来来，请坐，请坐。
1: 主席，
0: 啊，邢岩老，
1: 啊，润之啊，我对中国共产党有什么大恩大德？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
2: 何禅，
0: 您
2: 老是贵人多忘事啊！
0: 30年前，我去北平为赴法国勤工俭学的这些穷学生们送行。

0: 只好通过我的岳父杨长济找到了您这位老乡长。您可真是够豪气的，一张口10000大洋够不够啊？
1: 我想起来了，是有那么一件事情。
0: 我当时说呀，有借有还，再借不难，这10000大洋我是要还你的。你听了以后哈哈大笑。
1: 我笑的意思是，你当时是一借不依，上哪儿搞这10000银元去啊？算了，就算我张某人为青年求知做一点贡献吧。
0: 人是要讲诚信的，等进了北平，这10000银元我是一定要还的。你是刘仲华同志吧？
2: 是，主席。
0: 任弼时同志在等着你呢，趁我和新安老说话的机会，你也去会会当年你的这个大媒人兼老上司啊。
2: 是，主席。
1: 哎，润之啊，
0: 哎，
1: 这李宗仁的高参也是你们的人？
0: 新元老啊，得道多助啊，这些年来社会各界的新老朋友也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啊。
1: 哎呀，这老蒋岂能不败呀？
0: 老蒋是败定了，但是天下还不能说是我们的。今天约见邢烟老，就是要请您为共产党得天下帮帮忙啊。
1: 润之啊，你就多吩咐吧。
0: 哎，说吩咐我就折寿了。邢烟老，你是上海文人杜月笙府上的座上客，他跟黄金荣历来对你很尊重啊。您回去以后可以告诉他们，上海解放以后，只要他和他的青帮弟子能够站在人民一边，我们都是欢迎的。
1: 我张某人一定尽力而为之。
0: 另外，我深知你跟我的湖南家乡的父母官程前先生是多年的好友，请代我转告他，为家乡的和平解放多做一点工作。
1: 好。我相信程颂云一定会审时度势，造福桑梓的。
0: 你的老朋友李济深、沈君儒、郭沫若等这些知识人人都已经先期到达北平了，如果有机会见到他们，可以多听听他们的意见，兼听则明嘛。
1: 好，好。
0: 诸位不辞辛苦来到西柏坡，真可谓是有缘千里来相会。中国有句老话叫老人之事百事通啊，他日还望诸位能够为建设新上海、建设新中国贡献你们的聪明才智。
3: 毛先生，说到请我们贡献建设新上海的意见，我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呀。
0: 当说当说，我毛泽东洗耳恭听您老的建议
3: 啊。好，据我几十年的观察，为时下的吴国桢市长最会管理城市，可是却被列为战犯，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啊。
0: 列作战犯也没有什么关系嘛。林则徐先生有一句名言，叫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傅作义将军也曾被我们列为战犯，可他依然在为新中国服务啊。
3: 这是真的。
1: 好，
0: 共产党说话算数。一来有请我们的恩来同志以同学之谊共事好友的双重身份，请他吴国桢留下来啊，为建设新上海贡献他的才干。
3: 好。
0: 第二，严老啊，您回到上海之后请转达我对吴市长的问候。

0: 好，太好了。
1: 那咱们后会有期啊。
0: 后会有期。
2: 方才听了你对召开政协会议、成立新中国的意见，很有见地啊。跟我说实话，新中国成立以后想做什么工作啊？
3: 哎呀，主席啊，还真没有。
2: 光想打天下，没想到做天下。
3: 主席啊，您不是经常教导我们说不能向党伸手吗？
2: 哎，这是两回事嘛。我们共产党人做官不是为了当老爷招摇过市，而是要做事。中央考虑啊，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治安是个大问题。
3: 嗯，
2: 希望你能够出任公安部长。
3: 主席啊，谢谢中央的信任。这首先啊，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二来啊，我这身体啊也顶不住啊。
2: 你有什么合适的人选推荐吗？
3: 罗瑞卿同志。罗瑞卿同志做过中央苏区一军团的保卫局长，在红军长征的时候他又当过一方面军的保卫局长。罗瑞卿同志出任公安部长啊，最合适。
2: 嗯，我再找罗长子谈谈。
3: 嗯。

0: 先说说你们的调查结果。
1: 那汪淼跟沙瑞山都提过，说要什么距离地面多少米多少米来着，跟放电影似的。
0: 你刚才的这个比喻倒是很形象，放块大屏幕我们人类做不到。
1: 对呀、啊、有鬼。
0: 那人类做不到就能代表一切不会发生吗？
1: 老常，你什么意思啊？申玉飞是外星人啊。
2: 三体明晚19:30精彩上演。晨曦微露，万物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总有人守护回家的路。喧嚣与宁静，繁忙与悠闲，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暮色四合，晚风吹拂，城市静下来，一盏灯照亮回家的方向。他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

0: 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地球每年发生500多万次地震，平均每天就有10000多次，只是大多数地震的震级很小，根本感觉不到。有些地震发生在无人的海底深处，对人们生活没有影响。小伙伴们不禁要问，这么多的地震平均到地球上真是地球不是麻团，地震也不是芝麻，所以可不是均匀分布的。那地震，尤其是大地震，究竟常发生在哪里呢？首先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地球板块构造学说，这个学过中学地理的小伙伴应该都很清楚吧。古地球的表面除了海洋只有一块大陆，由于长期的地球内部运动等因素，地球表面岩石圈破裂和漂移，破裂后的各个部分被称作岩石圈板块，也就是构成地球的六大板块，即太平洋板块、欧亚板块、非洲板块、美洲板块、印度洋板块和南极洲板块。当科学家们将全球每年发生的100多次六级以上地震都标注在一张地图上时，就会发现这些大地震并不是均匀分布在整个地球上，而是大部分呈带状集中分布在六大板块的边界。除了六大板块边缘地带，是不是地球上的其他地方就不会发生大地震了？当然不是，因为地球上的板块，特别大陆板块，是由一些小的刺激块体组成的，这些刺激块体被活动断层分隔，这些活动断层也会发生大地震。比如从宁夏经甘陕交界、青海、四川到云南的这一地带，就是这样的刺激块体边界，地震工作者将这里称为南北地震带。在这里就曾经发生了1654年甘肃天水、1739年宁夏银川、1833年云南崇明、1879年甘肃武都、1920年宁夏海原、1927年甘肃古浪、2008年四川汶川等一系列8级以上的特大地震。另外，这些大陆板块内部的块体存在刺激活动断层，这些块体内部存在断层的地方也可能会发生大地震。比如1966年邢台7.2级地震，1976年唐山7.8级地震，1999年台湾积极7.6级地震，都发生在内部块体断层上。这样我们再来仔细看看这张大地震分布图，就会发现这些发生在板块边界和板块内部的大地震在地球上形成了3条地震带。第一条是差不多环绕了整个太平洋沿岸的环太平洋地震带，地球上80%的地震都发生在这里。比如1906年旧金山8.3级大地震，2010年智利康塞普西翁的8.8级大地震，2011年日本东北部海域的311/9级大地震等，都发生在环太平洋地震带。第二条是沿着欧亚大陆南部展布，经喜马拉雅山向南，沿横断山脉过缅甸，呈弧形转向东至印度尼西亚，跨越欧亚非三大洲的欧亚地震带，发生在这里的地震约占全球的15%，如1755年葡萄牙里斯本的8.7级大地震，1950年西藏墨脱的8.6级大地震。第三条是沿着大洋中脊狭长的海岭地带或洋脊隆起展布的大洋海岭地震带，这个带上的地震震级不大，对人类影响也很小。地震伴随着地球诞生演化约46亿年了，人类对地震开展科学研究才100多年，大地震发生的规律错综复杂，还需要科学家继续探索，发现其中更多的奥秘。

0: 你回到北平，先把改编副作义部队的经验搞出来。打过长江以后，改编国民党军队会起到示范作用。嗯，
1: 主席。
2: 啊，恩来，
0: 董华同志，
2: 坐吧。
0: 主席，建英同志发来电报询问，采用多高的规格欢迎李济深等人的到来。
2: 告诉建英同志。 好钢用在刀刃上，这个时候啊，不要怕花钱，搞最高规格。
0: 好，那。

0: 同志们，在正式开会之前，我要先说点泼冷水的话。不知道从哪个朝代发明了这样一个传统，听报告，鼓掌。早年，我听见人家为我做报告鼓掌，忐忑不安的，啊，有点受宠若惊啊。后来报告做多了，掌声也听多了，就习以为常，心安理得了。 可是今天，我听了大家的掌声，不知何故，我突然想起鲁迅先生说过的一句话。鲁迅先生告诫评论家：“捧是可以捧杀那些初露锋芒的文学家。”共产党人，尤其是那些感谢我们是大救星的人民的掌声，会不会鼓得我们这些刚刚执掌政权的共产党人晕头转向？ 飘飘然了呢？我的结论是肯定的，一定会的。同志们，我们从现在开始能不能立个规矩啊？无论谁做报告，听众少鼓掌，甚至不鼓掌。积习难改啊！
1: 我毛泽东、何德何能与共产党的导师马恩列斯并列呢？看来啊，我们党要立一些规矩了。下面，我请恩来同志宣布这些规矩。同志们，会前中央书记处根据主席的提议。 做了以下几项重要的规定：一、不作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民做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与马恩列斯并列。如果大家同意，可以鼓掌。
2: 德公，您为什么要选择何应钦组阁呢？敬之虽说是老蒋的人，但在历史上跟我们桂系还是有些渊源的。另外，他早年供职黄埔，而时下军界呢，又为黄埔系的弟子所把持。万一和谈失败，国共双方真的打起来，
3: 他还是有些号召力的。我怕这是德公您一厢情愿的想法，他何某人还是要听命于老蒋的。
2: 我想请张文白先生帮个忙。
3: 要我说的话，这位老蒋的嫡系张治中先生，也不会帮我们太多的忙。
0: 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胜利。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解放乡村的时期。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 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是工人的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

0: 文白先生说，他要来西口觐见父亲。文白即使来了，我也不会同意由敬之来阻隔。可是国家不能一日没有政府啊！
1: 宁缺毋滥，没有意义。
0: 那父亲的意思是，我就是想让他李德林还有美国人知道，虽然我下野了。 可南京的事，他们说了不算。他李德林总有问鼎之心，可是心有余，啊，上钩了。
1: 哎，我来，我来，我来，我来。嘿，嗯，
0: 嚯，好大一条鱼啊！嘿，这回好了，终于有鱼吃了。
1: 好，北平方面。
0: 有什么好的消息没有？毛局长来电报说，他安排潜伏在北平的保密局的人员，正在策动华北起义。有多大的把握？据毛局长说，最起码也可以造一造声势。那好，既然要造声势，那就要大造声势。 所谓“兵贵先生”，这次要让他毛泽东知道，什么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2: 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证明。资产阶级的捧杀。 则有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那些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为英雄的称号，但是他们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炮弹的攻击，他们在唐代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啊。 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对于无产阶级的主要威胁，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首长请。哎，好，主席。哎呀，
1: 家祥啊！哎呀，主席好。
0: 小严，给我们冲杯好茶来。是，
1: 来，坐这儿。
0: 主席啊，分别三年了。您指挥全党全军取得了这样大的胜利，真是了不起啊！哎，
1: 众人拾柴火焰高嘛，这都是大家的功劳啊！我不止一次的说过，你王稼祥同志是对中国革命有重大贡献的。
0: 三年不见，您的身体比过去健壮多了。
1: 我这个人你还不了解吗？越打胜仗越高兴，越高兴就吃得多，睡得香。身体发福喽！
0: 好，好啊。
1: 今天我请你来，是想听听你的高见。你说我们未来的首都该定在何处啊？从历史上看，历朝历代的京都，不是西安就是洛阳，要么就是北平或南京。我们未来的首都该定哪儿啊？
0: 我们是不是定在北平？
1: 理由呢？
0: 北平距离苏联蒙古比较近，国界长而又无战事之忧。南京离港澳台近了些，而西安又似乎偏西了点。
1: 有道理。另外我正式通知你，七届二中全会以后你就不要再回东北局了。
0: 那我的工作安排呢？
1: 留在中央。你是个人才，又是个好人，有两个工作供你选，一是中央宣传部长，二首任驻苏联大使。
0: 主席的意见呢？我听您的。
1: 主要是听你的嘛。

0: 哦，是恩来呀。
1: 主席，您忙吧，我告辞了。
0: 哎，你先不要急着回答我，考虑几天，我们再定好不好啊？
1: 好的，我一定认真考虑。
0: 哎，
1: 再见，主席。
0: 好。恩来，你说吧。
2: 建营和克隆同志联名电告，北平市公安局日前破获了一起重大的特务案件。
0: 受国民党哪个部门指派啊？
2: 是南京国防部保密局民众别动队干的。该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叫吴雷远，
3: 假借中国民主
2: 促进会华北分会的名义，阴谋在北平组织暴动。
0: 有多大规模？
3: 规模不小啊。
2: 现在已经逮捕了其中的主要成员21人，同时还收获了电台、收发报机、手枪以及伪造的证件等罪证。
0: 我看他们的目的无非有二，其一是扰乱民心，其二是挑拨我们和民主党派的关系。
2: 为此，我建议等案件全部破获之后，应该向各民主党派通报，
0: 要因势利导，把坏事变成好事。
2: 嗯，好，我知道了。

0: 楚恩来这一手太厉害了。是啊，他更为厉害的是，借用吴雷远这个小小的事件，挑起了那些民主党派对党国的不满。这是他毛泽东的强项。
1: 告诉毛人凤，他毛泽东进驻北平是迟早的事，因此要让北平从此无太平。是。
2: 报告。您看，这个李德林。
1: 他居然找人约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他希望罗申能够帮助他跟共产党和谈。
0: 他这一步是臭棋，这个李德林呢，搞不好是满盘皆输。
1: 罗申说什么了？罗申说：“李代总统，你能不能够全心全意地和我们苏联合作？”
0: 他李德林不能，但不是他不想，而是他没这个能耐。要不，中国的共产党就不是毛泽东的了。
1: 那他接下来该走哪步棋呢？他无棋可走，
0: 唯有去找这一次帮他策划当上代总统的杨伯乐·斯图雷登。
3: 斯图大使，如果贵国不追加对华的军援，那国民政府是一定会垮台的。但是这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没有任何权利干涉。我提醒阁下，到那时，贵国的损失就大了。唉，可是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0: 我说，老朋友，你出任代总统已经快2个月了，可是你和中共的和谈到现在还没有开始，这实在是令我们太失望了。
3: 我也有我的难处嘛。嗯，啊，再说了，英国、法国还有你们美国，谁都不愿意从中调停来促成和谈嘛。
0: 可这是我们美国政府的外交方针，我也无能为力呀。
3: 老朋友，我请问你，你们的蒋介石阁下什么时候才能不干涉国事呢？历代总统，我明确地向你表示，只要蒋介石还在西口遥控政府，我们美国政府就绝对不会追加对华的军事援助。

同志们，我的报告结束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也就闭幕了。有一件事要告诉大家：我们很快就要进北平了。新的中国也将随之诞生。关于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人员配备，现在尚不能确定，需要同民主人士商量。但是恩来一定要参加的，其性质是内阁总理。

0: 为了防备美国人出兵干涉我们占领上海等大城市，军委决定二野暂时留住江浙一带。小平同志，你还是任前委书记。
1: 是。
0: 陈毅啊，我听说你很早就提出收宁入沪的口号，可有此事啊？
2: 有啊。
0: 小平同志已经草拟好了华东局以及上海、南京等城市的接管名单，上海市长可是你陈毅的。
3: 你陈毅这个上海市长还是主席亲自点的将嘞。
2: 还是主席有眼光哦。要说管理个大上海啊，我陈毅可是百里挑一。

0: 这是我们国家的一大特色，我们国家的一大特色。
1: 先别吹牛啊，别的不说，就说这拉屎吧，这上海有600多万人，每天就算一个人拉4两屎，加起来就是1000多吨呢。如果不及时清理，那就是臭气熏天龙。
2: 对，除了拉还要吃。
0: 未来的陈市长还要解决一人一天一斤的口粮，要不然你陈毅这个衙门口就不得安生喽。从某种意义上说，上海的成败关乎全局。怎么样，陈老总，你会不会站着进去，躺着出来啊？
3: 绝无可能。
0: 你的底气比我足啊。这次来西柏坡的颜慧卿老人。
2: 他推荐吴国桢继续担任上海市长，这说明很多人对我们共产党这些土包子能不能管好大上海，是喜忧参半、心存疑虑。大中城市的人民，尤其是那些受欧美教育的先知先觉们，勉强承认我们共产党人打天下可以，但是做天下嘛，他们认为。
0: 不行，哎，我陈毅啊，就是要争这口气。主席，我可以立军令状。说起来啊，我毛泽东是始作俑者，当然了，责无旁贷。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这三把火怎么个烧法？行前咱们这三个臭皮匠还得好好合计合计啊。悉听尊便。
4: 主席，我随叫随到。哎，对头，对头。同志们，你们就要回到前线去了。今天啊，中央书记处给你们举行一个简单的送行宴会。下面，请毛主席讲话。
0: 哎哎哎。
5: 哦，哈哈哈哈哈！同志们，我看着这桌上的酒和肉，想说几句话。我们是吃着红米饭，喝着南瓜汤创业的，是吃着小米饭，喝着白菜汤，打日本鬼子的。今天在一起吃着红烧肉，喝着老白干，取得了三大战役的完全胜利。 我们就要取得全国范围的胜利了，也就是说，我们共产党人可以挺着胸脯，迈开大步进入北平、天津、上海、南京这样一些大城市了。但是，我们会不会像李闯王那样，吃着山珍海味，喝着宫廷御酒拜王了呢？
0: 来，为了不忘记过去的苦难，也为了我们未来的新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干杯！
6: ！
0: 老冯啊，你们拿下西安、兰州这些大城市之后啊。 就要向青海、宁夏、新疆进军了。那里是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要做好以政治解决为主的准备。同时啊，还要树立起为建设新新疆而努力的思想。
7: 是。不过，我们新组建的第一野战军。
0: 只有2个兵团，6个军，是1万5000人，
7: 身感兵力不足啊。中央知道你们的情况，要想彻底解决西北的问题，
0: 中央军委就要从华北野战军给你们调2个兵团过去。哈哈哈哈哈！
7: 知我者，老毛也。
0: 老彭啊，还有个情况，徐向前同志得了类膜炎，很痛苦，没有办法指挥太原战役。会后，你要亲自赶往太原前线，接替徐向前同志指挥。

0: 根据书记处的决定，中共中央将于3月23日前往北平。另外，4月1日为南京和平代表团飞往北平，并开始谈判的日期。
1: 我们什么时间正式通知南京方面？
2: 我们到达北平的第二天，即3月26日。
3: 好，我看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个急电，要他们做好4月10号前后发起渡江战役的准备。
4: 另外呢，我们就要告别西柏坡了，要告诉我们的同志，一定要做好和群众告别的工作。
2: 少奇同志说得很好啊，我们要永远记住革命的老区。我们胜利了，人民赞扬我们，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如果进城之后脱离了人民，不能够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就会失去人民的支持，成为孤家寡人，就会重蹈国民党败亡的覆辙。
5: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
0: 另外，是不是可以先把和谈的事向南京政府通报一下？
2: 命令齐彦明同志先到北平，告诉他们的联络官黄奇汉先生，就说近期我们将宣布和平谈判的具体时间。
3: 好，好，我同意你的意见。在正式宣布和谈代表之前，可以先征得中共方面的同意，免得临时发生分歧，不好处理。对，对，我方代表的人选已内定为张治中、邵力子、张世钊、黄绍竑、李征等五人，张治中为首席代表。对，如果中共没有什么意见的话，那我们就正式向中外宣布。好，好，好消息，何应钦同意阻隔了，中共近期就跟我们和谈。
6: 好，不过啊，古人说欲则立，不欲则废，我们还是应该把方方面面的困难考虑的多一些为好。

0: 小林啊，
1: 哎，
0: 那些书都放好啊。
1: 哎，
0: 主席，
2: 啊，帮我保管好。
0: 放心吧，主席，我们会保管好的。
2: 小林，打理的差不多了吧？
1: 都差不多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一想到明天就要走了，我这心里总是酸酸的。
2: 我也和你们一样，就像当年我离开家去长沙念书，最怕的就是看见母亲送我上路。
1: 主席，夜深了，您也休息吧，明天还赶路呢。
2: 睡不着啊。明天就是3月23日。小燕，你说说看，我们为什么总是在3月份行动呢？
1: 真是，1947年3月18日，我们跟着主席从延安撤离；1948年的3月22日，我们又跟着主席从陕北杨家沟出发，向华北前进。主席，那明年的3月份，我们不会从北平搬家吧？
2: 再搬家，我们的革命就有问题喽。

0: 多谢。嗯，休息的还好吧？
1: 休息好了，睡上四五个小时，精神已经很好了。是应该多休息会儿。长途行军，坐车是很累的。今天是进京赶考，精神不好怎么成呢？我们应当都能考及格，不要退回来。退回来就失败了。
2: 我们绝不能当李自成，希望考出个好成绩来。1949年3月23日上午，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分成汽车离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当晚住在唐县书吕村。24日中午到达冀中区委所在地保定。 听取区党委书记林铁等人汇报。下午到达涿县，听取专程从北平赶来的叶剑英、彭代远关于进入北平安排的汇报。25日下午，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林伯渠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北平西苑机场，同前来欢迎的各界代表及民主人士1000多人见面。 并乘车检阅部队。

0: 各位，现在我宣布，毛泽东主席宴请各界代表及著名民主人士的宴会，现在开始。
1: 下面，我们请毛泽东主席即席致辞。同志们、先生们，今天是个高兴的日子，我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战线上，为了新中国的诞生，前赴后继，流血牺牲，奋斗了半个多世纪啊！ 我们终于胜利了，会师了。今天也是一个令人深省的日子，大清王朝为什么垮台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为什么夭折？蒋介石拥有几百万美国武器装备的军队。 为什么会失败呢？我们大家应该从中悟出更深刻的历史规律和治国理念来。就在我们进驻北平的第一天，我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就是希望几代人的努力不落空，几千万英雄儿女的热血不白流，继往开来艰苦奋斗，让新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0: 下面，我向大家宣布。

0: 你们关注的和平谈判的事宜，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3月26日将关于举行和平谈判的事宜通知南京政府。中共方面将派周恩来、宁波奇、林彪、叶剑英、李维汉同志为代表，周恩来为首席谈判代表。和谈的正式日期4月1日。 以1月14日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及所提8项条件为双方谈判基础。下面，请大家像一家人一样边吃边谈。来来来，
1: 朱老总，谢谢了。你们都该知道啊。
2: 第一个喊出打倒蒋介石的，不是我呀，
3: 是郭沫若先生。
1: 我记得早在22年前，也是3月，郭先生就在南昌写出了轰动一时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笑>举王矣啦！<笑>哎呀，郭老太谦虚了。这次进北平前。 我党做出决定，学习你在抗日胜利前夕写就的雄文，甲申300年祭，绝不重演李自成的悲剧。主席这么说呀，我就放心了。我可不放心呐，在来北平的路上，我就想好了，第一位请教的老师，就是你黄任老。怎么？
4: 请教我？对，
1: 继续我们当年在延安那次长谈，题目还是你提出的那个周期率啊。啊，对，来，好，好，
4: 来来来来来，
1: 积极准备。
4: 主席，累了吧？
1: 哎，不累。夏英啊，啊？
4: 你知道这“双清别墅”是谁修的吗？我看了克隆同志主编的有关的小册子，才知道，这“双清别墅”啊，是平民教育家熊希龄先生修建的。嗯，说是有两股清泉从山势中潺潺流出，并且有乾隆皇帝题写的“双清”二字，故称“双清别墅”。
1: 啊，你看了乾隆题写的“双清”二字了吗？啊，
4: 还没来得及去看。
1: 走，我带你看一看。
4: 哎。

0: 看见了吧？
1: 名不虚传呢。此乃香山一景也。
2: 要我看呐，这香山到处都是美景，我就是那么随便一指，都比延安跟西柏坡要美。
1: 小严呐，你说的并不错，但是我必须告诉你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永远不要忘了历史的教训。任何后主，都是败亡在类似于香山这种优美的环境中。就说明朝末年的崇祯皇帝吧，最后也是一缕黄绫吊死在煤山。
0: 克农同志，我们为什么把中央办公机关选在香山呢？
3: 主席，这北平啊，是华北的第一大城市，国民党潜伏在东北、华北的特务头子大都逃到了北平，
0: 再加上北平原有的大小特务大约有多少人呢？
3: 主席，这个问题啊，得去问蒋介石的保密局长毛人凤了。
0: 不过我们的克农同志也掌握了大体的情况吧，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3: 谢谢主席。这主要是香山离北平城区比较远，而且与西山相连，易于防空啊。
0: 这我看到了，你们在鬼见愁周围的树林架了不少高射炮啊。
3: 再一个原因，那就是北平刚刚解放，傅作义将军的很多机关还没有搬出，防务非常紧张。
0: 啊，那我们只好听你的调度喽。先在这里安营扎寨。啊。哎，这儿对外叫什么呀？
3: 劳动大学。
0: 劳动大学。啊。好啊。
3: 主席，这是嘉英同志让我转给你的。
0: 延安归来，黄炎培。

0: 送了好几回了，老爷还是不肯吃饭。
1: 这样，你先下去，我想办法。
2: 父亲。

0: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昆仑文化在这里发轫，河湟文化从这里绵延。青海大地星罗棋布的历史遗迹是中华文明重要源头之一，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鲜活注脚。雪域之巅的噶日塘秦刻石，将王朝疆域镌刻在昆仑的出世坐标。5000年前的舞蹈文彩陶盆，4000年前的柳湾彩陶，描摹着先民对美的原生表达。哪家遗址的一碗面条，封存着史前灾难瞬间的烟火风度。西海郡的虎符石刻，镇守着四海归一、海印合金的宏愿雄心。热水墓群的珍宝丝帛，印证着高原丝路枢纽的辉煌过往。吐谷浑房顶的镶嵌宝石金牌，折射着唐蕃古道的文明交融。历史从未沉睡，青海大地上曾经闪烁的 QQ 文明星光，正在青海成为社会公众的文化热点。汇聚成让文物活起来、把文脉传下去的美好愿景。青海省博物馆每天迎来上万名观众驻足神游，探寻文明缘起发展的脉络。昆仑文化研究院中，学者们以笔为稿，挖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精神矿藏。哪家考古遗址公园，数字技术让史前聚落重现生机。长城、长征、黄河、长江等一系列国家文化公园，将地层蹲基变为露天课堂，正在向世界讲述着何以中国的青海答案。
2: 我将和生命树的导演李雪、编制哥耕旦重返青海。
3: 生命树这个剧的名字，一直找不到一个跟这个剧本当中某一个因素能结合得好。后来我们去看了索南大杰故居的那棵树，他亲手种下的那棵小叶杨。
4: 我父亲，他是我的榜样。
5: 我觉得没有比这个命名这个连续剧更合适的。
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

0: 已经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1: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物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 你看这上面。

0: 我们这里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我不出去，不就是毛泽东进了北平吗？父亲，您应该冷静一点。
0: 我不想冷静，我就无法冷静。
1: 父亲，我真没有想到，您居然是一个这样输不起的人。你说什么？我输不起？是的。 您不是经常教育我们说，失败是成功之母，支持者近乎勇。我相信，当年毛泽东率部离开延安的时候，不会像父亲您今天这个样子。毛泽东他有几起起落，您同样也有过几起起落。我们今天摔倒了，就应该振作精神，爬起来。
0: 摔倒了能爬起来，但是没伤到筋骨。

0: 对不起父亲，对不起，您不要生气。静儿，静儿的话重了。
1: 不，静儿，你说，说下去。这么多年来，没有人敢对父亲这样说话。同样，父亲也从来不会在任何人面前承认自己的失败。到今天这个地步，父亲始料未及，更难以面对。
0: 父亲，
1: 自黄埔建军以来20多载，我碰到过无数挫折，但没有像今天这样错得无法收拾。抗战胜利，我们的军事力量比任何时期都强大了。可为什么短短的3年里，

0: 黄仁老，
1: 怎么是您呢，毛主席？
0: 当年我曾是旁听过黄先生讲演的晚辈，而今您又是我进北平后第一个请教的先生，还不应该致弟子礼，恭迎黄仁老的光临吗？
1: 主席啊，你这么说呀，让我这心里实在是不安了。
0: 请啊，
1: 请。
0: 黄仁老，这些天我认真拜读了您《延安归来》这篇大作。哎呀，
1: 区区小文，何劳主席再来读它？
0: 大有收益。黄仁老，今天晚上请您来啊，就是想接着向你讨教，我们共产党人如何才能走出像您所说的那个怪圈？其兴也跛眼，其亡也忽眼的周期率啊。
1: 我记得当年在延安的时候，你曾经非常自信地对我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0: 不错，我是说过这样的话，但是当我们就要取代蒋介石的统治的时候，似乎就变得不那么自信了。
1: 我看呢，主席的这种不那么自信，就是最好的防范这一周而复始怪圈的象征啊。哎，
0: 不不，我反复读了先生书中这段话：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够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再凡初期都是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这是因为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史长久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
1: 一部历史啊，正待换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我想主席是要在你所开创的新的历史中杜绝这种现象出现。
0: 黄仁老啊，你是一言中的啊。为了共产党治理的新中国不受，或者尽量少受这种周期率的支配，你要做我们共产党人的政友啊。
1: 我不会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
0: 那就好。2000年以来，为什么历代统治者都没有摆脱黄仁老你所讲的这个周期率呢？我认为啊，这都是封建制度所造成的，无论如何改朝换代都是换汤不换药，周而复始，难以跳出这个怪圈。
1: 有道理啊。
0: 时下我们共产党人要建立一个前无古人完全不同的社会，那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在这个历史大转折的关键时刻，我毛泽东难免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还请黄仁老做敢于谏言的魏征啊。哎呀，
1: 我只是一介书生，你对我的期望过高了。
0: 三人行必有五十言。

0: 父亲，汤司令到了。
1: 啊，
2: 报告，部下有要事，向总裁报告。
1: 啊，汤司令，我早就说过，遇事莫要自乱阵脚。我们去那边坐着说话，我特意为你准备了家乡的春茗，我们慢慢说。啊，
2: 不，总裁，事关重大，我自应站着向总裁报告。
1: 那好，那你就站在这儿说吧。
2: 总裁，我的恩师陈仪将军要叛变头骨。
1: 我早就想到了，简单说说吧。
2: 唯有今天全是陈仪一手提携的，从出资送我去日本士官学校学军，到回国后他亲自带着我向您举荐。
1: 啊，离题千里。书归正传，
2: 前天晚上他突然造访部下，完全以共产党人的口吻对我说：将。
1: 接着说。
2: 他说天下大势归毛，人心向共，蒋家王朝的大厦即将倾覆，希望我不要当蒋家王朝的殉葬品，要做识时务的俊杰。
1: 这个叛徒，不要动火，还有今天我早就想到了。记得吗，我们返回西口路过杭州的时候，他以浙江省主席的身份在楼外楼宴请我们时说过的话吗？
0: 我记得他希望父亲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内战，并希望浙江的父老避免遭受生灵涂炭。父亲，您命他将省会撤离杭州，在钱塘江南岸修筑防御工事，他全部拒绝。
1: 汤司令，
2: 总裁，您就直呼我的名字吧。
1: 那跟我说说，陈仪有如何交代你率部投共后的细节呢？
2: 他说和新四军，不，和江北共军联络的事由他负责。
1: 他早就暗结珠胎了。
2: 那是肯定的。
1: 你这次该如何处置你这位恩人呢？
2: 总裁，我回去之后立即秘密处决，把他扔到黄浦江里喂鱼。
1: 不，带上我的命令，免去他浙江省主席之位，调往福建主政。
0: 父亲，您为什么要这么做？
1: 他陈仪要投共，这事儿除了汤司令之外无人知晓，而如果就此把他杀了，那他的同僚又该如何揣测呢？
2: 谢谢老师，学生明白了。
1: 景国，你要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与毛泽东的和谈上。
0: 是。
3: 中共方面已经通过新华社的广播正式通知了我方，国共双方和谈的时间、地点和代表都已经选定。今天晚上出席会议的我方代表有张治中、邵力子、张世钊、李征，另外黄绍竑代表也可与近期直接抵京。下边我请行政院何应钦院长主持开会。
4: 我是受命于危难之中，我个人认为，为了会商和谈问题的便利，建议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开会，统一思想。其次，为了指导和谈事宜的进行，请李代总统筹组一个指导委员会。

0: 委员会，下面诸位代表可以发表关于和谈问题的意见。
1: 决定其为十族的投降之代表，但共党是否受其投降是一问题耳。李宗仁和谈方案其中心条件，无异于协同共军消灭国军之基础耳。
2: 父亲，毛局长有要事禀报。
3: 报告总裁，傅作义在投共以后亲自向毛泽东要了一个警卫团，事有凑巧，我几年前就在这个警卫团中安插了我们的内线。
1: 可靠吗？
3: 绝对可靠。同时我还通过留在北平军统系的骨干秘密做了思想工作，就等总裁下令行动了。
1: 简单的先说说你的计划。
3: 是，我计划把这个团一分为二，一部分暗杀傅作义，另一部分出其不意的向香山发起攻击。
2: 你能确定毛泽东就在香山吗？
3: 据他们的报告说十之八九。
1: 要百分之百。
3: 是。
1: 还有要清除中共哪些要员不用我再告诉你了，但不要急功近利随意出手，一定要深谋远虑。这些人不管杀了其中的哪一个，都可以把北平搞得天翻地覆。
4: 喂，我是李宗仁，请讲。
5: 建生，你的态度怎么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呢？
4: 好吧。
5: 奇怪啊，建生怎么会突然反对以毛泽东提出的八条为谈判基础呢？
6: 据说老蒋为了分化我们桂系，根据建功的口味略施两计。
4: 施了哪两计？
6: 一，派专机给他运去大量的黄金；二，据说要把驻守长江中游一带的国军交给他来指挥。
7: 德公，大事不好了，老蒋的嫡系部门在一夜之间都发了反对和谈的通电。

0: 这一定是老蒋在幕后指使干的。更为严重的是，毛泽东看了这些电文会作何感想？
1: 德公，契汉自北平发来密电，说刘仲荣奉白剑生之命已到达北平。

0: 资源。仲荣跟毛泽东不是有着不错的私谊吗？
1: 可是私谊不能代替国事啊。
2: 陈仪这步棋走早了，而且走糟了，后果不堪设想啊。
3: 是啊，陈仪年长又太过自负，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很多人为了升官发财是绝不会顾及什么亲情和恩情的。
2: 决战时刻一招失误，满盘皆输啊。恩来，你对下一阶段的工作有什么想法？
3: 我赞成主席给小平、伯承还有陈毅在电文中的设想。4月1日和谈开始，4月10日和谈结束，谈成也罢，谈不成也罢，我们是一定要在4月15日渡江的。
2: 我看南京和谈有两个目的：一，真心通过和谈解决问题；二，把和谈当作一种手段，想拖到5月雨季的来临。
3: 的确如此。我们只有一个目的，谈成也罢，谈不成也罢，一定要在雨季到来之前过江。
2: 对呀，这是一出有文有武的大戏，你我必须分开唱。你在台前唱文戏，我在幕后准备好武戏。
3: 主席是总导演，我一定会把这出文戏唱好的。
2: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啊。
3: 哎，主席，我跟你说一件有意思的事儿吧。你看，你的师友柳亚子先生给你写来一首七律诗。
2: 刘老送诗来了。开天辟地君真见，说相一流我大难。夺席谈经非五路，无车谈甲愿逢轩。
3: 主席看后有什么感想呀？
2: 我的这位老朋友为什么会觉得自己受到冷落了呢？
3: 我也有这种感觉。这首诗开头写得还不错，以说相一流的典故指出自己虽然是国民党的元老，却对现在的国共和谈无能为力。
2: 可诗的结束，风湖便是紫菱滩，他把自己比作东汉初年的严子陵，把我比作成汉光武啊。
3: 对。
2: 他感到自己像严子陵受了汉光武的冷落那样，如今也受了我毛泽东的冷落呀。因此写诗告诉我，他想回家隐居了。
3: 的确如此。主席是3月25日进的北平，当天就在颐和园见了他。他这首七律诗写于3月28日，仅仅3天，他怎么会得出主席冷落他的结论呢？
2: 这恐怕就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傲气所在啊。从另一个方面说，这件事情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打天下的时候，正义的人们是要不计代价的支持我们；做天下的时候，搞不好啊，这些老朋友就会远离我们而去啊。
3: 是啊，我们不仅不能丢掉这些老朋友，我们还要依靠这些老朋友去团结更多的新朋友啊。
2: 是啊，
3: 主席啊，我想你应该去拜访一下柳亚子先生。
2: 我一定要去拜访他的。来而不往非礼也嘛。
4: 主席，周副主席，叶剑英师长说晚上请大家去看戏啊。
2: 好啊，你告诉剑英同志不要忘了请在北平的民主人士一起去看戏啊。
4: 是。
3: 主席，我们是回去还是继续爬呀？
2: 爬山。
3: 好，爬山。
2: 小严，
4: 主席，
2: 今天晚上去看四大名旦之首梅兰芳先生演的拿手好戏《霸王别姬》啊，能大饱眼福喽。
4: 主席，您早年在北平的时候看过这位梅兰芳演的《霸王别姬》吗？
2: 那时候我是身无一文的布衣之士，连吃饭都成问题，哪里看得起梅老板的戏啊。
4: 那我今天就是小秃子跟着月亮走，沾主席的光了。
2: 不对，是沾人民的光。
4: 嗯，
2: 沾新中国的光。哈哈，再说了，看戏也是工作呀。嗯，
4: 主席，算起来没来。

0: 梅兰芳这个婆姨得有50多岁了吧？小严，梅兰芳可不是你们陕北的婆姨啊，人家是一位鼎鼎大名的先生。
1: 先生？
0: 梅先生可不简单呢。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他就留须隐居，再也不演戏了。
1: 那可就难熬了。
0: 哎，石穷劫乃现，一衣吹丹青。 这就是中国人的骨气啊！哎，你要记住啊！哎，看戏去喽！
2: 恭喜好，恭喜好，恭喜好，恭喜好！不用着急。

0: 不久前我去了趟石家庄，拜会了毛润之。他戏称宋公是他的老乡长、老上司，临别之前他一定让我问候宋公。
1: 哎呀，润之还是挺念乡义的。四年前他到了重庆，跟老蒋谈判，那么忙，还是挤出时间来看我。
0: 曾公啊，你我是多年的老乡了，说句剖腹剑心的话，你说未来之中国属于谁？
1: 一定是属于我们的乡弟毛润之。
0: 英雄所见略同。
1: 可是我程某人毕竟是跟着中山先生起事的老国民党党员了。
0: 我记得当年李守常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民族国家都要与时俱进，政府者乃政党执行政令合法者，也就是说哪个政党能把国家搞好，对民族有利，那就让他来搞嘛。
1: 哎呀，按道理说是对的，可是
0: 哎呀，你呀与国民党割舍不开。我说句公平话，你们国民党搞了20多年，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几乎亡了国，是放手的时候了。为国家民族计，也应该是共产党的天下，让毛润之来搞，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把这个国家搞得很好的。
2: 青岩啊，您对这位毛润之乡弟作何评价呢？
0: 英明果断，襟怀宏伟，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空前的伟大人物。当然空前是肯定的，绝后不应该说。宋公，润之可是对你寄托了无限的希望啊。

0: 好，主席，请吧。
1: 大明早演得好啊！
2: 谢谢主席，谢谢谢谢。
3: 啊，梅老板，
2: 朱老子好啊！谢谢。
4: 梅先生，
2: 谢谢。
1: 祝贺梅先生啊！
2: 祝贺主席，谢谢。
1: 梅先生，你不仅是一位大艺术家。更可贵的，你还有着令人钦佩的民族气节。我们来看您的戏，就是要在艺术界提倡中华民族的气节和正义感，号召全国的文艺工作者们向梅先生学习呀。
2: 谢谢主席。谢谢。
1: 今天，梅先生给我们演了一出《霸王别姬》的好戏。告诫我们的同志和一切志士人人，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时时处处依靠人民，才不会重蹈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西楚霸王别姬自刎的悲剧啊。
2: 主席，
1: 梅先生，咱们拍一张照片吧。
2: 好。哎哎，
1: 钟荣啊，
5: 哎，
1: 从我们第一次见面到现在有多少年了？
5: 有
1: 13年。
5: 哦，对，13年，13年呀。那年是西安事变，我受李宗仁、白崇禧的委派到了陕北，和主席畅谈了数个通宵，受益匪浅呐。
1: 客气了，客气了。哎，请坐。
5: 哎，好。
1: 小严，
6: 到，
1: 给我们上茶。
6: 是。
1: 我记得那时候啊。我就对你说过，蒋介石太霸道，就连他的盟弟张学良都造了他的反。
5: 嗯，
1: 这说明我们团结抗日是有希望的。
5: 时局正如主席所预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很快形成了，抗日战争也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1: 抗战一胜利，蒋介石又学习西楚霸王那样，不许天有二日，只许喊他蒋某人万岁。结果啊，逼得我们反抗他，用了3年时间打垮了他的嫡系部队。
5: 我也没有想到他老蒋败得那么快那么惨呐。
1: 可是时至今日，蒋介石还是最死不认那4两9千。而且还想以在野之身左右你们桂系，暗中操作，破坏和谈。
5: 是啊，是啊，特别是桂系的实力派白崇禧，他出于自身的利益，很有可能被老蒋拉过去。
1: 那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桂系就那么点人，充其量不过几十万人马，能坚持多久啊？不要太短视了。
5: 可白崇禧认为啊，他手底下有好几十万部队，凭借长江天险，再辅以海陆空三军固守，解放军很难取得渡江战役的胜利。
1: 我早知道他的如意算盘，背靠美国人，东联蒋介石，利用和谈争取时间，在当今中国再搞他一个南北朝啊。
5: 完全正确，用白崇禧的话说就是和谈备战，谋取划江而治的局面呀。
1: 我毛泽东的算盘我自己说了算，他白崇禧有什么本钱呢？
5: 他想通过李宗仁做程潜等人的工作，这样一来呢，两湖和两广就会成为一体。
1: 钟荣啊，你可以把我的话转告白崇禧，这次小诸葛的算盘又打错了
5: 啊。
7: 德光，要你出面和谈，不过是老蒋的缓兵之计。
4: 你要和他的军队能听你的吗？他所有的人马一个都没有动，到处都是他的死党，这个局面你怎么应付啊？
6: 只要和谈能够成功，共产党不跟我作对，我用全国人民要和的力量去压他们，我看他们是破坏不了的。
4: 仗是不能再打了，关键是你要和到什么程度。
6: 我想做的是划江而治，只要东南半壁得以保全，那我们就有办法。
4: 这恐怕是做不到啊，您是靠主和上的台，离开和平您就没有政治生命，因此我认为有利的条件下要和，不利的条件下也要和，唯有如此才有出路。
6: 你放心，我有信心和。
7: 德公啊，嘿，这单有信心还不行吧？
8: 哎呀，我们桂系的智多星到了，那我心里就更有底数了。
7: 哎呀，德公，
8: 来来来来，快请坐，快请坐。
4: 啊，请坐。
7: 德公啊，剑生在武汉亲自跟我说，咱们和中共是汉曹不两立啊。
8: 剑生指的是中共让我们无条件的投降，那当然是汉曹不两立了。
7: 好，德公啊，那我这个和谈代表的任务呢？
8: 你就不用操心了，一切都商议好了，你就随他们北上就是了。
7: 哦，
9: 报告，
8: 请讲。
9: 张治中乘飞机去西口了。

0: 父亲，文白先生到了。总裁，文白，快请坐吧。不了，总裁，这是赴北平和谈的复案，请您阅视。
1: 我已经是夏野之身了，有什么你们自己就决定吧，该说的我都说了。我就要飞北平了，您还有什么指示？没了。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一定要当心。
2: 总裁，我还有一事要请示，您对此次国共和谈持一种什么态度？啊，我当然愿意和平，更愿意和谈成功。在此，终老故乡。
0: 好吧，那我就告辞了。

0: 父亲，真没想到，连他都变了。
1: 这就叫日久见人心呐、啊！代表团的成员有什么变化吗？
0: 啊，今日这李宗仁为了增加桂系的砝码，又增派了一位桂系的大将刘斐。
1: 无功之举，他就是把代表团的成员全部换成了桂系，又能有什么用呢？我支持重启和谈，目的只是拖延时间。
2: 同志们，把鼓掌的劲儿留着，用在战场上，争取再多打几个胜仗啊！我这个人呢，历来反对请吃请喝这一套。今天为什么要在香山宴请你们四爷师以上的干部呢？在两年半的解放战争中，消灭了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和精锐师团，你们第四野战军是立了大功的。攻锦州、围长春、战沈阳、塔山阻击战，这些功勋都将彪炳史册。现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集团就要土崩瓦解了，但是还没有最后消灭，还想利用和谈争取喘息的机会，我们是绝不会给他的。只要蒋介石不放下武器，不向人民缴械投降，你们就跟二爷、三爷打过长江去。接下来啊，你们四爷就要乘胜追击，一路南下渡海作战，把红旗插到天涯海角、海南岛去，解放全中国呀！我希望你们发扬光荣传统，争取更大光荣。好。

0: 下面我宣布开饭。主席，南京和平代表团马上就要动身启程了，李宗仁又临时提出加一名代表刘斐，因此我们必须要增加一位谈判代表。
1: 可以啊。
0: 你看，派谁去当这个代表啊？
1: 聂荣臻。好。

0: 叶文杰同志，你知道这是一则情况和他性质，你知道这意味着啥不？啊！哎呦，你快点说吧！啊！
1: 来连队采访的记者，
2: 你说的这个记者叫白慕林吧？
3: 叶文杰，你知不知道污蔑是罪加一等啊？白慕林同志，我们之前已经调查的非常清楚了。
4: 他只是受你之托，把信从城里寄出去。至于信的内容是什么，他完全不知道。《三体》今晚19:30精彩上演。小青小海说应急：洪灾后如何科学防疫？一，一定要喝开水，不要喝生水。 洪水后饮用水容易被污染，煮沸消毒最简便有效。二、选择新鲜食材，不要吃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不要采食雨后野生蘑菇，保证各类食物煮熟煮透，防止细菌繁衍带来胃肠道或皮肤疾病。生熟食物要分开保存。三、住房被洪水浸泡后，应及时进行安全检查，确保住房牢固稳定。 注意打开门窗通风换气，清理墙壁消毒地面，清洗家具和室内物品，暴晒衣物，时刻保持室内。

0: 干净卫生。
1: 四，洪水过后环境污染，蚊蝇鼠等疾病传播者随之增多，要记得使用纱窗、蚊帐，涂抹防蚊剂，尽量清除住所周围的污水和垃圾，并积极配合卫生防疫部门灭蚊灭鼠。五，洪水过后农作物容易患上枯萎病等，要及时清理已死亡的作物，减轻大面积病变损失。六，洪水过后严禁食用淹死病死的家畜家禽，及时选择在居住和水源地50米以外处挖2米以上的深坑掩埋动物尸体。即便洪水退去，对待次生灾害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2: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还有什么叮嘱的吗？我再说一遍，我们给予和谈代表以绝对信任，负托全权。只要代表团认为可行，我就能签字了。
1: 好，
0: 老周。

各位尊敬的先生们，各位长官们，各位立委先生们，你们今天这么热情地欢送代表团，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激动。我们知道，这是对我们代表团的殷切的希望，我们一定努力地去做，争取不辜负全国人民对和平的强烈期望，争取和谈成功。

0: 黄白兄，自黄埔算起，你我有二十余年的私谊了。今天我们又各为一方的谈判代表，这私谊只能让位于国事了。
1: 我完全理解。
0: 在会谈之前，有一个问题我们需要搞清楚。文白先生，既然是李宗仁委任的首席谈判代表，为什么要在会谈之前去奉化朝圣呢？
1: 哦，这只是形式上出于礼貌而为嘛。
0: 我们不这么认为。我们认为文白先生的奉化之行完全是为了加强蒋介石的统治地位，混淆视听。这样一手由蒋介石导演的假和谈，我方是绝不能接受的。
1: 恩来，我此次奉化之行绝无此意，我也可以在这里表个态，当尽一切努力争取和谈成功。
0: 好，那我们就言归正题吧。我方的设想是用3到4天的时间，我们双方进行个别的商谈，充分听。

0: 听取你方的意见，然后由我方拿出一个成熟的意见，再供双方讨论。啊，一切听安来的。嗯。啊，这样。啊，哎，海来呀，你我是多年的老友了。嗯。我今天给你表个态。
1: 和谈是成还是败？我决计不再回南京了。啊，那嫂夫人呢？哎，开
0: 始的时候她一定要跟我来北平。那为什么没有同期飞来呢？那时候，老蒋的特务闪出风来，哎，说我邵某人不是为了和谈而来，是为了出卖国民党。你说这。
1: 你说，如果他和我一起来，会有杀身之祸。更重要的是，耽误和谈呐。
0: 少老，万一和谈破裂，嫂夫人如何逃离南京呢？我已托付我的老友孙月琪了。
1: 嗯，哎，这也算是一种办法吧。
0: 你我是了解蒋某人的，啊，
1: 他对背叛他的人。
0: 他是绝不会给生路的。啊，少老，别生气，坐下说。少老，据你所知，南京、上海，还有哪些朋友需要我们帮助呢？眼下，民盟中央的张澜先生和罗隆基先生。
1: 他们二位正染病，住在上海的医院里头。一旦和谈失败，解放军打过长江去，他们二人相当危险呐。嗯，
0: 放心，我们一定会保护他们的。
1: 还有，黄炎平老先生，自打到了北平之后，蒋介石那是生气呀，特别是知道他带头喊“毛主席万岁”。
2: 嘿，蒋介石要对黄老斩草除根。这样一来，黄老的公子黄金武先生就危险了。嗯。
3: 父亲，我听说他们都已经到了北平了。
2: 我知道了，只要他们能拖上一个月，那就是梅雨季节。
3: 到时，我们的旗就好走了。正如老百姓说的，梅雨天天下，江宽浪又大。自古就有“长江天堑”之说。古以为县割南北，今日北军焉能渡江呢？
2: 他们的官兵都是北方人。不通水性，更不会驾船。

0: 报告总裁，毛泽东真的有可能住在香山。
1: 根据呢？
0: 现在香山对外叫老大，按北平人的口语，老大即老大。老大是谁呢？
1: 这样的推断太缺乏根据了。
0: 据可靠情报，现在每天早晚都有数十辆轿车、吉普车进出香山。他们给我的密电里说，谁有这样大的魔力呢？为毛泽东是也。
1: 毛局长，刺杀毛泽东、周恩来、傅作义的计划成熟了吗？
0: 报告总裁，已经成熟了。这是我拟定的计划，请您过目。
1: 只许成功，不准失败。

0: 小严，小严，小严，小严，
1: 李部长，没有事儿啊？
0: 主席还在休息吗？
1: 他根本就没休息，大家都在找他呢。
0: 照你的话说，主席失踪了？

0: 哎呀，
1: 主席啊，
2: 主席，我要当面告任书记的状了，他的高压已经超过了200，还是没白天没黑夜的工作。
1: 哎呀，没关系，再说了，我还有这么多事情要做呢。哎，今天都凉过还凉了。哎，主席。
3: 我暂时给你没收了。什么时候高压低过150，再还给你。
1: 哎呀，主席，这不行啊！
3: 怎么不行啊？这是书记处集体讨论的决定，由我来向你传达命令。一句话，休息对你而言是最好的革命
1: 啊！休息对我而言是最好的革命啊！
3: 对，
1: 谁说的？
3: 毛泽东。
4: 主席，李部长到了，请您回去。
3: 嗯，我再说一遍，休息对你而言是最好的革命。我们大家需要你啊，新中国需要你。把他收好了。
4: 是。

0: 克农啊，今天天气不错呀。
1: 主席，您去看毕氏同志是应该的，但是怎么也应该和小严打个招呼吧。
0: 哎，他们都休息了嘛，我去去就回来，也就是一会儿的事儿。
1: 哎呀，主席，这往往出事儿就是一会儿之间呢。
0: 危言耸听，我毛泽东可是不怕吓的。
1: 您不怕吓，可我责任重大呀。您知道吗？就在您和中央首长进驻香山的第五天，也就是3月30号，我们的一位干部叫董俊岭的，在外出公干的途中，被敌人潜伏下来的特务诱骗到圆明园双河斋三仙洞内杀害了。
0: 查出了凶手没有？
1: 今天上午被我们抓获了。他是国民党青年军2080的特务，叫李克勤。同时，我们还起获了董俊岭同志的配枪。
0: 克农同志，我限你一个星期之内，查清暗藏在北平的这些小鬼儿，严惩不贷。
1: 是。主席，另外，傅作义将军的警卫团大有哗变之势，并扬言要武装包围香山呢。
0: 原因呢？
1: 表面上是为了待遇，实质上是背后有黑手。
0: 消息可靠吗？
1: 绝对可靠。主席，你看，这是我们打入南京国防部上层的同志发来的军民箭。
0: 了不起的孤胆英雄，将来不要忘了要给这些无名英雄立功受勋。
1: 是。
0: 恩来同志知道吗？
1: 知道，他在中南海等着驱车赶来的聂荣臻同志共同商量解决的办法。
0: 一定要做到不事声张，最好一枪不放。
1: 是。
2: 连长，下去。集合完毕，请团长指示。
3: 好。
4: 弟兄们，
3: 下去。弟兄们，自从我们被共军收编以后，我们的伙食是好了还是坏了？
5: 坏了。
3: 但是据我所知，他毛泽东的警卫部队

0: 是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就差享受当年关老爷的上马金、下马银的待遇了。他们天天喊官兵平等，可是对我们这些投诚改编的队伍，待遇却不一样。这平等吗？
1: 不平等。

0: 也是顿顿有肉，天天有酒，而且还要定期发袁大头。你们说这合理吗？
1: 不合理。
0: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1: 找他们评理去。
0: 对，今天晚上我带警卫一营、警卫二营去香山，找他们那个毛主席说理去。刘团副带着警卫三营去找咱们的副总司令说理去。你们说好不好？
1: 好。
0: 记住，我们的老家口外有句大俗话，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你们见到我们副总司令就拼命的叫苦，都知道了吗？
1: 知道。
0: 好，准备吃晚饭，带上自己的家伙，解散。刘团副，上午毛局长代表蒋总裁发来了密电，今晚只要按计划完成任务，把香山闹个底儿朝天，你我都会晋升为少将，外加100根大金条啊！
2: 好，我一切听你的。
0: 走。
3: 荣臻同志，他们准备什么时候包围香山？
4: 今天晚上。
3: 立即叫部队包围他们的驻地，要强行缴械。嗯，
4: 需要向傅作义将军通报吗？
3: 来不及了，事后我会向他解释。

0: 集结完毕，
1: 弟兄们，家伙都带齐了吗？
2: 带齐了。
0: 好，按照原来的计划，兵分两路，立即出发。
3: 是，
4: 上车。

0: 把枪放下，别动！把他枪缴了，
1: 是，
2: 放枪，
0: 把枪放下，
1: 放下。

0: 你们为什么这么不讲信誉，随随便便就解散了我的警卫团呢？所以我要亲自登门向你解释吗？好，好，解释吧，我今天倒要好好听听你们是怎么解释的。
1: 胡将军，你先看看这个。这是我们破获的毛人凤下达的命令，要你的警卫团包围香山，枪杀毛泽东，最后再暗杀傅将军你。
0: 杜先生，
1: 这件事情我真的不知道啊。
0: 这我们是相信的。
1: 那毛主席对这件事情怎么看？
0: 毛主席说。 一是向傅将军解释，时间紧迫，来不及登门向你说明。再是，征求一下傅将军的意见，解散你的警卫团，由我们派一个警卫排负责傅将军的安全。
1: 啊，
0: 毛主席想的真是太周到了。哎，这让我父母将来以何颜面来见他呀？哎，
1: 这不是你的错吗？通过这件事说明，蒋介石丧。

0: 尽天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嘛。你说的对，周先生。这件事情，我傅某啊，真的要好好的感谢你们啊！啊，毛局长，
1: 在。
0: 你不是向我保证这一次是万无一失吗？
2: 总裁，我也感到百思不得其解。如果说没有内鬼的话，这周恩来李克农怎么会知道的呢？是不是有一天从上海也会源源不断的冒出内鬼？啊，父亲，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我安排在通往上海的必经之路嘉兴的部队是国防部预备干部训练总团团长贾一斌，这个人
0: 还是值得我信赖的。还有，
2: 贾一斌在陆大毕业的时候，您曾经还表扬过他，忠勇干练，这个人可以重用。
0: 啊，对，在军统系里可以说无人不知，贾一斌团长就是巾帼先生的贴身侍卫、预干总团，
2: 也是巾帼先生的御林军。
0: 我并不怀疑这位贾一斌对巾帼的顺从 和忠诚，但是你能保证他的身边没共产党吗？他的预干总团里没共产党吗？就拿你们军统情报部门来说，共产党还少吗？近20年来，给党国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
2: 总裁，是卑职无能。
0: 那您看，贾一斌这个团该如何处置？调往福建厦门。走海路还是走陆路？走海路。
2: 是。
0: 立即给唐恩伯司令电话，要他调一个加强团来，守住浙江的军事要道嘉兴。是。并命令散兵第三团刘团长 随贾一斌去厦门守住鼓浪屿。是。你再叮嘱他一声，让他在路上多多关照散兵散团的刘团长，你明白了吗？
2: 我明白了。喂，我是贾一斌。
3: 贾一斌，我是蒋经国。你的预干总团准备的怎么样了？我布已经准备完毕，就等您的命令了。
2: 好，明天，也就是4月7日晚8时，你必须做到人不知鬼不觉地把部队拉到海边，乘船南下。是。还有， 随你之后南下的，还有散兵第三团，
3: 你必须做到对那个刘团长
2: 好好的照顾照顾。
0: 是。

0: 报告，你在上海的一位好友李先生前来拜访，
1: 快有请。
0: 是。
2: 老贾，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
0: 来，请坐。
2: 好。经上海策反委员会报请上级批准，同意你亲率国民党豫赣总团在南下的大海上起义。
1: 情况有变，我不宜在海上起义。
2: 为什么？
1: 方才蒋经国打来电话，告知我说，刘团长将随我之后，亲率散兵三团乘船南下，驻扎厦门鼓浪屿。为此，我决定改海上起义为陆上起义。
2: 你这突然间改在陆地上起义，胜算几何呀？

这些我都考虑过了。一，这两个团起义的时机无法更改，我只有把成功的希望放在散兵三团上。二，就算起义失败了，也会在政治上造成很大的影响。

0: 父亲，
1: 嗯，
0: 这是北平发来的关于和谈的密电，
1: 我就不看了，你简单说说吧。
0: 密电中说，除了少利子之外，其他与会人员绝不同意把惩治战犯这一条作为中共和谈的条件。
1: 很好，就看他李德林代总统如何解开这个死结。
0: 那父亲的意思是
1: 说，是和谈的残局是他李德林的事，而我现在只关心着梅雨季节是不是能够如期而至。
0: 是。
1: 贾一斌的部队开始撤防了吗？
0: 我命令他今晚8点准时从嘉兴撤防。啊，还有10分钟了。
1: 散兵三团呢？
0: 就在凌晨动身。
1: 好。
0: 父亲，江防大战在即，您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还要把嫡系部队往南调呢？
1: 你何时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纵横千里的政治家呢？就是我们老家的乡民都知道一个道理，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竹篮子里，一定要安全地把这两个团输送到福建去。

0: 弟兄们，今天4月7日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大日子。太子蒋经国的嫡系部署，我贾一斌带头造他的反。他最信赖的豫赣总团的全体官兵，全部揭竿而起，投靠共产党。从东北、平津，一直到徐蚌会战，前后不到4个月的时间。 大江以北的国军不是被消灭，就是投降。近200万的国军精华就这样全没了，是我们的武器不如共军吗？
1: 不是。
0: 是我们的官兵不会打仗吗？
1: 不是。
0: 一条长江能阻止共军前进吗？绝无可能。接下来， 江南的父老乡亲必然死于战火，怎么办呢？我们起义的枪声，要告诉更多的国军的弟兄们：国共两军打了20多年的仗，已经有了结果，我们必输，共军必胜。 你们说对吗？
2: 对。
0: 我们的起义很有可能会失败，但这枪声能号召更多的国军官兵，让他们知道，你们不要再为蒋家王朝殉葬了。调转枪口，走历史必由之路。
2: 调转枪口。

0: 喂，我是蒋经国。
1: 哦，我是毛人凤啊。
0: 毛局长，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报告？
2: 大事不好的，
1: 驻守嘉兴的预干总团团长贾一斌率领全团弟兄投共了。
0: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2: 驻守嘉兴的预干总团团长贾一斌率领全团弟兄投共了。
0: 给我。毛人凤，
3: 立即赶到我的住处。
0: 父亲，
4: 我知道你想和我说什么。告诉你，当年我对周恩来、陈赓要比你对贾一斌还要信任得多，可是后来他们却还成了反对我的人。
0: 可是贾一斌
4: 没有为什么，得天下的人不能靠儿女情长，让你失天下的人往往就是那些对你表面言听计从的人。
0: 父亲，我要消灭贾一斌和他的预干总团。
4: 你现在才想到要消灭他，已经晚了。我早就给唐恩伯下了命令，一要监视贾一斌率全团撤往海边码头，二来接防的部队今晚一定赶到嘉兴，如果发生兵变，全部消灭。

0: 合共，敌人越来越多了。我觉得我们必须在天亮之前分头突围，否则会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
1: 立即传达我的命令，突围之后向天目山转移。如果失散荒野，就等待解放军的到来。到时候就说是我甲一兵的部队。
0: 好，冲，跟我来。
1: 弟兄们，我们绝不能困在这儿，跟我杀出一条血路，冲啊！

0: 只是打了个雷。
1: 是啊，当然不会是贾一斌那儿的枪炮声。喂，哪一位？
2: 总裁，我是汤恩伯，向您报告一个惊人的喜讯。
3: 贾一斌和他的预干总团被我部全部击垮。
1: 啊，一个预干总团被消灭，这是预料中的事情。一共抓到多少人？
3: 啊，尚未来得及统计。
1: 一个预干总团也得有几千人马吧？
3: 他们报告说，死的死，亡的亡，剩下的官兵
2: 在雨中作鸟兽散。
1: 那么，贾一斌呢？
3: 不知去向。
1: 你等等，让金国和你说话。
0: 唐司令，我拜托你，对于贾一斌，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3: 是。

0: 危急时候见人心。静儿，您应该记住，要做一个政治家，你的身边永远没有真正的朋友。
1: 是父亲。昨夜贾一斌反叛，如果不是父亲您早有预见，那后果实在是不堪设想。

0: 大事不好了！怎么了？从来没见你毛局长这么失态啊！不就是你给豫赣总团的贾一斌反水了吗？
1: 贾一斌反水只是其一，发生了什么事？说吧。昨夜，刘团长率领三名三团登船南下，方才海军发来了密电。 说三兵三团的轮船没有南下，
0: 那刘团长会去哪儿呢？
1: 据可靠情报，刘团长趁着大海茫茫、夜幕沉沉，调转船头，向北方开去了。

0: 主席啊，恩来啊，又在想什么大事啊？这两天我一直在想，这次军统特务利用傅作义的警卫团包围香山这件事，我们还是有教训可汲取啊。是啊，不过李克农同志说，最大的教训就是以后主席外出，一定要报告。
1: 这个立刻弄。恩来，有什么事说吗？
0: 好，你看吧。国民党军统策划傅作义将军的警卫团哗变，而我们的甲乙兵同志率国民党的豫赣总团搞了个起义。
1: 嗯，
0: 你如何评价敌我双方的胜负啊？
1: 从军事上讲，双方对比是1:1；就政治上讲。
0: 甲乙兵同志率不起义，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1: 嗯，准确的说呀，等同于在江南投下一颗重磅炸弹，对于蒋某人剩下的那点部多的部队而言，会起到连锁反应。
0: 是啊，我们应该惦念在上海的策反委员会吴克坚同志，要尽一切努力把甲乙兵同志还有他被打散的官兵多找一些回来。
1: 记住啊。
0: 不准批评，要给予奖励。
1: 是，老毛，恩来，
0: 老总，
1: 报告你们一个好消息：国民党散兵三团公开到连云港起义了。
0: 好，这等于和蒋某人又打了个2:1嘛。哼哼，我看呢，国民党军队阵前起义这才是刚刚开始啊。 老鼠拉木锨，大头在后边啊！为了促进国民党军队的起义，我准备以总司令的名义，给予散兵三团发一份嘉奖令。我同意。从战略上讲，为了预祝渡江战役取得胜利，还是请克农同志来香山一趟，咱们一起研究。 如何给蒋某人来个釜底抽薪呢？啊！
2: 一、二、一、二、一、二、一、二。

0: 中央下达的命令，4月15日发起渡江战役，故作一个星期了。你能保证把数十万大军运过江南吗？我看是没有问题的。嗯，由此使我联想到曹孟德率83万大军过江，为何会中庞士元的连环计谋？因为曹操的军队啊都是北方人，他们都不识水性，有的。
1: 甚至一见水或船在江面上一晃就晕了。我们也有许多建水就晕的山东官兵，你看他们天天与水打交道，个个都变成了浪里白条喽。
2: 听话音，我们的陈老总对这些吃大葱长大的部署很有信心了。
1: 哎，那是自然。<笑>
3: 报告，叶飞司令和韦国清政委已到了司令部。
1: 还请两位首长下达最新的作战命令。陈老总，我留下，和官兵们再研究一下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你一个人向他们二位下达江阴要塞起义的任务吧。好，就听你苏毅司令的。小王，
4: 到，
1: 跟我回司令部。是。
5: 恩来啊，近两天以来，你们和南京的代表谈的怎么样了？
6: 通过一整天和个别代表的接触，就国内和平谈判所涉及到的各项重大问题交换了意见。除邵力子先生以外，其他南京代表团的代表成员都不同意惩治战犯这一条。看来李宗仁宣布的承认八条原则为和谈基础。
5: 是说给世人听的，而他自己并不想执行，或者说还想跟我们讨价还价，
6: 是这样的，所以接下来的文章就不好做了。我看还是可以做下去的，因为我们的和谈是建立在强大的军事基础之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吴晓军、罗东川会见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乐成。
1: 吴晓军在调研进出口岸管理和对外开放工作时强调，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青海大有可为，更要大有作为。
0: 重大主题报道专栏《江源静观》今天播出第22期，我们的国家公园爱在天地间。
1: 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今天首发。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0分钟，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8月10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李乐成一行。
2: 吴晓军、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李乐成一行表示欢迎。他们说，青海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加快培育具有本地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面向“十五五”，希望工业和信息化部在盐湖资源开发关键技术攻关、绿色算电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零碳产业园区建设等方面给予更大支持，助力青海在融入和服务全国大局中实现更好发展。李乐成说，近年来青海各项工作取得长足进步，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呈现良好发展势头。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持续推进省部共建，做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文章，促进制造业有序转移，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公信力量。
1: 8月11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专题调研进出口岸管理和对外开放工作，强调“十五五”时期是青海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大有可为、大有作为的关键期，要积极融入和服务全国发展大局，聚焦产业四地建设，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主动开放，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2: 在西宁曹家铺国际机场，吴晓军实地了解 T1 航站楼改造、出入境检查、国际货运等，指出要加快基础设施改造提升，持续优化通关流程，不断提升运输保障能力，聚力打造展现青海开放形象的重要窗口。随后吴晓军来到省产品质量检验检测院和省药品检验检测院，详细了解 3H 高原认证体系建设、香港 STC 青海实验室运行、中藏药借澳出海等情况，强调要深化与香港、澳门的交往合作，借力推动更多青字号产品走出国门，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贡献力量。在西海海关，吴晓军参观了监管文化展示馆和国门生物安全展示馆，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既要支持青海特色产品扩大出口，更要坚决筑牢国门安全屏障。调研中，吴晓军充分肯定近年来我省进出口岸管理和对外开放工作取得的显著成效，强调要建强综保区、航空口岸、铁路物流基地等开放型平台，不断提升发展能级与服务水平，为开放型经济发展提供稳固支撑。要牢牢把握共建“一带一路”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机遇，探索公铁海空联运新模式，不断拓展面向南亚、中亚和欧洲的开放通道。要把青海高原资源能源优

势转化为出口优势，培育壮大盐湖化工、清洁能源、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等外贸主体，积极开拓绿电加外贸、磁源出海等新领域。要统筹做好监管与服务，当好青海品牌出海的把关人，扩大与国际标准体系的互认互通，加强数字化应用，为企业提供更加便捷、高效、低成本的通关服务，提升出入境服务便利化水平。要加强部门联动，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以对外贸易带动产业转型升级，持续扩大青字号品牌国际影响力，推动“十五五”时期全省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省领导朱向峰、王海虹参加调研。

0: 多日的连阴雨，天空终于放晴。渐渐长大的两只小鹤越来越独立，看上去小雪和小雨的长势很好，个头长高了许多，翅膀上已经长出了羽毛。
1: 2020年，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海子湿地，一对黑颈鹤夫妇繁育出两只幼鹤。导演张景元全程记录下一家四口的成长日常，让无数观众为之动容。但少有人知道的是，存活下来的幼鹤小雨那年冬季迁徙后再也没有回到过出生的地方。寻找小雨成了张景元心中一个迟迟放不下的执念。
2: 14号早晨我们过来的时候，那一只也出壳了，刚好两只都出来了。结果来那天晚上是一直下着小雨，干脆就叫小雨。我觉得小雪也好，小雨也好，高山也好，下雨也好，与咱们这种自然生态和它栖息的这个环境就是特别特别贴近嘛。从2020年3月25号进驻，一直到11月7号他们这一家离开，我们陪伴了整整237天。
1: 时隔多年，张景元还清楚地记得拍摄过程中的点滴，手机备忘录里8万多字的记录，细微到小雨第一次受伤、第一次走丢、第一次飞到对面的山坡上。就在小雨出生的这一年，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与北京林业大学联合首次给青海本地繁育的38只黑颈鹤佩戴了 GPS 卫星追踪器，第一次完整测出祁连山种群的迁徙路径，小雨也在其中。追踪数据显示，祁连山国家公园内的黑颈鹤迁徙时间最长有39天，最远距离达到了1500公里。当得知西藏林芝雅鲁藏布尼洋河区域是小雨一家的主要越冬地，张景元和他的摄影师一起开车去了西藏。他只是想知道他们一家过得怎么样。他见到了，他欣慰地见到了，在成百上千只鹤中与小雨相认，不得不感叹，动物与人之间有时那么奇妙。
2: 到了3月，就是春分的那一天，跟爸爸妈妈，这个告别的时候的场景，一下子让我内心当中产生了一种这个五味杂陈的感觉。人何止不是这样，是吧？小雨目送着父母，起飞到盘旋，越飞越高，越飞越高，直到飞过雪山，他还在那儿愣愣地站着。
1: 黑颈鹤幼鸟快1岁的时候，父母又要迁徙至夏季栖息地，开始繁育新的后代。亚成鹤小雨不得不与父母分开，面对真正独自成长的鹤声。张景元导演记录下这场告别，也留下了不尽的牵挂。又是一年夏季，青海湖的蓝扑到了天边，

0: 风从湖面吹来，拂过湿地里一簇簇的龙胆花和松草。随着生态环境的不断向好，高原上星罗棋布的浅水湿地错落分布，成群的斑头雁、棕头鸥、秋沙鸭栖息于此，这里变成了无数水鸟繁育安居、栖息流连的天然乐园。两只黑颈鹤静立在浅水滩，修长的身影倒映水面，享受着惬意的夏日时光。
1: 黑颈鹤巢穴就在这前面，然后这个是这两年新发现的，所以我们就把那个红外相机架设在这里，我尽量的不去靠近，能远远的能观测是最好的。你看，像现在阿巴拉窟要更换或者是查看的红外相机。
0: 拉青泰大叔走向湿地，因为害怕惊扰到这些小生灵，他格外小心翼翼。架设的红外相机对着正在孕育的两枚黑颈鹤蛋，一枚已经阴出细碎的裂纹，小鹤在里面轻轻地敲着门。为了让新来的这一家子黑颈鹤在青海湖落户入住，管护员们格外照看有加。
1: 小时候偶尔会来几只大鸟，到这里之后我不知道那些大鸟，有的叫赤马鸭，有的叫斑头雁，然后还有就是黑颈鹤，就说实话以前只听说过，就算见也是
2: 几只。
1: 对，后来慢慢的成群结队。
0: 小坡湖湿地位于青海湖东南岸，是黑颈鹤、普氏园林、大天鹅等国家一级、二级保护动物的栖息地。
3: 对，就是那边。
0: 每到夏季孵化期，管护员们的工作更加繁重，加密巡护、持续监测、维护湿地生态，阻隔游人和牲畜干扰，守着这来之不易的新生。
1: 全在湖里。
0: 这天清晨，鹤妈妈高声啼鸣，仿佛向高原传递喜讯。经过30多天的孵化期，小黑颈鹤在父母的庇护下终于破壳而出了，来到这个美丽的家园。
4: 和这些动物相处久了就有了感情，我靠近他们，他们也不害怕，可能知道我们在保护他们，但我们一定要给他们安全的距离和生存空间，他们的家守护住了，我们才有家。
0: 一家四口依偎在一起，两小只形影不离，像极了当年的小雨和哥哥。虽然几年过去了，小雨一直没有回到孩子湿地，但科学家们通过监测发现，黑颈鹤迁徙时会跨越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这意味着在青海逐步建成的国家公园群串联起了黑颈鹤至关重要的迁徙廊道。小雨不仅可以领略山河壮阔的大美风光，也始终翱翔在层层筑牢的生态保护屏障之中。
5: 你要给这些鸟类的这个前世的重要的飞行通道上也要进行保护，那么这就是我们对物种的本身的一个尊敬，对物种的保护的一些对策。我们试图对很多的优势的物种、重点的物种、关键的物种、旗舰的物种，那么对这些物种呢，它的这个详细的分布的信息，那么它的详细的活动规律能够获得一个全面的认知。那么我们在这个假底模型之后，实际上我们要探索就是物种保护的一些方法、技术措施，进而呢给我们的物种的管理、整个系统的管理提供我们的这个数据的支撑，提供我们科技的支撑。
0: 一场近5年的寻找始于一人一念的温柔牵挂，而抬头仰望整片高原大地，万千飞鸟正用种群回归回应着多年守护。如今全青海记录鸟类多达541种，途经栖息的候鸟389种，仅去年秋天全省监测到的迁徙水鸟近69万只，黑颈鹤在青海已经繁衍到了2600多只。历经多年科研攻关，科学家们与一线管护队伍依托卫星追踪、红外监测、地面巡护采样等多元手段，逐步建立起天空地一体化高原野生动物调查监测体系。这套体系最先

0: 用于三江源国家公园野生动物本底调查，而后推广至祁连山、青海湖、昆仑山，一步步摸清了高原丰厚的生物多样性家底，填补了高原野生动物资源长期以来的监测空白。刚刚大学毕业的俄日旦松毅然报考了家乡哈尔盖保护站的管护员，正式成为一名国家生态守护者。入职第一课便是从架设红外相机开始，站长带他去了年轻下格日山。这座山位于海晏县冈察县交界处，是祁连山脉莫勒山脉的余脉，主峰海拔4385米，终年冰雪覆顶，是雪豹天然的活动廊道。每一处山石背后都可能藏着潜行的山野生灵，也藏着未知的寻护风险。行至半山腰，下起了冰雹，黄昏裹挟着碎冰打在身上啪啪作响。俄日旦松换了设备，跟着站长辨认野生动物的活动轨迹，选择红外相机机位，每一步都要格外谨慎。欣喜的是，雪豹、马鹿、岩羊一次亮相，这些珍贵的高清影像不仅记录着高海拔珍稀物种安稳自在的生存状态，也填补了年轻下格日山的监测空白。这个季节，野生动物尽数活跃起来，四处奔走觅食繁衍，风险也随之增多，又一高山乌鹫被带进了保护站。俄日旦松不仅参与到日常的巡护，学习动物医学的他还通过所学提供了专业的救治。现在他已经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动物医生了。夏季保护站里救助了不少野生动物，这两天仅普氏园林就有四只小家伙，看到了自己的伙伴似乎也有些放下防备，吃起奶来。定时定量，少食多餐，严格把控奶水温度，俄日旦松动作娴熟，照料流程如同呵护襁褓中的婴儿。
1: 要在这两边这样抓住，然后边这样按摩，然后边挤奶，这样它才能就是吃上这个奶，不然的话这是野生的，然后就是没法就是自主的就是吃奶，这个条件不足，就是我们慢慢的给它教，基本上就是两天左右它就学会了。治疗完之后，然后放归大自然，他就是在那边就是奔月，那时候就是所有的辛苦，都觉得很值得。
0: 在这片广袤的国家公园之中，无数生灵的命运在此交织缠绕，唯有人类守好每一寸山河，筑牢绵延千里的栖息家园，万千生灵才会跨越山海，奔赴高原。
2: 我们在这样一个高海拔的区域范围内建设国家公园，在独特的这个地域环境建设国家公园，通过我们的建设，让我们的这个公园里的生物多样性更加的丰富，使这里面的动物得以非常悠翔的生活，使它能够有更加广阔的空间去自由的生活。我觉得我们做到了。
0: 那个关于寻找的执念，终于在这个夏天等来了最温柔的回响。这不仅是生命的轮回，更是大自然对人类长久守护最深情的致谢。
3: 今年呢，又突然间发现，带着脚环的这一只就是小雨，回来就在它出生的那个巢上面，跟它的伴侣一起来住这个巢。我多么期待他今年能把小的这个孵出来。高山和下雨就等于是姥姥姥爷了，我们人类啊会高高在上去看待野生动物，或者看待大自然的一切。那么实际上大自然的一切都是有生命的，一定要敬畏自然，敬畏生命。
0: 所谓万物繁盛，从来不只是自然的恩赐，更需要人类以克制换生机，以坚守互共生。小雨的归来是万千候鸟平安迁徙的见证，也是高原生灵自在繁衍的缩影，是管护员守住的分寸，是救护者温柔有度的施救，

是科研人员科学严谨的护航。国家公园的每一个夏天，总有新生悄然降临，山河不语，生生不息，万物向阳，岁岁长安。

0: 国家公园的建设，从宏观设计到微观落实，每天都有太多故事发生。此次我们把镜头对准野生动物，是因为这个季节的高原真的太美了。草甸返青，湖水清澈，微风拂过山谷，处处涌动着复苏的生机。而山川的复苏，从来最先由生灵作答。万物的来去繁衍，就是生态变化最诚实的刻度。这些鲜活的生命，更能让人读懂何为圆真完整，何为万物共生。我们也真正看见，万物繁盛背后，是高原之上人们的转身。采访中，许多人都是世居于草原的牧民，如今成为山河的守护者。他们生于此，长于此，懂得风的方向，认得鸟兽的踪迹，把对故土的眷恋化作日复一日的寻护守望。我们忽然明白，保护生态从来不只是为物种续存，不只是为环境永续，它守护的是人类与自然共生的精神寄托。国家公园的新生是草木复苏，万物归气，更是人心的觉醒。人与生灵彼此照见，人与山河双向守护，这份来自高原的生命诗意，正是生态保护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精神馈赠。
1: 8月10号，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在西宁召开，省领导何陆春、李洪亚、张泽军、扎庆九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重在补短强弱、精准亮剑，是聚焦当前涉黑涉恶行为新表现、新特点、新趋势、新规律的再聚焦、再深挖、再整治。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要畅通举报渠道，全面核查线索，深挖黑恶组织，要重点打击整治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要从严打散破网，将黑恶势力连根拔起，要持续开展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领域防范整治，全力为青海长治久安营造安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
2: 下面播送关于青海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通告。
1: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依法严厉打击各类黑恶势力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现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一、线索征集范围：一、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垄断资源、强揽工程、恶意竞标、滥开滥采的沙霸、矿霸，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寻衅滋事、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涉黑涉恶犯罪。二、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三、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四、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

0: 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涉黑涉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五、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六、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行为。二、线索反映渠道：一、全国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网上搜索全国扫黑办12337智能举报平台，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键微信公众号等链接登录举报平台。二、青海省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8274-110；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 A160 信箱；三、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3520404；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新城大道与华盛路路口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四、青海省人民检察院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12309；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五四大街17号；五、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6165213；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柴达木路159号；六、青海省纪委监委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12388；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71路348号省纪委监委信访室。对通过上述途径获取的线索，省扫黑办将全力做好转办、督办、核查、反馈等工作，必要时启动提及抽查复核工作，推动查深查透，同时将严格落实线索保密、人身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对提供重大线索协助破案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奖励。青海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6号。今天上午，满载化肥农资的西宁万象中老铁路国际货运专列从青藏集团公司西宁车务段双寨站驶出，经由甘河工业站企业专用线接入干线路网，顺着中老铁路奔赴老挝万象。此次班列顺利发出代表青海本土化工农资打通直达东盟的铁路跨境通道。
1: 本次开行的首趟中老国际货运班列运输25车1000吨尿素，这是双寨物流基地继今年顺利开行两列中亚班列后，进一步完善国际班列运输布局的又一举措。我们将立足高原铁路枢纽节点定位，持续打造连通中亚、对接东南亚的国际物流大道，不断提升跨境货运组织效能，充分释放通道枢纽优势，为地方对外开放和高原铁路物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青海云天化作为省内重点化肥制造企业，旗下尿素、复合肥等农资产品品质过硬，国内市场口碑稳定，眼下东南亚农业发展迅速，当地化肥需求量逐年上涨，此次班列的开通为清货出海再添一条便捷通道。
2: 这是青海自产尿素自营出口的个历史突破，对企业而言，依托中老铁路南向通道打通了农资出海的路径，对青海来讲是落实清货出清、打造南向国际物流通道的标志性成果，延伸了本次化工外向的产业链，为全省稳外贸提供了实践的样板。
0: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标杆工程，中老铁路这条黄金物流通道不断助推我国和东盟物资双向流通。省商务厅坚持稳存量、扩增量、育主体、拓通道工作主线，主动靠前服务，千方百计稳住外贸基本盘，实施一起一策的精准服务。
3: 在了解到青海云天化国际化肥有限公司有尿素出口意向后，省商务厅主动对接靠前服务，帮助企业对接海关、铁路等部门，梳理自营出口的资质和配额申请、报关流程等关键环节，推动了企业首次以自营方式实现了尿素出口。
0: 8月6号至10号，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总决赛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举办， 青海省体工二大队运动员纪晓媛获得女子个人赛第

0: 一名，女子城市绕圈淘汰赛第四名，李自森获得男子城市绕圈淘汰赛第二名，许新月获得女子绕圈淘汰赛第五名，青海队获得混合团体计时赛第五名。队员们在高强度赛事中锤炼了实战能力，展现出我省自行车运动员顽强拼搏的风采。
1: 这次的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请您继续关注青海卫视22点播出的晚间播报等新闻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多日的连阴雨，天空终于放晴。渐渐长大的两只小鹤越来越独立，看上去小雪和小雨的长势很好，个头长高了许多，翅膀上已经长出了羽毛。
1: 2020年，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海子湿地，一对黑颈鹤夫妇繁育出两只幼鹤。导演张景元全程记录下一家四口的成长日常，让无数观众为之动容。但少有人知道的是，存活下来的幼鹤小雨那年冬季迁徙后再也没有回到过出生的地方。寻找小雨成了张景元心中一个迟迟放不下的执念。
2: 14号早晨我们过来的时候，那一只也出壳了，刚好两只都出来了。结果呢，那天晚上是一直下着小雨，干脆就叫小雨。我觉得小雪也好，小雨也好，高山也好，下雨也好，与咱们这种自然生态和它栖息的这个环境就是特别特别贴近嘛。从2020年3月25号进驻，一直到11月7号他们这一家离开，我们陪伴了整整237天。
1: 时隔多年，张景元还清楚地记得拍摄过程中的点滴，手机备忘录里8万多字的记录，细微到小雨第一次受伤、第一次走丢、第一次飞到对面的山坡上。就在小雨出生的这一年，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与北京林业大学联合首次给青海本地繁育的38只黑颈鹤佩戴了 GPS 卫星追踪器，第一次完整测出祁连山种群的迁徙路径，小雨也在其中。追踪数据显示，祁连山国家公园内的黑颈鹤迁徙时间最长有39天，最远距离达到了1500公里。当得知西藏林芝雅鲁藏布尼洋河区域是小雨一家的主要越冬地，张景元和他的摄影师一起开车去了西藏。他只是想知道他们一家过得怎么样。他见到了，他欣慰地见到了，在成百上千只鹤中与小雨相认，不得不感叹，动物与人之间有时那么奇妙。
2: 到了3月，就是春分的那一天，跟爸爸妈妈，这个告别的时候的场景，一下子让我内心当中产生了一种这个五味杂陈的感觉。人何止不是这样，是吧？小雨目送着父母，起飞到盘旋，越飞越高，越飞越高，直到飞过雪山，它还在那儿愣愣地站着。
1: 黑颈鹤幼鸟快1岁的时候，父母又要迁徙至夏季栖息地，开始繁育新的后代。亚成鹤小雨不得不与父母分开，面对真正独自成长的鹤声。张景元导演记录下这场告别，也留下了不尽的牵挂。又是一年夏季，

青海湖的蓝扑到了天边，风从湖面吹来，拂过湿地里一簇簇的龙胆花和松草。随着生态环境的不断向好，高原上星罗棋布的浅水湿地错落分布，成群的斑头雁、棕头鸥、秋沙鸭栖息于此，这里变成了无数水鸟繁育安居、栖息留。

0: 修长的身影倒映水面，享受着惬意的夏日时光。
1: 黑颈鹤巢穴就在这前面，然后这个是这两年新发现的，所以我们就把那个红外相机架设在这里，我尽量的不去靠近，能远远的能观测是最好的。你看，像现在阿巴拉库要更换或者是查看的红外相机。
0: 拉青泰大叔走向湿地，因为害怕惊扰到这些小生灵，他格外小心翼翼。架设的红外相机对着正在孕育的两枚黑颈鹤蛋，一枚已经阴出细碎的裂纹，小鹤在里面轻轻地敲着门。为了让新来的这一家子黑颈鹤在青海湖落户入住，管护员们格外照看有加。
1: 小时候偶尔会来几只大鸟，到这里之后我不知道那些大鸟，有的叫赤马鸭，有的叫半头雁，然后还有就是黑颈鹤，说实话以前只听说过，就算见也是
2: 几只。
1: 对，后来慢慢的成群结队。
0: 小泊湖湿地位于青海湖东南岸，是黑颈鹤、普氏园林、大天鹅等国家一级、二级保护动物的栖息地。每到夏季孵化期，管护员们的工作更加繁重，加密巡护、持续监测、维护湿地生态、阻隔游人和牲畜干扰，守着这来之不易的新生。
1: 全在湖里。
0: 这天清晨，鹤妈妈高声啼鸣，仿佛向高原传递喜讯。经过30多天的孵化期，小黑颈鹤在父母的庇护下终于破壳而出了，来到这个美丽的家园。
3: 和这些动物相处久了就有了感情，我靠近他们，他们也不害怕，可能知道我们在保护他们，但我们一定要给他们安全的距离和生存空间，他们的家守护住了，我们才有家。
0: 一家四口依偎在一起，两小只形影不离，像极了当年的小雨和哥哥。虽然几年过去了，小雨一直没有回到孩子湿地，但科学家们通过监测发现，黑颈鹤迁徙时会跨越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这意味着在青海逐步建成的国家公园群串联起了黑颈鹤至关重要的迁徙廊道。小雨不仅可以领略山河壮阔的大美风光，也始终翱翔在层层筑牢的生态保护屏障之中。
4: 你要给这些鸟类的这个前期的重要的飞行通道上也要进行保护，那么这就是我们对物种的本身的一个尊敬，对物种的保护的一些对策。我们试图对很多的优势的物种、重点的物种、关键的物种、旗舰的物种，那么对这些物种呢，它的这个详细的分布的信息，那么它的详细的活动规律能够获得一个全面的认知。那么我们在这个假底模型之后，实际上我们要探索就是物种保护的一些方法、技术措施，进而呢给我们的物种的管理、整个系统的管理提供我们的这个数据的支撑，提供我们科技的支撑。
0: 国家公园的建设从宏观设计到微观落实，每天都有太多故事发生。此次我们把镜头对准野生动物，是因为这个季节的高原真的太美了。草甸返青，湖水清澈，微风拂过山谷，处处涌动着复苏的生机。而山川的复苏从来最先由生灵作答，万物的来去繁衍就是生态变化最诚实的刻度。这些鲜活的生命更能让人读懂何为原真完整，何为万物共生。我们也真正看见万物繁生背后是高原之上人们的转身。采访中许多人都是世居于草原的牧民，如今成为山河的守护者。他们生于此，长于此，懂得风的方向，认得鸟兽的踪迹，把对故土的眷恋化作日复一日的巡护守望。我们忽然明白，保护生态从来不只是为物种续存，不只是为环境永续，它守护的是人类与自然共生的精神寄托。国家公园的新生是

草木复苏，万物归气，更是人心的觉醒。人与生灵彼此照见，人与山河双向守护，这份来自高原的生命诗意，正是生态保护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精神馈赠。

0: 1966年，真的不应该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黄州一下就变成了敌我矛盾。
1: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这是一场历时10年的浩劫。运动一开始，黄州就受到冲击，是美术界最早受到公开点名的批判对象之一。
0: 国庆之前呢，就说要把他拿走，他就烧毁了他很多的作品，就是让我去烧的。我看见扔进去那个一卷画或者等等，哗就变为灰烬，就烧了2大筐。
1: 黄胄被烧掉的作品多达上万件，他还背上了三家村反革命黑驴贩子的罪名，历经抄家批斗之后，被下放到天水步兵学校劳动改造。天水步兵学校位于甘肃省南部，文革期间，军队的许多文艺人才被下放到这里。黄胄到这里后，不是学习步兵。

0: 操点也不是画画，而是像这样放毛驴。在西北农村，毛驴是农家的好帮手，直到今天，放毛驴的场面依然很常见。我们很难想象，作为大画家的黄胄，当时41岁，正值事业的高峰，突然被下放到这里放毛驴，他的心理落差有多么巨大。
1: 这文革一开始，我们这个黄胄兄好像还是很大的重点一样的，那说的什么他画的每一个女人都是新疆女人，都是射向党的一根箭。
2: 他是最早在美术界甩出来的黑画家，那军报真不敢那么报道，那压力太大了。
0: 在下放的日子里，黄胄与毛驴朝夕相伴，相依为命，结下很深的感情。他后来在自己的画跋中这样称赞毛驴：虽不及牛马高贵，却能经风雨耐霜雪，忍辱负重，辛劳终生，憨绝痴绝。1969年，黄胄被调回北京继续改造，住在总政的劳动生产基地莲花池，每天的工作是磨豆腐。
3: 他那时候不都是劳动改造吗？开始是让他烧火，他就觉得已经是很大的荣幸了，说明广大人民群众信任他呀。完了，后来又让他可以做豆腐，他更感觉这事儿是一个特别特别光荣的事儿。我父亲还觉得这事儿是一个，这是一个那个一个就是精神上的一种解放嘛，就说明人家广大群众信任你啊。当时他和那个军博的那个馆长吧，那是真正的老红军，给他烧火，他做豆腐，做了豆腐，后来还让他去卖豆腐。
0: 黄胄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给驴喂草料，然后做好豆腐用驴车拉着去卖，卖完豆腐再去拉草料，有时候累了就在顺路的小酒馆喝几口酒解乏。
4: 有一次黄胄在车上睡着了，毛驴车走到那个酒店自动停下了，我的主人要喝酒了。你说啥？这个小毛驴知我呀，知我这小毛驴呀，是不是？他和毛驴之间是不是一种友情在这一边了？
0: 赶驴车磨豆腐的生活持续了3年，这一期间，黄胄偷偷地为毛驴画了数百幅素描。早年间，他的老师赵望云就画过毛驴，黄胄暗暗地期望这些素描总有一天用得上。

0: 1972年，黄胄的生活出现了转机。当时，周恩来总理点名让一些中国国画家为国家有外事活动的地点绘制一些带有民族特色的绘画。周总理的这一举措，实际上保护了一大批画家，给了他们重新作画的机会。黄胄因此被接到外交部，为布置共和国驻外使馆和在建的北京饭店东楼作画。这是黄胄6年多来首次有机会接触笔墨。
1: 早晨很早起来画画，画画一直到中午，一直画到晚上，一直在画到夜里12点1点。
0: 艺术来源于生活，此时的黄胄已与毛驴共同生活了6年，长时间看驴、放驴，与驴为伍，与驴为友，和驴对话，驴已是黄胄生命的一部分。因此，黄胄顺理成章地创作了一幅以驴为主题的作品《送粮图》。
2: 那你驴的造型多难呢？那黄胄的驴和齐白石的虾和李商隐的牛，那是并驾齐驱的。
3: 我就觉得欣赏他的性格，就是给驴画驴啊，他尽人生不平步啊，不像人。

0: 什么塑物品。
1: 在黄胄的一生中，创作了大量以驴为题材的作品。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毛驴一直是低贱卑微甚至是愚钝的象征，然而在黄胄眼里，毛驴却负载着他所崇敬的美德。在这幅作品的题款中，黄胄写下这样16个字：温良恭顺，忍辱负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2: 他们画完了新北京饭店布置，那个时候呢，他就想去西沙去跟着舰队去采访。其实人家不愿意叫他带他去的，因为他北方汉子，他也自己也要去。
1: 1973年，中国的南海局势又不平静，当时的南越政府不断挑衅，登上我部分岛屿。黄胄提前结束了给外交部驻各国使馆和北京饭店画画的工作，要求总政宣传部批准他去广东军区南海舰队基层采访。经过批准，他于1974年1月17日来到永兴岛。1月19号，黄胄到达永兴岛后2天，西沙自卫反击战打响。战斗打响后，身为画家的黄胄与我南海舰队官兵一起乘137号鱼雷舰编队登上永乐岛。战斗打响后的第二天20号上午10点多，永乐群岛的所有失地被收复。

对大多数画家来说，写生是宁静的艺术之旅。黄胄的这次南海写生却是血与火的洗礼。他与军人一起战斗，与渔民一起生活，画了大量速写和作品。海岛女民兵也成为中国人物画的题材。在南海被提升到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的今天看来，这些画犹如一部诗篇，述说着那个时代、那个地方、那里的人们，他们在祖国南端保卫着那一片海洋和大地。

0: 与火热的西沙不同，北京的冬天异常寒冷。西沙自卫反击战刚刚结束一个星期，1974年2月，老画家们的一批作品被打成黑画，送到人民大会堂展出。当时黄胄还没有回到北京，但他有六幅作品却名列其中。
1: 我还去看那个展览，黄胄的是一个骆驼，就是任重道远上面提点。我看了半天也看不出这个是黑画，他们说这个就是任重道远呢，把这个社会主义引向沙漠。
2: 这个我都看了黑画展览，当时就把它打成黑画家。
0: 黑画展览开始以后，造反派随即发出指令，要黄胄从西沙返回北京，因为当时通讯落后，黄胄没有得到消息。直到5月的一个傍晚，黄胄才回到北京，他带回来的是一身的疲惫和大量的画作。
3: 回来以后看见他那些东西，我觉得特别激动，而且他到了这个船上就真正的去打仗了，这是真正去参加一个战斗哈，就觉得我父亲小的时候觉得特别大。
0: 在女儿眼里，父亲是伟大的，然而伟大的父亲却留不住自己的画作。黄胄一回到北京，就被迫上交了这半年在南海画的全部画稿，直到转移到清宫部，这些画稿才被退还。

0: 1976年，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中国历史从此翻开新的一页。此时的黄胄已经转移到轻工业部工艺美术总公司，他是1975年从军事博物馆转业来到这里的，担任工艺美术总公司顾问和工艺美术学会副理事长。经过文革的磨难，此时的黄胄病魔缠身，颈椎病已经恶化，导致手和腿疼痛麻木。
1: 后来问我了，梁先生，你生病最主要什么？手麻，手麻，你用手画画，多不好，手麻呀。
0: 尽管如此，黄胄和全国人民一样，内心充满了再次被解放的喜悦，总想多做一些工作，把失去的时间找回来。他忍着病痛，用大半年的时间为历史博物馆创作了《鞠躬尽瘁为人民》，纪念周总理逝世1周年。这一年，他还为轻工部大礼堂创作了《日夜想念毛主席》。这两张大画完成后，他的四肢已经几乎不能动了。
2: 可不是76年去的医院，七八年还在医院，所以他整个就是除了这两个手指头有感觉之后，这些全是麻痹的，整个这身体都是麻痹的。
0: 黄胄的病情持续恶化，连吸烟也不能把烟卷举到嘴边。就在这个期间，外交部委托黄胄绘制国礼，病中的黄胄仍然接下了这个任务。
3: 1978年7月23日，我们用轮椅把黄胄推上了楼，我们在扶手上垫了6、7个枕头，让他坐上去和他平常站的样子差不多。他对我们笑了笑说，给我铺一张8尺大纸吧，我要为他们画一群骏马。但是那只该死的毛笔，他的3个手指头捏不住了，在纸上莫名其妙的就倒下来了。他过了一会儿，他说重新换一张纸吧，我用叶帅的诗，英雄老去心犹壮，独立苍茫有所思，我为他们画一张雄鹰吧。这次他换了拿笔的方法，他满手把笔抓住，在纸上哆哆哆，最后戳出来了一个向后边瞻望的雄鹰。

这就是松鹰图。松鹰图完成后，被作为国礼送给了前南斯拉夫元首。不久以后，黄胄的身体略为好转，他又画了百驴图，作为国礼赠送给日本国家元首。

0: 新疆，黄种梦仙魂绕的创作天堂。1979年8月，病情稳定后，他急不可待地再次奔赴新疆写生作画。这段影像记录了黄胄的这次新疆之行。在黄胄七次赴新疆的经历中，这次最为深入，也最为艰辛。黄胄到了道路艰险的喀什、克孜勒苏地区，并实现了多年来登游帕米尔高原的夙愿。
1: 我和我父亲一直在那儿待了差不多5个多月吧，快半年，足足在那儿从夏天一直待到冬天。